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信。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会变身的笋。
2: 空空正在看新出的搜神记呢。
3: 嗯，仙界之星啊。哇，总决赛啊。哎，什么什么东方，东方竟然偷偷参加了仙界之星擂台赛，而且进了总决赛。无敌的东方是多么寂寞呀。重大消息。说
4: 哦，那我们快去找东方吧。
2: 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超级大事，大家都为东方开心呢。
3: 东方，你竟然偷偷参加仙界之星擂台赛，你竟然还偷偷进了总决赛。哦，
5: 小事，不值一提。
4: 不，这可是天大的事呢。
6: 东方，你准备好高手对决了吗？
5: 都是实力，没什么好准备的。
1: 那怎么行？必须好好准备。
2: 大家会给东方准备什么呢？
4: 东方，有了这副拳击手套，保证仙界无敌。
5: 其实我们比拼的是脑力。
3: 东方，你看，这是象征胜利的酋长帽哦。
5: 不要，戴上这个帽子，我无法思考了。
3: 正所谓八卦就是力量，这本仙界八卦集锦送你啦。
5: 其实我觉得知识才是力量。
6: 晚上睡得好，脑子转得快，这颗睡眠眼罩可厉害了，你看。
1: 睡眠眼罩真的很厉害呀、
5: 谢谢大家。不过这些东西我真的不需要哦。
2: 原来东方什么也不需要呀，大家都有点沮丧。
3: 怎么办？好像我们准备的东西东方都用不上呢。东方真是太厉害了。
4: 啊哈，我知道了，再厉害也要吃东西呀。
6: 没错，吃饱了才有力气参加总决赛呢。
2: 这一次大家又为东方准备了什么呢？
4: 我带了年糕，吃得饱饱，力大无穷。
3: 我带了肉和鸡蛋，都是高蛋白食物，运动员必备呢。吃颜色美丽的食物。

0: 心情愉快。
1: 我带了像果冻一样的豆腐哦。
2: 东方东方，你喜欢吗？
3: 这么多食物，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孩子们，我有个好主意，我们做一份嵊州炒年糕吧。
2: 嵊州炒年糕。
4: 不过，完美的嵊州炒年糕还需要……
2: 需要什么？
4: 笋。
0: 可是我们去哪里找笋呀？
5: 小菜一碟，跟我来。
4: 闹闹会带大家到哪里去找笋？
5: 我前几天看到一颗笋，就在这竹林里。
0: 原来笋藏在竹林里呀。
6: 可是笋在哪儿呢？
5: 笋呢？笋呢？
0: 闹闹，你是不是吹牛呀？
5: 我才没有吹牛，一定是小偷干的。
0: 这小偷也太可恶了，
3: 得想个办法抓住小偷才行。
6: 咦，闹闹，笋在这儿呢。
5: 不对不对，我那天看到的笋比这根高多了。
0: 看来这是一个新长出来的笋，那我们快快把笋带回去吧。
6: 可是小偷还没抓到呢，以后又来偷笋怎么办？
3: 有了，我们给笋做个标记吧。
0: 这下好了，这根笋安装了追踪器啦。
5: 哼，笋小偷一定抓到你。
4: 第二天，大家又来到了竹林。
0: 哎呀，笋又不见了！
5: 又是可恶的小偷！
0: 不对不对，阿福画的标记在那儿呢。
6: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难道小偷有标记转移大法？
3: 我明白了，笋长大了。
0: 太不可思议了，
6: 原来这么多的竹子都是笋变成的。
0: 看来不是小偷，而是笋会变身大法呀。
4: 大家发现一个不得了的秘密呀，嵊州炒年糕很快就要上桌了。
5: 原来这就是嵊州炒年糕呀。
0: 明明是炒年糕，怎么有汤呢？
6: 好奇怪呀。
0: 这汤也太鲜美了吧。
6: 也许是因为有鲜美的笋吧。
4: 而且嵊州炒年糕还有步步高升、学业有成的寓意哦。
2: 东方东方，快吃快吃，祝你取得好成绩。
3: 谢谢大家，我很喜欢这个礼物。
4: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0: 重大消息，东方要参加仙界之星擂台赛总决赛啦。
6: 我们决定给东方好好准备。
5: 在找笋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竹林的秘密。
3: 原来竹子是笋变成的。
6: 有了笋，我们还吃上了美味的嵊州炒年糕。
2: 嵊州炒年糕为东方加油。
4: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玲玲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2: 是嵊州炒年糕贴纸。
3: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4: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2: 园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盘子香喷喷。
3: 这个糟可不是糟糕的意思，是酒糟的糟哦。
4: 灶神老板，这个坛子里是什么呀？
3: 坛子里装的是糟肉，这可是我们盛州的神奇美食哦。
4: 神奇美食，一定要让大家都尝尝。灶神老板，快给我来一坛。
3: 没问题，不过这糟肉买回去要等15天才能吃哦。哦，
4: 记住了。
3: 啊，还有，千万不能打开啊。
2: 看来波灵今天有点不开心。嗯，
4: 嘿嘿，波灵波灵，你怎么了？
5: 唉，今天有点烦。
4: 快来看看我的神奇宝贝。
5: 咦，这是什么？
4: 这是我买的糟肉坛子哦。
5: 啊，糟肉坛子是什么？会让我变开心吗？
4: 闻一闻，可香了。
5: 哇，蓝天好蓝，白云好白，好快乐，我们一起来跳舞呀。
4: 一个画家失去了灵感，就失去了灵魂。阿福，阿福，你怎么了？
6: 唉，不知怎么回事，今天画画没有灵感。
4: 灵感啊，也许你需要一点刺激。
6: 刺激？我真的好害怕。
4: 别急，别急，快来看看我的神奇宝贝。
6: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买的糟肉坛子哦。
6: 啊，糟肉坛子是什么？会带来灵感吗？
4: 你闻一闻，可好闻了。
6: 哇哇哇，好多灵感向我飘来。
4: 怎么样，是不是很刺激？
6: 太棒了，我已经被灵感包围了。
2: 你是谁？
4: 我是青龙空空。
7: 怎么又饿了？好想吃东西啊。嗯，什么味道？
4: 闹闹，你怎么来了？
7: 空空，你这坛子里装了什么好吃的？
4: 这是糟肉坛子，可香了。
7: 那可以让我尝一尝吗？
4: 不行不行，还没到时候呢。
7: 可是我好饿呀。
4: 绝对不行的。

0: 沈老板说要过15天才能吃呢。
1: 好吧，好吧。
0: 不过我可以打开让你闻一闻呀。
1: 准备好了吗？看我的白虎神拳！
0: 东方，东方。东方，你看我带了什么？
2: 坛子。
0: 你一定猜不到我这坛子里的东西。跟你说，这可是一个超级神奇的脏肉坛子呢。东方真是个闷葫芦。那就让东方感受感受。
2: 空空，这是什么？看起来好神奇呀！这上面还贴了一个糟字呢，难道这是一个糟糕的坛子吗？可是闻起来这么香，里面一定是好吃的东西吧？怎么会糟糕呢？到底为什么坛子上要贴一个糟字呢？这个坛子是哪来的呀？能不能让我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呀？
0: 救命！话匣子东方比闷葫芦东方可怕多了，快放过我吧！
3: 真是个奇妙的坛子呀！15天终于到了，
0: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脏肉坛子的开坛仪，
1: 终于可以尝一尝了，
0: 好期待呀！当当当当，开喽！
1: 我要吐了，
4: 不见了！
2: 紧急救援！
0: 关好了，这真是一个住着魔鬼的坛子呀！
3: 孩子们，看看我带了什么！
5: 别抢，别抢，千万别抢！
3: 啊，来不及了！
0: 好香呀！太白园长，为什么我的糟肉坛子那么臭？
3: 空空，你的糟肉坛子是第一次打开吗？
5: 不是，不是，我们都闻过。
3: 啊，糟肉呢是用酒糟腌制的，这15天里必须要密封保存的哟。
0: 嘿嘿，难怪啦。
3: 如果常常把坛子打开的话，香味会跑走，里面的肉还会变质呢。
6: 原来是肉变质了，难怪这么臭。
3: 现在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在坛子里闷了15天的糟肉吧。糟肉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6: 原来糟肉这么好吃呀，
0: 而且还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1: 吃了还想吃。
3: 可不能贪吃哦，糟肉里有酒精，吃多了会醉的哟。
0: 我可不想再看闹闹打醉拳了。
3: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0: 我买了一个神奇的糟肉坛子，
6: 糟肉坛子还散发出奇妙的香气。
2: 所以我们闻了又闻，想不到因为我们打开了太多次，坛子里的肉变质了，
0: 真是太臭了。
5: 幸好有太白园长的糟肉坛子，香喷喷。
3: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5: 是脏肉贴纸。
2: 哎，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3: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5: 园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春饼卷卷卷。
3: 春天到了，仙仙园里好看极了。
4: 这么大的一块地方，要是能种点植物就好了。
5: 就是就是，这么光秃秃的太难看了。
6: 那我们种西瓜吧。满地都是圆滚滚的大西瓜，西瓜汁，西瓜果冻，嘿嘿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5: 不好不好，我想种一棵苹果树，树大好乘凉嘛。不好不好，我觉得应该种太阳花，而且要好多颜色的花，红色、黄色、白色、紫色，多好看呀。
6: 我觉得应该种点竹子，竹子高雅脱俗，更符合我们仙仙园的气质。
4: 不好不好，当然要种一片草地呀，绿茵茵的草地就像一块大毯子，可以野餐还可以睡觉呢。
5: 不好不好，要种太阳花，
4: 要种苹果树，
6: 种西瓜种西瓜，还是种竹子好。
3: 就这样，大家吵了起来。
2: 孩子们，看看我带来了什么。

0: 太白园长，这是什么呀？原来这是帕子舞的道具呀。
1: 好香呀。
2: 今天是立春，最适合吃春饼了。
1: 原来这叫春饼呀。
3: 我想起来了，这一期的搜神记里就提到春饼了呢。春饼可是上周特色美食。
2: 没错，人们会用春饼把食物卷起来就可以吃了。
1: 原来是这样，可是卷什么吃呢？
2: 就这样大家又吵了起来。
3: 看搜神记发出的 PK 令，
4: 春饼的二种吃法大比拼。
2: 好主意，那么大家就来比一比吧。春饼到底卷什么最美味呢？
0: 好看的颜色才能有食欲呀。红萝卜、白萝卜、绿韭菜、紫茄子、黄鸡蛋，这是彩虹春饼。
1: 我的春饼当然要卷我最喜欢的食物了，鸡蛋肉丝炒面。
5: 我要拿出秘密武器了。
3: 阿福，什么东西这么臭？
5: 是臭豆腐呀，一吃忘不了哦。
1: 最简单的往往是最厉害的，我的春饼只需要加一点肉，再加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3: 嘿嘿。

0: 有了。哎
1: 现在我们来尝一尝大家做的春饼吧。
2: 哇哇哇，竟然比我的炒面春饼还要美味。竟然比我的炒面春饼还要美味。
3: 呀，有香有脆。
0: 那是当然，特别制作限量版哟。
4: 这个春饼好漂亮，像我的彩色笔一样，我都舍不得吃了。
0: 这个臭豆腐春饼竟然别有一番风味，
2: 我每样都要尝一尝。
0: 我也是，我也是。
5: 好好吃，好饱呀！
1: 孩子们，现在我们来投票吧。
5: 可是每一种都很美味呀。
0: 春饼简直是美食界的全能选手，
3: 我们实在选不出来。
1: 这大概就是春饼的魔力吧。吃了春饼，大家又来到了花圃旁。
2: 其实种苹果树也不错，秋天还能吃苹果呢。
0: 不不不，西瓜也很好，还能做西瓜灯呢。
6: 其实太阳花跟我们仙仙园也很配呢，象征着阳光快乐。
3: 我觉得草地也很棒呀，搭配什么植物都可以。
4: 还是种点竹子吧，我们还能在竹子上荡秋千呢。
2: 这可怎么办？大家的建议都很不错呀。
1: 其实我们可以给花圃规划一下，种上不同的植物，
6: 这样的话一年四季都有风景了。
5: 就像春饼一样。
1: 看来春饼可以卷各种美食，花圃也可以种各种植物呢。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2: 今天是立春，我们吃了春饼，
0: 是吃了好多好多口味的春饼，
3: 不同的食物卷在春饼里，竟然都超级美味呢。
6: 就像不同的植物种在一起，也超级漂亮。
4: 所以今天是美味又美丽的一天哦。
1: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5: 是春饼贴纸。
6: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1: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5: 园长再见。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

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慧珍，你别激动，还怀上孩子呢。不激动，我跟他何永强犯不着，我气的是你。
1: 不是这样的，慧珍，你好好想想，我蔡玄不是背着你做事的人吗？我知道，你不愿意提到他们家，你背地里又惦记你表妹。其实我本来早就想告诉你来着，越没敢说。
2: 我就越不敢说了。你真是这么想的？
1: 今生今世，蔡玄无对徐慧珍没有一句假话。
0: 那最惨的，
1: 还有一件事，你得做主。
0: 家的事我不想再提。不是，别人媳妇跟我说，他们家祖产要卖。真够远啊！
1: 对，他媳妇特意跟我说的，说别人说了，不想卖给陈雪茹。
0: 哎呦喂，这下刀子也得去啊！片爷说变就变，我知道他一直想弄点钱做买卖。
3: 只要程雪茹领了些，莫不这后悔一辈子？
4: 你不换衣服啊？我忘了。你坐这儿，你坐这儿。你快去把你嘴擦擦去吧。你去吧，去吧。哎呀，二位啊，你们也说半天了，我也听半天了。我来说句公道话成吗，邱经理？
3: 我是经理啊，得，那我还叫您片儿爷。片儿爷，这买卖归买卖，经营归经营，是吧？您老提政治干什么呀？是，雪茹经理看不起您，您才离开的丝绸店，是吧？但您也别忘了，当初就是您最困难的时候，雪茹经理提议让您当的工坊经理。
5: 他就想找一个什么都听他的，好一人说了算，一手遮天。你倒也想一手遮天，你也得遮得了啊。说卖房子的事儿呢，费那么多话干什么？邱光普，给句痛快话，卖了就不卖，再加你一成，
6: 又加了一成。
5: 啊，明儿上之前。
6: 我给你损话，这就对了，别老对我是耿耿于怀。来，喝一个。就这北屋的这个还像人样。来来来，你们呀，再看看这院子。这个院子呢是标准的三进院四合院，没南房。 赫亮的大北房，东西厢房，只要你们把那个通往后院的那过道啊一堵上，这就是个独立的院子。
1: 哟，片儿爷回来了。

0: 哟，老邱，人家慧珍拖着众生子等你半天了啊！
1: 我在酒馆来着。哟，
0: 那看来是跟雪茹讨价还价了。
1: 此地张嘴，我不卖给他。
0: 咱们也不能买了啊，走吧。哎，
2: 不是，
1: 为什么呀？
0: 就是为什么呀？刚才你还说要买啊。
1: 你想啊，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不像以前房子可以随便买卖了，这本来就是私底下偷着交易的事儿，您给他公开了，陈雪茹也不敢买了。
2: 哎呦，我怎么没想起这层呢？
0: 你瞧你那张嘴，说好了跟慧珍私底下说的。
1: 走吧，咱们啊。
2: 我倒是有一法子，咱可以私底下交易。
1: 什么法子呀？
2: 燕燕，你也把陈雪茹的事儿给退了。然后把这院通往后院给堵上，以后你们两口子就住后院，跟院里人说，你们家祖产让你妹妹给要走了。时间一长，我们也不跟这院住人，就是存放点东西。前院后院俩胡同，谁也不知道。
0: 这办法好。哎，你倒是说话呀！
1: 我在陈雪茹的价上再加三成。
2: 好色鼠，慧珍懂我。
1: 但我有个条件，
0: 你说，
1: 这院里各屋的家具一个都不能动。
0: 嗨，这算什么条件呀？竟是些破旧家具。
2: 那我也有个条件呢。
1: 你不用说，我知道。今儿交定金，明交欠款，三天后偷摸交钥匙。
2: 要怎么说，我服你呢？
1: 就这么定了啊！
2: 不愧是小酒馆掌柜的。
1: 你跟全吴啊，起草合约，签字画押。我先回去了。
2: 慢点啊！
3: 得了。哎呦喂，
1: 我走了，
0: 您辈出门都是台阶儿。
3: 嫂子，您帮扶着点。
0: 对的。
3: 走吧，
2: 去体院
3: 去。溜溜溜，来来来来来，你这。
4: 妈，您真不答应，
2: 我只能跪着了。
5: 我还没死呢。
6: 就是，你说你这不是放妈呢吗？妈这马上做手术了呀，你赶紧起来。
5: 哦，起来。
4: 妈，我知道那个居委会主任重要，可这结婚不是我一辈子的事儿吗？
5: 说的是呀，你这么年轻就当了居委会主任了，还愁找不着好媳妇儿啊？哎，那个陈雪茹嫁了两次的烂女人，你就甭惦记了啊！
4: 您看，您哪能这么说话呀？您那手术费呀、住院费啊，不都是雪茹给您出的吗？
5: 她说了，跟这没关系。再说那钱是你帮着要回来的，就应该给你。
4: 不是我啊？
5: 什么不是啊？她亲口跟我说的。行了行了，我不想跟你说话，赶紧走吧你。
6: 就是，你赶紧走吧，搞不好啊，人家找你谈话，马上上任了。
4: 行吧，那我先走。哎，带妈出去上厕所的时候，记得披件衣服，外边凉。
6: 嗯，放心吧。
4: 妈，我走了。
6: 这金友，他就看陈雪茹长得好看，死心眼儿。
1: 哎，气死我了！
7: 这两个人，八岁多呀，谁管呀？
8: 看起来不错。
7: 经理。
9: 哎呦喂，讲究起来了。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哎呦，邱经理，您这是发财了？
7: 哎，
9: 您，
7: 哎，哎，我啊，我们家那个院子吧，我妹她不让卖，说那什么祖产我无权处置，还说现在这房屋吧，不让私人买卖。
9: 您这是在公开场合里边说卖房子的事儿，我这有钱我也不敢买了呀。
7: 那得，我掂了啊！
9: 不送。
7: 哎哎哎！

0: 有毛病！这秋天就是有病。不定在哪儿又得了什么甜头，兜里装上仨瓜俩枣，就买衣服。这批货不错，定了。
1: 得，双打了吧？八成是没当上主任。
2: 你妈变卦了吧？我要我真不如你，哎，不是，我真不如这个陈雪茹她了解我妈呀。哎呀，我这妈呀！
3: 是你主持人手法，你妈就没辙了啊！
2: 你怎么那么多馊主意啊？
3: 不是，恩人，哎，你的意思是，我把户口本偷出来，上派出所去登记，等我妈出院了，什么都晚了。
4: 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啊！
3: 哎不，恩人，恩人，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明白，马上就去办。恩人，
5: 啊，小姐，等着吃喜糖。
0: 你还有你的啊，都有，大家伙都有喜糖。猪脑子，他这么做后果不堪设想。有什么不堪设想的？婚姻自由，他妈就是再封建，这儿子都结婚了，他能怎么着？他妈，那敢去街道办事处闹去？
1: 闹又能怎么样啊？
0: 是，闹也没辙，已经登记了。
6: 只能结婚了，
7: 要不说这猪脑子呢。今儿个是我第一天上任，啊，我召集大伙儿开个会，我首先宣布一件事，就是本人和陈雪茹同志已经领完结婚证了。
8: 行啊你！
7: 但是现在呢，老母亲还在生病住院，等老母亲出了院以后啊，我找个好日子，把大伙儿请家里边去，咱们一块儿。
3: 喝个喜酒，好不好？好。哟，大家伙都在这儿呢。哎，
9: 稍等啊。啊啊！哎，
3: 大娘啊，
9: 您怎么来了？啊，
3: 李主任呐，让我帮你把关。
9: 嗨，
3: 没这个必要。啊，您现在岁数大了，身体又不是很好，您就应该回家休息养病。啊，
9: 是。
3: 可李主任非让我替你把关。啊，那您的意思，我当这个居委会主任不太称职呗？
9: 哎呦，我可没那么说啊，也没那么说。
3: 您要没这么说呀，您既然把这职位给我了，就得信任我啊。您说您在这待着，说我听您的，您听我的。
9: 那当然是我听您的了，
3: 你听我的。
9: 那现在赶快回家休息养病，身体比工作更重要。您说是不是这么理儿？是这么个理儿。那行，范主任，我听您的。
3: 行
9: 啊，那我就退休了。
3: 退休了，休息最重要啊！
9: 哎，
3: 来，
9: 哎，
3: 咱们
9: 来，再见啊！哎，范主任，留步，留步。
3: 好好好，
9: 哎哎哎，
3: 走好啊！ 继续开会。咱们说说第二件事啊，就是咱们辖区之内的治安情况。最近啊，来投亲靠友的呢，慢慢的都返回老家了。但是这个治安城重点啊，以前咱们居委会范围以内，那可是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家家都不用锁门的。但最近出现偷东西的情况，什么原因啊？嗯，你虽然说吧。 丢了一些不值钱的，什么晾晒的衣服了，这个那个的，但是，这提醒我们了啊，工作出现了纰漏，
10: 对，是的，
3: 记下来，工作出现了纰漏，这个写清楚。

0: 哟，你怎么来了？
1: 金友让我来的。
0: 您好点了吗？
2: 不用你惦记。
0: 瞧您这话说的，我不惦记您，谁惦记您啊？金友当了主任，忙里忙外的。昨天他突然来找我，说是您说的，同意我们结婚了。
3: 啊？哎，我妈没同意啊。啊？
0: 你没同意？
2: 我是不会同意的。
0: 哎呀，那这么说，我上当了。我还以为您同意了呢。哟，这不行。我得马上去法院告他诈骗。啊，
3: 等等，你说我弟弟诈骗你什么了？
0: 你弟弟他拿着户口本、结婚登记介绍信来找我说你们家已经同意了，于是我们俩都登记了。啊，
3: 你们俩领证吗？啊，你说这不是诈骗是什么？
0: 哎呀，不行，我得马上去告他，让他这个主任也当不成。
2: 哎哎哎，你给我回来！我是同意了，是我同意的。
0: 您刚不是说不会同意呢吗？哎，
2: 是你把我的话打断了。我是不会同意的，可是现在是新社会了，婚姻自主。我这当妈的又能怎么样？
0: 那这么说您还是不喜欢我呀？
2: 我不喜欢你又能怎么样？
0: 也是，不过呢，不管怎么说，您现在都是我婆婆了啊，那我得尊重您，孝顺您，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就言语一声，我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您就批您儿子，您儿子回家就骂我，我改正就是。
2: 照你的意思，我不能说你。
0: 您通过您儿子说我，您儿子不是显得更有威信啊？
2: 我算是听明白了，你是想让金友住你们家去？
0: 哎呦，我一个人住那么一个大院子，您说他不住我那儿去，让我天天跟你们挤着，这锅碗勺天天磕碰，难免产生误会不是？
3: 这个金友，这胆子也越来越大了，这么大事儿也不跟我这当姐的说一声。
0: 哎呦，住房这事儿他没跟您跟妈说呀？哎呦，这个金友，我可得回家好好说说他去。我要真被人痛死！我跟你说，我治他富富有余。
2: 我不能笑，不能笑！哎呦，我岔气儿了。
0: 那怎么了？
2: 哎，你看，你看，鼓出来了。哎，他踹我呢，我儿子踹。我呢？啊，
0: 你得了吧！你哎，你看你这肚子是横着走的，又是个丫头。
2: 谁说我横着走的？我是尖的，我是尖的。
0: 我跟你说，魏征啊，你就是那个生丫头的命。哎哎，我跟范金友要是有了，一准又是个儿子。
3: 丫头不行，你看着，我就喜欢丫头。嗯，
0: 哎呦，你骗！
3: 不过我这次准保是儿子。你看，你从后面能看出我是。啊，我是怀孕的样子吗？
0: 对，这后边看，前边看，哎呦，怎么都是个丫头，
3: 儿子，
0: 就那命变不了。

0: 刘爷，
1: 哎，
0: 范主任工作忙，我也忙。刘爷，
1: 哎，
0: 徐慧珍生了三个孩子，一水的丫头。

0: 哦，我比他强吧？那是，你是生儿子呢。嘿，这片儿爷还徐老师怎么坐那么远呀？来啊，
1: 听听。
0: 范主任，我觉着你这话说的有点多余了，
1: 不开心，
0: 郁闷了，就不行喝两口酒吧？
2: 来，
3: 也是。
2: 嘿，波波，喝一口啊，
4: 烧崩。
3: 烧崩！来，
2: 走一个。给我来四两一盘花生米。哎，
3: 行啊你。
2: 行。
3: 再走一个。
2: 走一个。嗯。来，坐这儿。
5: 到哪儿？孩子怎么样？好。哎，慧珍是不是最近不怎么来酒馆了？啊，你给我去整话筹码。
0: 行。
2: 还是一个字儿。
0: 哎，
2: 牛爷，我也惯了。你说徐慧珍老这么一主，一年四季说不了一句整话，你说郁不郁闷啊？
0: 什么都耽误不了，照样。
3: 闭门造车，行，
0: 牛爷有两下子。你是，弗拉舍利。哎，
3: 你怎么还跟苏联人来了？弗拉舍利，
0: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先生，是管这一片的主任。你好。
2: 阿尔巴尼亚朋友啊，果然这么顺眼的。哎，有一句歌呀，
6: 不是大家现在都在唱吗？啊，怎么唱？
0: 北京的了，中国阿尔巴尼亚，英雄的祖国，不朽的国家。
2: 好，哎，弗拉舍利，哎，给我和弗拉舍利一个人一杯啤酒，
6: 是吧，阿丽？
7: 最后一次啊，弗拉舍利，麦克特一杯，钱算我的。听见没有？我们居委会主任说了，因为上次你多交钱了。
8: 我们不是去年说好了吗？我愿意交的，跟他没关系。
7: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我是主任。
8: 对不起，
6: 看来。
9: 我不敢来啊！你给我站住！往哪儿走你？我问你，是不是徐慧珍故意多收你的钱？有这么回事吗？这事儿我忘了。我今天开车路过千门来看看你们，正好弗洛舍利也在，
6: 他呀是我跟程雪茹介绍的朋友。你不会是过河拆桥吧？
9: 你懂什么叫过河拆桥吗？徐慧珍。
10: 去年多收你钱，不对吧？你得检举啊！你不检举，不就是惦记徐慧珍吗？对不对？哎，不，误会了啊，误会了，我不是这样的啊！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今天大家喝了酒，账由我来结。
11: 用不着，
10: 用不着。就，你说，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徐慧珍已经结婚了，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11: 弗拉基米尔，坐下。
10: 对。弗拉基米尔，我看你就是来找徐慧珍的。
11: 我跟野莲娜早就没有生意往来了，你来这儿就是目的不纯。我什么我？快说。
10: 弗拉基米尔，啊！
12: 这个人到现在还来这儿，你跟着我呀，还在没睡呢。啊。

0: 我告诉你，今儿你要不说出个一二三来，我就让徐慧珍来问你。我听说你们要给陈雪茹上报纸，说她坏话。
1: 没有这个事儿啊。
0: 没有叶林，那瞎说什么呀？
2: 要我说，要问就问清楚了。他又是来无事生非的。
3: 你们是瞎说什么？我是来做生意的，莫名其妙。
4: 哎，弗拉基米尔，你说说我们这些人在酒馆里的习惯是什么？
3: 习惯什么？
5: 接着装。咱们这些人不就爱扎堆砍大山，东家长西家短吗？哎，他就是跑咱们这刺探酒馆绸缎庄的生意来了。
3: 好吧，那我就要问问，我就来小酒馆了，我现在是干什么的？比如说我还有其他的朋友，他们是干什么的，做什么的，说呀。樊金友，你说吧。
0: 别的片不归我管，说什么呀？
6: 去年十月，苏红和你用22节车皮运苹果，手续不全，没运出去，两人断了关系，你安然无恙，苏红赔了个底儿掉。
7: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6: 废话，我订报纸啊，我每天都看报。哎，咱这些人最喜欢什么呀？啊？
8: 我俩拉稀了。
6: 对呀，关心国家大事儿。弗拉基米尔，劝您呢，还是少来这儿，省得给自个儿找麻烦。您说呢？嗯。
7: 没想到，
6: 没想到，没想到中国人什么都知道，是不是？
9: 我服了，我服了。
10: 哎，我走啊，站着。
6: 哎，你是想干什么呀？还想搞点涉外事件来呀？
11: 我是居委会主任啊，本居委会的安全问题我得负责呀。
6: 他是偷东西了还是打人了呀？
11: 他就不该来酒馆。
6: 这归你管吗？
11: 这。
6: 嗨，回去看看你的工作职责。本小酒馆不希望发生任何涉外事件，这是我的原则。
11: 徐慧珍，你
6: 我什么呀？我你想领导我是吧？
12: 哎，本来就是他领导你。
6: 要不要我给李主任打个电话问问呢？
13: 范主任，我说句公道话哈，您这个主任来的那都是慧珍帮你干出来的。刚才你也看见了，那弗拉基米尔根本看不起你，人家慧珍一来就把他镇住了。你回去啊，还是好好看看报纸吧。
14: 我看没错，居委会主任的水平还真不如慧珍呢。
15: 差远了。
12: 哎哎哎，干什么呀？气哄架秧子，不可理喻。
6: 走，咱回去。什么玩意儿？
16: 走，谁有事都甭求我。
6: 行了行了，别起哄了，以后人家还怎么来小酒馆啊？啊？
17: 你们居委会没报纸啊？不读书不看报，你还敢跟他徐慧珍叫板？你知道他好这个还去碰，丢人不丢人啊你？
11: 你有事别冲我撒啊！
17: 我不冲你，冲谁啊？这居委会主任就这么下不来台就走了，那我以后还怎么去小酒馆啊？
11: 大前面那么多酒馆，去哪家不成啊？
17: 废话，我就好这两口，我是个女的，别的酒馆我敢去吗？
11: 行行行，赶明儿我给把面子挣回来不得了吗？
17: 就你，我等着，我看你怎么替我挣回面子。
6: 慧珍姐，慧珍姐，
18: 有事啊？
6: 慧珍姐呢？
19: 怎么了？
6: 慧珍姐，范主任带人来酒馆查账，硬说是咱们的账目有问题。
19: 得，这当官又当小人了。
6: 是啊，又跟以前一样了。
19: 慧珍，范主任说咱们账目有问题。
6: 什么问题？
18: 不急，先坐这儿。我一笔一笔的跟你说清楚。
6: 我没时间跟你拉家常，有话直说。
0: 我也没时间跟你拉家常，我这是工作，

0: 行，工作。
1: 哼，说吧。
2: 去年1月1号到1月15号，
3: 整整半个月的收入，
4: 没入账吧？哎，干嘛这是？
0: 回去看孩子去。
4: 你站住，还有你事儿呢。
5: 我就听我老婆的，只有她一个人说了算。
0: 黑什么黑呀、啊？我们家孩子没人管，你去、啊。
4: 这下面就是他的事儿。窝脖进酒多少钱进的？
0: 账上有。
4: 这账上写的1块钱一斤，进价应该是7毛，卖1块钱，差价3毛钱，这怎么写8毛钱？
0: 真是哈，你这么说他贪污喽？
6: 哎，不是的，
0: 您少擦嘴。
4: 我问你们了吗？
0: 还有呢？
4: 前年年初有一笔700块钱的往来经费，怎么没入账啊？
0: 还真是。还有吗？
4: 还有吗？哎呀，就这3笔就够你吃劳改饭的了，还有吗？
0: 吃劳改饭啊，那可不能吃。那你说我怎么才能过关呢？
7: 哎呀，这个有点难呐。都知道啊，我范金友啊，铁面无私，这个东西
4: 就甭想过关了。
0: 那你想怎么办？告诉李主任。
4: 知道你还问我
0: 呀？你既然都想好了，你还告诉我干什么呀？你直接告我们两口子串通一气，贪污公款不就得了？
4: 得嘞，那倒干脆了。把这个签了，给他笔。
0: 我这一签字儿，是不是就铁板钉钉了呀？
4: 怎么了？不敢签了？
1: 在这儿签。
0: 不敢签是小狗，我就吃窝头。行了，你走吧。
4: 走？往哪儿走啊？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告诉李主任了，他就在来的路上。
0: 算你狠。
4: 对付你这种人就得狠。哟，李主任，来，您坐。
8: 这什么事儿啊？非得让我来一趟？
4: 您先坐啊。
7: 李主任，我跟你说，
4: 这啊，李主任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是按照工作安排吗？咱们要对街道所管的所有公司合营企业进行查账。
8: 嗯，
4: 这查第一笔就出大事了。您看看啊。徐慧珍和他丈蔡全吴串通一气，贪污了公款2000多块钱呢，是不是？人都认了，字儿也签了。哎
8: 呀，你签的字？
0: 我签的。
8: 那就说明你认了。
0: 承认。
8: 哎呀，2700多块啊！那你应该知道这够什么条件吧？
0: 知道。
8: 知道你还这么干，
0: 哟，李主任，您也这么主观呢？您都不愿意听我说说呀？
8: 好，我还真想听你说说，说吧。
0: 范金友刚才讲的这些款项，您看看是不是在他当工方经理期间呢？
8: 范金友，这个账本以前你看过吗？
4: 我没看过，平时不让我看账本啊。
0: 真是无赖，哼！李主任，您看的啊，他说的第一笔账，去年1月半个月没入账，让我们会计给你解释吧。
9: 去年快过春节了，范主任提出要给大家搞点福利，大家集体讨论，范主任也在场，一致同意用半个月的流水为大家买年货。
8: 是这么回事吗？
0: 最好别承认。
4: 你说这个啊，这个蔡全吴敬酒，
0: 何玉梅，你说
6: 敬酒的事儿也是当时你在的时候集体讨论的。蔡全吴为了降低成本，用了便宜的柴油不开票，然后就把敬酒成本涨了1毛钱。
4: 什么集体讨论了？我怎么没讨论啊？
9: 参加了，你喝高了，
10: 还说让蔡全吴推着。

0: 手扶拖拉机，这样就不用柴油了。
1: 对。
2: 哎，李主任，您慢走啊，我的事还不明不白的呢。
3: 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7: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

0: 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

0: 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

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

0: 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1: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2: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1: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3: 这个天我不会签字。
1: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2: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1: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
2: 你愿意吧？

0: 你，小徐慧珍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就行啊？算盘珠子一扒拉，大嘴一张，只是想把我往监狱里送呢。干什么呀？欺负人有这么欺负的吗？啊？
1: 不是，徐慧珍啊，那你说你想怎么办？主任。
0: 这您不该问我吧？他堂堂一个居委会主任，说给人穿小鞋就穿小鞋，您呢？听我把话说完了，您再走也来得及啊！您坐。
1: 好，你说，
0: 我们小酒馆经常有外国人来，想必您是知道的吧？就昨天晚上就在这儿。 范金友挑拨群众，把我们认识的外国人堵在这屋里，非不让人家走。我怕引起涉外事件，就把这事给平息了。他范金友就不依不饶，就发生了今天这事儿。老天爷长眼呐，也不知道哪位高官就看上了他范金友了，非要让他来当这居委会主任。是啊，我们小酒馆是第一个公司合营的，那是他范金友搞的吗？他当时是街道派来的干部，是阻挠公司合营的人。你要不要我召开全体大会揭露你啊？啊，还有，小酒馆办识字班是你搞的吗？啊，大炼钢铁，我们当先进，那是你动员的吗？政绩灾民，食堂被政府招降，这是你出的主意吗？啊，都不是啊。那你范金友干过哪一桩好事儿啊？就你这政府的绊脚石，处处给政府脸上抹黑，居然还当上了居委会主任，这一上任立马就公报私仇。 你配吗？居委会有你这样的主任，能干得好吗？大家伙心里能服气吗？啊！主任，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是非功过您自个儿掂量着。我们家孩子还在家饿着。
2: 哎哎，我这去。范金友。
3: 你给政府抹黑，公报私仇，你根本就不具备一个人民公仆的标准。你等着接受处分吧。
4: 该，活该！我提醒过你，范金友，他徐慧珍一心想的是公家，是政府，而你想的是你自己。
5: 看你啊，也是活该。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跟你过了，惹得我一身骚。

0: 谁呀？什么事儿？
1: 主任，这杭州来的酱白鸭，我估计你们半年没尝过荤腥的鸭子，你尝尝。
0: 送我的？
2: 送您的。
0: 范杰友，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
2: 我是随便收收别人礼物的人吗？
1: 不是，我。
0: 我警告你，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
1: 你要是找上你自己的原因，知道吗？是，我就提醒你啊，如果你下得再狠，从这个里，我就把你的东西拿到办事处进行展览。哎哎哎，
0: 回去吧。
1: 你说你笨不笨？您真的就是头蠢驴，笨得连理都送不出去，找个地方磕死算了。
0: 我不跟你说了吗？不是我送不出去礼，是人李主任压根就不吃你这一套。
1: 那是你笨，现在什么年头了？自然灾害，谁家都不富裕，根本连肉都吃不上，这你都送不出去，要你干什么？
0: 要不你试试去。
1: 他要是收了呢？
0: 我给你跪搓衣板。
1: 今儿个，就我得让你给我跪回搓板儿。哼，我让你看看你是怎么倒驴的。还驴？哎呀！
3: 谁呀？嫂子，是我。
1: 雪茹，你怎么来了？哎呀，嫂子，您在家呀？我还生怕您不在家呢。
3: 李主任吃完饭就走了，开会去了。我不找他，就找你。这不，我刚从杭州进货回来，顺便带点土特产。
1: 这我可不能要，我们家老李说了，任何人的礼物都不能收。
3: 哎呦，您这就见外了吧？
1: 你说，喝水。这是礼物吗？这是金银首饰啊，这就是点吃的。要是没有范金友这事儿，我这平时上你这儿串门，我也不能空着手来吧。再说，我是个生意人，我们生意人有生意人的讲究，你就别见怪了。你呀，你是不知道，你爱人犯糊涂，咱们街道是先进，啥事儿都得往前面走。
3: 你说好不容易提起来范金友，他倒好，不贴金，反而添堵。哎呀，要不我骂他呢？人家徐慧珍，事事处处都有个好，啥事儿都给政府露脸。你就顺着人家走不就成了？还不是跟着沾光？不仅非要跟人家过不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哎呦，谁说不是呢？嫂子，您跟主任说，主任。 大人大量，范金友屁事不懂，就他犯那错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根本就不配当居委会主任。千万不要考虑我的面子，我是绝对不会有什么想法的。
1: 雪茹，你这么讲我就放心了，说明你们两口子不是都不明白事理。
3: 今后多帮帮你爱人，不要动不动就整人，不要无事生非。行，我记住了。
1: 哎呦，这不早了，我也不耽误您功夫了。那我先回去了啊！我这过几日啊，还得回上海一趟。回头啊，我再给您带点土特产。千万别啊，我们家那口子可不兴这个啊！我知道你的来意，我不会说你来过。但我会帮你说说话。年轻人犯点错，不要一棍子打死。前几年，范金友配合徐慧珍，还是干得不错。
3: 是的，是的，谢谢您啊。那我走了啊。
1: 哎，您留步，
3: 哎，你慢点走啊，
1: 雪茹。
3: 哎，好，好，好，好。哎，好，
1: 慢走啊，
3: 谢谢啊。

0: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
1: 行行行，那你接着说。
2: 干什么事儿得有脑子，一个干部首先得讲政治。徐慧珍是什么人？酒馆的掌柜。这酒馆是什么地方？四面八方三教九流，当官的、做生意的、拉洋片的，斗空竹、斗蛐蛐、吹糖人、胡同串子、天桥把式，干什么的没有，个个都是人精。这徐慧珍是人精里混出来的，再加上他有文化，就你肚子那点墨水还整天不学无术，还跟人家斗，谢了吧。顶好了，要不然再延长半小时。

0: 秦卫师，出来一下。哎，姐夫，来了。啊，哎，慢点，慢点。累坏了吧？你到我这儿来，我姐知道吗？
1: 这是杂烩面，凑合吃。过些日子我争取给孩子们弄点白面来啊。
0: 哎，
1: 我走了。
2: 嗯。
3: 晚上开车慢点儿。
1: 终于说话了啊！
0: 哼，
3: 你告诉他，我不欠他的。
1: 他恨你，
3: 我也恨他，彼此了。
0: 哎，干什么呀？就不能说句好话呀？
3: 没好话，就这样。
0: 行了。送送，快点的，听话，姐夫。

0: 你去几趟？一个月一趟。我放西屋抽屉里的钱，你为什么不拿呢？我不敢。
1: 你以为我不想管了？不是，我是不想让他们有贪念。好像我们欠他的。孩子多大了？一直没问。大丫头比咱经理小一岁，叫贺春芬。二丫头和咱们老二里边的，叫贺丽霞，家里还养着一个老人。
0: 那是他亲爹去世了，下次就把西屋抽屉里的钱拿给慧芝，
1: 哎，
0: 别让他们知道我知道这事儿。
1: 我知道，
0: 不是心疼他，我是心疼孩子。

就他饿死三回我都不心疼，笑什么笑？居然敢瞒着我啊！下次要再干这事儿，不饶你！瞒着我干这事儿啊！

0: 哎，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范金友 看来您是把刀未老，重新披挂上阵了呀！
1: 这话先别说呢，啊，今天我来呀，是另一码子事儿。呵，
2: 来来来来来，咱们坐下说啊。
3: 好，坐坐坐。
1: 什么事儿啊？哎呀，
4: 那个大娘，你说。
1: 当然是你说了。
4: 啊，那好，那我说。
1: 哎，我说，把手里那活儿都停下啊，给咱们主任。
4: 挂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做居委会主任的人选。哎，幸亏大娘提醒了我一句。我们都觉得呀，你来做这个居委会主任特别适合。嗯，
1: 我我不行，我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2: 我们家仨孩子呢，我哪顾得过来呀？我不干。
0: 您瞧见没有？人家不是不行，是不干，你知道吗？大娘，你可吃啊，你可创好了，来时候给我做保证来的。
1: 慧珍呐，我说你行，你就行，你是独一无二的人选，也是最合适的人选。慧珍，你能干好。
3: 就是啊，慧珍姐，我们都支持你。
0: 您瞧见了吧？您瞧见了吧？啊！这就是民意，民意不可违呀，徐慧珍同志，啊。
1: 那我当居委会主任，范进友当副主任，我不能又搅和到一块儿了吗？我不干。慧珍呐，大娘的眼睛里可不揉沙子，这些时候我可是观察的真真的。这范进友啊，只有在你的领导下，他才能好好的工作。往后你只管动嘴，让他包腿。
0: 对，再说了，这都是革命同志嘛。哎呦
1: 喂，让我想想吧。想什么想？就这么定了。
0: 对，就这么定了。
2: 哎，起什么？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我听说徐慧珍当居委会主任了。
4: 怎么可能？她一个工商个体户公私合营的对象，绝对不可能。
5: 我亲眼看着街道办事处的李主任，还有咱们原来的老主任和徐慧珍一块儿进的居委会，那有说有笑的。
0: 该说的呢，我都说了啊。最后呢，记住你们在徐慧珍主任的领导下，把你们居委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继续争当街道先进、区里先进、向北京市的先进发起冲击。
6: 大娘同志，
0: 您说两句。
1: 我说两句。
0: 对，
1: 好，我就说两句啊。第一句呢，慧珍办事儿，处处在理儿上，大家伙呢要支持她的工作。第二句，金友作为副主任，要在主任慧珍的领导下，啊，努力的配合。工作搞好，
6: 一定一定。啊！
7: 哟，陈经理，这么早就来了？
4: 徐慧珍呢？
7: 她去居委会上任，当主任了。
4: 看来这事儿是真的了。
7: 当然是真的。李主任和老主任专门请来了。慧珍开始啊，说什么也不干，后来没辙才干的。这转眼领导你们家男人了啊！

0: 这东边日出西边雨，是说变天就变天啊，够有意思的啊！刘大姐，您还是负责宣传和统计工作。耿大姐，您就做好拥军拥属工作，帮困救济，帮助有关部门的卫生管理。
1: 好，
0: 耿师傅，您是咱们治安组长，协助派出所维护社会治安，调解纠纷。 防火防盗工作，啊，范军友副主任，您就是负责各个小组之间的协调，保证做到有事必到，到了就把事情摆平，好吗？
2: 好。
0: 咱们今后的重点还是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上，认真贯彻街道办事处的指示，无论干什么，只要是工作就要做到心里有数。
1: 嗯。
0: 好，那范主任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范副主任，哦，范副主任，
0: 对吧？嗯，范副主任，
3: 大家伙都有工作啊，我特别想知道，徐正主任负责什么工作？哼，回家带孩子，再会。

0: 说白了，你就是一高级脆本。
1: 这徐慧真太贼了，说句实在话，我可能……
0: 我什么我呀？算了，你能保住个副主任就算是万幸了。老老实实干，你不是徐慧真对手。

0: 给他们俩吃吧。我不吃，给他们俩吃吧，一人来掰一半。
1: 他们俩够了。
0: 来，经理。嗯。静平，片爷从北方来信了，说让咱们接大米。
1: 多少？
0: 没说，就说一毛八一斤。
1: 不接，他是投机倒把，犯罪行为。
0: 要是粮店接呢？咱给粮站找的粮员，粮站应该给咱们食堂粮票啊。
2: 我要吃大米饭。
3: 我也要吃大米饭。
1: 你爸昨儿怎么说的？
2: 爸爸说，只要过了年，天天让女儿吃大米饭。
1: 只要过了困难时期，爸爸妈妈天天让你们吃肉。想不想吃肉啊？
2: 想。
1: 咱就把窝头当肉吃，好不好？嗯。
2: 嗯。
1: 真香，香不香？

0: 妈说话不算数。妈什么说话不算数了？静平，你说，妈说今天让我们吃肉。
1: 今天妈说过这话吗？
2: 妈没说过。就是。妈说的时候你还不懂事呢。就是。你大姐二姐说的对，你妈说的时候你还吃奶的呢。
3: 那我也能听得见。哦，好听的，确实听得见啊。
4: 公司合营，定期年限期满，是所有的公司合营的商店都要改为集体所有制。私营业主不在那呼吸，
1: 那不亏了？
3: 亏什么呀？国家给过去的所有私营业主一律调高工资，不满六七十的全部调到六七十。
1: 嗯，国家说话算话。
3: 我跟李主任说了。

0: 我的工资调给你，我现在是居委会主任，不享受这个待遇。
1: 慧珍姐，接到办事处来电话，让你马上去开会。
2: 哦，知道了。
3: 那我去了。
2: 嗯，你们慢吃啊。
4: 知足吧，工资一下给你涨那么老多，应该满意了啊？
5: 满意什么？这股份没了。
4: 徐慧珍一个月的工资都没你高啊。
6: 范金阳，我发现你完全被徐慧珍赤化了，这口气都跟他一模一样。
4: 不是你说的吗？让我甭跟这斗了啊！我吃这个。
7: 谁啊？
5: 范副主任。嗯，范副主任，徐主任叫你马上去开会，有紧急任务。
7: 啊，
4: 是，我知道。
7: 乖。
4: 哎呀，紧急任务，走。
7: 急什么呀？吃完再走。
4: 没听这说吗？有紧急任务。
7: 那边。
4: 副官。
7: 哎。
4: 玩的时候让着点地。
2: 啊，行，头回懂事儿，一直让着呢。
4: 行了，走了啊。
2: 什么？好，谢谢。好，来，人都到齐了哈，咱们开会。我呢，刚从街道开会回来，我们得到一个紧急的任务。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串联的红卫兵。我们接到得到的任务，你猜是多少？ 20000人，分配到咱们居委会十几千人。街道要求咱们做好接待工作，让这1000名红卫兵小将不能露宿街头，不能挨饿，自己家里挤一点没关系，要把铺让给红卫兵小将住，就以各个食堂维持饭点，不够的地方就在院子里搭建临时吃饭点，动员一切力量为红卫兵做饭。嗯，
4: 哎，那粮食怎么办？
2: 按定量，街道下拨。
8: 你们说见到毛主席什么感觉啊？那还用问吗？肯定是心跳加快，热血沸腾啊！
9: 我恐怕要激动的心跳都要停了，
8: 我都要疯了！
10: 马上就要见到毛主席了，
8: 毛主席。我

0: 别动我东西！这里边鼓鼓囊囊的，你能告诉我里面是什么吗？
1: 我存了糖纸和邮票。是吗？晓得了，我可以看看吗？
0: 不错，我是从上海来的。上海，知道吗？上海在长江口。行啊，你真聪明。那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我叫徐静理。多大了？11岁了。我叫楚冰冰，我17。我们交个朋友吧。等我见到了毛主席，回到上海，我给你寄糖纸来。
1: 我要大白兔全套的。
0: 没问题。
1: 拉钩。
0: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好嘞！<笑>
1: 我们还可以通信来往，嗯，还能交换邮票，
0: 你说呢？嗯，你妈妈真好，你也很乖，你的两个妹妹都很乖。
1: 我爸呢？
0: 你爸不爱说话。
2: 开饭了，动作快一点儿。
1: 我要吃饭去了。

0: 世界是你们的，
1: 也是

0: 我们见到毛主席了，当然要走了。呦呦呦，怎么了，我的大小姐？舍不得我们是吧？我们不是说好了通信吗？哎，你们听着，大家回去之后多攒一些糖纸跟邮票，小经理啊可喜欢了。
1: 就冲他妈妈对我们那么好，我们也得尽力啊，是不是？我们回去啊，也要告诉下一批要来的同学，要想吃得饱、睡得好、见到毛主席，一定要去找徐主任。嗯，
2: 徐主任呐，是我们最贴心的了。小经理也是我们最喜欢的人了。晓得了。
3: 爸。
4: 哎。
3: 爸。
4: 哎。
2: 干嘛呢你们？
4: 爸，我们要去火车站送楚姐姐。
3: 我也要去，
4: 我也要去，
3: 我也要去。
4: 好啊，只要是我大女儿提出来的事，甭管什么事我都答应。
2: 嗯，
4: 爸爸豁出去了，不怕你妈说了。咱们现在就走。
2: 嗯，
4: 哎，今天，哎，爸背着。哎。

0: 没见。哎哎，我说你这个还在这儿呢？
1: 当然，还是我的。
0: 绸缎铺，改批发商店了，行啊你。
1: 听说你去东北了？
0: 啊，东北那嘎达黑土地养活人呢。
2: 我还听说，你发来宾大仔去东北做买卖了。
0: 瞒您说啊，想当年我是一咬牙一跺脚，把你想买的某家那祖产我就给卖了，奔东北做买卖。哎，赶明儿我要开绸缎庄找你批发来啊。
2: 明白了，你那院儿是卖给徐慧珍了？
0: 哎，
2: 我还一直以为是徐慧珍替你代管呢。哎，我跟你说，就你们家那院前几天接待了好多红卫兵。
0: 哦，那我回去搂搂去啊，为人民服务，
2: 完全彻底。
0: 得嘞。
2: 这个徐慧珍还真是会瞒天过海。我跟你说，片儿爷回来了。
3: 啊，我听说了。
2: 他那后院根本没记管，卖了。
3: 卖谁了？
2: 怎么那么笨呢？能卖给谁？
3: 徐慧珍。
2: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3: 他这主任也是到头了啊！我把这事儿跟新来的街道主任一说，他就有罪名了，房子根本就不能买卖。
4: 给我一杯。嗯，
3: 房子根本就不能买卖啊！这个，
2: 你呀，别操之过急。这个片儿爷肚子里撑不了二两油，喝点小酒就自我陶醉。你现在就去酒馆，没准他现在就在那儿。赶紧去。

0: 他这房子卖了，有钱了，去东北会干什么？粮食。我前不久刚听说这片儿爷从东北往北京倒腾粮食呢，要我看这事儿，八成和徐慧珍有关。
1: 我就说呀，这食堂怎么总有粮票？啊？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1: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1: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

0: 这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
1: 嗯，
0: 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
1: 嗯，
0: 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

0: 会不会昏迷呀、啊？
1: 哎，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啊。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1: 嗯，
0: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啊，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那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两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

0: 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啊，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

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

0: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

0: 片儿爷，哎呦，好久不见！
1: 片儿爷来了。哎呀，牛爷，牛同志，原来您可老请我喝酒，这么多年头一回，我请了。<笑>
0: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当初片儿爷走的时候，我看见那寒酸，还是东北那肥沃的黑土地养活人呢。
2: 得，我牛爷一辈子不占人便宜，这是我破例。二两，好，来了啊！嘿嘿，伯伯，伯伯，对，
3: 太爷，
2: 瞅见没瞅见呢？
3: 瞅见了，
2: 太爷，牛爷，
0: 哎，
2: 听说你们两口子可以呀啊，一个是当了居委会主任，一个是当了。
3: 酒馆的经理，成啊！凑合干。范副主任来了，有日子没来了吧？哎呀，这刚来，事儿太忙了。这不嘛，今儿听说片儿爷回来了，我说得过来看看呀，肯定热闹啊，得陪片儿爷喝两杯啊。
4: 等我啊，
3: 来，二两，你帮我换水。
4: 好嘞。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片儿爷啊，咱来一杯，来呀，干了！哎呦喂，
3: 各位都在啊！哎，哎呦喂，片儿爷，嘿，这可有日子没见了啊！
4: 徐老师，
3: 哎，片儿爷啊。
0: 人家是校长，也叫徐校长。哎，
3: 为人民服。哎，行，瞧这意思，片儿爷是在东北干的不错呀。
4: 那是，瞧这酒了吗？啊，
3: 今儿片儿爷赏的。
4: 是吗？我说呢啊，那我刚才一碰杯的时候我都没敢干，我怕片儿爷承受不起。
3: 得。
2: 我得敬您一个，哎，走着。哟，还舍不得啊？那干嘛打肿脸充胖子呀？
3: 说谁呢？告诉你，挤得我片儿也没钱的主还没落剩呢。干，干。
2: 来二两，
4: 呦呦呦呦呦呦呦，我还说错话了。

0: 人再要二两，我这兜里边没钱了呀！我说给你，
1: 您说吧。明儿一早我准还您。给未来二两。嘿，嘿。黄大夫，您这是要跟骗人叫板呢？这是？
2: 赵爸，
0: 我就不信骗人兜里边有钱。
3: 将军，
0: 将定你了，还跟往常一样瞅不起我？你要把这壶也干了。 我对你刮目相看，啊？
1: 钱？没听着吗？牛也给。你到东北打听打听去，我片儿爷在那儿就没受过气。干！干！

0: 哎，片儿也干了，你怎么干呀？啊，以大欺小！哎，当官的欺负老百姓？
1: 没有，就牛爷，就牛爷，这眼睛里边一颗沙子都不容，我干，怎么着？
2: 完这壶咱俩一人再来二两，再来二两。哎呀，你呀，今儿来二两，往后啊，就一两啊，再往后五钱，再往后二钱五，再往后就是二百五。谁是英雄谁好汉啊？苍，关东。
3: 闯去不肥呀难，
0: 抬头啊！
2: 刘爷，我现在对片儿爷真是刮目相看啊！
3: 你说片儿爷他们家当初穷成那样似的吗？他这举家搬迁的时候还雇了辆车是吧？那得花多少钱呀？
4: 我也纳闷呢，
3: 是不是？
4: 这你们就不明白了吧？ 想当年片儿爷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有钱。
1: 片儿爷喝多了吧？
5: 我没喝多。嘿嘿嘿，
1: 不瞒你们说，我有钱。哎，片儿爷，片儿爷，
3: 伯伯，我还真得谢谢你跟你媳妇儿。要没你媳妇儿烧了我们家那院子，我片儿爷有今天。
1: 伯伯。
3: 你烦不烦呀？啊，这有什么的呀？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两口子帮片儿爷一大忙，
1: 这是不是？
3: 那是。您接着说。
1: 没这钱，我片儿爷这些年怎么做买卖呀？
3: 没错。哦，
4: 我说东北那边确实好，是吧？土地也肥，
1: 这良田呢，一眼都望不着头，是不是？
3: 那有的是粮食让您倒腾，
1: 所以，哎，
3: 我给徐慧珍写信，
1: 写信干什么呀？哎呀，
3: 我猜，
1: 你发货，他收获，
3: 哎，
1: 对不对？
3: 这就对了。所以，大爷我有钱。
1: 哎呀，还喝呢？投机倒把，
6: 哎，都听着了吗？啊，他和徐慧珍串通一气，投机倒把，倒卖国家，统购统销的两个人。大哥，我还听说啊，这私自买房卖房，那也是违法。
1: 哟，瞧我这臭嘴！怎么了，刘爷？你还有揭发呢？今儿的酒喝的不是味儿，
7: 不喝了。
1: 哼，
7: 伯伯，通风报信儿去了，走的还挺快。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啊，我得马上去街道举报你。
1: 你先喝着。

0: 倩儿姨，哎呦，倩儿姨，哎呦，现在什么时候你还敢说这个？我敢说，一会儿范金友敢带人过来抓你。
1: 那我怎么办呢？
0: 脚底下抹油啊！
1: 那我往哪儿跑啊？
0: 东北。
2: 哎呀，别！哎呀，天给你！
0: 哎，慢着点儿。哎。
3: 我说什么来着？粮食就不能碰。
4: 片儿爷喝多了，连金条买房的事都说了。
3: 哼，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没事，就凭他一个人说没用。
5: 咱不是说好了的吗？就是借钱给他，十年还清，咱又不收利息，不犯法。去吧，范金友想告就告去，反正我也不想干了。本来杂事就特多，我也没心思干了。你说这么乱，谁管谁呀？没事儿啊。
6: 下面我介绍一下，街道办事处周主任，鼓掌欢迎。下面有请周主任为我们做重要指示。
7: 我刚上任就来你们居委会，主要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昨天晚上邱光普，就是你们说那个片儿爷，冒充红卫兵回到北京，因为私卖房子被揭穿，又想逃回东北，在小学校长徐和生的配合下被抓获归案。
8: 据他交代，买房子的就是你们居委会主任徐慧珍。
7: 现在徐慧珍已经被撤职查办，在街道隔离审查，但是他拒不交代问题，那就只好让他单独学习了。可是街道没地方，那就由你们居委会找间房子，让他好好反省。
9: 是。
7: 第二件事儿，徐慧珍前一段日子借口工作忙，你们居委会没有完成工作。现在街道办事处决定，你们居委会立即重新组建，并且任命范金友同志为居委会主任。大家鼓掌欢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准备迎接下一批红卫兵到北京。其实有的省市红卫兵已经到了，任务刻不容缓，必须做好。具体事宜我已经向居委会范主任交代了，由他向你们传达贯彻。
6: 感谢周主任亲临居委会做指导工作啊，同时也感谢上级领导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圆满完成任务，接待好红卫兵。
7: 好。
10: 范主任，

0: 徐慧珍，徐慧珍，来人！
1: 范主任，什么事？谁给他拿的报纸？
0: 在接到关押期间，就是给他报纸看。
1: 拿走。
0: 是。
1: 只能给他看《毛泽东选集》。
0: 是。
1: 出去。
0: 是。 徐慧珍，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现在你知道我范某人的厉害了吗？我警告你啊，你要是不说话。

别管人，关到你坦白交代为止。我是有尚方宝剑的。行，公然抗拒新主任，抗拒我这主任，就是抗拒这场运动。我现在没工夫打你，等我完成接待红卫兵的工作，我再来收拾你。

0: 居委会主任大驾光临呐！郭博呢？在后院看孩子。强子，过去看看。
1: 这儿。
0: 封死了。公司合营以后，这道门就封死了。
1: 谁封的？
2: 慧珍姐自己封的。她说以后，小酒馆和食堂跟她家就没关系了。
0: 哼，算她识相。
2: 赵雅丽，当初我说什么来着？早晚有一天，徐慧珍会倒霉的。哎，那谁知道突然搞文化大革命啊，弄了一些不得志的人上台，风水轮流转呗。
0: 哎，凭你这句话呀，我就能告你反革命。范金勇，你甭跟我阴阳怪气了啊！
2: 我告诉你。 赵雅丽八个儿子，不是红卫兵就红小兵。你要敢跟我过不去，我让他们修理你，信不信？一个胡同住着，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就不信你没短儿。我们家老包可不是省油的灯。
0: 我说那话呀，也不是在警告你，我只是在提醒你。
2: 那就好好说话。
0: 好，谢谢了。伯伯，你的经理被撤了，知道吗？
3: 不是被撤，是我自己不干的。
0: 被撤就撤了呗。现在我宣布啊，强子不仅仅是居委会红卫兵的头头，还是这个地方的经理。我就对范主任一个人忠诚。
3: 范主任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回来。哎，你真走啊？哎呦，哎呦呵，蔡少武，你敢对造反派动手？
4: 谁打我，我就跟谁过不去。
3: 你想干什么？
0: 范金勇，徐慧珍自要受半点委屈，我让你一家人活得不安生。徐慧珍是我的一生，她要有个三长两短，就意味着我的结束。你要敢对她动粗，我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2: 行，好啊，
0: 蔡全武，
2: 公开叫板居委会主任，
0: 起来。
2: 范金勇，你看见了吗？ 这胡同不是工厂学校，就蔡全无对徐慧珍的忠诚，你要把徐慧珍怎么样了？他敢要你全家的？
3: 你们一点长进都没有！
2: 强子，你的良心被狗吃了！你说，你欠蔡全无多少钱？就你，你就属狗的你！
3: 你
2: 干什么？我让我大儿子教训教训你！
3: 行，我惹不起你。

0: 哎，这怎么又拿饭来了？我跟你说了吗？我在这一天三顿白吃白喝的，
1: 不是给你做的，我这是专门。

0: 给徐慧珍做的，带路，让我会会她去。嗯，快点，好，走。
1: 慧珍，看，这什么？葛送烧麦来了！哎呦喂，这关在牢里边，智慧不减呐！
2: 哼，你除了会做烧麦，还会做什么呀？
1: 我还会做很多好吃的，明儿啊。 我再给你做粤式的凤爪，给你送过来。你对我那么好，是看我倒霉不开心吧？开心谈不上，心情很复杂。你说，这大前门的女流之辈，挨个数，一个一个的扒拉，除了你徐慧珍，比我陈雪如强，还能有谁？ 我这心里嫉妒啊，可是又没办法。哎呦，听了你的推荐，找那么个傻蛋范金友，哎，我跟你说实话，真不如你们家窝窝。你多个找男人啊，找一光棍，家里面无亲无靠，就一心为了你徐慧珍。嫉妒，嫉妒极了。
3: 利根，我说，今儿个你们家窝窝指着我们家范女友那鼻子，
1: 说，徐慧珍是我的一生，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把你们家一个儿一个儿的。
3: 下面不用说了吧？嗯，其实啊，你不是怕我男人，你就是看我被关起来，你心里头高兴，对不对呀？
1: 没错，要不说还是你了解我呢。哎呦，我看着你吧，比我强，我这心里边啊就嫉妒；看着你比我差呢，我这心里边就同情。我跟我们家那傻蛋说了。 让他天天的给你送报纸，我在你们家住过，我知道你不看报纸，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3: 那我得谢谢你。
1: 别客气，没什么。过两天我再为你求情，把你给放出来。哎，你说这没职没权就得了，干嘛把人往死里整啊？我还想和你较量呢。
3: 你跟我较量什么呀？没买卖喽，没事业了。
1: 将来孩子，看咱们的孩子长大了谁出息？哼，这个你不行。我俩儿子，你仨闺女，你没得比。你瞧不起你自个儿啊？哈，你的意思是说，将来你的女儿比我儿子强？
4: 毋庸置疑。
1: 拉倒吧，打死我也不信。
4: 徐爷。
5: 楚冰冰，嗯，你怎么又来了？啊，是这样，我们上海红卫兵啊，第二批次来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带我们年级的女同学，这不想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准备带他们住您家。
4: 哎呦，不好意思，居委会不让我们家接待红卫兵了。
5: 啊？为什么呀？
4: 你去被他们隔离审查了，说我们家是黑五类。
5: 所以街道上就说我们家不能接待红卫兵。什么？说徐姨也是黑五类，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6: 对呀。
5: 徐姨对我们红卫兵的支持和对毛主席的热爱，没人能比。
6: 对。
5: 我们上海红卫兵啊，坚决不能散。
6: 对。
5: 徐姨被关在哪儿了？
7: 居委会后院。
5: 林秀，
6: 到。
5: 你现在马上去通知咱们学校的所有红卫兵，立即到居委会去集合。
6: 是，
5: 走，咱们要人去。
6: 走走，
7: 要人去。
4: 朱冰冰，
5: 哎，
4: 你可别给你徐姨添麻烦。
5: 放心吧，蔡叔，
0: 他们要是不放人啊，

0: 咱们上海造反派就把他们全部打成反革命。对，走了再说。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3: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的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0: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5: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3: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

0: 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

0: 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

0: 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

1: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岁月更迭，薪火成序。 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韵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 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一城办赛，14城联动，18支队伍热血集结，万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 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千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古城为舞台，山海做赛场。 辽宁“十五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十五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 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0: 徐慧珍主任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毛主席最忠实的战士。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我们土卫兵的时候，就是他让我们每天都吃得好、睡得好，每天起早贪黑的照顾我们。有一次，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他发高烧了，就是徐主任悲喜同学就上医院。还有一次。
1: 他给我们讲课，讲的全都是学雷锋的故事。就你们说，这样的人他是不是范革命？
2: 不是。谁说是就打倒谁。谁说是就打倒谁。
3: 让一下，让一下。
1: 我们居委会的范主任来了。
4: 我也没想象的，
5: 欢迎你们来到北京。
4: 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欢迎，
7: 欢迎啊！哎呦，
8: 欢迎啊！
9: 就你，
10: 是居委会主任啊？
9: 正是我。我代表首都大北京大前门街道居委会全体，对上海来的红卫兵小将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10: 我问你，为什么要把徐主任抓起来？哦，
9: 他是反革命。
10: 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居委会主任。
10: 我们该怎么办？
11: 舍得一生寡。
10: 哎，干什么？
9: 我们走了门。
10: 找到，找人家。
9: 行，你们俩造反是吧？你等着。哎哎哎！
10: 他们的反革命气焰是如此的嚣张啊！打他，收他，打他，让开！
9: 哎，
10: 小兵，小兵，不要动手，听我来问话。
9: 我问你，
10: 是不是因为徐主任让我们吃了饱，亏了粮食，所以你们要打倒他啊？
9: 不是，不是，不是。
10: 他拒不交代问题，
9: 他没问题，他交代什么问题啊？我看就是你这个反革命的主任捣的鬼，我警告你。

0: 要是不把徐主任给我们交出来，我们就到上级室里去告你的状。你们要是敢搞什么地方保护，我们就上街游行。
1: 不能游行，千万不能游行啊！红卫兵小将，你们有要求是吧？那我就答应你们，行吧？
0: 那你现在立即给我放人。
2: 放人，
3: 我马上放人啊！
2: 强子，放人，快点。
4: 放人去！哎，快点啊！拿到反光镜了！拿到反光镜！把我放下来，把我放下来！真好！哎，小经理，你说这邮票它将来是不是会非常有纪念意义？
5: 不知道，100%有纪念意义。我决定了，回去我也寄邮。
6: 冰冰姐，你在上海买到的，给我寄来，我在北京买到的也给你寄去。
4: 不嘞，小姑娘你小小年纪这么会讲话，连语法都不错。嗯，你有一个好妈妈，你妈妈有一个好女儿。
6: 我呢，冰冰姐？你？
4: 太小了，等你长大了，我们再做朋友吧。哼，冰冰姐，你什么时候还来？来，我肯定还来。只要毛主席还接见我们上海红卫兵，我还得带队来。反正坐火车吃饭都不花钱。
5: 你们来，我妈就不会被关起来。
4: 对喽，这回你可说在点上了。我们跟居委会说了，只要再敢动你妈，我们上海红卫兵就来造反。
7: 以后你做事得悠着点劲儿啊，又是做饭又是打饭，好几百人吃饭，可不是件容易事儿。
8: 亏吃的咋样？
7: 有你暗中照顾着，过得去。又得了一老三儿。
8: 男孩，女孩。
7: 就知道生出男孩来，跟咱们家一样，都是仨闺女，就是会织最近身体不大好。
8: 行了，你给我带套拿来吧。
7: 又要出嫁？
8: 哎呀，这第三批红卫兵又来了，我得去安排接待呀。啊，
7: 好点儿。
8: 师傅多了。 回头啊，你去让北大胡同那个刘大夫，你带他去看看。
7: 嗯，
8: 我就看看不好，就把他接到北京来，送协和医院。
7: 成。
8: 你去了啊。嗯。

0: 我觉着吧，你也应该跟着去。
1: 我不去。
0: 我让你住我们家，让你住片人后院。
1: 啰嗦什么？再啰嗦，我把他抱回去。姐夫，他是担心孩子们。
0: 那我们走了。让开点。

0: 姐夫，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1: 你姐来看你来了。
0: 啊？

0: 住了一年院了，光你这住院费把我们家弄得都快倾家荡产了。这当姐姐的来了不说个赔不是，还装死。
1: 都一年了，你也不来看看我，
0: 给你留机会呀。我们家孩子他爸比你那贺志远头强多了呀，接茬抢呢。
1: 姐。

0: 到时候还得再观察一下。哦，谢谢，不客气。等会儿，母床徐慧芝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1: 明天就可以。陈大夫说了，即便是出院，也需要回家好好休养。那我今儿能办出院手续吗？可以。
0: 谢谢啊。不客气。
1: 姐真的不记恨，我要是记恨，以后不把你接过来出院。 你死了，我心里不痛快。都这么多年了，我也想通了。那贺雀头确实不适合我，我也不适合他。我有知止减半，行者全无就够了。什么意思啊？说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一年不来看你，主要是为了孩子。 你要是不从传染科出来，我还不来。姐，我想孩子了呢。你出了医院就想全部把你送出去。哦，对了，大夫说了，你就是回去也不能干重活，要累着了还得犯病。干嘛呀？ 离我远点儿吧。我不，除非你让我常来看你。你来，孩子来，都行，就一条。那贺雀头要来，我立马跟你断绝关系。
0: 你就是请他来。 八抬大轿抬得来，他也不会来。他那个臭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不管什么事儿，得哄着他，骗着他才行。哄着骗着，你多才好呢，姐。

我已经怀孕十个月，就快生了，他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扔下我就走。

0: 说到这，我想起来了。回头你回去跟那贺爵头说，包括你，你们要是谁敢把我大女儿的身世跟你们的孩子或者任何人说，从此我们就是敌人。哎呀，
1: 你放心吧，不会的，
0: 不会就好。我不是开玩笑，
1: 我知道。

0: 孩子这么大了，把你们送我这儿吧。嫁到农村能有什么出息？
1: 姐，你说的是真的呀？说话算话？当然算。 那就说明我这场病没白得，
0: 快吃吧。

1: 我们这不是刚下班吗？怎么还不走啊？
2: 姐，等我姐夫呢。
1: 等我姐夫回来送我们，送什么送啊？他去敬酒去了，自个儿坐长途汽车回去吧啊！
2: 我不，下了公共汽车得走挺远的路呢，就等我姐夫，等我姐夫回来送我们。
1: 嘿，这还惯出毛病来了。
3: 小轩啊，愿意到三姨这上中学吗？
1: 他不干，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两个姐姐都要到三姨家来，跟着一块儿多好啊。这孩子犟，不听就不干。
3: 等他大了就愿意了。行，你们在这看电视吧啊，我去办点事儿。
1: 姐，不管我们了，你干嘛去啊？
3: 这不改革开放了吗？小酒馆现在我承包了，我去办个手续。
4: 哎，姐，你等一会儿再走，我还有事儿呢。
3: 什么事儿啊？
4: 春芬和丽霞，你是怎么打算的呀？你得跟我说清楚了，回去好跟他爹有个交代。
3: 你是怎么打算的呀？先甭管他爹怎么想。
5: 姐，小酒馆不是回来了吗？你不得缺人手吗？
3: 春芬不合适啊，一天到晚跟那大老爷们打交道不好啊，我让他学点别的。
4: 你得想办法抓紧时间给他找个婆家，他都22了，年龄不小了，我这个当妈的都快愁死了。
3: 你愁什么呀？你说春芬和丽霞现在都是北京户口，俩闺女长得又那么漂亮，追他们的小伙子都排着队呢。
4: 丽霞呢？你得想办法让丽霞考上大学啊。
3: 我的天哪，我又不是万能的，那得看她自个儿努力了。
4: 我的意思是，你得让他大姐和二姐好好帮帮丽霞。
3: 他大姐、二姐现在上大学住校，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我都难得见他们一趟。行了行了，你就甭操心了啊。丽霞和春芬现在能来北京，就是他们的福气和造化。贺雀头不让他们来，我正省心呢。就冲贺雀头，他就不该来。
6: 不许说我爹。
3: 哟，这还有个闺女像他爹的呀？
4: 夏，怎么跟你三姨说话？
3: 怎么跟你三姨说话呢？
6: 谁让他说我爹呢？
3: 就冲你向着你爹，这闺女我要定了啊！小夏，什么时候要来北京，跟你三姨说一声啊。行了行了，你们看电视吧。我呀，把事儿办完了，我跟你一块儿去见那贺觉头。就冲着小夏，我就不信他不让闺女们来北京。
1: 当真啊？
3: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当真
1: 了？说定了啊，那我们就死等了，等你回来，我们一块儿走。
4: 夏，你三姨都已经20多年不见你爹的面了，这回好了，关系缓和了，你得懂事点啊，跟你三姨态度好点，以后你进城也得靠着她。
6: 我才不来呢。
4: 傻孩子，你现在年龄太小，什么都不懂，
6: 就不去。
1: 好，不来说定了啊，你要是不来呢，将来我和你爹就指你养我们老了，听见没？
7: 爹，啊，回来了。啊，
8: 怎么才做饭？春芬，爹跟你说话呢。
7: 爹。啊。你是没长耳朵呀？今儿早上我不是说了吗？今儿晚不赏俺娘和小妹回来，咱一家人吃顿像样的饭。你饿了？

0: 一会儿馒头先垫不垫吧？你要是不饿，你赶紧的。你去帮我烧壶做饭。
1: 烧什么壶呀？我这有点火了，你这给拿锅头来。
0: 先洗脸。
2: 我先吃。
0: 先洗？
2: 叫你拿你就拿。
0: 说不拿就不拿。
2: 嘿，
0: 怎么反贴了还是？
1: 哎呀，人要脸树要皮，整天黑不溜秋的，就是不知道洗脸。
0: 得，管你的人来了，我看你洗不洗。
1: 立霞，赶紧的，不洗脸就要吃饭，俺做饭去了，交给你了啊。
3: 这麻烦。哎，
1: 我就知道，爹是最乖的啦。娘不是说过吗？这饭前便后要洗手，人家城里人都是这样的。
3: 咦，瞧瞧这水脏的。哎呦！ 怪不得你那被头刚改了一个星期，姐就开始来洗，对吧，小花？爹最脏了，爹最脏了，是吗？我和丽霞知道，爹呀是这个家里最辛苦的人。
2: 哼，
3: 我们每个人吃的粮食，不都是爹的汗水吗？是吧？小花，谢谢爹，爹最好了。
2: 哎，不是，人要脸树要皮，这话听起来，不是。
1: 怎么这么别扭呢？那别扭啥呀？这不是您平时经常说的话吗？
2: 那我也没一回事儿啊。你妈没在，你妈在家，被罚你不可。
0: 没关系，反正俺娘现在不在家呀，对吧？
2: 那现在我罚你，把你把水倒了。
1: 姐，爹脸已经洗完了啊，我任务完成了，把水倒了。
0: 不能帮把手啊！我时间都来不及了，一会儿小夏回来就得喊饿。
1: 我不行，我没空呀，我这不是抱着小黄呢吗？
2: 你娘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应该快了吧。小黄饿不饿呀？一会儿就有好吃的了。
0: 娘回来了，
1: 三姨。
0: 呀，三姨，哎呀，三姨，你咋来了呢？我都想死你了。
1: 这是丽霞，哎呦喂，丽霞这么漂亮呀，春风。三姨，哎，
0: 真俊。
1: 姐啊，看老倔头吃醋了，
0: 我就是让他吃醋，对不对呀，丽霞？
3: 对。
0: 娘，小夏呢？
4: 小夏一进村就找同学玩去了。
0: 姐，走吧，快进屋吧。
3: 进屋坐。
0: 走，
1: 走，一会儿饭就好啊。
0: <笑>走，我去，你给你弄饭去。姐，快进屋。有请，有请。快坐。
5: 慧芝啊，你就住这儿啊？
2: 这儿我觉得挺好。
5: 这要不是你媳妇哭着喊着叫我来，我才不愿意来这破地儿。 就你贺永强，我这一辈子都不愿意见着你。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啊？连个爷们儿都不是。你瞪什么眼？你有什么资格瞪眼？这十几年了，这要不是我跟全屋暗中接济你们，就别说你们俩，连你们的仨孩子，一个你们都养活不起。
2: 行了，我也不想跟你多说什么了，给句痛快话，让不让我把春风和丽霞带走？
6: 不让。
2: 让。不让。
6: 闺女们一个一个都大了，你想让他们在农村找对象成家呀？
2: 农村人怎么的？你不农村人？啊？
6: 你别以为许慧珍憋什么好屁呢，你上当了，她就想把孩子带走，以后不认我们。
0: 他这是报仇。行，贺永强，贺雀托，哼，这是你说的哈，你别后悔就行。
2: 我不后悔。
0: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走吧。
1: 姐，
6: 慢走啊，不送。
7: 老贺，我只提醒你一句，孩子终身大事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2: 我不稀罕。
6: 行。

0: 我去。
1: 姐夫，姐夫，拥抱明
2: 天。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3: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4: 找到了。
3: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4: 交叉
3: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4: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3: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4: 哎，好好好。
3: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4: 天枢穴。
3: 哎。肚脐都有吧？
4: 有啊，
3: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4: 两个，
3: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 他不用辩证。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系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系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呀？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

0: 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1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

0: 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0: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

0: 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8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0.8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3.2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1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1度。

0: 新闻脱口秀，
1: 要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白天朝阳有中雨，鞍山、锦州、营口、阜新、盘锦、葫芦岛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城市呢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会比昨天下滑了1到4度，最高气温在24度到30度之间，各地的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
0: 这未来一周呢，降水都是比较频繁的，虽然多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但强对流天气频繁现身，大家伙出行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防。

0: 帮主降温。
1: 节目开始，先来说榜样。昨天来自全省各行业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身披绶带，参加辽宁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0: 咱们马上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去见证属于他们的荣耀时刻。
2: 大连金浦新区大李家街道龙台社区党支部书记郭晓敏早早来到大会现场，除了接受表彰，他还要和其他几位代表在大会发言。他们把这份任务看得和荣誉一样重，因为站在台上，他们讲述的不只是自己，更是千千万万个扎根基层的工作者。
3: 我在社区工作15年，有叫姑娘的，有叫书记的，基层工作需要我们用耐心、爱心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4: 现在我们的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了，越来越幸福了，村民的笑容就是我们的成绩。期盼我们接下来的发展啊，各个方面呢会有更大的进步。
5: 传承是现在最大的一个任务吧，就是除了工作以外的最大任务。我能通过什么方式让我的徒弟们或者是青年员工们也能最快的去领悟或者去接受。
2: 表彰大会开始，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两优一先代表依次上台，朴实的语言、真实的故事引发参会者的共鸣。
6: 我们怎么能够把党建工作做出温度？它需要我们真的趴下身来，扑下身子，用心用情去做。
7: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教育，让更多的孩子们在成长的路上来为他们助力，让更多的家长放心，更让祖国和人民放心。
8: 党员突击队和先锋队起到先锋模范带头的作用，保证一线这边的群众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更好地受到我们财政资金的补贴。
9: 把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就是要创建我们优秀的党建品牌，怎样为患者服务，怎样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2: 一个半小时的大会，有温度，有感动，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
10: 不辜负习总书记的嘱托，加把劲儿，把工作干得更好，为辽宁的振兴，我们贡献引发力量。
11: 面向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战略的需求，把这个党建的这个能够和我们的工作相互融合，把一些这个先进的这些经验推广给工作岗位上的这些技术人员，能够真正的能起到一个传帮带的一个作用。
12: 把这个党建的工作呀，实实在在的融入到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项目攻坚和人才培养中去，让党员的这个先锋模范作用看得见，摸得着。
13: 什么是榜样？就是像他们这样，将平凡之事做到极致，将分内之责守成信念。今天的大会是一场致敬，也是一声号角。这份荣光不仅镌刻着奋斗者的足迹，也必将在更多人心中竖起精神的标杆。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一枚党徽承载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也饱含着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倾力解决的责任担当。
0: 在沈阳市大同区社区建设当中，为更好地关心呵护一老一小，去年以来，在长安社区为试点，创新打造服务设施、服务项目、服务主体三进养老服务模式，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的养老服务。
14: 每天上午都是长安社区活动室的文艺社团活动时间，辖区很多老人早早就来到这里。
15: 由原来12个人增加到现在的45个人，地点大，场地好，所以这人呢挺兴旺，这凝聚力挺大，确实长安挺幸福的。
16: 我们在长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2楼看见了这样的一个课程表，它从周一到周日的各个时间段都安排了丰富的课程，比如说有摄影、乐器，还有舞蹈等等。那同时呢，还仔细地标注了授课的教师以及上课的教室，合理规划了各个社团的活动时间。
14: 长安社区30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内，器乐排练室、书画教室、舞蹈室、阅览学习室和大型多功能厅，每天的活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这些都是社区为老年人兴趣课堂精心打造的。
17: 特意做了这样一个静音房，大家这个功能分区之后互不干扰。
14: 中午11点，长安社区的

0: 长者食堂准时开餐，志愿者曹思琪来到食堂，为出行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1: 每天都会做这样的服务吗？
2: 基本是。那90岁的高龄老人，他在食堂吃的是免费的，然后但是他确实不太方便下楼，所以我们就给他送上
1: 去。那这送去也是免费的，是吗？
2: 免费的，因为我们正好在这院里边。
3: 张叔在家没？
4: 哎，
3: 张叔，你的午饭到了。
4: 哎呀，太谢谢了，太谢谢。
3: 客气啥？
4: 我就92了，确实是去。这个对老年人照顾非常好，这解决了我们全家的困难，
5: 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0: 暖心的服务项目背后是多方力量的共同护航，长安社区打破单一服务模式，引入多元服务主体，形成全方位专业化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2: 我们是在改造之后呢，然后就是嵌入式的一个养老服务站，就像这前七项啊，是属于政府购买的服务。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清单上的服务项目，主要是由2家的养老服务机构来完成，
6: 主要为居民层提供的是基础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健康体检、健康管理，全部都是免费的。
0: 从完善适老化设施，到细化服务项目，到引入多元服务主体，总书记的牵挂正一件接着一件，成为长安社区居民可感可及的日常。本台报道。
7: 说了下来说辽宁这么美，我想去看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挖到了一条夏日自驾天花板路线，中国最长沿海公路 G228 辽宁段。
8: 这条线路贯穿辽宁沿海，一头是丹东东港，另一头葫芦岛新城，全程沿着海岸线是蜿蜒铺开，6座特色站点、海景古迹、特色海鲜一网打尽。
7: 咱们呢，先来到第一站丹东东港。来东港啊，一定要冲大鹿岛的日出。
8: 对。
7: 清晨整片海面都会变成橘子金红色，还能坐渡轮去张岛，这光脚踩着滩涂赶着海，随手一铲就能挖出小海鲜，体验感超足。
8: 这当地的海鲜美食必须不能错过。
7: 那是啊，
8: 清蒸飞蟹，饱满蟹黄配上清甜的蟹肉，这一口啊就是大海的原汁原味，鲜到上头啊。
7: 那第二站呢，咱们来到了辽南老城大连富州城，这里人文气息拉满，衡山书院藏着百年书香，夕阳落在永丰塔上，金光闪闪，街头还能听见地道的东北大鼓，古韵十足。
8: 古城本地的招牌美食啊，是过油肉，哎，肉片滑嫩咸香下饭，妥妥的东北硬菜。
7: 第三站，我们来到了营口盖州，核心打卡点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奇特的海蚀地貌造型千变万化，园区银沙滩细腻柔软，傍晚搭帐篷露营，晚上抬头就能看见漫天的星河。
8: 哎，说到这夜宵啊，推荐咸泥溜啊，鲜香味浓，越嚼越香。
7: 那第四站，我们是来到了盘锦二界沟渔港，一进渔港啊，就是满眼的渔船和桅杆，这画面特别的治愈。游客可以跟着当地的老渔民出海脱网，亲手收获海货。然后还能去金伯滩海洋乐园玩水踏沙呢。
8: 这收获的海鲜直接安排清蒸赤甲红，海边自驾的快乐，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7: 跨过了辽河三角洲，第五站就是锦州太和区了。这锦州的王牌景点和美食可全都在这儿了。
8: 必打卡，必架山啊！最特别的就是时隐时现的海上天桥，退潮的时候可以徒步涉水登岛，仿佛是踏浪而行。这龙海广场临海远眺，整片渤海风光尽收眼底啊。
7: 夜幕降临，咱们就直接冲夜市，大名鼎鼎的锦州烧烤，炭火烤制，香气扑鼻，是独属于海边小城的烟火味界。
8: 最后一站啊，也是 G228 辽宁段的终点，葫芦岛新城。这里呢藏着保存完好的新城古城，登上城墙就能够俯瞰整座老城。这蓟辽都师府呢还留存着旧时边关历史痕迹。
7: 哎，吃上一锅热乎的海鲜酸菜锅，这鲜美的海鲜搭配着酸香的汤底，想一想都让人食指大动啊。
8: 整条 G228 辽宁段走下来，6座城市各有特色。海风、潮声、古城烟火、地道美食，整个夏天的浪漫都藏在这条沿海公路里了。所以各位，您还等啥呢？
7: 别等，
8: 在东北凉爽的夏天里，赶紧约上家人朋友自驾 G228 辽宁沿海线，奔赴一场山海盛宴吧。
9: 飞利浦空调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说天下来说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也是史上第一次32强淘汰赛继续开打。
1: 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当中，这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
2: 本场比赛，巴西队沿用了小组赛后两场使用的4-3-3阵型，前场三叉戟分别是维尼修斯、库尼亚和小将拉扬。日本队派出了3名中后卫组成3-4-3阵型，实际上是有5名球员参与防守，防守阵型非常严密。巴西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反而是日本队在第29分钟通过反击率先打进一球，日本队在上半场1-0领先于巴西队。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中场果断进行了战术调整，巴西队在下半场开场阶段获得了3次绝佳的头球攻门机会，并由老将卡塞米罗打进扳平一球。接下来的比赛，巴西队放慢了比赛节奏，日本队体能也出现下降，都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破门机会。眼看双方就要以1-1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但比赛第95分钟风云突变，巴西队中场球员杰马良斯突然传出一脚直塞球，下半场换上场的边锋马丁内利在小禁区前沿冷静的右脚推射得手，巴西队打进了绝杀进球，2-1反超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之间的胜者。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另一场16分之一决赛中，德国队爆冷，点球大战4-5不敌巴拉圭队。
1: 这加时赛还是来了，点球大战也来了。
0: 嗯，
1: 巴拉圭队和德国队常规时间内战平了1-1。这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胜出，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德国队则是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16强。
0: 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
1: 1/8决赛，巴拉圭队呢将对阵法国队与瑞典队之间的胜者。
3: 说自力更生，近日广东主人拍下有趣画面，鹦鹉薅掉自己的羽毛蹭脑袋直痒，一套自制老头乐的操作行云流水，又聪明又搞笑，这动手能力和狠劲儿都是鸟类天花板呢。说真假难辨，近日江苏博主晒出创意面点手工制作的荔枝馒头，肌理细腻饱满，逼真程度100%。这位博主是有魔法吧，蒸出来的馒头比我们买的荔枝都新鲜。说天上掉馅饼，近日广东梅州飞饼小哥展示绝活时意外失手，小孩瞬间被飞饼盖头，为了赔礼，店家立马送了一份榴莲飞饼，虽然开局有点狼狈，但结局充满惊喜，原来天上真的会掉馅饼啊。说偷玩被抓，近日家长分享家庭搞笑片段。
4: 你写作业没有？
5: 你别在这睡，你怎么哭着脸，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
3: 就说咱这速度快不快，拿作业的样子诚恳不诚恳，刻在骨子里的应激反应和我们当年使出的招数简直是一模一样啊。说鸟类护崽，大雨将至，长脚鹬撑开翅膀，四只幼鸟默契躲进羽翼之下。满满的母爱也让我们看见了自然界朴素而厚重的生命守护。说沙漠秘境，新疆和田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藏着一处翡翠湖，昆仑山雪水流入荒漠，澄澈碧水搭配黄沙湖阳，刚柔并济，风光壮阔，大自然的调色盘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0: 历经风霜，方成绝境，熬过艰途，终战锋芒啊！大家还记得去年夏天被全网刷屏的云南临沧女孩张静吗？
1: 嗯，
0: 当时有一张特别出人的照片，让无数网友破防。一个背着满满一背篓牛草的山林女孩，在田间地头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 时隔一年，当初那个手握梦想逆袭出圈的放牛割草女孩，带来了让人热泪盈眶的最新后续。最近，张静以北京大学招生学生代表的身份回到了自己的母校临沧市一中，从追梦的考生变成了回馈母校。

0: 招揽新生的北大学姐，身份的反转真的太励志了。
1: 去年我是咨询的同学，今年我已经代表北大来作为招生的学姐。首先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因为学弟学妹们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能够招到更多的学弟学妹，然后来和我做北京大学的校友。学妹，欢迎你来北大，我们北大见。
2: 如果可以的话，我非常愿意成为你的校友。
3: 这画面好温暖啊。
0: 那可不，
3: 短短一年的时间，张静就完成了从大山学子到北大招生代表的蜕变，这份成长真的亮眼啊。
0: 可能很多观众还不清楚，这张静的成长之路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辛苦，更加不易。
3: 七岁之前，连绵的山峦和层层的茶垄就是张静的整个世界。她跟着妈妈天不亮就要进山采茶，一罐普通的八宝粥就是她童年最珍贵的奖励。
0: 懂事的她从来不会独自享用，总会自己吃完一部分再留给妈妈尝尝。除了采茶，农忙时节的割草、干农活，她样样不落，经常忙到天黑才回家。
3: 直到小学毕业，张静才终于走出了大山，来到了临沧市区读初中。第一次见到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他才真切见识到了外面的广阔世界。但是走出大山只是第一步，适应全新的城市学习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确实如此，身边的同学多才多艺，视野开阔，而从小扎根大山一心劳作的张静没有任何特长，一度陷入自卑和迷茫。再加上住校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浓烈的思乡之情让他格外的煎熬。
3: 但是最难能可贵的就是生活的苦没有磨平他的韧劲儿，即便是身处困境，张静始终是乐观坚韧，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主动大胆向老师和同学请教，一步一个脚印的补齐短板，提升成绩。
0: 在努力学习的同时，他也慢慢的解锁了自己的闪光点，在体育课上爱上了跑步和羽毛球。运动不仅强健了他的体魄，更治愈了他的自卑和怯懦。曾经那个迷茫内向的山里女孩，一点点变得开朗自信、落落大方。
3: 所有的默默耕耘终有花开结果。在去年的高考中，张静凭借着670分的优异成绩，成功考入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圆了自己的梦。那张背着牛草接录取通知书的照片也瞬间传遍了全网，让无数人为这个坚韧的大山女孩而动容。
0: 如今再看一年的北大求学时光，让她褪去了青涩，愈发沉稳优秀。从大山里的放牛女孩，到圆梦北大的学霸，再到返校招生的优秀学姐，张静用亲身经历印证了读书是普通人改变命运最公平最靠谱的路。
3: 张静自己也说过，高考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未来她也会继续脚踏实地，在热爱的领域不断的探索，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
0: 这份不卑不亢、逆风成长、学有所成又心怀感恩的样子，真的值得每一个年轻人学习。平凡的底色也能靠努力书写不凡的人生。
3: 大学生活有热血逐梦，也有早八脆皮儿。脆皮儿这个词儿可以说是概括了一些年轻人久坐熬夜、缺乏运动、亚健康、精神内耗的状态了。
0: 也正因如此呢，今年年初啊，这教育部启动了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各地高校也是纷纷行动。
3: 像昆明城市学院呢，是4:30就锁上了教学楼，督促学生出门运动。云南大学呢，则是明确体测不合格就不发毕业证。中科院大学的新潮体育课更是一课难求。
0: 最近呢，南京大学的减脂理论与实践课程又引发了热议。其实呢，它早已经是默默火爆了10年了。选课开放2分钟就被抢空，这蹭课的比选课的还多。哪怕运动心率飙到了170，这学生们依旧是坚持上课，
3: 堪称是南大魔鬼减脂课呀！你说它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0: 这一走进南大的减脂课堂啊，就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门课的超高人气。选课的学生是坐满了前排，蹭课的学生沿着场地边缘依次铺好垫子。
3: 热血的运动音乐响起，授课老师陈刚带领大家热身，原地慢跑、高抬腿、开合跳、毛毛虫爬行是轮番的进行，整套动作下来不到10分钟啊，大部分的同学就已经满头是汗，身体彻底的激活。
0: 这热身结束后，真正的高强度特训才正式开始。第一板块主打极限心肺和爆发力训练，深蹲跳、弓步跳、波比跳、登山跑循环训练，节奏特别的紧凑。
3: 那第二板块呢？

0: 就是静态核心训练，完成 V 字两头起、俄罗斯转体、平板、交替摸肩等动作，全程都特别的硬核。有50分钟吧，同学的心率呢始终是维持在每分钟140次以上。
1: 在训练的间隙呢，陈刚老师啊会穿插专业的科普，结合权威期刊研究讲解燃脂原理、脂肪代谢、三餐配比、运动恢复等专业知识，做到理论和实操相结合。
0: 那咱们也很难想象，陈刚老师也曾经体重200斤，两次患上了腰椎疾病，也正是为了恢复健康，他查阅了大量的运动医学文献，亲身验证了科学减脂的效果之后，才有了这门减脂课。
1: 不过呢，陈刚老师发现呢，单一的体重考核让不少学生啊陷入了身材焦虑和压力，于是呢，他彻底的调整教学思路，不再只追求减重，而是帮学生建立科学的健康管理模式。
2: 最早开这门课可能更多的就是基于一个周围的人觉得我变瘦了，能不能把这种经验进行一种分享，能够解决周边同学的一些困惑和一些焦虑，或者说能够给他们提供点帮助吧。这门课其实它的最大的特点有明确的跟减脂相关的一些理念，以及跟理念相关的一些实际操作。你比如我的课上90分钟的课，我的有效练习时间可能将近有70分钟的，像这个高抬腿啊，这个波比啊，这些动作呢主要是为了激活他们的心率，就是我始终要让他的心率维持在一定的这个高度上面。另外一定在课上大概要有5到8分钟要冲到极限心率，能够达到脂肪转化这样一个效果。
1: 经过10年迭代，这门课早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减脂塑形的浅层目标，体态康复、作息管理、情绪疏导、品格培养都成了课程的核心内容，真正做到了全方位助力学生身心健康。
0: 开课10年以来，已经有2500多名同学完整修完了这门课程。
3: 上学期我抢到这门课了，然后这学期我本来也想抢的，但是没抢到，所以就来蹭课了。因为我觉得这门课它真的是能非常高效的锻炼身体吧。现在是大二，然后进入大学以来，因为我的专业是计算机，在电脑面前写代码的时间很长，加上还时不时熬夜。自从上学期上了这门课之后，明显就能感觉到对自己很有帮助，身体素质上去了。
4: 我们是大二的学生，可以跟着老师的步伐坚持下来的话，对自己身体啊意志力都是一个极大的锻炼。
5: 平常我是一个比较内耗的人，也想通过运动就是让自己暂时的去放空我的大脑。
0: 不少的体育医学专家的专家呢，都专门观摩过这门课程，纷纷给出了高度的评价。传统体育课侧重于技能教学，服务于竞技储备，而南大这门课则是立足于学生的个体，解决真实的健康问题。
1: 10年的教学数据实打实印证了这门课的超高价值。这课程期末通过率超99%，超80%学生一学期下来体重明显下降，不少学生能减重20斤，这基础偏弱的学生也能减重8斤左右。
0: 不仅如此啊，修课学生的体测成绩呢也是大幅的提升。2400米体测满分率超过了70%，要远远高于普通体育课的学生。更重要的是，很多学生毕业之后依旧是保持着课堂养成的规律运动习惯。
3: 因为我们这门课它有一个考核要求是跑120公里，课外的时候，上学期就坚持把这120公里跑下来了，也就养成了平时跑步的一个习惯吧。
2: 我希望的就是这门课就是改变的是什么？我说当他到一定年龄段的时候，他曾经想过我在南京大学上过某一门课，这一门课曾经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感触，对于我这一辈子是管用的。
1: 看到这么好的教学效果啊，很多人都想问说，这套成熟的减脂课模式能不能推广到全国各大高校呢？
0: 那对此呢，业内专家坦言，全面推广目前还有2道现实门槛。首先就是班型的限制，其次呢就是考核制度的不匹配。
1: 这高校体育课大纲要求学生掌握2项以上专项运动技能，而减脂课呢侧重的是体能和健康管理，专项技能占比不足，更适合作为选修课，难以成为必修课。
0: 如何推广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但是年年疫苗抢空的选课名额，一张张变好的体测成绩单，咱们都能看出来当代大学生对体育课全新的期待啊！
1: 大家伙想要的不再是应付任务式的简单锻炼，而是贴合自身情况，能真正解决健康烦恼、抚平内心焦虑的实用课程。
0: 稍等一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暖心。最近啊，在宁波天一阁景区，很多朋友正在游览散步呢，却不成想一场毫无征兆的暴雨倾盆而下，瞬间打乱了大家的行程，只能躲在景区南大门的屋檐下避雨。
1: 这短短一小会儿啊，就挤了40-50个人呢、

0: 曹师傅可以按照规章制度，正常的清场闭馆。提醒游客，自行想办法离开。但是看着檐下几十位手足无措、无处可去的游客，他全程是没有一句的催促，没有一声的抱怨，而是一次次走出檐下探查雨势。
1: 就这样，本该准时结束的值守，因为一场暴雨悄悄的延期了。原本5点半就要关闭的大门，曹师傅一直坚守到傍晚6点半，等雨势变小了，所有滞留游客全部安全离场，他才完成了当天的清场工作。
2: 徐先生被这份善意打动了，拍下了视频发到了网上。网友和景区的负责人才知晓这场温柔的延时守护。
3: 熟悉曹师傅的同事都说，热心负责、贴心助人是他的常态。日常巡逻时捡到游客的手机，装有千元现金的钱包，他都会第一时间主动上交。尽心尽力为游客排忧解难。而这次因恶劣的天气特意延时闭馆，还是他从业以来的
0: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 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2: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事情呢发生在徐州上演了银行工作人员反诈民警和外卖骑手三方无缝配合，层层拦截诈骗的名场面。真空保住了群众的19.5万元被骗血汗钱。事情呢发生在徐州铜山，这当天呢银行柜员郑女士和杜女士在办理业务的时候，敏锐发现异常，一名男子的账户突然入账19.5万元，而且呢对方一到柜台就急着要全额取现。
4: 凭借高度的反诈警觉，他们立即判定这其中啊存在猫腻儿，随即呢稳住了马某，并将信息上报给了市反诈中心。
5: 民警火速赶往现场，核实调查之后，马某承认了自己协助洗钱的违法事实，同时爆出关键线索。 另有同伙在银行公交站台司机接应。
4: 警方呢立即前去抓捕正在等待交接的嫌疑人袁某，看到警方赶来立即逃窜。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外卖骑手挺身而出。

0: 19.5万元为重庆受害群众被骗的血汗钱，在三方接力拦截之下，实现了全额完损。善行有余，勇者有奖。6月16号，徐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铜山区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开展了送奖表彰活动，为本次反诈攻坚中挺身而出的张先生、郑女士、杜女士三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隆重颁发了荣誉证书及专项奖金，
1: 以真情褒奖凡人善举，以礼遇。
0: 致敬无畏担当，为每一位平凡又勇敢的人们点赞。全民反诈，咱们得先从预防入手啊。
1: 说得对。
0: 最近呢，有一条消息冲上了热搜，就说广东一位奶奶手机被70000000条的未读消息给堵瘫痪了。
1: 这个我看了哈，本来这个孙女呢只是想帮奶奶清理手机，缓解卡顿啊，结果呢点开微信瞬间傻眼了，屏幕是密密麻麻的，全是未读红点啊，根本数不过来。
0: 据小林介绍，老人微信里是塞满了各类 的广告营销群，都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被拉进来的。认证的主体呢，都为杂货店。群内成员都是陌生人，每个群呀只有10到20个人。
1: 最坑的地方，这种群聊被拉入的时候，既无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老人呢还不会退出，更不会设置什么免打扰。
0: 这日积月累之下，奶奶的微信直接积攒了惊人的77万条未读消息，手机都直接被塞爆了，常年的不好使，运行不畅。小林和妈妈一起
1: 帮奶奶退群，删消息，结果你猜怎么着？是越删越崩溃。
0: 哎呀，因为呢，这些营销号啊是批量反复拉人，经常刚退完一个群，转头呢又被拉进了新群，删消息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被拉群的速度，根本清理不完，让人特别的无奈。
1: 就这事儿一出，无数的网友都纷纷共鸣。原来很多朋友家中老人都遇到过同款的套路。
0: 你看，
1: 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营销是层出不穷，大多呢都是通过企业微信呀、短视频平台来引流。
0: 当然呢，也有 网友支招了，说啊，别忙着退群，第一步咱们删除列表相关人员，第二步呢，修改添加你的方式，第三步才是退群呢。
1: 说实话，咱们学着都有难度，就更别说老年人了。
0: 对，
1: 而且啊，目前微信删除企业联系人、退营销群的操作呢是非常繁琐的，只能是咱们手动啊一个一个点，没有批量的清理功能。综上，很多老年朋友只能是被动的接收海量的广告信息。
0: 针对这一乱象，腾讯方面表示要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
1: 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
0: 那相关的监管呢，也已经跟进了。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中消协联合发布了风险提示，专门整治老年人保健品、药品私域营销，严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这类专门忽悠老年人的引流套路。
1: 业内专家揭秘了背后的套路，说先引流诱导老人添加好友，再利用40人以下小群无需确认的系统漏洞，强行拉人进群，疯狂的发广告做营销收割。
0: 所以说呀，软件的适老化改造也很必要。咱不能只停留在放大字体上面。专家呼吁各大 APP
1: 上线真正的老年人专属模式，就跟那个青少年模式一样，主动的屏蔽恶意的骚扰广告，限制恶意的引流。
0: 说实话，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满是心酸的。希望这次热议能够推动更多平台完善适老化功能，补齐监管的漏洞，让长辈们真正做到安心上网、舒心用机。
1: 老话讲，见招拆招啊！咱们再来看看近日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破获的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
0: 这个犯罪团伙呢，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面，通过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设置层层诱导的诈骗陷阱，骗取全国多省份270多位中老年人钱财200多万元。
2: 这是高清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宾馆内抓获两名团伙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摸排。 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开门，听着不？屋内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始终拒不配合。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3: 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 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
4: 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场地布置，有的进行道具配置。他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有剧本。
3: 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

0: 这位热心的骑手啊，是当地同心义警联盟的成员张先生。他果断出手，用电动车正面拦截，将逃窜男子绊倒，彻底封死逃跑路线。
1: 那更让人暖心的是，做完了好事儿，协助抓捕之后，张先生没有多停留，默默骑车离场，这是低调又勇敢啊。
0: 经过核查呢，本次来。

0: 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他们的财力。
1: 这起案件的线索呢，是源自一名群众的报警，
2: 说在今年3月，黄女士在家中上网的时候，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给吸引了。
3: 看着这是那个广州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去收获，金币了什么的，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这门口又看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是就说，哎，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他就不进去下乡收获的东西。
4: 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谎称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
5: 主播的意思是说，你下的这个链接的单，然后咱们就确定建立一种类似于信用关系，就是你相当于你付定金了，你付的这个定金我就会上门回收老物件。这样的话他下了单一共花了10000多块钱。
4: 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他立即选择报警。高清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冀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0: 比较廉价的啊，一些东西价值每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4: 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刘某不断在直播间散布虚假信息，制造紧张氛围。
6: 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那还有没加急的，没加急的你可能就签了一份，那么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因为加急排在你前面的有大几百个人。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快马加鞭，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所以说呢，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就是中老年人，他们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的圈子获得信息，对新型网络骗局的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有贪小便宜的心理。
2: 这骗子呢，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用高收益、高回报设下圈套。
4: 这是在直播间里，嫌疑人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的场景。
6: 就是这些。3600万，
7: 多少？
6: 3600万。
8: 哎呀，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9: 哎，站稳，站稳，站稳。哎呦，我的妈呀！
8: 你稍微缓缓，稍微缓缓。
7: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呢？
6: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4: 为了让观众彻底信以为真，主播当场拿出手机，演示向托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画面。
10: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4: 据嫌疑人供述，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密切。
6: 来，所有的家人们，你们是想转账还是想现金？告诉我，如果说你们想现金，我这两天我就联系所有各大银行行长啊，各大银行的行长拉现金过来，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真正的实力。
4: 在直播中，诈骗团伙还会在直播间演绎一些吸引眼球的情节，层层推进观众的情绪。
5: 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演员冒充外国人，说是想要收购所有的这些潜在客户的信息，让这个外国的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这一些国内的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然后呢就煽动这些观看的群众那爱国情怀，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然后就让那些受骗的群众积极的从这个直播间里开始下单。
4: 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5: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万八千的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钱。

0: 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就是没有报案。
1: 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2: 石林强说别拿中毒当瘦身。最近啊，安徽一位网友因为使用了没有彻底熟透的豆角，不幸食物中毒，上吐下泻折腾了3天啊，这体重呢也是硬生生掉了8斤。
3: 他本来呢是想以此来提醒大家伙注意饮食安全，可是呢没想到啊，评论区里边清一色的对减肥的渴望。
4: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生命危险。
2: 听一听啊，没有人关心我难不难受，他们就是想知道我到底是几分熟的，哪个品种瘦身效果好啊。
3: 这样的评论区已经是够让人意外的了吧？哎，没想到离谱的还在后面了啊！不少瘦身博主竟然趁机蹭热度，把这项食物中毒包装成了所谓的高效中毒减肥法。
2: 他们呢是专门试吃生豆角，夹上的豆角可以的淡化呕吐、腹泻、浑身虚脱等中毒的不适，把伤身的中毒反应吹捧成了快速瘦身的捷径，在他们的带动下，还真的有人盲目的跟风，疯狂尝试这种极端的偏方啊！
3: 我们日常吃的这个什么四季豆啊、豇豆、扁豆啊，传统的都是属于这个豆角范畴的哈。这夹生豆角有毒，这都应该算是常识了吧？
2: 是啊，医生也明确的表示说，这个夹生豆角当中呢是含有2种毒素的，它就是让人吃完之后肠胃剧痛、上吐下泻的罪魁祸首。
3: 很多人呢跟风，只看到了3天瘦8斤的惊人数字，却不知道这急速掉秤的背后全是身体的损伤。医生表示，强行脱水会引发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轻则身体虚脱、浑身无力，重则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甚至造成多脏器损伤，危及生命。
2: 那不只是夹生豆角减肥，现在网上催吐、滥用泻药、使用开塞露通便减肥等等离谱的偏方，这本质呢都是靠损伤身体强行的脱水减重。短期来看体重是下降了，但是长期来看呢，就是给身体埋下了永久的病根啊。
3: 临床医生表示啊，频繁的腹泻会直接破坏肠道的屏障，打乱肠道菌群的平衡，诱发慢性腹泻、肠胃疾病。而反复催吐、呕吐会撕裂食道下端括约肌，造成贲门永久松弛，从此呢常年被反酸、烧心、恶心困扰，无法根治。
2: 那最危险的是频繁呕吐腹泻会导致身体严重的缺钾，不仅会损伤心脏功能，严重时还会引发心脏的骤停，这可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简简单单的减肥执念，一不小心就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3: 早在2004年电视剧《马大帅》里边，范德彪的台词就火遍了网络：“时光不能倒流，豆角必须蹲守，是吧？”您看20多年过去了吧，这么中肯的健康经验，不知道还有谁你是不知道的？
2: 没错啊，瘦身可是没有偏方的，健康才是终身的财富。
3: 千万别盲目跟风了啊！为了一时的体重数字，透支自己的一生健康。
5: 说国家医保局6月29号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药品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54个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说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日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说今天9点20分，沈阳地铁3号线南礼关站至方家兰站开通运营，全长14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路，共设车站13座。说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吸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另外，今夏还将试用至少2套全新人工智能系统，以提升无人机识别鲨鱼的精准度。说维斯帕是意大利比亚乔公司旗下的踏板摩托车品牌，1946年实现民用化量产。这款车曾经出现在《罗马假日》等多部影视剧中，一度被认为是优雅的象征。最近为庆祝维斯帕问世80周年，全球上万车迷齐聚罗马参与巡游活动。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飞利浦空调，
7: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收听下正在直播，盛夏的清风漫过额尔古纳辽阔的原野，漫山的芍药花次第舒展，竞相绽放。
9: 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来欣赏这充满诗意的梅顶。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飞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咱们明天见喽！
8: 明天见。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 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

0: 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

0: 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

0: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

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你要好不容易劝动三姨，人家主动来的，您看您把人赶出去了，您还想不想让俺考大学了？要去你去，俺不去。你不去拉倒，俺自己去。霞呀，娘主要是为了你姐。你说你姐老大不小，都22了，你就忍心让她找个农村人在农村生活一辈子啊？
1: 娘，俺不嫁人，俺走了，谁给你们做饭啊？
2: 回来。
1: 您便挂了。
2: 坐下。

0: 你学习啊，别小孩不能学。啊，哎，爹，爹，俺可啥都不会做，不会洗衣服做饭，您不是从小就叫上惯养俺吗？您是世界上最好的爹，难道真的跟村里人说的似的，我跟您和你俺长得都不像？
1: 不是你俩亲生的，这孩子，净在那瞎胡说。你爹那是心疼你，他最喜欢你，不忍心让你进城，怕你进了城啊，就不认在农村这个家了。
0: 爹，
1: 俺不会的，真的。俺进城就是为了考大学。等俺以后有了出息，俺把你和娘都接到城里来住，咱们到时候过好日子，不好吗？啊？
2: 不好日子，到时候就一年土二战羊，三年不认你这爹和娘了。哎呦，
3: 爹，我姐夫回来了。哎，
4: 姐夫，
2: 姨父，哎，
4: 姨父，
2: 坐这儿。
4: 好，哎呀，
2: 你们又回来了。
4: 我说什么来着吗？贼心不死。
2: 姐夫，我姐呢？她走了。
1: 哎呀，我是真不想让你们闹僵了。刚才跟车上我还说了一几句好话，结果他还生气了。他说了，再不管你们家事儿了，这一生气连我车都不坐了，自个儿坐成汽车回去了。你看呢，三姨生气都不管俺们了。
2: 不是，他真的走了？真走了，说了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吃饱了撑的，管这事儿干嘛呀？想。
1: 爹，您要是耽误了俺考大学，那以后听话的丽霞可再也不听您话了啊！说不定哪天，俺就走了。
4: 他要是真不愿意你们去的话，那你们就去。
1: 真的，真的。哎，那我去收拾东西啊，快去。
5: 爹，俺不想去啊。
4: 去，你以为我愿意你留在我身边嫁不出去吗？
1: 反正俺不想嫁人。
4: 去的去，不去的去，否则你别留在家里，找我婆家把你嫁出去。
1: 哎呀，行行行，俺不干。
4: 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6: 吃了吗？啊，慧珍来了。哎，哟，怎么这一个人都没有啊？啊，陈雪柔的酒楼今儿开业大吉，大家都去捧场了。
7: 酒楼？啊，
6: 就在大栅栏街的胡同口，位置倍儿棒。范金有辞了居委会的工作，和陈雪柔一起开夫妻店呢。
7: 这陈雪柔啊，扮绸缎装是行家。 干酒楼，他纯粹是为了范金友，你还不知道呢吧？街道李主任被返聘回来了，他跟我说呀，鉴于范金友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街道呀，嘿，把他给辞了，这不名声不好听吗？干脆就说是辞职下海了。嘿，不说他了，跟你说个好消息啊，这小酒馆我给承包了。 这干嘛手续给办完？那太好了。这何玉梅、孔玉琴他们都不在了哈，都有好工作了。我想问问你跟马师傅有什么打算呀？我这两天正琢磨这事儿呢，这小酒馆又归你了，一切都是你说了算。我想了，你要是不要我，我就去街道食堂随便干点是吧？ 可是我们家老包他希望自己干个买卖，我这水平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干不了。
6: 我是这么想哈，这隔壁食堂啊，我想给它变成一个饭庄，让你来当经理怎么样？
7: 让我当经理啊？
6: 公司照旧，另有2%的营业额提成。
7: 慧珍，你真的不嫌弃我？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们俩都一块干了20年了，我怎么会嫌弃你呀？你说你这年纪也不小了，家里又那么多孩子，再找工作也难。这不改革开放了吗？北京虽然动静还不大，我估摸着呀，也跟南方一样会越来越好。咱这小酒馆你也看到了，这过去赚钱，现在不赚钱，全无一个人盯着就行了。 现在最实惠的就是办饭店。
0: 是，我知道。慧珍，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这么多年，我真的特感激你。要不是你，我那8个儿子，不知道怎么长大。
7: 这话甭说了啊！要是愿意，咱们就一起干。
1: 我当然愿意，慧珍。
7: 那就让马师傅包出，让他带着他儿子和徒弟一起干。
1: 慧珍，我听你的，你是老板，你说了算。
2: 那就这么定了啊！
1: 哎，我呀，去陈雪茹的饭店去看。
2: 哎，慧珍，嗯。 陈雪茹没邀请你，她在和你较劲呢，这你知道。
1: 我去学习学习不行啊？她不让我进门了。走了啊。

0: 徐哥，
1: 哎，好，一会儿吃完了以后咱们
0: 请出示下您的请柬。
1: 干净各位，
0: 还要请柬，我没有，对不起，我们今天开业大吉，不对外营业。
1: 我是你们老板陈雪茹的朋友。哟，老李，王老板，徐老板啊，
0: 范老板，恭

0: 恭喜恭喜啊！开业大吉。怎么样，我这儿楼上楼下的，
1: 够气派，
0: 气派吧。徐老板现在越来越不讲究了，啊，空着手就给人道喜来了。哦，您没给我发邀请呢。 你说我不来不是不给雪茹面子吗？我也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来看雪茹的。她在楼上。什么时候这酒楼干不下去了，你把它盘给我，我给的价格别人高。
2: 你这是来道喜的吗？
0: 谁让你不邀请我？
3: 您今儿个没来，我可真生气了啊！行，那说好了，明天我单独给您摆上一桌。
0: 好嘞，挂了啊。
3: 请进。哟，
4: 这转眼成酒楼总经理了。哎呦，
3: 慧珍呐，
4: 我正琢磨着呢，你怎么没来？
0: 你们家范青有没邀请我呀？
4: 不可能，我专门跟他打了招呼，谁不请都行，也得请你。
0: 这我信，所以我跟你们家范青有说了啊，这酒楼什么时候经营不下去了，头一个盘给我。我信，我绝对相信。这范青有，总跟你过不去。哎，走，上刘爷那桌。
4: 哎，不去不去，我就是来看看我有事儿跟你说。
0: 哎，那不先说，嗯，哎，你们家大儿子侯奎和我们家大闺女静理。
4: 在一个大学啊，
0: 对呀，他们俩同一个学校，不同系，都是恢复高考第一年考上的。我们家经理说了，你们家侯奎见天的去找他呀。哟，
3: 有这么回事儿呢？
0: 甭管怎么回事儿吧，这第一呢，我不反对我女儿谈恋爱；第二，我也不干涉她的选择。但是经理说她现在不想谈恋爱，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回头你跟你儿子说说。
3: 哎呦，他们俩就是想谈吧，也不能谈啊！你想过没有？他们俩要是谈成了，那咱俩是亲家，嘿，也许啊是最好的亲家。哎，这要是谈不成呢？咱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往后怎么相处呀？
0: 我说的也是啊。
3: 这事儿啊，你甭管了，我跟侯奎说，他们俩绝对不能谈。
0: 行，那就这么地了啊！恭喜您了，还是那句话，这第一我不知道，第二呢，我刚从我农村表妹那回来，怎么说也得带个花篮什么的，结果空着手来了。
3: 咱俩谁跟谁呀？何必客气？
0: 那我走了。
3: 哎，既然来了，喝两杯啊！
0: 你这都干上了，我呢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呢，我怎么也得迎头赶上啊！
4: 那行，咱俩就继续接着竞争。
0: 行，
4: 那不留您了，
0: 不客气了。
3: 慢走，
0: 还真像样。
3: 多谢夸奖啊！

0: 进口的，特好吃。你妈没找你谈谈啊？
1: 哎，你尝尝。林，林。

0: 说你啊，这么大的人了，什么也不会干，要让姐帮你干。
1: 谁让你是我姐呢？
0: 起来。
1: 哎，贺春芬姐姐，我可提醒你啊，咱们离家那会儿，爸可交代你了，以后我的生活都由你负责。
0: 那现在干嘛呢？

姐夫，我就是提醒提醒你。好，哎，你说咱三姨对咱们还真挺好的。

0: 咱们那是农村，那是偏远山区。你看你整天一个俺们俺们的，我今天可都改口了啊！我告诉你，你也得改。以后你就不能再叫什么爹啊娘了的，你叫爸叫妈，知道了吗？
1: 听见没有啊？
2: 是了吗？
0: 你们
1: 收拾好了吗？
0: 哎，啊，
1: 收拾看看。
0: 坐，坐，三姨，
1: 好好好，
0: 在这儿。怎么样啊？啊，挺好的。三姨，啊，我们一来北京才发现自己是个农村人，可是我不是呀，我的户口在您这儿，是不是？
1: 谁说我们家李霞是农村人？都瞎了眼了。看你们这街梁上的都水灵的啊。
0: 您瞧，我们真身打扮。嗨，
1: 三姨疏忽了，明儿三姨带你们去陈姨那吃不错衣服啊。
0: 谢谢三姨，您真好。你
1: 们这姐俩真逗，这一个吧不说话，说起来呢特冲，这一个嘴上就跟抹了蜜一样。
0: 那您还没见着我妹妹呢，我妹妹那说话能噎死人。
1: 跟你爸一个性格，
0: 没错。
1: 三姨，有件事儿我想问你。啊，你说。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爸的户口在北京，我妈的户口在农村啊？
0: 你爷爷的户口在北京，所以你爸的户口就落在北京了。
1: 啊，
0: 你妈、你舅舅、大姨、二姨都不在。
1: 啊，我说呢，我跟丽霞的户口怎么也能在北京？
0: 那是你三姨帮你们弄过来的呀。
1: 到小夏就不行了，所以你们俩很幸运啊。谢谢三姨。三姨，
0: 其实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您家的事儿，这是我们要来北京了，我爸妈才跟我们说的。
1: 不知道更好，省得你们分心，分了心就不好好学习了。
0: 嗯，
1: 你们早点睡吧啊。明儿呢，先带你们扯不做衣服，完了春分跟我去上班，丽霞在家好好复习功课
0: 啊。哎，那个。
1: 经理大姐和静萍姐，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周末，我打电话给他们，必须回来。
1: 就是，你们睡吧啊，我先过去了。
0: 哎，好，
1: 哎，
0: 那您来，
1: 有什么事儿就告诉我啊。
0: 哎，好嘞，
1: 有什么需要什么的啊，嗯嗯嗯，睡吧，
0: 那您早点休息啊。
1: 再见，
0: 哎，再见，姨妈妈点啊。
4: 嘴皮子可真好使，左一个三姨，右一个三姨，
5: 寄人篱下，妈说了，说好话，不花钱。
4: 新鲜吧？啊，这是那个政府办公的地方，这就是你雪茹阿姨的涂缎庄。
5: 来，进来啊！啊，
4: 老荣，这两天活多，辛苦你了。应该的。谢谢啊。哎，
5: 新上的面料怎么没给马上？
4: 哦，马上，赶快马上。
5: 雪茹阿姨可能干了，又是大
4: 慢慢挑啊， 罐装啊，
5: 挺好啊。
4: 哎呦，慧珍啊！
5: 哎呦，这什么？这是？哎呀，
4: 来来来，
5: 过来。
4: 这是从农村找来打工的。
5: 这是我俩外甥女儿，漂亮不？呵，外甥女儿给自己打工，那合适。给我两个漂亮的姑娘做几身好看的衣服啊。这事儿交给老荣了。老荣，
6: 哎，
5: 带两个孩子去量量尺寸，挑点好的面料啊，叫人赶工，做个赶出来。
6: 知道了。
5: 去吧，去吧。啊，喜欢什么做什么。
6: 哎，
5: 哎，
6: 嗯，我跟你说啊。 昨晚上我跟我儿子打长途电话了，他说根本没那事儿，他跟静理就是同学，家邻居，这没事儿见个面打个招呼说个话而已，
5: 没事儿更好，要不咱俩得多揪心呢。
6: 可不是嘛。
4: 哎，把那个拿来给我看看，那个啊。
6: 哎，你忙去，我来。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喜欢这绿的，来。 上好的面料，哎。

0: 再跟你说，我家这大儿子啊，可不是一般人，聪明过顶。哎，这看书，过目不忘，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哎呦，这学校里呀，好多女孩追他呀。
1: 好看吗？
0: 合适。
2: 我听说你家大儿子和小儿子不和呀，净掐架。
0: 哎，我说你怎么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这小儿子是不是随了范金用的？
0: 咱俩以后少拉家常话。哼，我这越不爱听什么，你就越爱讲什么。怎么，以后还想不想帮奶奶干大了？
2: 哦，想啊，想干一个会蒸大酒楼啊。
0: 就你那点地？
2: 我要干一个既能住人又能吃饭的宾馆之类的。
0: 超过我？
2: 那肯定超过你，到时候别嫉妒就行。
0: 吹吧，这前门不是吹的。钱呢？哪来那么多钱呢？
2: 要不你借我点儿？
0: 打住，我这刚开了一酒楼，血本都干进去了，没钱。
2: 瞧把你给吓的，我就是说说而已，还早着呢。
3: 今天我们上通课。宋词。
4: 老师，我这记到一首诗词，跟您讲的课有关。
5: 好啊，你念念。
4: 我在这儿念还是到前面念？
5: 有请。
4: 它像花，但终究又不是花。我爱惜，不想随它飘落。曾是小巷邻里，却无情不曾相识。细细思索，按心中想的，不正是他？那轻盈的身姿，回旋转侧，美如花季，绸缎寸长。那高傲的神态，冰心如玉，情郎寻觅，不料醒来梦而已。我的情人，我的爱人，不怨你太美，恨就恨校园都是情敌。
6: 好了，不用往下念了。这是谁给你写的？
4: 安徽茶叶，侯魁。
5: 侯魁，这不是你的原创，这是你抄袭苏轼的《水龙吟》。苏轼的原词是：“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盈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应呼起。”你倒好，情郎寻觅直截了当，不料醒来梦而已。你喜欢校花徐静蕾，你把全校的男生都当成你的情敌，你也不怕得罪人是吧？
7: 经理，来让一下，让一下。徐经理，徐经理，你也太过分了吧！啊，就算是你不喜欢我，但你也不应该当着全班的面这么整我吧？
8: 是，你有拒绝的理由，我有爱的自由啊！你不能玷污别人的感情。
9: 那你再写一首啊！
8: 你以为我不敢？收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9: 好，我等着。
8: 好歹你没看出来，老师要说不出来，那是他的耻辱。
10: 你行啊，你让我也照照，让我也照。
11: 你穿过这么紧的衣服吗？
12: 叫姨妈看看。
13: 认识衣裳马氏兰，这一穿上真是不一样了。
14: 姨妈，我听说经理大姐长得可漂亮了，那你说我跟她比怎么样？
13: 那当然是你们俩漂亮了。在我的眼里啊，你们都是仙女儿啊，仙女下凡的。今天晚上你两个姐姐都回来了啊，咱们吃个团圆饭，姨妈去做饭去了。
14: 好好
13: 好好捯饬吧，
14: 姨妈您慢点啊。
13: 真好看。
15: 你小姨的孩子呀，要长期跟咱们家住，你作为主人，应该去跟他们打个招呼，这样才有礼貌。
16: 爸爸的教诲，女儿铭记在心。只是吧，我这坐公交车回来，急得有点累了，休息一会儿便罢。
15: 春分比你大，你应该叫姐。丽霞跟你同龄，月份比你小，你直接叫名字就行。
16: 女儿已经铭记在心了。
17: 姐，丽霞姐来看你了。
15: 被动了吧？
18: 三姨父。
15: 哎，你们说话，你们说话。哎。
18: 金萍姐，你好。
17: 我二姐不爱说话。
14: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爱说话。我听说咱俩是同龄的，你看你都考上大学了。其实我这次来北京也是为了考大学，所以以后你能多帮助帮助我吗？怎么了？我是穿着不合适吗？
16: 没有没有，你很美，质朴的美。
14: 真的？谢谢金萍姐。
16: 那个，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进我的房间呀？
14: 啊？
16: 哦，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静静的、静静的一个人待着。不过你放心，我有空就去看你们去。
14: 对不起啊，
17: 二姐没礼貌。

0: 热恋太冷屁股了吧？那不如不去。没办法，咱们现在寄人篱下，你以为换了一身衣服，你就是城里人了？咱还是农村的。
1: 我不是，我户口是北京的。还是一股子井水味儿。
2: 我大姐来看你们了，听说你们来了，我来看看你们。大姐好，
0: 你好，呀，玉霞怎么不高兴啦？
2: 我不让她去你们屋里，她非要去，结果就……
0: 没事儿，静平啊，除了不喜欢别人见她房间，别的没什么的，以后多注意点就是了。
2: 真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添什么麻烦都是一家人，这儿就是你们的家，放松点，不用那么拘束着。快坐吧，一会儿吃饭了。李霞，还生气呢？长得多漂亮，再生气可就不漂亮了啊。嗯，
0: 行了，一会儿准备吃饭吧。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

0: 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 保胎，
2: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她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2: 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有
2: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

0: 我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的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

0: 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着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
1: 嗯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哎，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钉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然谷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1: 嗯，
0: 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

0: 咬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然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2: 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雀，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红烧鱼，嗨，今儿孩子们都到齐了啊，咱们吃个团圆饭。
1: 还差一个。
0: 小夏早晚会来的。
2: 姨妈，您把我们两个真当您亲生女儿啊？
0: 那是啊，不把你当亲女儿，把你们接过来干什么？不把你们当亲女儿，我怎么对付你爸？
2: 您跟我爸有仇？
0: 深仇大恨。
2: 您对我们还那么好？
0: 那是因为你是我妹妹的孩子呀。慢慢你们就知道了啊。吃热吃啊，生生快动筷子。
3: 爸，我钢笔坏了。
1: 明儿给你备好。
3: 爸，天凉了，我宿舍的那个床底褥子有点薄，
1: 后天让你带走。啊！
3: 我字母弱不禁风，您让我背褥子。
1: 爸送你。
2: 谢谢爸。
3: 爸，我有个同学，家里挺困难的，您把我不穿的衣服整理整理，我想送给他穿。
1: 应该。
0: 你们看出来了吧？啊，以后有什么困难呀，都甭找我，找你三姨夫的，全能帮你们解决了啊！哎，来吃吃鸡呀，
2: 快吃鸡呀！
0: 哎，敬礼啊！侯魁对你还是死缠烂打的，
3: 又写了首情诗啊！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0: 我也想听，
1: 我也想听。
3: 它像花，但终究不是花。我爱惜，不想它随风飘落。虽是小巷邻里，却无情不曾相识。细细思索，俺心中想的不正是他？
5: 挺不错的。
0: 哎呀，
3: 什么呀？你知道这诗原文吗？
5: 不知道。
0: 什么呀？
3: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盈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因呼起。
5: 苏轼的。
3: 哎，我把这首诗当着全年级同学的面给他念，你猜老师说什么？
5: 说什么呀？
3: 安徽茶叶。人家呢都是抄原文，你好抄注释，直截了当，还寻觅情郎，直截了当的完梦一场。哎，
0: 你真当着全班同学就说呀？嗯，
3: 穿大裤子说。
0: 哎，你太不给人留面子了吧。
3: 我郁闷了，如此真心的情郎上哪儿找去呀？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屑，落絮轻沾扑绣帘。
5: 行了，黛玉，吃饭吧你。
3: 真是。
0: Thank you.

0: 我说，陈老板，就他这咸菜啊，几十年了，老这味儿，这你回家做，你做不出来，
1: 真是。
0: 那绝对这是秘制啊！
2: 蔡全武，
0: 我没打算要你们家的这个腌菜秘方，我跟你这儿进咸菜怎么样？
1: 可以，
2: 便宜点啊，给个优惠。
1: 燕餐柜台。

0: 什么价就什么价。
1: 你会不会做生意啊？
0: 不会。
2: 甭跟他谈了，谈了也是白谈。
3: 玄武，
4: 慧珍呢？
5: 来喽！
3: 哎，慧珍啊，我从你这儿横批的进咸菜、疙瘩和泡菜，怎么样？
5: 行啊，
3: 给个优惠价，打对折啊！
5: 打折？哟，我可得告诉你啊，一折都不能打。就我们家这咸菜呀，一年就腌制一回，就后院的二十几个缸，本来就不够卖的。不信你问牛爷和徐校长。
6: 那没错啊，
1: 是是是，
6: 对，
1: 你多腌点不得了吗？
5: 感情要是跟放屁那么容易，我何乐不为？
1: 不是，你说话能不能好听点啊？
5: 不难，尤其对你这个造反派。
2: 你说你文哥干那点好事儿，你这得罪多少人呢？行，喝酒。
0: 行。
7: 姐，大学毕业之后你真打算上班啊？
8: 妈的意思让我跟她干。
7: 跟妈干？
4: 开酒馆？开饭馆？哥，我可干不了。
3: 我现在啊都后悔死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报考文科。
8: 那你想学什么呀？
9: 我想学美术。
8: 那是来不及了，恒氏，你不能放着学不上，重新报考美术学院吧。
3: 真没意思。
8: 哎，不过你可以兼学。
3: 只能这样吗？
9: 姐，我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为什么妈要把老姨家的孩子给接过来呀？还有一件事儿，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就是为什么那姐俩的户口在咱们家这儿？还有就是为什么妈要说她恨老姨夫呢？
8: 想知道？问大姐啊。
9: 你这跟没说一样。
3: 爸是咱们家的大管家啊，从小除了照顾咱们的吃喝拉撒睡啊，上学开家长会，妈该做的爸全都做了，反而在咱们家妈呢更像是爸，做了所有工作赚钱的事儿。
8: 我看是妈心疼老姨，所以要照顾老姨的孩子。哎，要是你今后有困难，我也愿意这么干。
9: 呸呸呸，我今后可没困难啊，
3: 我好着呢。
5: 切，迷信。来，尝尝我们的秘制泡菜。
2: 徐慧珍，你说我呢，放着自个儿的买卖不做，上你们家来就为了这点泡菜，你还不给个面子？
5: 除非你想让我歇业，我就给你这面子啊。
2: 哎呦喂，我说徐慧珍呐，你这个责任我可担当不起呀、啊。我说你这人，哎呀，就是喜欢小题大做。哎，你说芝麻大那么点事儿，你弄得比天还大。
5: 我倒想问问了，什么事儿我把这蚂蚁当成大象了呀？啊，
2: 非得我说？
5: 嗨，这又不是外人，这牛爷是老前辈了，徐校长是老邻居了啊。这强子不是你们家范金有的狗腿子吗？
1: 哎哎哎，我没招你啊。
5: 你少招我了呀？啊，你都把我给关起来了，我没告你，我不是看你的面，我是看陈雪茹的面。
2: 闭你的嘴，在我面前永远没有说话的资格。行了行了，翻篇啊，翻篇翻篇。哎，我说徐慧珍，就拿你说，哎，我家大儿子追你家大闺女那事儿，你说你这不是捕风捉影，小题大做吗？没事找事儿。
5: 你说我捕风捉影？行，你听着啊。我让你写下来那个呢，
10: 有好戏了。
5: 对，就这个，这是你们家大儿子侯奎写给我们家大闺女的情诗。
2: 情诗，
5: 我读读啊。他像花儿，但终究又不是花儿。我爱惜，不想随它飘落。曾是小巷邻里，却无情不曾相识。细细思索，俺心中想的不正是他？完了，
2: 完了！哎呦，这。

0: 不就得了吗？没名字啊！哎，你们说啊，我们家这大闺女忒不给我们面子了，这当着全班老师同学的面就把这情诗给读了，弄得人家红奎、害羞的都没法上课了。哟，
1: 甭听他的，纯粹胡说八道。
0: 万金友，陈雪茹大儿子姓侯，不姓范。
2: 哎，我是木偶。走了。以后甭想让我再来你们家。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不是惦记我们家咸菜跑我们这儿来装穷来了。
3: 够劲！
4: 哎，慧珍，你还别说，啊，陈雪茹那大儿子写的还真不错。
3: 不错什么不错？他那是抄袭苏轼，原文是。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私，影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璧，梦随风万里，寻狼去处又还被鹰呼起。徐老师行吗？
2: 嘿，我说呢，嘿，这小王八蛋啊，狗。
1: 叫侯奎，把他给叫起来。甭生气，不知道。你去不去？
5: 行，我去。侯奎，你妈找你。妈，您找我。
1: 这就是你给徐经理写的乱七八糟的情诗。妈，您都知道了。其实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妈，我这诗正儿八经写的不错呢。
5: 你贱骨头！您别骂我行不行啊？有什么你就直说。你说我这老大不小的了，您老骂我。
6: 多没面，给我站起来！不想挨骂，你就别做那让你妈丢面的事儿。三番五次跟你说，还特意打电话叮嘱你，让你不要跟徐慧真的女儿来往。我们是邻里，我跟他妈还是商议的竞争对手，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1: 你说你跟谁谈不好，骗得跟他女儿。妈，徐经理在我们学校可是校花，不仅仅是校花，他还是学霸呢。在学校无人能比，没人不知道他。
6: 那也不成。那您就不希望您儿子将来找一才貌双全的美女啊？那是徐慧真的女儿，你爸跟徐慧真有过节。
1: 俩人见面就跟仇人似的，
6: 即便我们同意，徐慧真也不会同意。这道理你懂不懂啊？
1: 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还不是因为我那后爸过去做的坏事太多了。
6: 不是，妈，我说错了，行吗？儿子。 你给你妈留点面子，行不行？行，我听您的，我以后绝不理徐经理了。这个徐慧珍，在生意上干不过我，就拿这什么事儿，而且特别爱当着所有的人面说。
1: 你说你妈我也是要头要脸的人，在这大前门下也是做头把交椅的女人。
5: 是，
1: 总不能因为你让你妈抬不起头来吧？
5: 妈，您放心吧啊，我听您的，绝不会让您没面子。以后徐经理就主动理我，我也不理他。
1: 长点志气，老大不小了。你说你这条件，你找什么人没有啊？气死我了！
5: 哎呦，你别生气了啊。

0: 别生气了，你赶紧休息吧，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行，早点歇着吧。哎，你也睡吧。你干嘛老偷听我们说话呀？吓我一跳！
1: 你注意措辞啊！我这刚要进门，你就开门，你偷，转了吧。
2: 哎，就这态度，你不吭一声啊？行吗？大姐，啊，你要出门啊？
3: 经理大姐。
4: 大姐，你是要去上街吗？
5: 那你能带着我一起去吗？
6: 不行。啊。

0: 我说他们瞧不起咱们俩吧，你就是不信。你现在信了吧？昨天大姐来看咱俩呀，也就是来过过脸。你没看到三姨当着咱俩的面儿就敢骂咱爹啊？
1: 搭理我？我不搭理他们呢，我他们想跟我说话，我也不搭理。
0: 那也没必要。
2: 你们好。哎，你过来吧。
3: 啊不，我不喜欢别人进我房间，也不喜欢进别人房间。弟霞，我带你去逛街吧。要不咱们去大石烂？那我上门口等你啊。
1: 哎，
0: 你不说你不搭理他们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变了？
1: 姐，我想生气。
0: 你怎么这么出息啊？
4: 去哪儿啊？
5: 以后啊，不要叫我二姐，你直接叫我名字就行。叫二姐啊，显得很身份。
4: 好，那我就叫你静平姐。
5: 你这身衣服是我妈找裁缝给你做的吧？
4: 对呀，我第一次穿这么好看的衣服，哎，多漂亮！
5: 这衣服啊，太正式了，现在都流行哈日。
4: 哈日？哎，
0: 啥是哈日啊？
1: 你不懂。
0: 这样吧。我带你看场电影，看完你就明白了。
4: 金皮姐，你真好。
0: 我今天啊，心情特别好。我心情好的时候啊，就喜欢玩；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有点格格不入，喜欢一个人待着。
4: 没事没事，我这个人啊，就爱说话。我可以让你一直心情好。走，看电影去。
5: 走吧。
4: 好看吗？
6: 好看
4: 啊。八寸的。
6: 什么八寸的？我说这楼好看。
4: 讨厌。我不好看。
6: 好看。
4: 怎么回事啊？
6: 啊，这栋楼呢是一国营工厂的产权，而且呢他们也愿意跟咱们合作，离雪茹酒楼也不远。
7: 不是冤家不聚头，哼，找来找去又找到雪茹边上。
6: 饭馆扎堆好。
7: 雪茹可不这么认为呀，她一定觉得我们找上门来给她庆生了。
6: 那要不你再琢磨琢磨。
7: 不琢磨，离她远点。
6: 别地儿她没地儿了。
7: 哎呦，我说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呢？
8: 给我坐下来。

0: 哎，你是不是想让他学会计啊？对呀，我让他跟雅丽先学学，把他送他去会计学校。嗯，这还挺踏实的。去吧。八寸，这得一尺多。
1: 去你的！
0: 废话少不？ 哎，刚才，
2: 哎，
0: 跟小酒馆穿过去就得。

0: 咋样？
1: 我大姐约会去了，二姐跟丽霞姐进了电影院又出来，他们俩可自在了，又是吃又是喝的。二姐还给丽霞姐买衣服。
0: 他俩什么人约会？
1: 还要啥人？同学呗。
0: 爸是问你男的女的。
1: 哎呀，有男有女。哎，爸，以后不给你和妈当特务了。这要是让我大姐和二姐知道了，他们该不理我了。
0: 那我是你妈跟你说的，这话你跟你妈说去，你跟我说不着啊。回去歇着吧。

0: 这马上就要下雨了，你瞎忙活什么呀？
1: 下雨咋的？你行我不行，这都好几个月了，两个姑娘一次都没回来。丽霞考上大学，也就是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实在受不了了。今天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我也得去。
0: 当初我就跟你说，徐慧珍没安什么好聘，你就是不信，她就是想把孩子从我们身边夺走。
1: 你干嘛呀？
0: 不许去！
1: 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去看看孩子吧。
0: 不行，
1: 我想孩子已经想的受不了了，我睁醒睁醒的睡不着觉。
0: 我问你，徐慧珍会虐待他吗？
1: 那倒不会。
0: 还是的嘛。
1: 说什么？你就让我去看看他们吧，我去就回，你也别想歪了。
2: 其实吧，
0: 就是什么？你坐下，把东西放下给我说话。
1: 其实，我姐没那么坏，你别总把我姐往坏了想。你不想，我当初那场病，如果没有我姐，我现在不早死了。
0: 她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1: 咱家这么多年，如果没有我姐救济咱们，咱们一家不得讨饭吃啊？
0: 她应该的，那小酒馆是我们贺家的。
1: 你别不讲理啊！小酒馆当初是你不要的，
0: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他要不把孩子从我们身边夺走，我还不想这事儿呢。
1: 我就说嘛，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也该转弯了。其实
0: 没有什么其实，他把孩子培养成才了，我就不信不认这块爹和娘。
1: 我不担心春分，我就担心丽霞。你说那孩子？
3: 都怪你，从小娇生惯养的，他现在已经进城了，还能回农村这个家了吗？哎，
4: 那我就搬回城里住去。真的？
3: 春分和丽霞多长时间没回家了呀？呀，4个月了吧？
4: 今儿你送他们回去看看吧。
5: 成，那我告诉他们一声，让他们准备一下。
4: 我也去。
3: 你想气气贺永强？
4: 我气他干嘛呀？我是为孩子着想。你说都那么长时间了，他不来，也不让人慧芝来，这分明跟我叫板的嘛。我要是不去，不光慧芝来不了，孩子们回去也得遭殃啊。你说是不是啊？
3: 是该给他个台阶下。那这么着，我现在准备车，咱早点走。

0: 你爹在哪儿呢？来了，臭美呢。来了来了，我来了。三姨，我完事儿了，走吧。
1: 叫什么？
0: 姨妈，
1: 在你爸面前把那个妈字叫响点，听到没有？
0: 姨妈，您别再给我爹欺出个好歹来。
1: 你不了解你爹，走吧。
0: 走啊。

0: 一上车就睡觉，觉得睡一路吧。
1: 不知道姨妈有多累，又得忙生意，又得忙饭馆，还有酒馆，太辛苦了。
2: 是，就你知道行了吧？知道你现在是小酒馆的会计，
1: 本来就是嘛，
2: 什么本来就是？
3: 杰卡不许拌嘴啊！
2: 你妈醒了，
3: 快到了吧？
4: 翻过这座山就到了。
3: 哎，丽霞，你在家住两天，春风跟我回来啊。
2: 哎，我不行，姨妈，我跟静平约好了去看电影。
4: 电影比爹妈重要了？
2: 哎呀，不是，姨夫，这不是跟静平姐都约好了吗？她说明天回来，我们要去看追捕，票可难买了，好不容易才买着的。
3: 还没看呢？啊，我都看过了。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
1: 真好听！
3: 你真的要看电影？
2: 哎呀，姨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家那炕啊，我真是睡不习惯。您说我要是再照个什么跳蚤啊身上，不静不静得烦死我啊！哎呀，
3: 我就是，你自己跟你爸说吧啊。反正春风得跟我回来，小酒馆离不开你。
2: 好，我知道。
3: 哎呦，那追捕真好看啊，那真有美啊。哎，对，那台词我还会呢，什么早长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现在该你的了。
4: 倒是跳啊，
3: 你倒是跳。你看呐，多么蓝的天呐。
5: 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6: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7: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5: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

0: 牛肉，这里草长风美，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够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

0: 平，足足20平，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平，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4: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1: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2: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99

0: 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

0: 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够人了，太好吃了。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口感好，好吃。
2: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善作魂，
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喜欢你啊。
1: 我不喜欢你。
0: 不用你喜欢。
1: 你怎么这么二皮脸啊？
0: 说对了。
1: 有本事，你就把你说的话都写出来。
0: 干嘛呀？以后跟我妈去。
1: 知道就别跟着我。
0: 那说了不算。有本事你再找你妈，然后让你妈再告诉我妈去。
1: 你以为我不会这么做呀？
0: 哎，重复同样的事儿没水平，这不是你性格。
1: 你想让我怎么做啊？
0: 有本事呢，你就当着我，当着你妈，当着我妈，说我在追你。
1: 就这么定了？
0: 你没这机会了。
1: 爹，爸，爹。
2: 哎呦，你俩心里还有这个爹啊？
3: 瞧你，我说什么来着？
4: 别生气了吧。
5: 妈，您真是的，也太小心眼了吧。这我要上学，我姐要上班，哪有时间呀？
6: 我们这是为了来看您，都把姨妈请来了。
5: 姨妈来。花的时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喜悲。
2: 你这姨就姨呗，哪来的妈呢？
7: 哎，何月彤，把耳朵竖好了啊，叫给她听听。来，
5: 姨妈，姨妈，我的亲姨妈，
7: 我的闺女，气死活人不偿命。哎，烧火做饭去，春芬。
3: 哎，
7: 问问她，你妈去哪儿了？
5: 哎，爸，我妈去哪儿了？上学又帮我姐找工作的，是人家代言人，你得感激人家呀。爸，
2: 干什么呀？
3: 白活那么大岁数了，连你闺女都不如。
2: 我用你教训我？
3: 我就是要教训你。你要再这么着，我立马抬屁股走人。我让你俩闺女跟你待的功夫都没有，你信不信吧？
2: 我还真不信了，我自己的闺女。
5: 爸，你有点素质行不行？这你爸怎么说也是咱家代言人啊。你说你不上桌倒茶的，一进来就给人脸色看，我看您真是
3: 白活了。
5: 你别瞪眼睛，我们字字都说在理儿上呢。你赶紧说，我妈到底去哪儿了？
2: 学校没电了，一会儿就回来。
5: 那我妹呢？
2: 跟她一块儿去了。
8: 老哥，这给你拿来的一箱熟食，还两盒点心。
3: 千万说别要啊！
2: 我不要。
8: 别当着孩子面闹，走，老贺，弄点土豆铲去，慧珍要跟这儿吃饭。

0: 我简直是太好奇了！您跟我爸怎么就那么合不来呀？你问他，问你爸。问我爸。姐，你回来啦！啊！哎，
1: 你昨晚干嘛去了？怎么没回来呀？
2: 我们学生会开会。哎，爸和妈呢？
3: 带着春芬丽霞回老家了，说下午就回来。哎，您这本书借我看看啊。
2: 拿走。
1: 二姐，我可以进来吗？景天，进来。以后只要我是一个大姐在，你不许问你二姐可不可以进门，随便进。嗯，
3: 我二姐不喜欢别人进你们屋子。
1: 你是别人吗？
3: 大姐，我想看你的集邮和糖纸，
1: 来，坐这儿给我们景天看邮集和糖纸。哎，大姐啊，有两册，给你看第一册，第二册大姐不给任何人看。
3: 嗯，谢谢大姐。嗯。

0: 姐呀、我几次想上你那儿去，那个老巨头不让啊。我都跟他说了，孩子在你那儿，你说他叫的什么劲呢？
1: 你为什么不跟孩子们说我们过去的关系？
0: 哎，贺永强不让说。
1: 行，那就永远保密。
0: 你放心，只要你不说，我们没脸说。说了，孩子得怎么看我们呢？
1: 知道羞耻就成。行了，你回去吧，我走了啊。以后啊，你可以随便去我们家，他永远甭想登我们家的门。
0: 你放心吧，他不会去的。
1: 你让那狗东西快点跟孩子们说啊，我在车上没那么多时间等他们。
0: 好嘞，
1: 走了啊。
0: 哎。
2: 人家是一年土，二年羊，三年不认爹和娘，啊！你可倒好，四个月就变成这个样子。
0: 哎，干什么干什么？变什么变？孩子回来了，说明就没变。都像我似的，有什么好？我现在能和我姐比吗？本来我比我姐还小一岁呢，现在看着我可比我姐老多了。
3: 就是，
4: 不老娘。挺好看的啊，娘，我有个事儿要问你。
3: 说
4: 吧。那我三姨和我爹是有什么仇啊？啊？
0: 我哪知道啊？问你爹去。
4: 爹。
2: 吃完没有？吃饱立马给我走人。
0: 你爹说的对，你们抓紧时间吧。你三姨等着呢，都等着急了。有功夫回来看看就成。我也跟你三姨说了，隔三差五的我会去看你们。
3: 行。哎，小夏，三姨亲自接你过来去城里上学，你都不去啊？
5: 我就不去。
3: 行，不去拉倒。
4: 其实三姨也没有别的意思，她就是觉得咱北京的教育质量比这儿好。你看人家敬天也就比小夏大一点儿，看上去可比他懂事多了，是吧？
3: 就是，
5: 你们才不懂事呢。
2: 说得好。
4: 不理你了，你走。
3: 妈妈走了啊。
6: 爸，拜拜。
2: 别给我整那个哑巴人。麻去。让他自个儿走。
5: 爸，我二姐忘本了。
2: 哎。哎，这才是我闺女。
0: 小夏，以后不许这么说你姐。
5: 本来就是。
2: 看来将来就指望我这三闺女了。
0: 我说。我姐能亲自来，就是给咱们台阶下。你明白吗？
2: 我怎么不明白？
0: 明白就好。你明白，以后别阻拦我去看孩子。
2: 随便，愿意去就去，不回来都成。
0: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2: 人话。夏儿啊，这爹将来就指望你收回这小酒馆了。
5: 您说什么？我听不懂。
2: 你懂，将来你会懂的。
0: 我说，你说的不回来也成，是这个意思啊？
2: 那还能是什么意思？

0: 夏，那个，爹跟你说的，你都记住没有？我记住了，多大个事儿啊？您都说了十几遍了。夏，你爹不是不放心吗？事关重大，这样，你给爹和娘再重复一遍。对，嗯，我明着呢，是去给我三姨打工。嗯。 暗地里啊，我是去找我大爷爷留给我爹的一封信。嗯，那封信呢，就藏在小酒馆里。
1: 不用说了，爹信你能干成。
2: 上好了，盖好了，慢点，慢点啊。我走了，阿明，
3: 相声。嗯。

0: 小心啊。
1: 知道了，放心吧。
0: 我说啊，这么大个事儿你交给老丫头，你放心啊？
2: 那你说说，我是交给春芬放心，还是交给丽佳放心？
0: 春芬已经结婚了，她不好得罪我姐。丽霞肯定是不行，丽霞跟我姐那帮孩子走得太近。
2: 还是的嘛，只要三闺女能拿到我大爷当初留给我那封信，徐慧珍自然就会把小酒馆的股份分给咱一半，房产呢也会分给咱一半。
0: 要真是那样啊，那可太好了。
2: 嗯，
0: 关键不是咱俩贪心，是我姐现在干得太好了，她刚盘下了一个旅店，我估摸着小酒馆她已经看不上了，
2: 是不是？
0: 是。
3: 您上眼，地道，双出头。
0: 说吧，给个数。
3: 怎么还甭您讨价还价了？您呐，给这个数就是他的。
0: 您呐，喝了这杯酒啊，扛着椅子回去吧啊。
3: 别介啊，我就奔您来的。你说这六十块除了您谁买得起啊？
0: 往下降啊，您呢，甭给我乱要价，我也不跟您废话。
3: 啊，得嘞。冲咱们老交情面上啊，拦腰一刀。您给这数。哎，这您要再不给我，扛着再找陈雪茹去了。
0: 行，就五千。小五，给他提钱去吧。
4: 哎，痛快。
3: 嘿嘿嘿，嗯，大玲儿啊，拿钱去。

0: 扛扛我的伞了，扛！来，羊肉，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扛起来，切， 那你先给我来碗面条，点吧点吧得了。
1: 好嘞，面条快。
0: 麻利着呢啊。
2: 面条都这么慢呢？来了来了！哎，成。包间的，中午咱们去，这等晚上。哎哎，哟，谁呀这是？
1: 片儿姐，嘿，小茹，老朋友，嘿，瞧不起人啊，潘老板，你甭瞅不起我，你这是带什么回来了？片儿姨，我这儿呢是酒楼，不是徐慧珍的小酒馆，你小点声儿。
0: 潘老板，你不是稀罕老家具吗？一把双梳头的官帽椅，前脚我让给小女人大掌柜徐慧珍了。

0: 徐慧珍给你多少钱？哟，怎么净吃面条呢？金瑶，赶紧给片儿爷来斤包子。
1: 得嘞，甭念了。
2: 得嘞，
1: 大爷点了，
0: 您今儿的账全免。
1: 高明，洗手了。
2: 明的清的。
1: 写外行，双出头，什么朝代的？多少钱收的吧？
2: 说你外行啊，行规不能问。
1: 这不问也能知道，给不了你多少钱。他现在没什么实力。
2: 傻了不是？陈老板。 就你那嘚个儿一酒楼子，连人家惠珍零头都够不上，人家特大个宾馆一座。
1: 宾馆？
2: 哎呦，看来你们最近是联系少了啊！人家那宾馆，气派！就凭我片儿爷这只行头，不敢往里边迈步。告诉你们啊，18号正式开业，搂得起。
3: 什么地方啊？
4: 村上西，过来路口，抬头你瞅，三秋叶宾馆。哎，
5: 小茹，
4: 二姐，娘可说了，就让我找你。她说你跟徐家的关系最好。
5: 我早让你来，你不来。你看你现在这身打扮，跟土妞似的。我告诉你啊，这个宾馆它不会要你的。你知道吗？那个徐经理和徐静平，只认工作不认人。我给你出个招吧，听着。你现在就去找三姨，见了面就管她叫姨妈，只要她高兴了，所有人都会高兴的。
4: 愿意在宾馆干，
5: 那你想干什么呀？
6: 我想来小酒馆干，
5: 不可能！为什么？
6: 三姨不会同意的。李淑华，大姐来了。
7: 徐经理，哎，
4: 大姐，
7: 我先喝两下，
6: 有事去找你三姨，我们时间稍等。
5: 谁呀你？你又没规矩呢。哎，应聘的啊。
4: 小夏，哎，金萍姐，你先跟你二姐待会儿啊，我一会儿忙完再来找你啊。该打招呼的打，不该打招呼的别自找一圈。进来。
8: 徐总，应聘的秘书中，我给你选了一位。
4: 你走吧，啊，你可以回去了。嗯。哎呀，我的亲姐姐呀，你倒是要找什么样的？你倒是说清楚啊！嗯，我也不知道。哟，
9: 陛下经理，悠哉悠哉啊！
8: 侯经理也悠哉悠哉啊！上去吧，徐经理在楼上呢。
4: 二姐，他够帅的呀！是不是跟你有点意思？别说，人家是徐经理的专利啊，其俩是大学同学，就凭你二姐还不赶紧把他呛过来？你试试啊！
8: 我要有你长那么好看，我百分之百把他呛过来，我绝对不给徐经理留着。
10: 哎呦，陈姨，碧霞。
8: 出落的越来越漂亮了啊！您太夸奖我了，我哪有您漂亮啊？
10: 哟，这是新来应聘的？
8: 啊，不是不是，这个啊是我妹妹小夏，叫陈毅。
10: 陈毅好。
8: 哎呦，你要不说，可真没人相信这是你妹妹。你们忙啊。
10: 好。

0: 猜猜，好看。你要是再这么刁难我啊，我这人事部经理我就不干了。
1: 那你干什么呀？
0: 我要跟你平起平坐，我去给妈当董事长助理去。啊，哎，妈不要你，
1: 不可能，试试去，回来再说，
0: 试试就试试。后悔茶叶。我姐都不爱理你，
1: 是的。
2: 两个旅游团，150人，够你开馆大吉的吧？
0: 条件呢？
2: 没条件，刚进屋坐着说会儿话就行。
0: 你妈来了。
2: 别老说话就带我妈。
3: 哟，妈，母亲大人驾到，恕孩儿不知，不知者无罪。
4: 出去。
3: 哎，得，您忙正事儿，我先出去了。
0: 陈姨，您坐，我给您倒杯水。
5: 不用了。我说，你能不能放过我儿子？
0: 陈姨。您也看见了，不是我找的他，是他来找的我。我对您儿子除了同学之外，没别的想法。
5: 那就好，那就不谈这个了。这个宾馆是盘来的还是租来的？
0: 我妈的事儿我不太过问，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片儿爷给你妈送来一把椅子，放在哪儿？我想看看。
0: 我不认识片儿爷，我也没看过什么椅子。我真不知道，陈姨，我真不知道。
6: 哎，宾馆不小，气氛还不小呢。这办公室也不错呀。怎么这么没礼貌？
5: 走了。
6: 哎，丫头，
7: 我侯奎他爸。
0: 你要再废话，我让保安把你轰出去。我刚才是给陈姨面子。
7: 随根。

0: 快递运送吧。和
1: 陈总好。
2: 哟，母亲大人来了。
3: 秦老板的女儿，你到底同意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我警告你，如果你再不找对象，我就要把旅游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交给你弟弟。
2: 随您的便。
4: 今天交班，我明天就有工作。我也再跟您重申一遍，我当这公司的总经理不是您的施舍，是我的本事。公司一直在盈利。
3: 侯奎啊，你知不知道你让你妈处在一个特别尴尬的位置上啊？
2: 您跟经理他妈又没仇，你们还是朋友。造成尴尬局面的不是我，也不是您，是我那后爸。
3: 我看你是除了徐经理，你谁也不要啊。
2: 那倒没有，反正目前为止，我们俩仅仅是同学而已。您要走啊？那我不送您了。尴尬人尴尬事儿，死要面子活受罪。

0: 徐经理，旅游团的事要定下来的话，赶紧叫你们人到我这签合同来。
1: 你先让人把合同拿来，我审一遍再说呀。哎，行，那我亲自过去。对，快点啊，马上。
0: 还是得上赶着。

0: 三姨夫，哟，贺小夏，嗯，吃了吗？吃了，嗯，在宾馆门口吃的，我大姐请的我。是敬礼大姐呀，还是春芬大姐呀？三姨夫啊，我就只有一个大姐。
1: 春
0: 芬大姐请你吃的面条吧？您怎么知道？嘿，
1: 瞎猜。来找你三姨。您怎么知道我来找我三姨的？我还知道你想找一份工作。哎，
0: 神了！三姨夫，您真厉害。
1: 成，我带你去见你三姨，去把门插上。
0: 不是插上门，那不就不营业了吗？
1: 那成，那咱就营业。
0: 一会儿有人来替我，咱再去啊。不是，那还是插门吧。三姨夫，
1: 嗯，
0: 那牌呢？
1: 什么牌啊？
0: 营业了，门口不是得挂个牌吗？
1: 嘿，还挺专业，跟那酒缸那儿呢。

0: 哎，你姨妈，我娘说了，说您最疼我们了。
1: 你娘还说了，你姨妈一定能给你找个好工作。
0: 啊，是啊，我娘就是这么说的。
1: 姨妈问你会买衣服吗？
0: 我会啊。
1: 我看未必，回头让你丽霞姐带着你去买几套好看的衣服。到这儿就是回家了，我的闺女出去那个个都得有模有样的呀。嗯，
0: 我知道了。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那它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3: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4: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3: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3: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2: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3: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2: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3: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2: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3: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2: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3: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3: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3: 再拿1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4: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精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精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精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精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精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

0: 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
0: 精选草原小黄牛，小锅秘制，真材实料，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好兵磊落一根筋。
3: 跟经理说一下，给他安排在宾馆做服务员。
4: 成。一会儿我带你去见你大姐。哦，对了，他现在不认他大姐呀。
3: 为什么？
5: 不为什么，他不爱理我。
3: 那你是还不了解你大姐，啊？
5: 不是，姨妈，我想在小酒馆干。
3: 哼，那不成，我们家呀。

0: 我在食堂干也行啊。嘿，门清啊！食堂不需要人，这增加一个人呢，就增加一个成本，知道不？还是在宾馆干吧，啊！宾馆正招服务员呢，是个机会呀。
1: 我知道了，你妈。
2: 小夏，你在小酒馆等我一下，一会儿我带你过去。
0: 不用了，我认识路，
2: 三姨，再见。啊，我怎么觉得他不像是来找工作的呀？还有，宾馆的周转金是个问题，要不你找沈总拆对拆对。也只能这样了，拿宾馆的经营权做抵押。
1: 那我先过去啊，我怕经理不收留他。行，你去吧。喂，沈总啊，我是徐慧珍呢。
3: 哎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你找谁？
1: 我找我姐，我上午来过。
3: 你姐是谁呀？
1: 就坐那儿的那个。
4: 那个就是我姐，那是你姐，你等一下，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哎呀，你不能进去啊！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啊！哎呦，你干嘛呀？这是啊？喝酒呢？这是？
3: 他是硬闯进来的，还替我一脚。
4: 贺小夏，怎么老给我添麻烦呢？人家是宾馆的保安，肯定会拦你啊！看你穿这一身跟土妞似的，一不吃饭，二不住店，人凭什么不拦你啊？
1: 小林，不好意思啊，他真是我妹妹，真是你妹啊？嗯，啊，那行，那没事了，那您聊吧。啊，好，你没事吧？哦，
3: 没事没事，那我去一趟，出去。
1: 不好意思啊，哎，怎么一来就给我添麻烦呢？三姨让我来这当服务员的，三姨答应了。你以为我愿意来啊？就冲徐经理对我的态度，我也不愿意来。
4: 闭嘴。
1: 哎，快点！可能在会议室呢，侯总来了，他们在谈合作的事儿。哦，那咱们进去等呗。
4: 行，你要不想要这份工作了，你就进去等。什么狗屁规定，六亲不认？这是工作的地儿，不是你认亲的地儿。贺小夏，我警告你啊，包括我在内，你要是敢违反纪律，我也毫不客气，知道吗？
1: 要不爹说你变了。
4: 我不变，我不变怎么迎合时代啊？我怎么干好工作啊？
5: 等着，哎，对了，款不成问题吧？
1: 觉得我没钱啊？
5: 不那意思，哎，你这不刚开张吗？看你周转不开，缓缓也行。
1: 不指认合同，拜拜。行。
6: 你们去忙吧。徐总，董事长说让贺小夏来宾馆上班，让她当服务员，
7: 安排她打扫客房。好，小夏，我带你去见一下客房经理。啊，
6: 哎，
4: 你好好干啊！
6: 哎呀，不用你叮嘱。哎，多嘴。
7: 哎，你说这臭丫头，看来挺好的哈。
8: 老婆，别生气啊！哎呀，这徐慧珍啊，在咱们的眼皮底下干了这么大一宾馆，咱俩居然谁都不知道。现在一切就绪了，人都不露面，送个请柬过来，这不是有意的要贬低咱们吗？
6: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干，干一个比他还大的。
8: 行啊，钱从哪儿来啊？

0: 把酒楼盘出去，家底全部拿出来，再从银行贷一部分。
1: 我觉得把丝绸公司和旅游公司卖了吧，这样从银行能少贷一部分。
0: 丝绸公司不能动，旅游公司更不能动。侯奎那儿的业绩月月往上涨。
1: 行，听你的。
2: 可是酒楼卖了，有点可惜。咱家小军最喜欢的就是这酒楼。这以后宾馆建成了，餐厅总经理让他当不就得了？也是。嗯，俊田呢？
3: 哎，你说。
4: 佳。成。
3: 今天啊，我今天啊心情特别好。我这不是想着想下妹妹来了，咱们呀得带她去买身衣服，然后我请地主之谊请她吃烤鸭作陪。哎呦，就知道你最了解我了。哎，不过有个事儿，还得让你说话啊。
4: 什么事儿啊？
3: 你看哈，这大姐结婚的时候啊，姨妈把原来姨父住那个房间让给她了，那我搬到西屋去，咱俩一人一间嘛。 那大姐她在东屋自个儿占了两间房呀，你说小夏来了住哪儿？春芬姐没跟你们说吗？
4: 没有，她新婚燕尔的，这一下班啊就魂不守舍的往她温馨的小屋跑，什么都不说呀。小夏被安排住集体员工宿舍了，因为我妈说了，小夏得从零开始从基础做起，小酒馆的后院啊没她位置了。
3: 哎呦，那这
4: 连一个我不亲。
3: 说什么呢你？早让你来你不来，你怨谁呀你啊？三姨三姨的叫着，我的傻妹妹，你应该叫姨妈，是吧？
4: 哎，干嘛去啊？小夏，怎么还耍小孩子脾气了呢？我跟你说啊，你就是来的太晚了，我妈就是想锻炼锻炼你，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保证你肯定能回归这个家。
5: 今天啊，咱们先挑衣服，喜欢什么呢随便挑，只要别太贵就行。我妈还是很喜欢你的啊，走吧。
6: 给你买一件漂亮衣服啊。小夏呀，是冲咱们小酒馆来的。
7: 应该是。
5: 你现在这样贺永强的人品了吧？咱们越是撅他，他越觉得咱们欠他，咱们惦记他们贺家的祖产。
7: 我看小夏这神态呀。
5: 像是来找他大爷爷留下那遗书，拉是拿不到，在银行保险柜里锁着呢。我还以为你烧了呢。<笑>那不能，我不能篡改历史啊！<笑>只要他贺永强向我低头认罪，我就把这小酒馆还给他们贺家。我之所以不让小夏住进这个院子呀，就是怕他犯低级错误。你说到时候我报不报警啊？
7: 琢磨琢磨，怎么帮助帮助这贺小夏？咱们的基础啊，在那边的院子。那院子事儿你放心，我一定把它弄好了。
5: 不着急。这贺永强的孩子呀，将来会是他的一个心病。
7: 春芬丽霞，现在跟他们家我看都格格不入了。
5: 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是想让他知道，他的孩子们走的那是大前门下的阳光大道，他贺永强永远走的是小和尚的独木桥。嗯，
7: 雪茹今儿上宾馆去了。
5: 我知道，你知道想干什么？
7: 嗨，
5: 一定是想弄一个比咱三秋叶更大的宾馆。没错。
7: 他手里没钱呢，朕琢磨着把那酒楼给卖了呢。看我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惦记着收他那酒楼。资金现在对咱们多紧张啊！现在首先要保证咱们宾馆按时开业。
5: 行了行了，
7: 你真不能收啊？
5: 我知道。
8: 哎呦，你慢点，没事吧？
9: 没事，
8: 来来来，起来起来，我给你拿着啊。

0: 没事儿，我等着。你们两个笑什么呀？我不是头一回穿高跟鞋吗？没有，主要是这身衣服啊，真的不太适合你。
1: 看不起人？哎，说什么呢？谁看不起你了？我们要看不起你，陪你这儿耗半天啊！哎，这样，小夏，一会儿啊，带你去逛那个运动服装店啊。你穿运动服啊，比这个好看。
0: 不要，
1: 换了吧，我去给你退了。鞋呢？
0: 没事儿，
1: 等你啊，适应这儿生活之后啊，自然就明白该穿什么衣服了啊。
0: 把这个披上，别冻着。
1: 好啦，哎呀，哎呀，小夏。

0: 爸，爸，你原则不能变，晚上绝对不能喝茶喝咖啡。这回猜的不准啊，不是跟您说这事儿。
1: 除了这事儿，爸什么事都能做到。
2: 您跟我妈说，宾馆周转金不用了。
0: 你再说一遍。
1: 宾馆周转金不用了。
2: 哎呦喂！这是我大女儿总经理上任给你妈办的最爽的一件事儿。
1: 我跟您说啊，18号胡奎给我拉来两个旅行团，150人，10天定金，明天到账。21号国旅和青旅又有两个团，宾馆开业大吉。
2: 不是，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回来不跟你妈说呀？
1: 好着呢，晚上一个人床上蹦啊！
2: 嘿，知道你妈晚上跟孩子一样啊？不成，我得告诉你妈去，让她跟床上蹦一会儿。
1: 哎，爸，还有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小夏的户口怎么不在咱家呀？
2: 这事儿说来话就长了。爸，长话短说吧。你小姨啊，生小夏的时候，政策不允许了。
1: 我怎么觉得小夏和那两个姐姐不一样，好像对咱家有仇？
2: 因为那俩姐姐像咱们家人，是不是？
1: 嗯，您说的对。
2: 还是大女儿总经理判断的对。
3: 爸爸提示的更对。
1: 让我妈床上蹦会儿去吧。

0: 喂，你好，冰冰姐，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行，你先说。
1: 来来来，我们干一个杯。
2: 来，小江，
1: 祝贺你进城啊！
3: 您好，打扰一下，给您上下菜。
1: 好。这儿，放你这儿啊。
2: 烤鸭吗？
4: 嗯，这烤鸭不能这么吃，得卷饼吃。我给你卷一个啊。
2: 我吃。
1: 慢点吃。嗯，
2: 我都不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要知道你们天天过这种日子，我早就来了。
4: 等你工作了，你就知道这钱啊，也是我们辛辛苦苦

0: 赚来的工资。
1: 哎，姐，我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0: 这个啊，你得问你亲姐姐。
2: 我这个问题回答不了你，但我能告诉你啊，你啊，现在先别问你能赚多少钱，你先把你的工作干好了，到时候职位就涨上去了，那工资自然也高了呀，对吧？
1: 我不管，反正我没钱了，我就朝你这种大姐要。
3: 俊鹏姐，嗯，等一会儿吃完饭，我能去你和我姐屋子吗？
2: 小夏，刚才美发的时候，我不都跟你说了，叫你别提这事儿吗？你不知道静平大姐最不喜欢别人进我们的房间吗？
3: 我不进屋还不行吗？就在屋外面看看就行。
2: 那行，你就在屋外看啊，不准进来。嗯。但是吧，我就担心哈，你要是去看了以后，跟你的宿舍不太一样。我怕你心里不舒服。
1: 我跟你认识的那大小姐，我就是农民进城打工妹。
2: 哎，那就好，来来来，多吃点啊。嗯，
0: 我再给你选一个。
2: 哎，捡个
1: 猪蹄儿，确实好吃。
4: 我不是想，静平，你是个林黛玉，是那种多愁善感的小女人。不会看到花落，而想到自己的出身贫乏。
5: 但是你是喜欢哗众取宠，故作忧伤。其实，就是个大直篓子、好心眼的美女。
4: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你说的最后一句。
6: 这样可不好。
4: 哎呀妈呀！哎呦，三姨夫，你吓着我了。
6: 你该回宿舍了，要关街门了。
4: 哦。

0: 等着，这院子早晚得还给我们家。
1: 谢谢谢谢大驾光临，谢谢，里面请里面请，
2: 恭喜您恭喜您，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里面请里面请，
3: 哎呀，欢迎光临，
0: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哎，好，里面请里面，
3: 欢迎光临里面请，
0: 哎呀呀，好好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欢迎光临这边请，
0: 水陆阿姨。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4: 你就是不请我我也得来呀，保证不让你失望。
0: 恭喜啊，
1: 谢谢谢谢，
2: 恭喜恭喜，
0: 欢迎欢迎范干部大驾光临啊，怎么没带花篮啊？
2: 花篮比我先到了。
4: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准备干一个比我三秋叶更大的宾馆啊，
4: 我有旅行社的资源，保证和你竞争。
1: 酒楼准备让给别人啊，
4: 精力财力都集中了，
1: 让给我吧，出更好的价钱。
4: 哟，徐慧珍，你想什么呢？今天三秋叶宾馆开业大吉，别给我添堵。
0: 好了，你们看着啊，我陪叔叔阿姨进去。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好，我来了我来了啊，你们先在这边。
3: 欢迎光临，里面请。
5: 难不倒我，贺小夏是谁呀？
6: 从小树上长大的。

0: 哎呀，您吓死我了！是不是想看看姐姐们的住处？对呀，三姨夫，其实我特羡慕我姐他们，就是当初吧，您跟我三姨要接我来北京上初中，我没来，我特后悔，我就是想看看我姐他们的住处。
1: 看要允许了才能看呀。
0: 我经过您的允许不就行了吗？
1: 您真够死板的，算了，那我回去接着上班去了。上班时间擅离职守，要扣奖金的。我原谅你一次啊，我告诉你姐，但是你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0: 行，我走了，三姨夫。
1: 姐姐们的住处，这也是个理由。刘爷想起来了啊！哎，给您搁这儿了，就等着这口呢。牙口还行，嗯，
2: 地道，地道。
1: 我接着说，嗯，我们当家的呢是这么想的，这小酒馆呢是贺家以前经营，嗯。
2: 我们靠着小酒馆呢，现在也起来了，干好了，别忘了人家，
3: 俩字儿，敞亮，举起，
2: 四个字儿。小吴啊，
1: 哎，
2: 我帮你。嗯，慧珍说的对，这毕竟是贺家打下的基础啊。贺永强呢，也不能老在农村这儿待着。
3: 幸他不仁，不行咱不义。到时候咱除了这个小酒馆，还有这后院，剩下咱全拉走。
2: 啊，
1: 那不能。各房间的家具呢，我都安排好了。嗯，这边呢，只要是有慧珍喜欢的，该拉走的我全拉走。
2: 明儿我让我大儿子来，车呀、人呐，这个就全让他给你办了。
3: 不是，牛爷，你还得给我点时间，我得准备准备呀。
2: 是，时间你定，提前一天告诉我。
3: 我这先谢牛您了，
2: 好吧。
1: 我儿子能办这事儿？旁边那小饭馆，照常营业啊。虽说那也是贺家的财产，可是那些年不是被没收了吗？这是后来慧珍给要回来的，这你贺永强不能不讲理吧？
2: 其实啊，当初咱们小酒馆啊，给他一半经营权。
1: 他就应该知足了。合同上呢是这么写的，可是你说慧珍能跟他们一块经营吗？这事儿贺姐知道吗？不知道，也不会告诉他。到时候他自己能来，来的时候这不就水到渠成吗？
2: 全武啊，你不能不佩服慧珍这个大前门下的小女人，办起事儿来比爷们儿都棒。
4: 你以为你擅离岗位，别人不知道是不是？宾馆有监控，你这么做不仅你被扣了奖金，还连累了别人，知道吗？随便你罚刑吧，你别总以为你是总经理的亲戚，是大堂经理的妹妹，我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个酒店，纪律和制度是第一位的，这件事情我不会替你隐瞒。如果再有下次，你立刻给我走人。哼什么哼！
5: 听这意思，你是大堂经理的亲妹妹啊？你谁呀？来参观一下，这是我们的会议室。徐总好，
6: 你好。
5: 嘿，水都倒上了。我那酒楼卖给谁？ 我也不会卖给你。哎呦喂，除了我，谁也给不了你那价。徐慧珍，竞争归竞争，别给我上眼药。有本事弄一个更大的宾馆，四星级的、五星级的，
6: 目标是五星级的也行。
7: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

0: 品质不断升级。
1: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9: 我也是，
10: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对，谢谢。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2: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13: 欢迎欢迎。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0: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0: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0: 呦，太好了！
3: 好了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5: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三折。
1: 范老师，
5: 3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

0: 个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大家好。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3: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4: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

0: 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真棒！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
0: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8: 我也来一箱。
9: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
9: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
1: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1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1: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

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

0: 玉藏途中，辽河归甲书时。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2: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3: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4: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1: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3: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5: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6: 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7: 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9: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8: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边我就告诉你。哎呀，你这是威胁啊。他眨了眨了眼睛说，不是威胁，是交换，拿动画片换遥控器。我想了一下，哼，那我要是不同意呢？他笑嘻嘻地说，那你就自己找呗，反正遥控器藏在哪儿只有我知道。哎呀，这给你能耐的呀。
1: 哎呦我的妈。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青梅粉，
9: 哎呦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儿子啊，把遥控器给藏起来了，我找了半天找不着啊，我就问他你在哪儿呢？他说，你让我看一集动画片。

0: 师父为何近日郁郁寡欢？
1: 哼，郁郁寡欢啥意思？
0: 徒儿是想问您今天怎么不开心？
1: 哎，为师能开心得起来吗？想当初我灭绝师太，在六大派前发下毒誓，三天之内必将夺得蒲龙宝刀。现在9个月过去了，芷若，你看，前方就是光明顶，魔头张无忌跟屠龙刀一定就藏在那里。
0: 好，让我们杀他取刀。
2: 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虚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真真疼啊！哎呀，来者何人？
0: 峨眉周芷若。
2: 所谓何事？
0: 杀你取刀。啊！
2: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给你刀。
0: 菜刀？你是个厨子呀？哼！
2: 在下鲁菜张太维。啊！

0: 杀厨子，又杀厨子。
1: 不是师傅，
0: 正是、啊、你没事吧？哎
2: 呀，没事，在下告辞。
1: 对不起啊。哎呦，
0: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三天啊，你抢了8个厨师的刀啊，你是要开饭店吗？
1: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赵无忌啊。
0: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1: 我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哎呀，
0: 行了，哎，止住，你看这儿有一扇门，赵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1: 我这就上前敲门。
0: 等一下，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你我师徒二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1: 那怎么办？
0: 哼，对付他要用这儿。
1: 明白了，师父。哼，赵无忌，开门。赵无忌，
0: 你干什么呢？
1: 用这儿啊。
0: 你是周芷若呀还是周若智啊？啊，我是这个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要用脑子。张无忌是什么人呢？明教教主，我们得用方法。
1: 什么方法？
0: 我们是名门正派，嗯，就用色诱。
1: 明白了，师傅拿着。
3: 干啥？
1: 嘘，你听。
4: 慢慢风吹来情意。
1: 师父，我好像失败了。
0: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平时让你少吃点你就不听。你看看现在为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都在一边去好好跟我学习一下。
3: 干啥？
0: 嘘，你听。
4: 慢慢风吹来情。
0: 我跟你说 啊，也就是魔教，不是色诱这一套。哎呦我天哪，我们明明正派，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
1: 师傅算了，
0: 不行，
1: 师傅算了，
0: 不行，
1: 师傅算了。
0: 张无忌，你给我开门！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呸！
2: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1: 张无忌，既然你出来了，我就说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这个小人，取你的狗头，夺你的宝刀。
2: 张无忌，
1: 对，
2: 我是张无忌吗？你看看，多大块鸡呀！这是张无忌，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拿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哎呀，
5: 画的还挺像，不过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还没出生呢。
6: 让开让开，抓人的
0: 这边，这边
6: 这边，我这边
0: 完了完了。
1: 哎呦我的天哪，你在这干什么呢？我们在这抓人呢。
5: 我溜达呀。
1: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5: 这是砍柴刀。
1: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们这儿正抓人呢。
5: 抓谁呀？
1: 张无忌。
5: 那好，二位告辞了，
1: 赶紧走吧，啥也不是，却黑。
5: 这样，我走之前呢，奉劝二位一句，等我下了山，二位也快些回家吧，因为我走了，你们恐怕这辈子都抓不到张无忌了。
1: 站住，你就在这儿站着，看我们能不能抓到张无忌。
5: 不是，我家里有事儿呢。我
0: 哎，小兄弟，我们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你给我们勘察一下地形也好啊。
1: 对呀、
0: 啊，
5: 问题是我也不是本地人呐。
0: 哦，你不是本地人，那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里，莫非？
1: 你迷路了吧？你说这多危险呐！张无忌在这附近出现，很危险的。这样，我们保护你。
5: 不用不用。
1: 哎呀，没关系，师傅，这样我教他几招，让他防身吧。哎、
5: 真不用。
1: 别客气了，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哎，你松开，松开，松开，我还没。

0: 始呢，这招出其不意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1: 怼一片去吧你。既然这位小兄弟没有学会出其不意这招，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保护你吧。
0: 对，
2: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确实有事。
0: 你就别犟了，张无忌是个大坏蛋，会杀了你的。
2: 不是，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就成了坏蛋了？可是我听说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啊。
0: 师父，老乡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
2: 你干嘛呀？
0: 你看他都不骂我。
2: 不是，你可真行啊。
0: 他还夸我呢。
1: 对不起啊小兄弟，没想到啊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号角响起，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擒下张无忌，夺得屠龙刀。
2: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想擒下张无忌拿到屠龙刀呢？
0: 我告诉你，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不行。
2: 行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张无忌。
0: 什么？我还是张纪中呢。他说他是张无忌。
2: 我真的是张无忌，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屠龙宝刀。不过屠龙刀只能在我的手里才是一把好刀，如果落入了心术不正人之手，就会卷起一场腥风血雨。
0: 在你手里就是宝刀，在心术不正的人就是魔刀，我拿着我怎么没有魔性啊？啊，
1: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屠龙宝刀握在手，荣华富贵全都有。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我们就是要担负起这种职责。哎呀，纵横江湖横。芷若，你过来。
0: 师父，
1: 他就是张无忌。这样，你在这里牵制住他，我去召集六大派。
2: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0: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六大派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吧。
2: 我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0: 什么事儿？
2: 小姑娘，我看你生性善良，就告诉你吧，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0: 这样，一会儿六大派来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都是名门正派，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2: 没用的，
0: 你相信我吧。六大派来了。
3: 上海
0: 师父曾经说过，屠龙刀要在好人手里，徒儿谨遵教诲。
1: 给我杀！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屠龙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屠龙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屠龙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屠龙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0: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网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网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网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朋友们，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3: 快点走，快点走。
4: 不，你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哎呦，
3: 哎，老头头，哎，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2: 二位找谁？
4: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2: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我是微笑魔犯逃正。
3: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哎呀，
2: 你这岁数来学车，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啊！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3: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2: 开车很危险的。
3: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4: 我一喊停停
3: 不要走，
4: 停停
3: 不要走，
4: 停停
3: 不要走，
4: 停停
2: 不要走。
3: 他也学会了呀。
2: 上车。
3: 好的呀。哎呀，哎呦，还是躺棚汽车。
2: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
3: 蛮高级的呢。哎，
2: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3: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4: 对，
2: 学车得坐前边了。哦，
3: 哎呀，好的呀，好的呀，哎，坐前面的。哎呀，
2: 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去，阿姨你先学好吗？
4: 老伴儿加油！
3: 好的呀。
2: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嗯。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转。
4: 哎，老伴儿啊，嗯，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3: 系好了呀。
4: 哦，系好了。嗯。
2: 安全带系好以后、
3: 啊。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嗯。
2: 安全带系好以后、哎、我们
4: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啊？我检查一下。哎，啊，系牢了。
2: 哎，安全带这个事情我就、
3: 哎、
2: 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3: 老头头呀，
2: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是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哦呦，
3: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2: 一踩离合。哦哦，
3: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4: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3: 一踩悲欢。
2: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嗯，
3: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2: 二挂档。
3: 好复杂的呀。
2: 那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3: 谢谢教练。
2: 我说加油。

0: 谁让你杀脸了？
1: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嗯，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0: 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1: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0: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1: 老伴儿来，啊，来下来下来。
2: 怎么了？
1: 回家咱不学了啊！
0: 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
2: 哎，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1: 我不，
2: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1: 回家
2: 分居。
1: 拿来，
2: 小样子，等等等，哎。一鞠躬，
1: 教练对不起了。
2: 二鞠躬，
1: 教练我错了。
2: 三鞠躬，
1: 教练
0: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啊，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呀，一鞠躬。
0: 快下车，我的妈，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1: 呀，终于摸到车了。
0: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呀。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
2: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0: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天。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1: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嗯，老伴儿，嗯，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0: 这气氛还来气氛，刹车啊。
2: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0: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教了，我。哎
2: 呦，不不不，你
1: 你爱教不教？啊，烤腰子。
2: 哎，老头头，老头头。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

0: 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还有3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为什么要大喘气？
1: 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交了。哦呦，
2: 小胖子生气了。哦呦，小胖子走了，老头都走了。
3: 小妹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去不了三亚。 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2: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1: 去不了乌鲁木齐。

0: 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妮。哦，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1: 不，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0: 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2: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1: 不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2: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1: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算了算了，这事儿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1: 来，
0: 好的呀，好的呀。
1: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0: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1: 好的呀。
3: 可是不是你
2: 啊，老伴，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3: 爱要怎么说出口？
2: 不是，那个老伴，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4: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5: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1: 婷婷。
5: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4: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5: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1: 这爱我不是两三天，这我的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0: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2: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0: 哦哟，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1: 哎呀，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赶紧去追他呀。
1: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2: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1: 没有。
2: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1: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2: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嗯，
0: 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1: 漂亮。哎呀，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哦呦，
0: 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1: 行。
0: 哎，说说。
1: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哎呀妈呀！
2: 对对对，快拿来给我，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1: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是？
2: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哎，
0: 我怎？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嗯。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1: 不要，说不出口。
0: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没事了，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1: 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5: 你再说一遍。嗯。
0: 说呀！
1: 婷婷，我爱你。
6: 我们要换一个新的职业，谈判专家。
7: 我的妈，这个得了，我就这口条，你还要去谈判呢？咱就回工地呀，咱就搬个砖，刮个大白。
6: 喂，无耻！走，演员。我是谈判专家。请问是谁找的我？
7: 是我找的你，是这么回事儿。
6: 好了，我大体我已经明白了，你处了一个对象，你对象的姐姐也。

0: 就是你的大姨子不同意，对不对？
1: 对，是这么回事。好了，
0: 交给我。你为什么不同意？
1: 不让。不
0: 是，别动我！
1: 不是，
0: 控制住他。
1: 不是，你等会儿。
0: 住！
1: 哎，
0: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常言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婚，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无知、无耻、愚钝。就他处对象，你同不同意？
1: 说，
2: 我同意。
0: 哇，如此简单，同意了，给钱。
1: 给你什么钱呢？啊，给你什么钱？她是我女朋友，是她姐姐不同意，不是她不同意。
0: 哦，是吗？
2: 是。
0: 整岔皮了。
1: 我是让你来给我谈判的，你看你这家门啊，这整天要要账似的，干啥呀？赶紧走。
0: 好吧，既然这样，你把单买下吧。不给钱我是不会走的。
1: 行了，算我倒霉啊。走吧。这什么人呢？你说
0: 这倒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如我就在这里会会你的大姨子吧。
2: 小伟，他们这是干啥的呀？
1: 这不我跟你姐谈了好几次吗？你姐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合计呢，我就雇一个谈判专家，是合计跟你姐去谈谈。
2: 就这人能行吗？他长得也太吓人了。就我姐那脾气，他俩一见面不得打起来？
1: 楠楠呢？咱钱也花了，咱们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这样啊，一会儿呢，他姐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去谈，你少说话就完了。
0: 不不不，我谈判专家怎么能不让我说话？我们这个职业是有道德的，根据你保安队长这个身份，为你量身打造了几个套路。兄弟们，
3: 有
0: 下去换服装，在门口听我口令。
3: 是。
0: 这样，你坐下，你过去
1: 干啥呀？
0: 你这样啊，这样啊，一会儿你的大姨子来的时候。少说话，我说且慢，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好不好？
1: 为啥呀？
0: 想不想和他在一起？
1: 想。
0: 想就别说话，
1: 啊，
0: 好吗？
1: 好，
0: 且慢，听明白？别说，就这样，且慢。对了，就这样，不要说话啊。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2: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2: 打。
4: 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 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谈吧，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姐，你来了。
2: 且慢，这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姨吧？
0: 对，我是他大姨，他是他老姨。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子，刚才到嘴边没甩出来，大姨子吧？
0: 这位长得特别不懂礼貌，这人是谁呀？
2: 我就是一枝梨花压海棠，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阿峰。
1: 他是我们的经理峰总
0: 啊。顾帮手啊，那行谈吧。
2: 且慢，
1: 我

0: 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大姨子美名传四方，温柔典雅美丽大方，长得好看还不用化妆。
1: 别说这个经理还真会说。
0: 真会说呀，真会说，不是满嘴跑火车。
1: 可是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0: 要说刀就说刀，岁月是把杀猪刀。看着点儿，各位一下子。哎，不如你还是问问我年龄吧。
2: 经理，
0: 姑娘，
2: 不是，
0: 且慢，
2: 不是，你听我说，
0: 哎，
2: 跑偏了，跑偏了，你这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你快问问我年龄，我马上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我已经就回答难耐了。
1: 我就不问你多大。张伟，
2: 哎，
1: 站起来。我问你，100平以上的房子有没有？
2: 没有。
1: 30万以上的车有没有？
2: 也没有。
1: 50万以上的存款有没有啊？
2: 更没有。
1: 那你有啥呀？
2: 我什么都没有。
0: 哎呀，本应该不说话，怎奈压制不住我心中的怒火。虽然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颗疼你妹妹和爱你妹妹的心，我认为就足够了。难道你认为还不够吗？你们说够不够？破费。接下来我又煽情了。爱情是什么？爱情并不是开好车住别墅，爱情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了。
2: 经理，你咋给说哭了呢？
0: 且慢，
2: 这
0: 第一套方案非常成功，第二套方案上。
3: 队长，我们有话说。
0: 有想说就站到前面说。不如唱着说。

0: 锦旗。
1: 嚯，我反了。
0: 锦旗。
1: 撤。
2: 小伟哥，我太崇拜你了。
1: 男的，
3: 给我回来，坐。不是什么玩意儿，你就感动了？有没得出息？
1: 那个大姨子，大姨子，大姨子啊！看到此处，你竟然没有落泪，莫非你是铁石心肠吗？无知、无耻、卑鄙、肤浅！
3: 闭嘴！
1: 嗯呐。
3: 我告诉你啊，张小伟，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有一样你达不到，别想娶我妹妹。
4: 姐，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1: 且慢，
4: 不是，姐，你听我说。
1: 且慢，
4: 你要不说句话。
1: 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算甜，就那两个女人后悔去吧。大丈夫志在四方，何愁无妻？走，走。
3: 有病，等会儿，姐。
5: 哟，
3: 干什么？
5: 两位小妹妹。长得不错呀，陪哥聊聊吧，有没微信没？扫一扫。
3: 你俩给我靠边啊！
5: 不，就不，我就不。
4: 你们给我住手！
1: 且慢，
4: 干啥呀？
1: 阿伟啊，他们欺骗了你的善良，欺骗了你的无知。阿伟，
4: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我能见死不救吗？
6: 你俩给我闭嘴啊！来，老妹儿，跟哥喝酒去。
4: 你想干什么呀你啊？
1: 且慢。

0: 小小毛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下调戏良家妇女，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你找死吧！
0: 哼，嘿，哎呀，
2: 这个，
0: 碰瓷儿的吧？你咋还不走？
2: 我脚趾头麻了。
3: 找男朋友就找这样的，有安全感。要不咱再聊聊？
0: 哎，对对，听姐的，咱们再聊聊，再聊聊，快快快，再聊聊，快来。
3: 阿峰，哇，太帅了，峰总。哇，峰总，我想问一下，你对音乐怎么看？
0: 音乐我不看。我听，
3: 峰总，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
0: 要说歌曲嘛，我非常喜欢大型古典神话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主题曲《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一共七个，丢了仨，风声越大又吹走仨，就剩我自己啦。嘿，
4: 唱啥玩意儿啊？一共七个葫芦娃，让你给唱丢六个呀？啊，
3: 他唱的对，
4: 哪就对呀？啊，能不能先说说我俩的事儿啊？
3: 冯总，我还想问一下你对舞蹈怎么看？
4: 还对什么舞蹈？能不能现在说说我俩的事儿？
0: 且慢，
4: 你歇什么歇着？能不能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
4: 我哪且慢呢？别打慢，你慢不慢？我告诉你，我跟你说，我是不是招人来谈判的？谈判判你这么一句话都不让说，你慢不慢？你慢不慢？你慢不慢？我这就告诉你，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说现在说说我和大家我俩之间怎么办？
0: 怎么办？
3: 我同意。
4: 你同意？你同不同意？我同不同意我不管。我现在我就问问你，到底想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知道，我找你，我找你是不是来谈判的？就你一句话都不让我说，你哇啦哇啦什么且慢且慢且慢且慢，我不管你起不起慢，我就要问问你，我和男的之间我俩处对象，你到底现在怎么办？
3: 我同意了。
4: 嗯？你同意了？那我且慢。
0: 刚才提起舞蹈呢，颇有研究。其实鄙人不喜欢当今的蹦迪街舞啊，非常喜欢时尚的交谊舞。交谊舞您懂吗？
3: 我也喜欢。
0: 其实交谊舞的时候呢，最希望男人非常绅士，当他请他舞伴跳舞的时候，把右手背在后面，缓缓地伸出左手。缓缓，缓缓，看见没有？你大姨子的手搭上来了。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缓缓地伸出你的右手，伸出你的大拇手指歌，出于对他的尊重，缓缓地点在他的后腰眼子上。音乐。妹夫，不如我们一起跳吧。哎，看看我这优美的舞步。我可没有钱呐。
3: 我有。
0: 我也没有车呀。
3: 我有啊。
0: 我也没有房子。
3: 我有。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

0: 迎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0: 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禀丞相，中军起火！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
2: 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3: 丞相莫慌，我要敌人五口鼻，
4: 众将官
5: 有
4: 没有？
5: 好，
6: 敌人五口鼻。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得给您举报一下啊，我举报刚子又开始浪费东西了。
0: 举报我呀？我咋了？我最近可老实了啊，早睡早起，少油少盐，连肉都不敢多吃，啥错事儿也没干呢啊。
1: 立冬，立冬，你慢慢说，刚子又犯什么小毛病了？
2: 嗨，您是不知道啊，刚子最近呢确实跟他说的一样啊，那是跟风减肥啊，都快魔怔了啊，天天呢只吃那个水煮鸡蛋的蛋清，那蛋黄您是不是一口不碰啊？对不对？而且这还不算完呢，他被我说浪费哈，他居然把所有的蛋黄都偷偷的藏进那个冰箱的冷冻室里头了，那个冷冻室里头满满登登的全是他不吃的蛋黄。我今儿我是买了点那个大虾，我想冻起来，结果我一开这个冷冻室的门，好家伙，咣当一声啊，好几袋子冻蛋黄直接就砸我脚面子上了。那一袋一袋的那个蛋黄啊，那冻得跟那个小石头一样，得亏是我这鞋前头有那钢板子，不然非得砸出这血窟窿不可。哎呀
0: 呀呀，这纯属冤枉啊！立冬，你这可是瞎说啊！我什么时候藏蛋黄了呢？你这纯粹是冤枉人。
2: 我看你呀，是不见棺材您不落泪呀。视频证据我都有。你信不信我当场给大家看一看？哎呀呀呀
0: 呀呀！不用了不用了，我今天这嘴巴，哎呀，口腔溃疡啊，疼得我说话都费劲。好，好，好，好，好，我承认，我承认是我，行了吧？这样，等下了节目，我请两位一块下馆子，怎么样？
2: 你都这么说了，那不行也得行啊。不过今儿啊，高低得熊你一顿好。哎呀，
0: 没问题，没问题。
1: 那对于我来说，我就坐等开席喽。
0: 没问题。
1: 不过这话说回来，刚子，看这个样子，你这个炎症程度不轻啊。我那儿呢有口腔溃疡片，待会儿你含一片。哎
0: 呦，谢谢阮老师啊。现在已经好不少了，前两天疼的连水都不敢喝呀，这嘴里跟着火似的呀。哎呀，动一下钻进的疼啊，我就纳闷呢，我这是咋的呢？我也没发生什么事儿，我怎么上这么大的火呀？
1: 这个能让人上火的原因呢有很多，但是有一点啊，我现在可以肯定，跟你减肥不吃蛋黄这脱不了关系啊。
0: 蛋黄跟口腔溃疡或者跟这个舌炎还有关系？
1: 这关系大着呢。

0: 可能很多朋友减肥啊都跟刚子一样，就光吃蛋清，把这个蛋黄呢撇在一边，觉得这蛋黄啊它热量高，胆固醇高，就不敢碰它。其实呢，这个是典型的您捡了芝麻您丢了西瓜。这蛋清呢最大的作用呢是给我们补充蛋白质，可这个蛋黄呢它就不一样了，它才是真正的营养宝库。我告诉你，蛋黄里有优质蛋白，有卵磷脂，有叶黄素，有这个玉米黄质，还有铁、钙、磷等等，我都数不过来，样样都是好东西。就这个卵磷脂被誉为是什么？血管的清道夫，不光是能养护咱的大脑，提升咱们的记忆力，还能代谢脂肪，保护咱的心脑血管。那么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呢，对咱们眼睛那是格外格外的好。还有那铁能够防贫血，钙呢能够强骨骼，那全都是一等一的好营养。除这个之外，蛋黄还是天然的维生素宝库，除了咱们说动物的肝脏里边，就属蛋黄里边的维生素 B2 含量最高了。所以这蛋黄它还有一个外号，叫溃疡的小克星。
1: 我记得您之前好像讲过哈，说这个身体一旦是缺了维生素 B2， 最先遭殃的就是黏膜。口腔的黏膜，包括舌头啊、嘴唇的这些黏膜都容易出问题。
0: 是。
1: 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嘴角开裂，然后舌头红肿，还有那个口腔溃疡呢，是反反复复的发生。刚子是为了减肥，把富含 B2 的这个蛋黄全都舍弃了。你说你不溃疡谁溃疡啊？
2: 怪不得呢，我这溃疡都快成钉子户了，用药好两天吧，哎，一停又犯了。哎，原来根儿都在缺乏维生素 B2 上啊。
0: 那为什么说 B2 是溃疡的小克星呢？因为维生素 B2 最核心的本事也就两样，一是修复咱的黏膜，二是抗炎。咱们全身从口腔到肠胃都铺着一层黏膜，那么这层黏膜就像身体里的那个叫身体里的内皮，每天呢是被摩擦、被消化液刺激，完全就靠着这 B2 呢帮着来修复。这 B2 它要是一缺了，甭管哪儿的黏膜它破了，你顾不上补，那么溃疡啊、炎症啊就跟这个地儿就扎了根了。所以甭管你刚才说的什么口腔溃疡啊，什么口腔的炎症啊，舌炎、唇炎等等吧，包括什么胃炎、肠炎，这个 B2 它都能派上大用场。
2: 那我再问问啊，那我有的时候鼻子这两边也起皮啊，然后这个嘴唇哎起皮干裂，是不是这也算黏膜的问题啊？
0: 算，这皮肤跟黏膜是一家子人呢，是身体的面子跟里子。你这 B2 要是充足了，好处可不只是嘴巴不烂，还会舌头不长裂纹，嘴唇不起皮，鼻子两边不泛红，脸上不长脂溢性的皮炎。我再往远点说，像眼睛怕光流泪，头发爱出油，指甲它容易断，还有指甲边起那个
2: 倒枪刺，
0: 这么一转一拽，对吧？还有什么口角炎呢、唇炎呢等等，这些都会尽可能的绕着你走。那我们的身体里的黏膜从口腔一直铺到肠胃了，这个 B2 就像后勤部长，它哪儿破了哪儿发炎了，它就带着这个维修队呀、就去补溃疡、修胃壁、护肠道。可以说这 B2 是哪里破了是补哪里，哪里发炎了他就清哪里的养护队长兼清火修护匠。
2: 维生素 B2 的本事这么大吗？
0: 哎，你把后边那个妈字去掉啊。其实维生素啊，它这个 B2 不光能抗炎修黏膜，它还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工厂的关键成员。它干什么？它负责把这个食物转化成能量，帮咱们高效利用碳水、脂肪还有蛋白质，让人呐一整天这个精力充沛的不得了。
2: 哎呀，我说这段时间我怎么老觉得这浑身没有劲儿啊？原来不是减肥累的，而是维生素 B2 的营养没跟上啊，缺乏了。

0: 是，这回啊，你可真是捡了芝麻丢了那西瓜了。哎，问你，以后这个吃鸡蛋还藏蛋黄吗？
1: 那不能再藏了，再也不藏了。
2: 我之前吧，只知道这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A 啊，这对身体重要啊。
3: 啊，
2: 因为缺乏维生素 C 呢，容易免疫力低啊。
3: 嗯，
2: 缺乏维生素 A， 这个眼睛容易疲劳、干涩、流眼泪、视力模糊。
3: 嗯，
2: 这么一看啊。哦，这维生素 B2 也很关键呐，那不行啊，回去我得专门补补 B2 啊。
3: 你这想法呢是好的，但是我要多提醒你一句，你光补 B2 也不够
2: 哦，
3: 因为身体它讲究的是团队作战。你别看维生素 B2 它本事大，它可不是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它是整个 B 族大家庭里的一员，它身边还有 B1、B6、叶酸、烟酸这些兄弟们呢。所以要想真正的全面的健康，我们的身体刚需的六大基础维生素，我告诉你，一个都不能少
2: 啊！六大基础维生素
3: 啊，
2: 那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2 肯定是不能少了
3: 啊。
2: 另外三个还是什么呀？
3: 另外三个就是维生素 B1、B6、叶酸，一共六味维生素，
2: 哎，
3: 在我们营养学界被誉为是身体的地基天团。可能朋友们说什么意思啊？我打个比方啊，大家就懂了。这个身体呢，就像盖房子，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就是埋在底下的那个钢筋水泥，
2: 嗯，
3: 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少一样，你上面的房子它就站不稳。哎，要不我给你简单的报一个缺货清单，
2: 嗯
3: 啊，你们俩都听着啊，缺了维生素 A 了，这眼睛就干巴巴的。晚上你看东西啊，哪怕是你玩手机啊，就跟蒙了一层纱一样。缺了维生素 C 了，这脸色看上去什么呢，灰扑扑的，而且如果有伤口，伤口好得慢，人也没精神。
2: 嗯，
3: 那要是缺了 B1 呢，乖乖，你吃啥都不香，这胃里总跟你闹别扭，你整天的啊蔫儿头蔫儿脑的。要是缺了 B2 呢，就是刚子你现在的经典套餐，口腔溃疡、黏膜发炎、浑身没劲儿。
2: 嗯，
3: 要是缺了这个 B6 了，人的这个情绪啊就像过山车，睡觉呢就跟那个卖烙饼的那个人一样，那个饼啊翻过来翻过去。
2: 嗯，
3: 关键这头发一抓一把一抓一把。
2: 哦，
3: 那你要是缺了叶酸呢，什么状态呢，脸黄气短，造血它跟不上了，整个人呢就像是没充满电的电车，跑不快了。是不是你现在觉得哪一样缺了，身体都给你脸色看呢？
2: 真是，
0: 是听您这么一说哈，
3: 啊，
0: 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3: 嗯，
0: 就是这六大基础维生素呢，真的是缺一不可。就像您说的，跟那盖房子一样，地基它要是打不牢，那个楼啊，你盖的再高，那也是白扯。以前嘛，咱总觉得说啊，这人免疫力差，你就得补维 C， 是吧？眼睛不好呢，那你得补这个维生素 A。没想到这里头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真是啊，得亏您是及时的提醒了。以某些人这一根筋的性子，只盯着 B2 猛补，回头啊又得补跑偏了，
2: 又来说我了。
3: 他说的对呀，真正的健康从来不是靠某一种营养或者是一招制胜，而是多种维生素的协同配合，互相支撑。这个 B2 呢负责点火供能， B 族整体负责能量的这个运转，那么其他的维生素呢负责养护，矿物质呢负责给你加固。那些很少口腔溃疡、皮肤清爽、眼睛清亮、精力充沛的人，不是天生的体质好，多半呢是多种维生素营养他吃的全。他的身体呢不缺基础营养，他那个地基强，所以呢这种人的他各项机能才能天天高效的来进行运转。
0: 对对，
3: 那话说回来了，蛋黄虽然被誉为是营养宝库，也需适量。就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每天一个呀两个就够补这 B2 了。你吃多了呢反而增加这个肠胃的负担。另外呢你还得记住，这 B2 呢它是水溶。

0: 溶性维生素，
1: 嗯，
0: 不像我们刚才说的维生素 A 呀、D 呀、能长期储存，基本上它在身体里它存不住
1: 哦，
0: 所以呢必须每天得补。
1: 难怪老话说每天一个鸡蛋，健康伴身边，原来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实在是有道理啊。
0: 那是老祖宗们留下来的智慧那多着呢。
1: 嗯，
0: 这话说回来，也就是咱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好了呗，才有鸡蛋让你这么个折腾。不说我爸妈他们那一代吧，就我小的时候，按你的话说，那鸡蛋金贵的很哦，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比过年的糖跟花生还挺稀罕的。别说你现在扔蛋黄了，
1: 嗯，
0: 藏蛋黄了啊，平时能吃上一个完整的煮鸡蛋，
1: 嗯，
0: 我就能开心好几天。
2: 我小时候，我们家虽然说也养鸡哈，
0: 啊，
2: 但是家里边也不是说你天天能吃到这鸡蛋的。但是只要是我跟我妹妹哈，
0: 嗯，
2: 你说生病了、发烧了，
0: 嗯，
2: 或者说，哎呀，我浑身没有劲儿啊，我妈妈或者是我奶奶呢，准会煮上一个两个鸡蛋，啊，那你吃吧。给你们补补身体，
0: 嗯，
1: 我们家也一样，
2: 啊，是，那个时候老人都说啥呢？都说这个鸡蛋呢，啊，能补身子，啊，或者有时候讲叫压病气
0: 啊。
2: 其实现在回头看才明白，哪什么偏方能压这病气啊？全是这个鸡蛋里边的营养，是吧？蛋黄里边的 B2 啊，卵磷脂啊，
0: 嗯，
2: 还有优质的蛋白啊，就这些营养，它在默默的起作用。
0: 所以咱们经常说身体不好了吃鸡蛋什么的，为什么吃鸡蛋好得快呢？真的不是咱们说的那个心理作用，是咱们的身体呢实实在在的得到了营养的补给。
1: 原来如此，这回总算是明白了，
0: 嗯，
1: 小时候为啥一生病我奶奶啊就给我吃鸡蛋，
0: 嗯，
1: 我一直以为是我奶奶有什么祖传秘方呢，闹了半天啊，
2: 嗯，
1: 哦，蛋黄里的种种营养在给我舔舐伤口啊，
0: 嗯，
2: 对了，
0: 话糙理不糙，
1: 嗯，
0: 咱们小的时候得病啊，大人都会给我们吃鸡蛋，其实就是给我们最朴素的营养支持疗法，
1: 嗯，
0: 没有复杂的配方，也不像那个昂贵的什么补品，就一个小小的鸡蛋就能把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 B2 啊、还有卵磷脂、铁、钙这些我们身体急需的这个营养修理工全都给咱们从嘴里送进去了，
1: 嗯，
0: 所以咱这个身上的小毛病呢就好得快。不是鸡蛋里有神仙，是鸡蛋里有干货。
1: 有干货。
0: 对。
1: 哎，那饶老师我多一句嘴啊。
0: 啊啊。
1: 那胆固醇呢？不是说这个蛋黄里胆固醇高吗？
0: 啊，其实我接下来就要说这个。就健康人每天呢你吃一个或者两个就鸡蛋的蛋黄，就完全没有什么的问题。适量的胆固醇对我们身体是很有益的，
1: 嗯，
0: 你压根儿不用躲着它，
1: 嗯，
0: 而且蛋黄里的卵磷脂跟这个 B2 核黄素还能帮助我们代谢你刚才说的胆固醇。
1: 哦，
0: 这个叫什么呢？以黄克黄。
1: 以黄克。
2: 哎呀，这么听完了之后，我不知道刚才你是怎么想的哈，
0: 嗯，
2: 我觉得你亏大了。
1: 是呗，
2: 对不对？不光浪费了粮食，还把最补的这营养呢，您全打入那冷宫里头去了。
1: 嗯，从今天起啊，再吃鸡蛋蛋黄一定要一起吃啊，
0: 嗯，
1: 而且吧，我还把那个冰箱里那些冻了那么久的蛋黄赶快给它消灭掉啊，
2: 嗯，
1: 可不能让他们再在冷宫里待着了。
0: 嗯，
1: 阮老师，你说这么多的冻的蛋黄哈，
0: 嗯，
1: 能做什么好吃的呢？
0: 啊，
1: 我得好好把它们利用起来，把之前浪费的营养都补回来呀，也让这些受委屈的蛋黄回归正途啊。
2: 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确实啊，这个冰箱里头我看那么多的蛋黄，你要是扔了之后那不太可惜了吗？冻着还浪费。
0: 嗯，
2: 要不今儿这营养态的环节，张老师
0: 啊，
2: 您要不就借着这个蛋黄的营养哈，教大家做一道又简单又养人的家常菜呗。
0: 啊，
2: 咱既不浪费还能把这个营养呢全都吃到肚子里头。
0: 得，
2: 嗯，
0: 大家看到没有啊，今天它是一道命题作文。那我今天呢就用冷宫里的蛋黄和冰箱里现有的食材做一道这个口感绵密、温和好消化、老人孩子都爱吃的蛋黄豆腐羹怎么样啊？
1: 好啊。
0: 行不行啊？
2: 行，太行了，
0: 太行了。
2: 嗯，
0: 好，这话不多说，老太太，我这就做起来。做这道蛋黄豆腐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煮熟

0: 的鸡蛋黄，再准备一些嫩豆腐、香菇丁、胡萝卜丁等等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豆腐切成小丁，切好以后烧一锅开水，把豆腐、香菇分别焯水一分钟左右，捞出来沥干备用。接下来呢，我在锅中再倒入一点点的亚麻籽油，随后再倒入胡萝卜丁和鸡蛋黄，将鸡蛋黄压碎炒香以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再放入豆腐块、香菇丁，煮两分钟左右，然后加少许的盐、水淀粉，勾一个薄芡，最后呢，再撒上一点小葱花，出锅前再滴上几滴麻油，这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蛋黄豆腐羹就完成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我的天哪，这个蛋黄豆腐羹这也太香了吧。
0: 嗯，今儿这道蛋黄豆腐羹啊，不光是好看好吃，这个营养啊更是实打实的不含糊。蛋黄里的卵磷脂、叶黄素、多种维生素以及铁、钙等等矿物质，能护血管、护眼，能补营养。这个嫩豆腐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钙和大豆异黄酮，嘿，软嫩呢，好消化呀，这老人呢、孩子呀都适合。那香菇丁呢，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膳食纤维，能调理我们的肠胃，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有这胡萝卜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和蛋黄里的维生素 A 它们搭配在一起，这护眼的效果直接加倍。就这么一碗羹，动植物蛋白齐全，维生素矿物质都有，清淡还不油腻，补营养还不伤肠胃。不管是正在减肥的刚子你，还是我们日常养生的朋友们，都特别的合适。
2: 那阮老师啊，要想这道蛋黄豆腐羹做的像您一样色香味俱全，还能把这食材之间的营养发挥到最大化，是不是得有的什么小窍门啊？
0: 一句顺口溜你记牢了就行了
2: 啊，
0: 保证厨房小白也能一次成功。那么这句顺口溜呢，就是豆腐香菇先焯水，胡萝卜蛋黄炒香再添水，先加盐后勾芡，葱花麻油点一点，这鲜香扑鼻，赛神仙。
1: 好，这个顺口溜哈、太好记了。我不知道你记没记住哈，反正我是记住了。回头呢，回家也试着做一做，正好家里边也有豆腐，也有鸡蛋，这不浪费，它还营养。
2: 跟着阮老师啊，真是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来福发的，
3: 阮老师您好呀，我今年60出头啊，这不好不容易才熬过了更年期的各种不舒服，可是最近呢又出现了新情况啊，就是晚上睡不好觉啊，这白天呢眼睛干涩，看东西也模模糊糊的，偶尔啊这手脚还会发麻。这虽然呢体检下来没啥大毛病，但还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像我这种情况啊，平时吃饭上啊该怎么调理调理才好呢？
0: 这位女士您好啊，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朋友里边其实特别特别的常见。虽然说这个体检下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睡不好觉，眼睛干涩模糊，手脚时不时的发麻，其实都是我们的身体在提醒我们这个营养啊应该跟上去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说有没有痒痒神经啊？我们的手脚发麻，我们睡不踏实，大多都跟 B 族维生素不足有关系。你要多吃点粗粮、豆类、坚果，再搭配适量的动物的肝脏， 这样就能滋养我们的神经，让我们的手脚呢就是不发麻。

0: 睡眠呢更加安稳。这第二个呢就润眼睛，眼睛干涩看东西不太清楚，叫多补充维生素 A， 还有一个叶黄素。那吃点什么呢？就像这个胡萝卜呀、南瓜、菠菜呀、蓝莓呀，这一类深色的蔬菜水果里就含有这些营养成分，你可以常吃。那么这第三就说睡觉不好，那么钙跟镁是天然的安神剂。那么像牛奶、豆制品、深绿色的蔬菜里的含量都很丰富。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多喝点温水，少吃那个辛辣刺激的东西，饮食呢清淡啊，三餐呢要规律，这些方面呢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不求吃的有多好啊，我们吃对路，吃均衡，这个才最养人。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抓紧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微友叫风吹半夏，他说自从半年前减肥成功之后哈，就落下毛病了。哦，不光是现在呢，脸色差，掉头发，他说月经也不准，西医呢也看了，中医呢也瞧了，但是效果呢还是不理想。都说呢是药三分毒，现在呢不管是看到中药还是西药呢，他说都有些害怕了。嗯，所以呢想问问阮老师，能不能从饮食方面哈来找补一下。
0: 那么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这个根源呢其实很清楚了啊，多半呢是您之前减肥节食可能太狠了，把身体里的那个营养的地基啊掏啊掏啊给掏空了，
2: 有，
0: 然后呢这个脸色差了，掉头发了啊，然后月经也不调了，这个呢就是你的身体在提醒您了，基础营养它不够了，气血也不足了，那想要把它补回来，你要记住这么几点。首先呢，您这个三餐必须要规律，你千万别再饿肚子节食，您每天要保证一个鸡蛋、一杯牛奶，要足量的蔬菜还有水果，这个还要搭配一些杂粮，还有一些瘦肉啊。那蛋黄呢一定不能扔，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基本上呢都在里头了啊。其次呢，六大基础维生素 VA、VC、B1、B2、B6、叶酸，这几个就是最起码的，一个都不能少。我打个比方，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幢房子，主食呢就是那个砖瓦，蛋白呢就是那个墙体，那个维生素啊就是那个钢筋水泥啊，打地基啊，看上去这些维生素不起眼儿，在蔬菜水果里什么都有，但是它是我们身体不垮的一个根本。你这个房子的地基它打牢了，你补补别的这才管用。那当然如果说啊，你嫌这个食补怪麻烦的，或者呢补的量你也掌握不好，你就可以直接去买那种经过科学配比之后含有六大基础维生素的多维营养素，你直接每天全面的补充一下。等你这个地基稳了以后，你每周吃个一两次红枣啊、红豆啊、什么黑木耳啊，给自己补补气血。你每天呢吃点那个什么黑芝麻呀、核桃啊，这个就对你的掉头发恢复，就是别让它再掉了，真的是非常好的。那最后呢，你平时再喝点小米粥、山药莲子粥，养养您的脾胃，到那个时候地基稳了，脾胃好了，营养吸收自然是事半功倍。那这位女士，只要您坚持这么去调理，我相信用不了多少时间，您的身体呢一定能一点一点的恢复到健康的状态。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静听风雨，他说他今年是32岁，天天久坐办公啊，最近呢总觉得腰酸乏力，然后呢精神发困，嘴里头呢还老是发苦发干，不想去医院，也不想吃药，所以呢想请教阮老师，有没有什么通过饮食就能调理这种情况的好办法呢？
0: 这位朋友啊，针对您刚才的说的这个情况，我给您推荐一款比较简单的养生茶，平时呢您可以用点枸杞、桂圆、陈皮，您泡一杯简易养生茶，您喝一喝。

0: 我为什么这么给你推荐呢？因为这个枸杞呀、它补维生素 A， 能给您护眼；桂圆呢，它能补叶酸，还有我们的气血；那陈皮呢，它是理气助消化的，也解乏也祛湿。您坚持喝一段时间这个茶，您可能就会发现这个腰酸乏力呀、口苦啊、犯困的情况呢，慢慢就都缓解了，而且呢，您会觉得肠胃也会舒服很多。那么除了这款茶，我建议您日常呢再搭配一些，比如说小米、南瓜、菠菜这些家常的食材，外边都有卖，也不贵，把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 一起给它补一补，这样呢多种维生素一起相互搭配相互作用，才能真正的把您的身体最基础的营养地基给它打牢，那么之后再补其他的营养呢，才能事半功倍的吸收。另外你也不能老是坐着呀，对不对？每隔一个小时能不能起来活动活动啊，少熬夜啊，少吃那些油腻还有甜腻的这些食物。不过您一定要记住啊，身体调理它是一个慢功夫，你别指望一两天就能见效，您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同样呢也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只要您坚持按我说的去做，下次您再来给我留言，一定能给我报一些喜。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类似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
1: 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0: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1: 扶一把。
0: 一把啊、嗯，
1: 哎，你这是干啥呢？
0: 彩电，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
1: 啊、赶紧把脚放下来。
0: 嗨、哎，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1: 哼。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彩电该换了。
0: 好、啊，等，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嗯啊，
2: 儿子，抓住我啊！哎，怎么了你？
3: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2: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3: 没有的事儿。
2: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3: 哎呦，你心虚。嗯。
2: 嘿，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3: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2: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3: 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2: 哎，你这孩子还……哎，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啊，
1: 小毛病，没事。
2: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1: 放心吧。哎，
2: 强，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哎，
1: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3: 谢谢爷爷。
1: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3: 春季里开始花。
1: 好。
2: 春季开什么花？
3: 春季里开花。
2: 啊？
3: 春季里开花，5、6、6、6、6、6，青打绿不高，没有零花钱实在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吃不上肉。你说难受不难受？
1: 你说难受不难受？
2: 你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
3: 好的。
1: 你呀，
2: 逗他玩，
1: 天天吓唬他，
2: 逗他玩。
4: 长城黄山，黄
2: 掌柜。哎
5: 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呀，小金妹妹，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
5: 瞧瞧，哎，新买件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1: 好好看。

0: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1: 半高领。
2: 哥，哎，你那是鸡心领儿啊？鸡心领儿。
0: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呀、啊。
2: 反了。
0: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3: 小子，哎，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件新的衣裳？
0: 给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3: 对，
0: 不像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3: 继续说，
0: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2: 哥，你那不是漏风啊，那是漏勺，叔。咱俩先撤吧。
0: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站在我背后似的。哎呀，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哎，
4: 哎，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0: 撒开。
4: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0: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4: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偶像了，给我讨厌。
0: 你的偶像是费翔，我的偶像是钟镇涛。回屋把拖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跟你没完。
4: 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啊！哎
3: 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
0: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就得训啊，不能惯着。
3: 对。哎呀，
0: 不是，王叔啊，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3: 一会儿就好了。
0: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哎，
3: 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4: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3: 快了，快了，
4: 还得我来。哎哎哎，
3: 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4: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哎，
3: 我说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看
4: 好了。这彩电的他欠揍，
3: 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说啊！
5: 哎，老王，老王，
3: 哇，哪来的？
5: 我儿子寄过来的。
3: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啊，
5: 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3: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5: 太远了。
3: 太远太远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5: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哎
3: 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5: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哦，啊，我给你 看
3: 。赶紧念念啊！啊，
5: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啊，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3: 好啊。
5: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3: 好。
5: 是不是还每天有烦恼？像个孩子似的，吃饭都忘了。每天微笑对我来说很重要。
3: 这太好了。
5: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我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每年过年，儿子在外，一切都还好。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不像那个对联了啊。

0: 来来来，太棒了！我告诉你们啊，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哎，别
1: 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哎哎，
2: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周叔先说啊，
3: 好，没问题。去年。
0: 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2: 好嘞。

0: 十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1: 哎，师傅。
2: 此文免，老杨罪。
3: 咱们大家干粮，点完牛肉就趴点，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快如一刀，使的是八卦半圣金刀的刀法。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3: 好看吧？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几天，辽宁多地强对流天气频繁。截止到今天早晨，西部和中部地区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锦州市、朝阳市、葫芦岛市区是出现了29站次的短时强降水。今天傍晚到夜间，像大连、鞍山、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是有阵型降水，个别乡镇呢是有大雨。上述地区局部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抚顺、本溪、丹东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此外，今天夜间像大连、丹东、朝阳地区局部是有大雾，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慢行。明天白天，像锦州、阜新、盘锦、葫芦岛地区是有中雨，个别乡镇是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大部地区呢是有阵性降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像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盘锦地区是有中雨，个别乡镇是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辽北、辽东、辽中大部、朝阳地区是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受降雨的影响，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呢是有所回落，葫芦岛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5度。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

0: 大连雷阵雨转阵雨21到25度，鞍山阵雨21到27度，抚顺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丹东多云20到28度，锦州阵雨21到25度，营口阵雨21到25度，阜新阵雨转雷阵雨20到25度，辽阳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铁岭雷阵雨19到28度，朝阳阵雨转中雨19到26度，盘锦阵雨22到27度，葫芦岛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礼让开道，

和谐相近。公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远远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县市区委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开班，许昆林讲授专题党课，车俊出席，王新伟主持。
1: 瑞平在辽宁振兴中大显身手。
0: 连日来，各地举办多种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传承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1: 面对新的消费需求，老字号如何留住老顾客，吸引年轻人，深一度共同关注。
0: 工业遗存怎样活化利用，在现场倾听一场关于工业遗存的辽苏对话。
1: 徐大埔核电500千伏送出工程一期送电成功，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全省县市区委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在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开班，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开班式并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履职尽责，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区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全面振兴。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开班式，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琴及指导组成员出席。
2: 许昆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贯通百年党史，衔接地方实践，立足时代全局，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对正确政绩观的坚守始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态度如一，为党员干部提供了实践引领。我们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悟，带着责任学，联系实际悟，对标对表学，检视反思悟，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夯实思想根基，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许昆林强调，县区委书记是辽宁振兴发展的一线总指挥，承上启下，地位重要，作用突出。要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县委书记群体的深切关怀、严格要求和殷切期望，模范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县区高质量发展。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壮大县区经济，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在构建特色产业体系上下功夫，坚持创新引领，强化链式思维，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在扩大有效投资上求突破，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大项目建设力度，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上积极作为，扛起粮食稳产保供首要担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走出符合县区实际的路子。要勇于改革创新，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聚焦问题，突出重点，破解难点，扎实稳妥推动开发区园区瘦身健体，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优化行政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布局、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行政管理效能，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理清理好旧账，严格规范涉企执法检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让企业更省心、更安心、更放心。要厚植为民情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扑下身子深入群众，带着感情做民生工作，实打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多办民

0: 生实事，解决好就业增收、教育医疗、一老一小、城市更新、生态环保等领域突出问题，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要强化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严禁新增隐性债务。抓实抓好安全生产，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安全防线。全力抓好基层治理，集中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下气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化解信访积案，巩固深化平安护航专项行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扛牢政治责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切实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突出抓好基层党建，加强各领域党组织建设，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夯实基础，筑牢堡垒，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决纠治作风顽疾，严厉惩处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许昆林强调，县区委书记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蔚然成风，带头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善于从政治上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带头提升善作善成的过硬本领，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断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统筹兼顾能力，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拿出更多实招硬招，带头发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坚持求真务实，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主动担当作为，发扬斗争精神，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绝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带头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自觉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坚持正确用权，严格家风家教，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行为。许昆林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和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紧扣目标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动真碰硬，稳妥有序推进整改整治，建立健全制度规矩，做好结合融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实效。开班式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省领导李猛、赵成、蒋天宝、霍步刚、白英，省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领导同志、各县市区委书记及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主要负责同志等参会。本台报道。
1: 郡县治，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县域治理，多次对怎样当好县委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自身则做出了示范和表率。县区委书记是辽宁振兴发展的一线总指挥，承上启下，地位重要，作用突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县一级阵地必须由心中有党、对党忠诚的人坚守，一线总指挥不能当两面人，不信奉所谓的实用主义，不搞政治投机，真正做到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县区工作千头万绪，很不容易，想干好非得有几把刷子不可，要了解上级部署，熟悉本地情况，思路招法清晰，善于把国家政策举措转化为具体行动，不能来时踌躇满志，去时涛声依旧。一线总指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当地党风政风都具有示范作用。

0: 必须行得端，坐得正，既挂帅又出征。该干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该担的责冒着风险也要担，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县区委书记要经受住八面来风的考验，如果律己不严，把持不住，就会被糖衣炮弹击倒。必须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以实际出政绩，在辽宁振兴中大显身手。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传承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2: 省检察院今天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组织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设专题党课，引导全体干警站稳人民立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省文联、省直机关工委共同主办了“百年风华，初心回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原创歌曲展演，汇聚了我省优秀中青年歌唱家及新文艺群体力量，展现辽宁红色文化底蕴与时代发展风貌。
3: 我们辽宁省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利用我们自身的优势，去表达我们对祖国、对中国共产党这种深厚的情感。
2: 省委党校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座谈会，与会专家围绕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等方面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推出原创沉浸式情景剧《雪刃长歌》，打造沉浸式实景红色党课，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鞍山市启动英雄之地钢铁之城英模故事宣讲系列活动，在鞍山市烈士纪念馆，学生们通过沉浸式参观，了解解放鞍山的历史故事，感悟英烈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
4: 铭记历史，将先辈们钢铁般的意志传承下去，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2: 沈阳市二经二校教育集团举行主题汇演活动，师生们以多彩节目礼赞百年壮阔征程，致敬永不褪色的时代英雄。丹东市元宝区、锦州市临河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唱红歌抒发爱党爱国情怀。盘锦市举办书画创作大赛，百名少先队员以笔墨丹青礼赞祖国，传承红色基因。铁岭调兵山市举办专题情景党课，以沉浸式舞台展演的形式重温百年党史。本台综合报道。
5: 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榆树乡红石村党支部书记李根扎根乡土20年，以党建为引领，发展多元产业，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今年，李根被评为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6: 眼下，红石村山里的赤松茸、灵芝已经破土而出，再过一个多月就能集中采收，预计能给全村带来600万元的收入。600万，过去对于这个群山深处的小山村来说是想都不敢想。可当初为了让大家上这个项目，村支部书记李根可没少花心思。
7: 最开始的时候，我想带动我们的村民来一起做这个项目，老百姓吧，他心里也没有底。后期了，我说你这样，我先给你们先演习示众，如果说挣钱了呢，完了你们一起再跟着我干，如果说赔钱了呢，你们也没有闪失。
6: 后来项目挣钱了，大家对这个村书记和村里的党员干部是越来越信任。李根趁热打铁，不断吸纳致富带头人、返乡青年加入党组织，并组织党员前往各地的红色教育基地进行研学，开拓致富门路。在他们的带领下，村里山上有食用菌，平地上有鲜食玉米，还开始尝试蟾蜍养殖。
8: 之前开过厂子，然后后期然后完事回来就是包点地，种鲜食玉米，收入一年能收入10多万吧。
6: 如今红石村已经形成党支部加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并引进食用菌深加工项目，解决了种植户的后顾之忧。村民李凤华前几年在合作社入股，平时就在加工厂里打工，

0: 每年既能领到分红，每个月还有固定的工资收入。
1: 来这上班，一个月4000多块钱，收入算挺好的了。
2: 这几年我们也陆续的在把这个整体这个村容村貌啊搞起来，文旅结合吧，咱们这个村里这个民宿，下一步呢结合我们这个房屋改造，给更多的城里人吸纳到我们村，同时也带动了我们村的经济发展吧。
0: 本台报道。
3: 老字号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也面对着今天新的消费需求。老品牌怎样留住老顾客，又如何吸引年轻人？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几家辽宁企业，共同关注老字号何以新潮。
0: 今年东北超赛场外，德式的足球冰淇淋很受欢迎。这个沈阳老牌冷饮借着赛事热度，让老味道走进新的消费场景，成为年轻人的打卡选择。
4: 研发出来大批的具有鲜明 IP 特色的文创产品，比如像我们故宫系列的 IP 产品，辽博系列的 IP 产品，都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将我们德式制冰厂升级为沉浸式冰淇淋主题乐园，用经典留住了老顾客，靠创新吸引了年轻人。
0: 在德式门店里，这种变化更直观。中年人奔着小时候熟悉的味道而来，年轻人则被新造型和主题文创吸引。老品牌正在回应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喜好。
5: 就是刚出来德式的产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爱吃它的各种的冷饮，直到现在我也一样。
6: 做的一些联名啊也好啊，做的一些雪糕啊冰淇淋啊也好，就是更符合一些年轻人的喜好了。
7: 老字号的新潮绝非简单的营销包装，而是消费逻辑和文化表达都发生了变化。今天的年轻人喝一瓶汽水，吃一块点心，满足的早已不是味蕾，而是与城市记忆产生连接。老字号如果能把传统产品变成可体验、可分享、可传播的消费场景，就更容易重新进入年轻人的生活。
0: 老字号的新潮不只体现在消费场景里，也体现在产品和技术的升级中。丹东孔雀表业始建于1957年，累计生产手表机芯超过4000万只。如今企业正不断提升研发和制造能力，推出双陀飞轮机芯和复杂机械表，向高端市场发力。
8: 怎么不管是从质量上还是产量上取得一定的突破，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要考虑的。以前是半年我们出一个新产品，现在2到3个月一个全新的产品我们就在出。以前是国内同行业有个 PK， 现在我们的 PK 是放眼全球了。
0: 沈阳红梅创始于1939年，曾凭借一袋味精走进几代人厨房。如今消费者更关注健康低盐和使用方便，围绕这些变化，红梅的产品已经延伸到鸡精、酱油、料酒等九大系列。
9: 最怕就是丢了魂，只换了皮。我们理解的年轻化，是把老字号的魂植入到新故事、新产品里边，用新产品来满足新需求。
0: 罐头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眼下传统罐头企业林家铺子也在寻找新机遇。在企业投资近6000万元的新建厂房里，果蔬汁无菌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
10: 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这个果蔬汁无菌生产设备，然后生产杯装的果蔬汁。那新产线能够投产的话，我们预计蔬菜汁的销售额大概能达到7个亿左右。
0: 新的技术、新的受众、新的需求，都在推动老字号不断自我革新。跨界合作、研发新品、多元营销是破圈突围的路径，而守住品质、文化和口碑，则是持续生长的根本。
7: 我认为，对于老字号来说，首重创新要守住3个证：一是守住品质之证，这是老字号的安身立命之本。二是守住文化之证，每个老字号背后都有自己的历史故事和城市记忆。三是守住价值之证，这是老字号所承载的匠心坚守、精益求精的经营哲学，这是根脉，任何时候都不能断。
11: 出台了一系列

0: 促进老字号发展的政策措施，制定了辽宁老字号认定通则地方标准，将更好地发挥老字号在建设自主品牌、促进消费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培育一批底蕴深厚、市场竞争力强的老字号品牌，用老字号品牌的高质量发展激活市场消费活力。
1: 本台报道。
2: 昨天，一场城市更新头脑风暴在东北大学启幕。来自江苏苏州、辽宁沈阳的专家学者、园区运营者、高校师生齐聚一堂，围绕工业遗存如何从工业锈厂变身城市秀场，展开了一场南北经验的碰撞。
1: 在主题分享环节，两地的一线操盘手率先亮出实战心得。
3: 大概两月左右都会展我们的国外的一些艺术家的画展，然后呢，我们的音乐空间每一周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演出。
4: 觉得一个项目你要想长青，那一定是人，就是源源不断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这里持续产生源源不断的内容，这个地方才会一直活下去。
1: 沈阳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工业历史遗存，而苏州在工业遗存活化、文创园区运营、城市更新领域积累了全国领先的经验。南北行业专家、资深运营者们围绕政策路径、空间改造等核心议题，为辽宁工业遗存的活化升级打开了全新思路。
5: 在这个国家这个“十五五”这个城市更新规划里头，能够发挥非常大的这个作用，把整个城市的气质、文化、生活、老百姓的这个整个生活的品质都能够提高起来。
6: 工业的类别，还有它的遗产的价值属性，其实它是呈现出多元和多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牵引的主线，同时要结合我们这种工业遗存的这种具体的差异性。
7: 在现场我们感受到东北大学的同学们特别的有想法，特别的敢提问，直面大咖，直面一线的运营者，问业态，问行业，问创业。
8: 我是学建筑学的嘛，所以城市更新应该我责无旁贷，希望通过我以后的今后生活和工作当中能够融入进去这些创新的想法。
9: 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今天的活动收获了很多话题，然后能够为我后续的研究提供很好的一个借鉴，并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的一个示范区。
7: 从理论研讨到企业签约，从经验分享再到青年对话，这场双向奔赴的交流让辽苏合作从产业对口延伸到了文化共生和城市共兴。本台报道。
10: 今天上午，徐大补核电500千伏送出工程一期顺利竣工并成功送电。该项目专为徐大补核电厂并网送电打造，总投资8.54亿元，新建4回500千伏线路，共计242公里，铁塔329基。
11: 项目投运后，对改善东北地区的电源结构，推动电网电源的多样化发展，提高东北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12: 该项目的送电成功，标志着我们葫芦岛电网主网架得到了大幅提升，形成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供给新形态。
10: 本台报道。
1: 今天，202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康平站圆满完赛，赛事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代表队与大众骑游选手约1900人。赛道串联卧龙湖生态景观，在高标准专业竞技的同时，也全方位展示了康平生态文旅风貌。
13: 对辽宁这边印象特别完美，观众也特别的热情。
1: 本台报道。今天上午9:20，沈阳地铁3号线东段南里关站至方家兰站正式开通运营，全长14公里，共设13座车站，可实现2、4、10号线便捷换乘。至此，3号线实现全线贯通，总运营里程37公里，完整构筑起沈阳南部东西向轨道交通骨干通道。本台报道。
14: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2: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4: 再见。

0: 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坎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2: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3: 好。
2: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4: 静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重评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

0: 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食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 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炼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1: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2: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1: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3: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

0: 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风蚀千年，

0: 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飞利浦空调，
2: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天哪，
1: 马总，我跟您请个假，我找了一个中介带我爸妈再去看几套房。
0: 冯春生的房子你真的不要了？
1: 我跟我爸说好了，我们租着房子就让我妈把钥匙还给他。
0: 你们上次看的那套房子呢？
1: 我看上的，我爸妈嫌贵，他们看上我又觉得太差了，连个厨房洗手间都没有，交通也不方便，我怕他们这么大年纪住在那儿不安全。
0: 正常正常，在北京安个家哪有那么容易啊。我带你去看套房子。
1: 你啊，
2: 不亮了。
3: 冯总
2: 啊，
3: 董事长让我给您带个话。
2: 啊，怎么了？
3: 说今天的会您就不用参与了。
2: 啊，
3: 董事长就是这么交代的，他说 SK 集团的项目您就不用参与了。

0: 大家坐。快看看啊！看看人家这屋子比阳光。
1: 是是。多好啊！是啊！我刚才我还看见了，那楼梯那底下还有个保安呢。你说咱要住在这儿，这心里该多踏实了，是不是？
0: 是。
1: 哦，里头还有，这屋子就空了10多年了，都没人住，一直也没有租过。哦。隔段日子呢，我还得请人来打理。
2: 你们不是爱干净吗？你们住这儿替我打理，我还省心了呢。嘿，我们俩干净着呢，不用人打扫，我们自己来。
3: 就是房子太大了，我们租不起。
4: 就是太大了。<笑>
2: 房租不用考虑，你们就负担水电费、暖气费，就行了，就折成房租了。
3: 啊？哎呦，
2: 妈妈，
3: 我们要别的屋去看看。
2: 啊，
3: 去里屋看看。
2: 还有哦。
4: 哎，那倒是。说吧，这房子一个月租金多少啊？3000。3000？嗯。3000连个开间都租不起。
2: 你行了，你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你就把你爸你妈安顿好就行了。我爸现在这情况，我也是想让他们尽早住一个踏实点的地儿。
4: 你如果真愿意帮我，那咱们就市场价，1个月10000，你给我一个卡号，我今天就给你打3个月的租金。你要是答应就行，你要不答应，我们就不住了。

0: 要说马总这人呢，
1: 啊，
0: 还真挺厚道的哈。
1: 是，
2: 你看，咱们简单陪着他到国外给孩子看完病，回来这房子让咱住了，真够可以的。
1: 是啊，哎，你说你以前干的那叫什么事儿啊？还跑上人家里边去喝药，真是。
2: 你怎么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呢？
1: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着人家，好好给人家赔个不是啊。
0: 知道了。
2: 太大了，除了这个哪儿都行。
1: 啊，
3: 这房子也是十多年都空着，这好多东西啊，该换的换，该修的修，这费用都算我的。
2: 那多不合适，算我们的。我刚才啊，我还看了，这小区底下好多保安。你说早知道我们要住这样的房子，你说那心里都多。
1: 哎呦，这不是你。
4: 方总，您的快递。

0: 快递你收到了，
1: 。我觉得这房子还是你留着吧。
0: 我是这么想的，现在你们一家子人都到北京来了，这北京租房也不便宜，虽然说这房子不大，但是你们也能勉强住下。
1: 我已经找好房子了，
0: 那你也留着吧，
1: 那哪怕是租出去，赚点钱贴补家用。
0: 听起来你都帮我安排好了。
1: 我只想尽力的去补偿你。
0: 我们俩没有结婚，只是分手，你们欠我的。首付里70万，有16万是我的，把这钱还给我，咱们就两清了。
1: 现在你还在恨我什么？
0: 你想多了，我不恨你，我只是不想再跟你有任何关系了。
1: 坦白的说。

0: 先生，马总他不在。先生，马总他今天真的不在。
1: 他干嘛去了？
0: 有个作家约他出去了。
1: 什么时候回来？
0: 他没说。
2: 聂礼。
1: 哦。林总。
3: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我姐夫，他不在啊。
3: 有事儿啊？
1: 有事儿。
3: 那你跟我说也一样，进屋吧。
1: 行。我这个姐夫，真没法说他。哎，这么大一公司，这么多的业务，就给我这物流公司这么一丁点儿，真没法说他。
3: 你姐夫对事儿不对人。你可能还没有给他看到你的能力吧，别急，慢慢来。再说他刚从那边回来，肯定累坏了。
1: 累？对，他确实累，能不累吗？在国外，穆家也没让他陪着，他一直陪着小保姆啊，在他那别墅里，他能不累吗？
3: 听谁说的？
1: 大家都是成年人，这事儿。哼！啊，对，还有，就是我姐夫那房子的事儿，他就一直在那儿空着，他也不让我住。
3: 不会吧？不让你住？
1: 怎么不会？我现在在外面租着房子住呢。
3: 哟，那我也听说了，好像这个房子租出去了。
1: 租出去了？租给谁了？
3: 您那么聪明的一个人，还需要我说呀？
1: 小保姆。

0: 好你个马列文啊，
1: 我算是明白，他是打算把我跟我爹还有我姐一块赶出这个家，彻底不管了。
2: 这你就误会他了，你姐夫不是这样的人。
0: 您就什么都别说了啊。
1: 我现在来。
3: 欣然，你听妈说，我跟你说，这房子可不是一般的舒服，可舒服了。你说咱们住这么大的房子，为什么不住在一块儿啊？你还得在外头住租房，还得花钱。
4: 妈，我这房租已经
5: 交了半年了。哎呦，您就甭管我了。
3: 哎呀，谁呀？哎哎，老铁，快开门去。不是老跟妈说吗？想吃妈做的饭了，这不是吗？妈有地方了，
6: 来了，
3: 妈有地方了，给你做饭。你还不来吃？省着你就在外头吃外卖。你找谁呀？
6: 这简单不在啊？
5: 喂，我喂，
3: 你谁呀？你找我闺女干什么呀？
6: 我这是房东啊。谁让你们搬进来的？
3: 你是房东？
7: 嗯，阅读理解比以前有进步。那今天就下课吧，你再把这套题做一下。
8: 啊，还有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我还有作文没写，这个要不明天做吧。
9: 先做这套卷子，作文明天再写吧。
8: 我还怎么睡觉呀？
9: 这套题顶多一个小时啊！你要超时，就说明你速度不行，咱们还得练速度。
3: 你等会儿啊，我打个电话。
9: 你看好时间啊。
8: 两点。
9: 妈，你慢点说。
3: 你快点，让马总接个电话。
9: 你找马总干什么呀？
10: 进来。
9: 马总，我妈非要跟你说话，说房子的事儿。
10: 喂，房子住的还满意吗？
3: 满意呀。您说您这么大老板，怎么当起二房东来了？哎，
10: 什么二房东？
11: 房主来了，说让我们赶紧搬家呢。
10: 你把电话给那个人。
3: 哎，
1: 哎，姐夫，
10: 王念礼，你捣什么乱？
1: 什么叫捣乱呀？这房子我不收回来，这事儿可就大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对，金屋藏娇。
3: 你别胡说八道，你。
10: 你等着。
12: 我跟你说，小婷，只要这个项目他们能签下来，30亿的资金你随便用。
13: 够意思，
14: 快看看。
13: 3个月。
14: 这都是你的朋友，我也不熟。要这样，你继续玩，我就先回去了。
13: 那怎么行？我攒这个局就是为了给你解决问题的。
14: 解决什么问题啊？
15: 哎，你们喝好了没有啊？
16: 喝好了，
15: 喝好了。我说点正事儿，你们谁跟 SK 集团有关系？
12: 好，我问问。
16: 老白，要是你搞不定，跟我说一声。我爸和那董事长是拜把子兄弟。
12: 放心吧，没问题的。
17: 小婷啊，我家公司啊跟 SK 合作10年，有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16: 靠谱，来，谢谢啊。
12: 放心，
14: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1: 哟，姐夫来了。
10: 你出去。
1: 什么？我出去？姐夫，这是咱家呀，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是，我姐现在情况有点特殊，你可以有一个露水的姻缘。

0: 但是你也不能忘家带呀、啊，这太不像话了。
1: 你别血口喷人，你有证据吗你？
2: 嘿，老太太，您别跟我喊啊！您要再继续在这儿住下去，您闺女从这儿出去更解释不清了。哼，姐夫，这房子我找你要了多少回了，你不给我住，你给他住，你什么意思啊？你跟我解释解释，啊？
3: 我滚出去！
4: 哎，姐夫，哎。

0: 蜜跟西瓜，你喝哪个？
1: 喝蜜。
0: 稍微有点烫啊，小心点。我再给你拿一酸奶啊。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想撑死我呀？
2: 还有 SK 集团的事儿，没问题了，你就放心吧。
0: 对不起啊，
2: 你不是应该跟我说谢谢吗？
0: 我是说房子的事。
2: 其实我真的一点都不心疼那房子，给简单就给简单吧。我气的是你没有跟我说实话。
0: 简单已经把房本和钥匙都快递回来了。
3: 我也把他付的那部分首付
0: 打给他，我们俩现在两清了。
2: 你看看人家那为人处事，
0: 哎，我就是觉得挺亏欠的。
3: 还是给你拿一酸奶去吧。

0: 请进。
1: 董事长，和 SK 的会议一会儿就要开始了。黄代理让我转告您，说希望冯总参加这次会议。
0: 让冯春生参会干什么呀？
1: 他说这是他们董事长的意思，说如果冯总能够代表卓远集团参与，将会对项目的推动有非常大的帮助。
0: 这是黄代理说的？
1: 是。董事长，您需要我通知冯总吗？
2: 爸，您怎么来了？
3: 来看看您，顺便给穆家带点他爱吃的点心。哦，面包。
2: 哦，这穆家到这个医院做康复去了。啊，哎，他现在越来越好，情况
3: 是吧？嗯，
2: 他还说啊，不用我和这个简老师去陪他了，他自己去就行了。
3: 好啊，那姐，今天趁着他不在，咱俩好好聊聊。
4: 行，那咱们去书房。
3: 行。今天正好有这么个机会，咱爷俩交交心。哎，念里呢，我骂了他了，不像话，是。所以，你呢，别往心里去啊。但是我得问你，

0: 你是不是决定把那套房子给简老师他们全家住了？这真的吗？
1: 是，是又怎么回事？你急人所急是好事儿，但是这会给别人说闲话的呀。你也不相信我吗？
0: 我相信你管什么用？你得大家相信这事儿啊。总之吧，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做的不够慎重。
1: 贾老师，贾老师，您听我解释，我真心向您道个歉。那天我真不是冲您，也不是冲您爸妈，我是冲我这姐夫。我是亲小舅子，他太不拿我当回事儿了。
2: 你说完了吗？
1: 啊。哎，贾老师，您别走啊，我想请您吃顿饭，这真心想跟您聊聊心。
2: 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
1: 贾老师，我是真心诚意的想约您吃饭。您要是这种态度的话。
0: 我要是把你住在我姐夫房这事儿跟我姐一念叨，你也知道他的情绪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这良心也过不去吧？你呢，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后来又称为我的女婿，我是把你当做自己的儿子来看。这些年来。 一如这种情况带给你的是什么，我心里清楚。多少年了，苦了你了，真的。所以，将心比心，你要是有些什么其他的想法，我都理解。但是，我想跟你说。 在感情问题上，你一定要慎重，一定得把持住自己。我是有沉重的教训。我的第二次婚姻是失败的。一如的母亲去世之后，当时比较寂寞也空虚，没怎么好好想，就跟念里的母亲结婚了。 她是我们家的一个保姆，结婚以后有了念里，突然就发现，俩人之间差距太大了，说不到一块儿，谈不到一块儿，想不到一块儿，后来就成天吵架，最后只好离婚了。念里呢就判给了她。 他呢又不会管孩子，所以念里也是教育缺失。我一看不行了，只好把他带到我身边，已经晚了。所以现在，唉，一个一如，一个念里，两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了。所以我是希望您接受我的教训。
2: 不要重蹈我的覆辙，王念礼。啊，你要是去你姐那胡说八道，不仅害了你姐夫，还害了你姐，你知道吗？哎，
1: 贾老师，我今天约您出来吃饭呢，是想跟你说点心里话。我第一眼看见您，我就知道您是个好人，心地善良。您别看我这个姐夫啊。 开豪车住豪房的了，当年我妈拿下我爸的时候，也认为衣食无忧了，可是没过两年就被扫地出门了。人家这太高了，这人咱太低了。这人爬得越高啊，摔得越狠。就这么跟您说吧，这搞对象啊，得门当户对。你跟我姐夫不合适，你看咱俩。 咱俩都是小地方来的，没车，没房，对不对？你看，其实咱俩挺合适的，你看，行吗？
3: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和你姐夫是工作关系，他是雇主，我是雇员，我和你。
1: 除了性别合适，其他没有任何地方合适的。难怪你姐夫这么对你。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吃两口啊。
0: 行了，你回去吧，回去吧。好了，回吧，回吧。
1: 校长，
0: 简老师啊，来了。
1: 您要走啊？
0: 对，我回来。
1: 再见，校长。
0: 哎，再见。

0: 看来我真的得换工作了，不然我们俩会被唾沫星子淹死。穆家也快好了，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学校了。我的工作也算是完成了，我真的不能再来了。
1: 那穆家回学校之前，这段时间的功课怎么办？
0: 如果他需要，我会再来给他上课的。王念礼又来找我了，说了一大堆。
1: 我岳父也跟我促膝长谈了。你离开这儿有什么打算吗？
0: 我还没想过。我们全家人都来北京，我也回不去了。像我这样的想进北京的正规学校也难，那就继续当家教吧。
1: 可你再也碰不到像我这样的老板了。
0: 那就太好了，我再也不想碰到像你这样的了。
1: 但愿吧。

感情、工作、生活，一转眼我失去了所有。如今的我困在了这座

我也庆幸自己没有退路，一无所有，便不害怕失去，只能往前走，再一次重新开始。

0: 睡觉吧，这都几点了。
1: 不行啊，我今天必须把这个计划书赶出来，明天得让你爸看呢，这还早着呢。你先睡吧啊。嗯，
0: 可人家想跟你一起睡。
1: 先把你哄着了，然后我再回来继续工作。
0: 那算了，那你还是工作吧，我自己去睡吧。
1: 哎呀，你看啊，你好不容易把我弄回 SK 的项目组，我必须得做出。

0: 成绩来，让你爸刮目相看，对不对？
1: 这么努力，我爸爸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嗯，
2: 那我自己去睡了。
0: 去吧。
1: 晚安，老公。
0: 晚安。

0: 马总，林总，这次你们又给学校捐了30,000册图书，我代表学校表示对你们的感谢。哎，穆佳什么时候上课？
1: 他再恢复一下就可以回来上课了。苏校长，我想问一下，最近学校还招老师吗？穆佳有个家庭教师啊，最近打算换个工作。穆佳在国外治疗的时候，他帮了不少忙，我想帮帮他。
2: 你刚刚给学校捐了书，你现在又跟苏校长提这样的要求，是不是感觉我们捐赠像有目的似的？
0: 哎，那倒不是。目前学校还没有这个招生计划。
1: 要不然的话，你就看在这么多年我捐了这么多书的面子上，给你安排一下，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2: 你就别为难苏校长了，行不行？
0: 我明白。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得按程序，公事公办。如果这个要是要达不到我们的标准的话，那我也无能为力。
1: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0: 进来。
1: 马总，我在保姆间落点东西，我先收拾好了，那我就走了啊。
0: 一会儿我给你发个邮箱，你把你的简历发过去。金财学校正在招代课老师呢。
1: 是穆家那所学校啊？
0: 是，我给他办上学的事儿听说的。
1: 我在一家家教机构已经找到工作了。
0: 你想一辈子当家教吗？
1: 反正都是教书育人嘛，我也不觉得当家教和在学校当老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0: 要是这样的话，就当我没说。
1: 谢谢你啊，马总。我其实就是怕王念礼他又该生事儿了，我也怕校长会多想。
0: 我问你，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老师这个职业？是因为师范专业的学费低，就业率高？
1: 我想当老师，是因为我喜欢和学生们一起分享我的所学所知，这让我有成就感，而且教学相长，我自己也得益匪浅。
0: 而我觉得你的智慧配不上你的理想。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

0: 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岁月更迭，薪火承续，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韵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一城半赛，十四城联动，十八支队伍热血集结，万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千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古城为舞台，山海作赛场，辽宁十五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十五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我想当老师是因为我喜欢和学生们一起分享我的所学所知，这让我有成就感，而且教学相长，我自己也得益匪浅。
1: 而我觉得你的智慧配不上你的理想，而且你对自己的职业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也没有增长你自己的自我价值。一个老师要想赢得尊重是离不开学校这个平台的，如果你这些都不考虑的话，为什么要离开凤姐呢？这样愿意再考虑一下了吗？
0: 好，我去。
1: 行，但是我要提醒你，精彩学校是一个顶尖的私立学校，里头的老师都是有海外背景的，而且都是名校毕业。如果你去考没有成功，不要一蹶不振，也不要怪我。
2: 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位大诗人因为得罪了权贵被贬到了河州县，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徽，做一个小小的刺史。当地的知县呢，觉得他是一个被贬下来的软柿子，于是就欺负他，在安排住房的时候给他安排得很简陋，并且让他在半年之内搬了三次家。啊，这位诗人心里很生气，但是他想，哎，你要让我生气，我偏要高兴。于是啊，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陋室铭》。而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人呢，叫刘禹锡。知县啊，知道刘禹锡写了这篇《陋室铭》，他气得啊七窍生烟，就跑去找他算账。这刘禹锡啊，远远的看到知县来了，故意拿起这篇《陋室铭》，大声的朗读起来。好，同学们已经翻到了这篇《陋室铭》，是吧？那么我们现在啊，就把自己想象成刘禹锡，然后在脑子里想一个你讨厌的人，把他想成那个可恶的知县。我们来一起大声朗读这篇文章，《陋室铭》，刘禹锡。

0: 这不就是咱们的办公室？
1: 各位同事，先停一下，这是咱们的新同事，简单老师。
2: 大家好。
1: 这是顾浩浩老师，
3: 您以后啊就在他们班代课。
2: 顾老师您好，以后请多关照。
4: 好的，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招呼我。
3: 简老师，那是您的办公桌。
2: 谢谢齐主任。
5: 坐坐。
2: 哎，
5: 坐。
2: 谢谢。
5: 哎，休息一下。
1: 别送了，马上出发了。
2: 人还没到香港，心先到了。
6: 你这好不容易让我重新回到了项目，放心，等我的好消息。
5: 这话我爱听。不过你怎么会让万黎明当你的助理啊？
6: 我这不是刚当上副总吗？总得培养一些自己的人。
5: 他上大学的时候可是追过我的。

0: 过，没有正眼看过他。
1: 那你当时要是正眼看他的话，他是不是就成为现在的我了？
0: 不会，
2: 开玩笑。那我走了。
0: 老婆，保重啊。
2: 一定。

0: 哦，冯总，我是 SK 的公关部总监，您可以叫我朱迪。
1: 幸会。
0: 我代表 SK 欢迎大家。您这次在香港的行程会全程陪同。哎
2: 呦，那这段时间就麻烦您了。
0: 不会。听说冯先生是卓远集团老板的成龙快婿。
3: 对，成龙快婿。我
2: 朱棣消息还很灵通啊。我也是刚刚结婚。
0: 卓远集团派您这么重要的人物过来，想必对这次的合作非常重视啊。
2: 是，没错，我们卓远的确非常重视跟贵公司的合作，但是我们主要还是看个人的工作能力，跟是不是谁是谁的女婿关系不大。
0: 看得出来您一定不简单，这以后跟您打交道还得小心点儿。
4: 我们还讲笑了。
0: 还会讲广东话。
4: 来之前呢稍微做了些功课，方便沟通啊。
0: 您还真是有心人啊，看来这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顺利的。
4: 嗯，我也希望
0: 合作愉快。
4: 好，我敬你。
5: 敬你。
6: 同学们，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语文老师了。我叫简单。你们干嘛呢？这个学期我将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本七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
7: 你们俩别打了。
8: 你们俩分开，松手。走，去医务室，你也来。
7: 你们俩进来。郭老师，陶思远和李小艺在课堂上打架，我已经通知家长了。
9: 您这是要让我来处理吗？
7: 对呀，你是班主任啊。
9: 是，但是你看我家里有点事儿，我正赶着要回家呢。还是您来处理吧，金老师。
7: 可是按规定应该是班主任来处理。
9: 这孩子是在您的课堂上打起来的，您才是直接责任人呢。再说是您通知的学生家长，我觉得还是您来处理比较方便。我真的赶时间，简老师，真对不起，您来处理啊。
10: 好，我知道了。今后再遇到这种事情啊，你自己完全可以决定。现在项目要紧，订票，今天你就回香港。
11: 好的，董事长。
10: 你还有什么事吗？
11: 还有一个关于冯春生的事儿。
10: 冯春生怎么了？
11: 与其您日后从别人嘴里听说，我想我有必要事先给您提个醒儿。这个女孩叫朱迪，是 SK 公关部的员工，和冯春生来往很密切，两个人经常出入夜店，玩到天亮才回来。
12: 爸，你怎么来了？
13: 你看看吧。
12: 你这是哪来的？
13: 这你别管。你为了这个人啊，上蹿下跳的，不惜跟你父亲闹翻脸。

0: 人家还在香港取乐呢，不就是一张照片吗？说明不了什么。
1: 哎呀，我的傻闺女啊，你咋那么糊涂呢你？你可气死我了你！
2: 哎呦，爸，爸，
3: 子阳。

0: 那你们现在不能走。
1: 您是谁啊？苏校长呢？我是陶思远的老师，现在这件事情由我来负责。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说。陈秘书是吧？您怎么来了？你是？啊，我叫李振宝，咱以前见过面，您估计都忘了是吧？你们公司在昌平丰台的物流都是我做的。哦，
2: 这什么情况呀？
1: 啊，这小孩嘛，闹闹脾气，啊，常有的事儿。<笑>
3: 是不是要求我们赔偿医药费，还要公开向你道歉啊？
4: 打人必须得道歉啊！
1: 哎，别，哪儿至于，没事。哎，小孩嘛，这打打闹闹的很正常啊。没准他们不打不相识的，以后还成哥们儿了，对吧？<笑>
3: 行了，
1: 哎，咱们走。哎，慢走啊。
5: 有空向陶总问个好啊。
6: 爸，你什么意思呀？
7: 啊，小姨啊，爸没本事，让你受委屈了啊。好孩子，
5: 您真的不追究了吗？

0: 小易，
1: 我就是不服，凭什么他家比我家有钱，他们就可以随便欺负人？
0: 唐思远经常欺负你吗？
1: 是，以前我都不搭理他，他倒好，变本加厉，还侮辱我爸。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学习成绩比他好，攀比是为了找回自尊心。
1: 那我就更要好好读书，在学习成绩上碾压他。
0: 你是一个上进的好孩子，但是学习并不是为了要碾压谁，是为了自己。每个人都有所长，也有不如别人的地方。你要学会包容别人，把心思放在更长远的地方。

0: 冯总，真想不明白，公司怎么提前把您调回来了？
1: 哎，我就提前了一周，回来也能继续工作。
0: 我这一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对咱们今后的工作很不利啊。
1: 怎么了？后悔当我助理了？
0: 怎么会呢？我是替您鸣不平的。冯总，在香港的时候，关于你和朱棣的传闻就很多。我每天和你在一起，我是不信的。我就怕有别有用心的人拿这事儿做文章。
1: 你今天话有点多呀，

0: 你都不跟我说句话吗？啊，我累了，我先洗个澡。冯春生，你还好意思跟我在这耍脾气啊？
1: 不管你听到什么风言风语，我跟朱迪就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可能我们在工作当中接触的密切了些，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0: 那你为什么态度那么差？也不跟我解释。
1: 我态度怎么差了？什么事都没有，我跟你解释什么呀？再说我每天那么累，只睡不到4个小时，我哪有那么多精力？
0: 你是什么理由？我看是我对你太好了。
1: 你越来越不把我当回事，越来越不在乎我的感受。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啊？你随随便便一句话就从香港把我调回来了，你当这是什么呀？过家家吗？那是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的事业不是你的玩具。
0: 你哪来的事业？你的事业是我给你的，我能给你，也能拿回来。

0: 哎，科长，你觉不觉得咱们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这儿就变样了？
1: 对呀、啊，因为这就是咱们自己家。
0: 咱们不用请人装修，那自己把墙刷一下，把这些旧家具都扔出去，买点简单的放进来就 OK 了。
1: 行，听你的，都听你的。
0: 洪春生，你不要以为我在耍小性子，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的。
2: 连你人都不要，我还要这房子干嘛？

0: 我先去找小艺，你们俩出来，其他同学继续上自习课。
1: 你们俩过来。今天你们又怎么回事？他先打我的。
2: 陶思远，前两天你把李小艺打伤了，你就没道歉。今天怎么又打人？
1: 看他不爽啊！不行吗？
2: 不行。
3: 陶思远，你今天必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跟他道个歉。
1: 上次是他先打的我，凭什么我先道歉？不可能。
2: 季老师，我不用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道歉，他只要在这里说一句对不起就行了。
0: 李小艺，上次是你先动手的，你应该先跟他道个歉。
1: 陶思远，
2: 上次是我先动的手，对不起。好了，该你了。
3: 李小艺已经认识到他自己的错误了，现在轮到你了。
0: 想得倒美，你打人还有理了。
1: 一会儿你跟我去办公室，你们班主任在哪儿？
0: 我让他叫家长来解决。 好吧，对不起，李小艺，我上次不该那么说你爸的。
2: 这不就行了吗？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1: 以后不许打架了，
2: 回去吧。

0: 请进。
1: 怎么你找我？
2: 钱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陶思远的爸爸。
1: 你好。
3: 你就是那个罚我儿子站，还逼我儿子道歉的老师吧？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4: 陶思远上次打了同学，他就没道歉，
1: 今天他又动手了。
5: 那孩子就没动手吗？我儿子打同学是我教的，我给他说了，在学校
3: 只要别人打你一下，你必须得双倍奉还，如果你不还过来，回家我就得四倍揍你。我们陶家在外面就没受过别人气，你这样做严重影响了我儿子自尊心。
1: 恕我直言，您的这种教育方式有问题。哎，
2: 钱老师，陶总，您来是解决问题的，要不咱们把问题摊开了，啊，想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3: 那好啊，这位老师这么喜欢让别人道歉，
5: 那你今天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我儿子道个歉吧。
1: 陶先生，事情我已经解决了，而且我觉得我的处理方式没什么不妥，我没有必要向任何人道歉。
5: 你就一个代课老师，你牛什么牛啊？你信不信我分分钟让你走人？苏校长，你也给表个态吧。
2: 哎，我看公开道歉就没必要啊，要不这样，蒋老师，你给陶总道个歉，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
1: 我没做错，凭什么道歉啊？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3: 哎，你说你们学校怎么会有这样的老师？我必须得严肃处理。
2: 你喝茶，你喝茶。蒋老师，
6: 蒋老师，
2: 我刚才都给你铺垫好了，你说你服个软，这事不就过去了吗？你说你，哎，
7: 冯总，哎，你们给的这几个店面几乎是蓝天商场里位置最差的，这七拐八绕的谁会去啊？
8: 您要知道，现在实体书店的经营都不好，所以商场方是不可能拿黄金店面来做书店的，这个也请您理解。
7: 当初是你们单方面的提出终止欧朗广场店面租约的，当时也承诺了说要在别的商场里面给同样级别的店面，结果呢，就拿这几个犄角旮旯的来打发我们。
8: 哦，不，绝对不是打发您。是我承认这几个店面的位置的确不太好，但是租金很优惠啊，这样您今后的这个经营方面的压力会很小。
7: 那怎么经营是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8: 啊。
7: 这三个，如果这三个店面我可以考虑。
8: 哎呦，这三个我真做不了主，但以我对商场方的了解，恐怕您的这个要求没法被满足。
7: 我接个电话。
8: 这三个，林总，说实话，我真是抱着很大诚意过来的，我真的希望这事儿能谈成。但是马总这个态度那么强硬，我很难做。
9: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吧，我再跟他谈一谈。
8: 好，麻烦您了。
7: 苏校长，你说，开除他，为什么？好，你在学校等我，我马上过去。
9: 会还没有开完呢，去哪儿啊？
7: 改天再约吧，我有点事儿。
9: 好不容易大家都把时间凑一块儿，你先走合适吗？
7: 你跟他谈也一样的。
9: 你要是让我拿主意，那我就答应他们的提案了。我觉得这方式挺好的，能够继续满足你经营书店的想法，又能降低成本，对我们的公司损失也不是很大。
7: 实体书店是咱们的活招牌，就跟那些顶级的大牌为什么宁可亏损都要把店开在闹市的黄金地段一样，你把书店开在那些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地方有什么用呢？
9: 想法全都待在你心里了，你让我跟他们谈什么呀？

0: 你让他们派个能拍板的人来跟我谈。你是不是要去找简单？他的事儿重要还是公司的事儿重要？你能不能不失去理智，行不行？
1: 冯春生就是个虚头驸马，他做不了主。我在这儿跟他谈就是耗着，有什么用？我走了。
2: 简老师，我劝你再考虑考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咱们学校多少正式老师都没少受这委屈。你说你一个代课老师，你怎么还受不得了？
3: 我受点委屈没什么，那如果道歉，那就是颠倒黑白，学生们会怎么想？
2: 李小艺的委屈就白受了，这不是要把学生教坏吗？哎呀，
3: 简老师。 那谁让李小艺他爸没有陶思远他爸有这个实力呢？哎，说句实在话，简老师，咱们学校学生家长啊，非富即贵，人家也没拿咱们当老师，就拿咱们当给人看孩子的。你说咱们也识点趣儿得了，
2: 不管别人把咱们当什么，咱们自己得把自己当老师啊。
3: 简老师，我好心好意的劝你，我是为你好啊。你说你。
2: 这从外地县城来的，这一没背景，二没有实力，你不得给自己考虑考虑啊！
0: 跟我去见校长吧。
4: 你怎么来了？
0: 别废话，跟我走。
2: 去干嘛呀？道歉啊！谢你的好意，别麻烦了。
0: 我早知道你是来当炮灰的，我根本就不应该推荐你。你在这儿等我吧。
5: 马总，简老师的事儿，我确实没办法。你也知道，陶总那边我是交代不过去的。
0: 他只是个代课老师，人微言轻。您是校长，您应该给自己的老师必要的支持。
5: 这简老师体罚学生，确实有点过分，叫家长抓住他小辫子，这是没办法的。
0: 体罚，不就是站了一会儿吗？苏校长。 在您的学校，老师让学生到教室外边的权利都没有吗？一个个都得点头哈腰，像伺候少爷小姐一样哄着才行吗？那这还叫学校吗？您忍心让孩子们被这种陋习所污染吗？
5: 马总，你这话说的，
0: 我觉得简老师这样处理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的人就是，有点权势就想仗势欺人。 可是您听说过没有？大殿的角石并不高于那些最低的基石。如果是在这样一个学校，我都不想让穆家回来了。要说关系，我也认识很多校董，但是我不想动用。我只想跟您谈一谈，因为我相信，您一定会给我一个公正的、公道的答复。
6: 婉柔，我现在回不来。他们一点诚意都没有，脾气还挺大。行，那你们散了吧。
2: 我是不是耽误你正事儿了？对不起啊。
6: 上车。

0: 你就这么甘心做学生家长和校方矛盾的牺牲品吗？
1: 起码我问心无愧。
0: 然后呢？你离开，情况会改变吗？你这不是逃避吗？姜老师，不管是在处理工作还是在感情上，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
1: 这话什么意思？
0: 你忘了你跟冯春生的那个房子的事了？你当时为了姿态好看，放弃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现在呢，又摆出一副不愿意同流合污的姿态离开学校。你只有真正的留下来，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才真正的有意义，你明白吗？

0: 进。
1: 周总，
0: 你怎么来了？是春生让你来的吗？
1: 是我自己想找你谈谈。
0: 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你出去吧。
1: 你真的是误会冯总了，我在香港和他形影不离，他每天干什么我都知道，那些风言风语全是假的。小婷，咱俩是大学同学，上学的时候我还不自量力。我跟他认识才多久啊？我能跟他一块儿来骗你吗？
0: 你的话我倒是愿意信的。
1: 冯总是董事长的女婿，目标太大，容易遭人记恨，那些谣言就是这么来的。
0: 你跟我说说。
1: 杜总和冯总有分歧，杜总一直压着冯总，冯总的思路想法根本就实施不了，每天累死累活的不说，还都给杜总做了嫁衣。真正有问题的是杜总，他在香港有女人。
0: 真的？
1: 我在香港亲眼所见，我还有照片呢。
0: 发给我。
1: 好。
0: 你都知道过来跟我说一句，可他连句话都没有。
1: 冯总其实特别在乎你，在香港忙成那样，还挤出时间去给你买礼物。我跟冯总在一块工作时间不长，可是有一点我是看明白的，他是一个对工作特别在乎的男人。你这次把他提前叫回来，对他打击太大了。
2: 陆教授，玉茹怎么样？
3: 打了针，已经睡下了，别担心，玉茹没有受伤。不过他的病情突然恶化。
2: 恶化？他不是一直在恢复吗？
3: 一如砸伤了护工，还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状，疗养院已经不适合他了。我建议把他转到精神病院去。
2: 可他不是疯子啊。
3: 李文，面对现实吧。
2: 砸伤了护工我可以赔偿，但是我恳求你不要把一如转到精神病院去。我不能把他扔到精神病院。
3: 可一如现在的状况几乎无法控制，如果再出现今天这样的暴力事件，谁来担待？
2: 我来担待。我向你保证，以后我每天都会来看他一次，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3: 可我是医生，我要对所有的护工和其他的病人负责。
2: 可是你有没有对一如负责呢？这些年你一直是一如的主治大夫，他只要一恶化你就要赶他走，有你这样做医生的吗？
4: 教授，马总也是太着急了，您别介意啊。一如的病情恶化有多久了？
3: 有一周时间了。
4: 那您看能不能这样，咱们先观察治疗一段时间，看看后续情况怎么样，咱们再决定。
3: 那好吧，我再给你们一周时间，如果一如再出现今天这样的暴力事件，必须转走。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0: 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腾若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这究竟丹东火成啥样？
4: 来丹东，我特别想去一个地方，可惜我没约上。
3: 那我也没。
5: 寻宝，你搁外面待十天，没有搁丹东吃一顿饱。
6: 还有一种，丹东特有的一种做法，
4: 又有好吃的了。
3: 看一看，这是什么？带你去一家我之前也没去过的宝藏小店。
7: 关键你还能吃那种。
8: 完美收官。

0: 帅哥，我发现你来丹东之后，你整个人都支棱起来了，气质都不一样了。
1: 那你是不了解我们家族谱？你看，像我爷、我奶、我姥爷、我姥，那都是丹东人。那我呢，虽然说在沈阳出生，但我算是半个丹东人。就小时候每到下棋的时候，我就来丹东。
0: 啊，你还老在这待着呀？
1: 对呀，我就那个时候，我感觉在丹东生活真的是太爽太舒服了。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就没有这么多旅游的人啊，就这十几年，就丹东就火得一塌糊涂。我跟你讲，就究竟丹东火成啥样？来，后期老师上图。
2: 丹东，中国海岸线最北端起点，最美滨海公路228，打这儿一路南下，热爱沿海行程的驴友们恨不得即刻从此出发。丹东长白山脉，古深林密，北进公路之王331，由这儿一路北上向西，让纯迷祖国丰富地貌的资深行者们倍加推崇，此生必来打卡。然而无论多周密的计划，第一次难免都要在出发地丹东折戟沉沙。假期时间过半还在丹东打转，这些人乐不思上路，那指定有点缘故。
1: 我跟你讲，很多人来丹东啊，都是来这个 G331 还有 G228 国道的起点来打卡，但是往往一来他走不了了，发现
0: 为啥呀？
1: 你就想 G331 国道那走的那条线看啥？
0: 山川森林、北国风光。
1: 哎，对对对，那 G228 呢？
0: 228是海岸线，那就看大海呗。
1: 对，丹东作为辽宁的这个面积第二大城市啊，这些地貌全都有，不光有丰富的这个观光资源，这好吃的更是多呀，所以说一来他就走不了了，至少就让你能在半个月以上。
0: 我跟你说，我同学、我朋友都知道我来丹东了、老好奇了，都等着我发朋友圈呢。
1: 所以说呀，小易，我跟你讲，我是丹东人，你是丹东企，你来你不能白吃白喝嘛，你得宣传丹东，那是责无旁贷，必须卖力气。你先拍照，你打个卡，完咱俩就去下个地方。
0: 先发个朋友圈，3、2、1，
1: 走，消失，
0: 打卡第一站了。

0: 江边真的太舒服了。
1: 我跟你讲，丹东是块宝地啊。
0: 确实啊，这三伏天一点也不像。来哥啊，咱都来到了228国道的开头丹东，那咱肯定得整点海鲜呢。
1: 你说这太对了啊！我跟你讲，不管是丹东本地人啊，还是说你是外地人来丹东做客，这海鲜是必吃的美食。哎呀，众多海鲜美食当中，你觉得最好吃的啥？
0: 肯定是大螃蟹啊！
1: 多
0: 香鲜。但是这现在这不是吃螃蟹的时间点吗？
1: 太小瞧丹东人了。我跟你讲，只要到了丹东，保你一吃一个不剩。
0: 咋可能呢？
1: 跟我走吧，带你长长见识。
2: 有人说，辽宁是藏得最深的海鲜大省。这句话，背靠长白山，挽着鸭绿江，直冲北黄海的丹东，深有体会。大河入海，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让本海的梭子蟹吃得肥大饱满。盐度交错变化，还会让蟹子体内的蛋白含量提高，肉质更鲜嫩。
0: 我要吃那个酱蟹。
3: 你可真会选了，黄桃酱蟹啊，是我们家的镇店菜，也是我们家的专利产品。
0: 为啥你们家这个螃蟹都申请专利呢？
3: 第一，我们原材料的品质，选用我们当地的母梭子蟹。我认为啊，我们丹东母梭子蟹是全国母梭子蟹里边最好的。哎，
1: 这肯定没跑啊，这丹东有这个自信，
3: 因为它的纬度在那。
1: 对对对。
3: 第二，我们黄桃酱蟹

0: 我们有自己的秘方。
1: 老自豪了。
2: 对。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真能像图片上那样全是黄，那么满的黄，真能做到那样？
0: 必须的。每年四月中旬和十一月中旬，我们丹东梭子蟹最肥的时候，我们家售50,000斤左右的母梭子蟹。然后我们为了母梭子蟹，单独建了2个超低温的冷库，让它储存的条件更好。
2: 我说王总，你这蟹子讲的头头是道的，但吃你做的不？
1: 是啊。
0: 那不是。要问细节，可以问我们家村长。
3: 来丹东不吃梭子蟹，你等于白来。
4: 做酱蟹，丹东当地钟情8两往上的母梭子，个大，黄满，肉厚，才对得起下的功夫。
3: 我们就是有这个实力，把季节限定美味延伸到全年。
4: 送蟹流水解化，浸浸玄幻酱汁儿，索性不用等个7-49小时。
3: 我们家能吃到全国唯一的钻利酱蟹，我说的是全国啊。
4: 常年咂摸海鲜滋味，丹东人普遍口刁，腌蟹的酱汁非常上讲究，淡盐酱稳坐 C 位，烧药发酵豆香不盖蟹子本味，糖提鲜不吃甜，盐固鲜不见咸，至于料酒轻点入口吃不出，在回味里还不能少衬出复合香，这种拿捏程度堪称玄幻。一天之后，曾经的鲜味增了俏皮，随时等待，时刻发现惊喜。
1: 全是黄，这么多。
2: 松块吧，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吃这个酱蟹啊。
1: 哎，我之前我就特别好奇啊，就是这种生的这个黄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和口感？嗯，全是黄，
2: 颜色太漂亮了。啊，
1: 这个黄好绵密呀。嘴一抿就化开了，然后同时非常鲜美，哇！
2: 东北话来讲的话，就是你一吃这螃蟹，这个肉它就离糊了，哎，直接就到你嘴里了，比这个之前吃的那种生腌的那种螃蟹更复合一层那种甘甜的，
1: 嗯，是的，那
2: 种味道，嗯，口感呢，它是成那种果冻状的，然后一咬要像冰激凌的那种口感。
1: 哎，小哥，你看它这个肉就像冰激凌一样的这种口感是怎么形成的呢？
4: 这种奇妙的冰激凌口感全靠低温急冻，蟹子冷冻解化耗时太久，特别容易空受干柴，低温急冻蛋白离析的同时马上锁了水分，蟹肉莹润透明，蟹黄绵密爽滑，也不怪人们撇不下它，延迟了旅行计划。
1: 我觉得这个螃蟹一点不输，就当时正好是4月份吃螃蟹那个季节的时候，螃蟹的味道，它既有丰美的这个汁水，然后黄也很多，然后肉质也非常好。
2: 吃酱蟹哈，我之前也了解过，它有个特别的吃法，特意给我们上了2碗米饭，空口尝一尝这米饭。
1: 米饭有啥好尝的？哎呀，它有点黏。
2: 对对，有糯米在里边。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蟹黄拌饭。哎呦，
1: 全是黄啊！
2: 在丹东有个说法啊，就是偷饭贼。为什么呢？因为用蟹黄拌多少米饭都能吃下去。哎呀，
1: 你看我这都已经拌
2: 了。哎呦，太香了，真香。
1: 那个蟹黄一咬爆，整个蟹黄的香味就在口腔中蔓延开来了。
2: 对，而且他吃这一口蟹黄饭比什么都吃。不是小玉怎么样，这专利酱蟹吃的
1: 好吃，是我之前从来没吃过的味道。
2: 是不是平时你吃螃蟹的话你会用到哪些方式去做的？
1: 最简单就清蒸呗。
2: 啊，清蒸
1: 啊，避风塘炒蟹。
2: 那炒蟹你这样，今天你这不来丹东了吗？还有一种丹东特有的一种做法。
1: 又有好吃的了。
2: 哎呀，我先不说，那玩意上来了，你再看。
4: 也许是原汤化原食的烹饪理念平移到了海鲜上，盐焗蟹这道菜肴中海盐的作用可不小。砂锅厚厚铺上粗盐，混着香料炒烫，锅里新香味儿起来明显。稍控水分的梭子蟹深埋进热盐里，上下用盐封好，等上气改文火扣盖，全靠盐的热量把蟹肉焗熟。10分钟左右，砂锅里香气浓缩升腾。
2: 看一看这是什么，
1: 哇，这么大的螃蟹。
4: 盐白蟹红煞是好看，得有了它，吃货们就又多了一个在丹东停留的理由。
2: 我小时候我也很少能见到这么大的这个梭子蟹，这个绝对是极品。看到没，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的公蟹，它是一个后边是三角的，但是要是母蟹的话，对，就是一个椭圆形的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吃的就是老水蟹的，一年到一年半咱们丹东的黄海的冷海水的梭子蟹，我觉得这个太棒了。
5: 盐焗蟹呢，吃的是蟹肉的质感啊，它比正常的蒸蟹呀、煮蟹呀，这肉呢要紧实一些，鲜味更浓。因为盐呢，多少呢会吸收一点水分。
6: 山东的老乡们，你们看看丹东这海鲜好很不？
1: 好大一个螃蟹！
6: 不得不说，都是黄海。肥美的丹东梭子蟹啊，确实是惊艳到我了。虽然刚到丹东，天上时不时还飘着雨，但第一顿就把我的胃口吊起来了。鲜美的地标物产跟丹东这种火起来的北境小城非常适配，真心期待能够遇到这座城市藏在山海间的更多惊喜。
2: 怎么样，这一生一熟这螃蟹吃的开心吗？
1: 老满足了，
2: 是不是？
1: 但是虽然我吃的满足了，奥哥，我来之前我做攻略了，来丹东我特别想去一个地方，可惜我没约上。
2: 哎，那你要这么说，我也有一个地方就特别想带你去，但我也没约上。
1: 不会咱俩说的是一个地方吧？啊，想到咱俩不约而同的都选择这个地方了。其实我第一天来丹东就想约这里，没约上。
7: 其实小姨，刚才我们走上这个石台啊，一共是长10.25米，就寓意着什么呢？当时我们中国的人民志愿军呢，就出征朝鲜的时候是10月25号出征的。
2: 走过的这个石阶呢，是由1014块大的青石组成，这代表着我们志愿军战士在朝鲜作战的1014个日日夜夜。还有这个纪念塔，整个塔高呢是53米。1953年的时候，我们抗美援朝胜利回来。
1: 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都会到这里来参观学习，这其实代表的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待历史的一种态度吧，是正视历史，并且是铭记历史。
8: 雄雄赤火起航昂，

0: 我来了才知道，丹东红色之城，它的名字是在1965年才正式确定的。很多人到哈尔滨一定要去参观731罪证陈列馆，我们来到丹东也一定要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发自内心的向最可爱的人致敬。真的想亲口告诉他们，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1: 哎哥，我来丹东之前，我妈特意嘱咐我的，让我一定要拍一张这个断桥的照片。就其实看到这个断桥，就感觉好像时间在她这里凝固了一样。
2: 来丹东的话，主要就是沿江来欣赏这种边境这个风光，因为咱们丹东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边境城市，这也是它的一个一大旅游特点。民族特色有啥？
3: 还带视频的
2: 啊？带视频的。
3: 你打车去啊？高丽街。
2: 高丽街啊，那条街都是那个特色。
1: 好嘞。
4: 曹姐的菜哈，做的挺好吃。
1: 怎么个好吃法？
4: 他的菜，凡是带辣的，我就愿意吃辣的。
2: 愿意吃辣的。
5: 黄蚬子，然后皮皮虾，飞蟹。
1: 除了这个黄蚬子和飞蟹，这都老有名了。
5: 民族特色就是朝鲜菜呗，
6: 高丽的那个什么凉面，高丽凉面，再吃那个什么高丽的烤肉。
1: 就来这儿吃美食，你必须得尝一尝那个朝鲜族的特色美食。
2: 我跟你讲，来丹东朝鲜族美食是必吃的一样美食啊。我之前已经做好功课了，带你去一家我之前也没去过的宝藏小店，据说挺好吃。
1: 哎，那快走吧。
2: 走走走走走。

0: 家就真是挺火，你看这桌都摆到外边来了。我天，这么火吗？小田儿，
1: 这太多人了。
2: 这家躲在巷子里的小店，屋里只支得开八张桌子。一开门，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十分钟不到，就把这不富裕的空间填满。
3: 我们从江苏来的，
4: 特意在山东赶过来的。
5: 昨天过来都已经太晚了，没位置了。咱今天心心念念必须得去一趟才走。
6: 特别来的，特意尝试一下这高丽火盆，真的很期待。
2: 来到北境公路之王的起点，不尝尝地道的长白山风味，的确遗憾。桌上的丹东火爆美食，引得人们不远千里来品尝。这种形制，外人看来可能稀奇，其实就是眼前这对朝鲜族夫妇把祖辈在山区生活的饮食风俗带到了城里。
7: 以前呢，朝鲜族的呀，这个做饭这个锅呀，它是属于椭圆形的，有个窝窿洞，就是一翻过来，摊盆上面一放，正好。
8: 这个原先就叫高丽大锅盖，是东北的还能听懂，南方人他都不知道什么叫锅盖，所以啊，现在就叫高丽火盆。
2: 丹东山区，肉意两用的黄牛最是常见，蹄筋改成市口大小，至于百叶，大肠脏器味浓，收拾务必精细。豆腐块原料多加了一份豌豆，煎熟稍显硬实，垫底正合适。五花肉出厂前酱透，吸出了油脂，释放浓郁酱香。米肠一亮相，朝鲜族特色拉满，吃的是当天现做的新鲜油香，质地纯净的食材和林间质朴烹饪方式是制作山野美味的密码。
9: 朋友们看到没，这就是轩儿哥心心念念的高丽火盆。哎哥，你发现没，他这里头好像是没有啥调料。
10: 哎呀，这不人家给你备这个蘸料了吗？我先尝，不带蘸料了。它有一点点底的打底的那种咸蛋，
9: 没有什么佐料的那种味道，什么醋酱油啥的，所有那些蔬菜的那个鲜味都炖到这个汤里了，然后这个干菜又把那个鲜味给吸收了，就是它这个本味就很好吃。哇，这豆腐好好吃，又嫩然后也不干吧。嗯，
10: 你想本身它是一个煎锅，但它还没放油，煎的这个过程当中它那一面是焦黄的，也算是一个美拉德的这么一个反应。
9: 哎，你刚刚说

0: 点特别对，它里头没放什么油，嗯，纯是这个五花肉啊，或者是那个猪肉的那个油脂给它煎出来了一些，然后往菜里头渗透了一点。
1: 鲜菜专拣本身味浓的，代表山林的清欢，茼蒿最合适。干菜干黄花菜泡发，捎带给了锅里添了点儿阳光的味道。
2: 哇，你想现在大鱼大肉啊，炒菜啊，大家吃的也是司空见惯了，对不对？哎，偶尔来这么一顿朝鲜族火盆，你感受一下朝鲜族真正的一个生活状态，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尝试。
0: 是，而且真的很有特点。
1: 常见肉料和蔬菜，滋味浸润在一起，却激发出了各种诱人的滋味。混圆一体又不丢个性，巨大的菜量容不下你的质疑。
0: 能想象到这一口的含金量吗？
1: 自信就是那句没人舍得剩下。
0: 哎呦我哥，咱俩把这一盆造的差不多了呀，我真没想到咱俩能给他吃了。
2: 没有，不是咱俩，是你。我没想到你这小小体格能量挺大呀。他家还有一个另外一种吃法啊，就是在网络上啊，上千万个网友给出了非常多的好评。
0: 不是，你说错了，上千万啊。
2: 对，一点不夸张。
0: 天哪，
2: 不关键你还能吃下去吗？
0: 东北有句话，来都来了，
2: 对对对，
0: 我必须得吃一。
2: 东北人就是来都来了。来来姐，你真的来，
0: 别往
2: 后边。哎，往后边。
0: 哇啊，不对，就炒饭了。
2: 哎呀，我跟你讲，这种炒饭和你平时吃的炒饭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就想啊，就这个炒饭，它吸收的是之前我们吃过的所有食材的精华，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老板娘这个一个秘制的一个酱料。
3: 这种酱啊，是自己家做的，从我老婆婆那儿。嗯。我老婆婆是从她老婆婆那儿学的。哦。
2: 啊，这玩意怪哈，只传儿媳妇儿，你不传儿子，是不是？
0: 是，都是婆婆传媳妇儿。
3: 现在婆婆有的时候不怎么愿意做了哈，我做了，其实不如她，但是哈。我老婆婆说：“哎呀，真好吃，做的比我好吃。”哎呀，
0: 太
3: 开心了！哎呀，我。
1: 老板娘从婆婆那儿学来的，不只有美食的做法，也许还有跟眼前这个男人的相处之道。
3: 我老公啊，真的也就100分是满分吧，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干活还好，而且哈脾气还好。
4: 那老板咋评价自己老婆？
3: 该说不好就今天晚上就搁外边住吧你啊！
5: 哪敢？现在我们家我的地位是最低的。
1: 热辣奔放的夸奖，让终日辛勤劳作的老板甘之如饴。
5: 应该是很满足了，毕竟说句不好听的，我要是搁国外打工的话，一年也就剩个十来个，你在这块儿也这么样，不比的搁那块儿不轻快多了。想自己想躺一会儿躺一会儿，想坐会儿坐一会儿，想睡觉睡一会儿，为了生活呗，为了生活努力呗，加油。
1: 幸福的人不经意就能烹饪出幸福的味道。小巷里的夫妻店，代代相传的手艺，在北境小城里，让人们品尝到了来自大山的传统滋味。
5: 别看天天给别人多吃的，轮到我自己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爱动了。
6: 你谁给做的？
5: 老板给做的。那不是老板给员工的福利吗？连饭都不给做，菜都不给做的，我的那员工福利也太差了。
6: 谁是老板？
5: 外面那女的是老板。我就是个打工的。
3: 咱们可以开动了，
2: 可以开动
3: 了，来吧。这个别动，别着急，这个吃饭有讲究的啊。
2: 是，还有讲究
3: 啊？那当然了，轻轻松松崴了就吃就没意思了。哎呀，拿个勺崴点饭，哎呀，用你勺背蘸点料。
2: 是。
0: 那个鼻腔里头全是香气的那种感觉吗？哇，这太香了！ 哎，这个酱真的好吃。
7: 这也是发酵的酱，
0: 酸酸甜甜的，但是什么味儿都不是那么重。哎，薛哥，嗯，我感觉吃完这个火盆儿，我对这趟丹东之旅更加期待了。我感觉它处处都在给我惊喜。
2: 那说啥呢？我跟你讲啊，我就随便问一个老板娘，她都能知道。都肯定
3: 随便找一家大店小店，你都放心，好吃的好玩的，准保你搁外面待10天，没有搁丹东吃一顿饱。哎
0: 呀，太好了！
2: 你真的呗，我提议啊，来给我和老板娘还有小月，我拿合个影。
3: 对呀、啊，哎呀，我早就想合个影。啊
2: 其实小易啊，在全世界啊，一共有6条百年以上的银杏树为路树的这样一个街道，其中有3条就在咱们丹东。哎，你看这2旁呢，都是百年以上的，就是1920几年的时候，这些树呢就栽到这里了。可以说它见证了整个丹东的这种历史呀、沧桑这种变化啊。嗯，
0: 其实现在看丹东市内吧，有一些这个城市的道路依然是非常规整，而且虽然是有一些新的这个城市的建设，一些老的一些传统的建筑。包括一些历史的遗留啊，还是有的。
2: 对，其实这也是我引以为豪的一个地方嘛。其实早在1906年的时候，丹东就已经设立了这个海关，号称东方第一关。就可以说当时啊，这个丹东呢，在整个东北啊，它的城市建设呀、啊，包括一些其他的配套啊来讲的话，绝对是一线城市。
0: 哇，嗯，让我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啊。哎呀姐，
2: 不用脑补，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地方，哎，顺道呢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你去看一下，绝对能还原当时那种盛况。
0: 哇，那太好了。

0: 手烟火，右手文艺，以两横四纵、九街九巷铺排筋骨的安东老街，是百万网友心中丹东最具魅力的景点之一。
1: 人不少啊！
2: 我给介绍一朋友啊。
3: 回来了啊！
1: 哎，这么热情啊！
4: 我介绍一下我发小刘柱、刘毅。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
4: 以前叫柱子，现在叫柱总。
1: 柱总还叫小子。
3: 我俩从小就认识啊，这么多年啊，他一直也没怎么回来。
4: 我真第一次来啊，你带我好好看一看。
3: 咱们一起去转一圈，保证有好多地方让您惊喜。咱们安东老街非常精彩。
1: 那我看这块是挺大。
3: 你估一下这里能有多大？
4: 1万多平，
3: 我们5万多平。
0: 安东老街，参照丹东上世纪20-30年代老建筑形式，复制了一部分标志建筑和老街，置身其中，仿佛穿越时光，重拾记忆。
4: 哎，柱子，我就发现你那朋友圈里发那个是丹东那个怀旧的那些物品。
3: 那必须的，你得一会儿看看，那里有好多咱们之前的老物件。
1: 我看那边有老多好吃的，我老想尝尝了。我就不耽误你俩怀旧，你看行不？
4: 行，
1: 我自己逛逛去。
4: 行，去吧去吧去吧。
1: 那个别忘了给我拍个照片发朋友圈啊。
3: 好嘞，拜拜哈，我俩去逛了啊。
1: 拜拜。
4: 这孩子嘴馋，咱俩上楼。
3: 走。
1: 轩哥说了，有山川，有海洋，那有山里的特产呢，那有大海的特产呢，咱肯定得尝一尝以丹东的特产为原料的美食嘛。看看我这小肚子能吃多少。
0: 刘毅逛吃的主场在安东老街的1楼，这里汇集了几百种特色美食，来自山海的丹东本地食材占据了大半壁江山。
1: 往那儿看，丹东特产板栗饼，丹东的板栗很有名啊。
5: 丹东的油栗子特别好吃。
1: 特别糯，山川特产，找着了。丹东酸奶粽子，来个丹东蓝莓的。
5: 好嘞。
1: 哎呀，好了好了，
5: 来点大蓝莓来。
1: 哇，这么多！
5: 我们每个顾客来都是一样的。
1: 加上咱丹东自己的特产原料啊，那就是丹东特色，这就是丹东人的自信。捞只小海鲜，这个黄蚬子也太肥了。我这。哎，姐，你这汁儿这么……

0: 好吃，里头有啥秘方不？
1: 没有什么秘方，就蘸锅这海鲜细细的程度比较好。
0: 这一盆才20块钱，是不是挺实惠？

0: 咱们这边是发明的，
1: 大哥这工具挺齐全的，之前干蜡酱了吧？
0: 对，
1: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刘宇宁梦想就是在这里起航的，他之前是在这个地方摆了个摊儿演出。哎，我朋友正好是刘宇宁的粉丝，非得让我替他过来打个卡，我拍个照啊。这打糕离刘宇宁打卡地方老近了，丹东吧，其实。
2: 来安东老街，不只能像我一样被丹东特色美食密集轰炸，还有可能和刘宇宁偶遇哟。
1: 我估计啊，轩儿哥那个岁数都不一定知道刘宇宁，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偶像。
3: 寒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4: 咱那个展馆里有好多老物件，都是给老的进来的。你看看这些老东西啊，再看看这老物件。小时候家里不就这个样吗？
5: 对对对。
4: 你家条件好点，有冰箱，我家没冰箱。也是黄昏
5: 的沙滩上。看这杯子我就觉得特亲切。
4: 当年咱那个老邻居不就在这块上班吗？孔雀表。
5: 孔雀表。
4: 牡丹牌相机，咱们丹东生产的。金笔厂，这个厂呢就在咱们安东老街对过。看这个啊，每当我看见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奇洛瓦，
5: 中国第一个冰箱的广告。
4: 一个男人在沙漠里，
5: 对，
4: 渴得不像个样，但是他发现了一台冰箱，我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6: 每当我看见天边的绿洲，便会想起东方奇洛瓦。
4: 来。丹东特产大香蕉，这是升级款金香蕉。
7: 我想就现在就是很多年轻人，就特别小意，你看根本对这个东西都不了解，哪像咱们是不是？就是这个回、
1: 哎、哥，你看我找着啥了？现在最火的网红饮料大香蕉。
7: 什么网红饮料？这是我俩就小时候必备的一个饮料。你知道这，咱小前大香蕉配啥最好？
1: 大香蕉配大苹果。呀，这是音乐。
4: 烤肉啊，
7: 烤肉。
1: 哎，哥，你早说不吃那些好了。
7: 你真的明天早上嘛，我就带你感受一下，就丹东的烤肉，它有多豪横。

0: 哎呀，烧烤店人都坐满了。我跟你讲，丹东人第一顿都可以吃烧烤。对于烧烤这种喜爱程度，你无法想象。你看后边那个 I love 丹东，我觉得烧烤字应该是 I love 丹东烧烤。烧烤，<笑>你感受一下都。所以你看这个，
1: 哇，这肉都挂在这儿啊。
0: 对，我跟你讲啊，丹东人吃烧烤啊，对于这个食材的新鲜程度要求太高了。这必须是早上现宰的牛，现穿，现烤。
1: 感觉我带鱼虾上来了。<笑>
0: 丹东人就这习惯。
2: 作为一个山东人，他想问一下，为啥丹东人爱吃烧烤？
1: 烧烤对身体好啊！是对身体好，又香又嫩，反正就是好吃。你别
0: 丢人现眼了，一会儿我点。谢谢啊，谢谢。
1: 各位看啊，这丹东烧烤确实够牛。
0: 那说啥了？哪烧烤都比不上丹东呢。
1: 自信哪来的呀？
0: 那你还得是让他给你说一说。

0: 切多大的块儿，串多大的串儿，烤多长时间，这个事儿啊都有讲究。我们丹东人呢就愿意自己烤串儿，咱这个炉子放上帘子以后，又能烤盘肉，还能烤海鲜。除了咱活干得细，丹东烧烤好吃，还得丹东特产好。咱们这石锅看好了啊，啥也没有，烧到150度，不加一滴水，好的海鲜除了葱姜蒜，不用任何调料，1分钟直接可以吃了。丹东的黄蚬呢，全国都比不了。就像这道菜火焰焗海螺，我们依然用的是丹东特产黄海红螺，大家可以看一下，海螺的内部都是红色的。我们丹东就是有这个底气，让你吃到海鲜最鲜美、最原始的味道。
1: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2: 来喽！
3: 不是你整这一下午，这丹东烧烤，这丹东烤串整完没？
2: 就我跟你讲，就是油滋啦滋啦开始冒的时候，就是说明这面烤好了，你就可以换面了。
3: 你就跟师傅学的呗。
2: 对对对，一共这个肉串就翻2回就行。
3: 可以了是不是？
2: 就不要勤翻。
3: 嗯，行了。
2: 这行了，这绝对行了。
3: 来，
2: 尝尝。
3: 你看它这个肥，它不完全是肥。
2: 有点
3: 它里边有那种筋的质感在里边，所以说你就吃起来这牛肋条是耿耿啾啾的，就丹东人这种耿耿啾啾的劲儿就特喜欢。
1: 牛肋条典型的瘦肉多脂肪少，肉质鲜美富有弹性，丹东人吃肉跟贝类海产的时候显然有同样的追求。
2: 这个吧体现不出来我全部的功底，我给你烤两个这个，刚刚都把那个绝学都给学到手了。
3: 有啥口诀没？
2: 冒白泡。
3: 你这什么冒白泡？这冒白泡没啊？
2: 这行了。
3: 这么快就好了吗？
2: 这就行了，20秒。哎呦，这肉老筋道了。
3: 嗯，乳鸽肉的那种香味儿，就是那种海鲜味儿，再配合这个。好的，这种美拉德反应就是另外一种这个化学变化。
2: 这全是那个香螺里的精华，后面那个屁股那部分都没有。
1: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3: 你说咱俩在这待半个月，是不是没问题？
2: 咱们吃的大螃蟹，高丽火盆，朝鲜族特色。还有烧烤，丹东的特色，还有特产，山里的、海里的都有，而且都是新鲜的，一把手新鲜的。
3: 丹东人就在这个丹东的这个舒适圈里生活哈，他就觉得别的地方比不了。哎，我走出丹东，我可能会不习惯，但我要真的是离开家乡了，完直接回，不管是在别的地方待得多么舒服，但是只要一回到丹东，哎，又会找到那种感觉，不管走哪还是丹东好。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

0: 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全省县市区委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在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开班，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开班式并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履职尽责，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区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全面振兴。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开班式，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成员出席。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传承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1: 省检察院今天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组织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设专题党课，引导全体干警站稳人民立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省委党校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座谈会，与会专家围绕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等方面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推出原创沉浸式情景剧《血刃长歌》，打造沉浸式实景红色党课，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鞍山市启动英雄之地钢铁之城英模故事宣讲系列活动，在鞍山市烈士纪念馆，学生们通过沉浸式参观，了解解放鞍山的历史故事，感悟英烈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
2: 铭记历史，将先辈们钢铁般的意志传承下去，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1: 沈阳市二经二校教育集团举行主题汇演活动，师生们以多彩节目礼赞百年壮阔征程，致敬永不褪色的时代英雄。丹东市元宝区、锦州市临河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唱红歌抒发爱党爱国情怀。盘锦市举办书画创作大赛，百名少先队员以笔墨丹青礼赞祖国，传承红色基因。铁岭调兵山市举办专题情景党课，以沉浸式舞台展演的形式重温百年党史。本台综合报道。
0: 辽宁以党建赋能基层治理，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让群众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收获多家媒体点赞关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3: 人民网点赞盘锦市盘山县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党总支用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诠释着基层党建的温度与力量。这个下设3个党支部、拥有82名党员的社区党总支，用党建加文化加服务的绣花功夫，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做进了群众的心坎里。从红色物业到便民食堂，从协商议事堂到口袋公园，蓝桥社区党总支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在一个个细微之处让2688户居民感受到了温度。中央广电总台记者在丹东宽甸天桥沟看当地如何将得天独厚的原生态自然禀赋和底色厚重的红色遗址转化为群众增收的源头活水。宽甸依托红色抗联文化，打造了总长4000米的红色旅游道路，带动300余名群众就业。2025年，当地群众共增收近185万元。当地还深挖林下生态价值，探索长效增收路径，种植林下深近5万亩，带动农户年增收近10万元。当年抗联战士穿梭游击的群山，如今已是游人如织的休闲旅游地。 变化的是日新月异的日子，不变的是扎根在这方水土中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光明日报记者切身感受到了沈阳市沈河区多福社区居民的舒心生活。以党建为引领，多福社区积极践行两邻理念，定期召集党员、居民代表、物业开展座谈议事，已举办恳谈会100多场，共收集有效居民投诉超200条，推动形成服务改进事项近160项。社区不仅办起幸福教育课堂，从生人社区向熟人睦邻家园转变，还为一老一小定期举办集体生日会。社区工作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细水长流。中新网记者记录下南航大连分公司在万米高空举行的木棉颂歌红心向党主题活动。在28号大连飞往广州的 CZ3607 航班上，乘务组从多维度营造红色氛围，向旅客介绍大连与广州两地的红色底蕴，让大家在城市故事中感受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0: 辽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改善民生作为振兴发展的根本目的。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对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具体部署，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十四五期间，辽宁财政用于民生支出占比达到76.6%，每年办成一批重点民生实事，民生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十五五时期，辽宁将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转变。在就业增收方面，让群众饭碗端得更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优化完善促就业政策体系，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辽宁要做到4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政策协同，扩大就业容量，更加注重技能提升，做优培训增量，更加注重精准帮扶，提升服务质量，更加注重居民增收，提高增收含金量。在一老一小方面，让服务体系更实。辽宁将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做强居家养老服务，补齐农村养老短板，落实好育儿补贴制度和免征个人所得税等政策，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在教育医疗方面，让公共服务更优。辽宁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稳步推进免费学前教育，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化，扩大优质特色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高标准建设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实现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和城市医疗集团全覆盖。在社会保障方面，让民生兜底更暖。辽宁将持续织密扎牢社会保障安全网，进一步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此外，辽宁还将全力做好城市更新、好房子建设、生态环境改善、文化体育事业等工作，每年持续实施一批重点民生实事，推进一批务实管用举措，让振兴发展成色更足，群众获得感更强。 沈阳市民盼望已久的地铁3号线东段南里关站至方家兰站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与此前投入运营的西段里达站至南里关站实现全线贯通，线路全长37公里，运营车站27座。开通首日，记者带您一同体验。
4: 这里是沈阳地铁3号线中科院金属所站，早上9:20，三 安号线东段线路正式开通初期运营，我和我身边的市民们也是第一批到达这里的乘客。
5: 我们将执行两套运行线路，5:30至20:30执行抵达站至方向兰站运行线路，21:30至运营结束执行的是甘冠站至方向兰站运行线路。
4: 沈阳地铁三号线纪念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站，原来都是在景区、在博物馆盖章，但是在沈阳地铁上盖章，这种体验我还是头一回啊！27个车站，每个站都有自己专属的一个站名印章。
6: 这是中国科学院金属所，是我打卡的第一个车站，然后接下来也会打卡其他的车站。
4: 是今天之内要走完吗？
6: 对。
4: 我们看到新开通的东段线路呢，将沙山居住区、文化路商圈和南塔等城市核心片区与城市的西部、东部片区串联了起来。那好，现在专属的樱花粉色列车已经进站了，我们呢就上车感受一下。
7: 整个地铁行驶过程中特别平稳，设计特别的干净利落。
8: 三号街就是沈阳音乐学院那些，还有南湖这一片，以前就是公交车老多，但是现在通车以后，真的就是让周边居民的这个效率大大提升。
4: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工业展览馆站，它成为了2号线和3号线的换乘车站。而且特别令我惊喜的是，大家看我的头顶，顶棚呢是直接裸露在外的混凝土和钢管，那这种设计呢也很有老厂房那种简约的工业风。
9: 我觉得这个浮雕设计简直太好了，有这个炼钢的，还有这个中间这个是盾构机，对吧？完美的符合这个工业的风格。
4: 像这样的特色主题车站呢，还有4座，比如说印有沈阳圣经八景壁画的南塔站，承载红色文化的嘉兴街站，以及以美妙自然为主题的沙洋站等等，都是一站一景。
10: 我们就在找的这八景，那就找着了吗？黄氏民中，
11: 那上头还有，就沈阳的整个景就都在这儿了。
12: 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手办，这上面是咱沈阳地铁三号线东段的这些站名。我们要去打卡3号街，3号街我觉得也是一个特色车站，就是装修也会更加的好，对吧？更加有那种流畅性，
13: 相当于就是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和地铁的空间做了一定的融合，就是让大家走到地下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4: 我觉得现在的沈阳地铁呢，不仅仅是通勤赶路，它还挺好玩、挺好逛、挺有趣。那如果您是平日里下班或者周末有空的时候，不妨也像我一样，买一杯咖啡，盖几个纪念印章，体验一下特色车站，把它当成一趟不一样的城市微旅行，亲自来感受一下。本台报道。
0: 出行便利还在持续升级，过去您在乘地铁刷手机的时候，是否遇到过视频卡顿、网速掉线的问题呢？近日在沈阳落地的全球首个 4.9G 碎波共鸣单元技术，成功让隧道变身稳定通畅的 5G 信号通道。
1: 如果把隧道比作一根巨大的空心金属管，传统信号会四处发散，损耗严重，导致网络不稳。碎波共鸣单元则因地制宜，利用隧道金属构件和盾构结构，约束信号集中稳定，沿隧道传输。部署数据显示，列车高速通过隧道时，车厢内信号能顺畅承载超高清视频、在线会议等 5GA 典型业务，真正实现全段稳速。这一技术有望在沈阳地铁1、2号线应用。
14: 这个设备比较小巧，然后我们可以在90分钟之内，我们可以完成一个设备的安装、开通，甚至一个调试。
15: 在这个地铁作为一个试点啊，然后后续同样的隧道场景，比如高铁，也可以同样应用这样的设备。
1: 本台报道。2026年辽宁省公安特警挑战赛昨天在抚顺市开赛。来自全省14个市公安局的14支代表队、168名特警开启了为期3天的实战对决。日前，丹东至扬州至广州航线正式恢复运营，由南方航空直飞，班期固定为每周二、周四、周六。生如夏花国际数字非遗艺术展日前在辽河非遗美术馆启幕，通过 3D 建模、4K 沉浸式影像等数字技术，解锁辽河流域非遗文化全新表达。本台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老婆，我错了，
5: 别生气行吗？
6: 说好了的随500，你偏要给人1000，你什么意思啊你？
4: 哎呀，这不是爱面子吗？
6: 面子能当饭吃啊？
4: 是是是，行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在这儿，
5: 大家好。人缘儿，走了，
4: 谢谢啊。
6: 行了吧，郭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月你随礼就随了5000块呀、啊。
4: 你说上下班的时候，人家堵在单位门口给你发请柬，你好意思拒绝吗？
6: 你认识人家吗？
4: 去了给了钱，不就是认识了吗？
6: 又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此打住。咱家没钱，有本事啊自己挣钱去。
4: 又来了，挣钱挣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对吧？挣钱的方法倒是有，咱不是干不了吗？
6: 你干什么呀？
4: 结婚，现在办婚礼最挣钱。咱俩结婚都10年了，你说怎么办？
6: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咱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就去旅行结婚了。
4: 对呀，
6: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4: 补办？你光说补办，补办，你怎么想到的？这事儿能捞回不少呢。
6: 哎呀，我就这么一说，谁来呀？
4: 哎呀，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到礼到，到时候你就在家数钱吧。
6: 不用，要真挣了钱呢，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4: 一言为定。
6: 一言为定。
4: 君子一言，
6: 驷马难追。
4: 好，你定日子，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6: 不是，你玩真的？
4: 那当然了，抓紧时间。
6: 好，下月8号好日子。
4: 8号可以，我打电话。
6: 嗯，
4: 我给你打电话啊。
6: 嗯，
4: 免提，我让你听着。
6: 嗯，
4: 你别老指着我。三儿，这是我好朋友。喂，三儿啊。
7: 郭哥，啥事儿？指示。
5: 指示没啥指示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7: 我喝喜酒呢。
5: 都是这事儿。
6: 嗯，
5: 三儿啊，我跟你说，我啊下月结婚。
7: 好啊，太好了，我祝贺你。
5: 你还没问跟谁呢？
7: 跟谁都比现在这个强。
5: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你等会儿，三儿啊，还是你的老嫂子，我们结婚十年了，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7: 补办？
5: 哎，
7: 啊，这就对了，我早就说了，你娶谁呀，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5: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哎，你能不能来啊？
7: 没问题，算我一个，人到礼到。
5: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兄弟。怎么样？怎么样？
6: 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
5: 秦桧，我这就算一个了，我还有俩。谁秦桧啊？我们单位有500人，每人随300块钱份子，这就是8000。
6: 嗯，哎呀，什么8000呢？15万。
5: 这么多呢？
6: 啊！
5: 再加上刚才这些鼓掌欢呼的，多少钱？
6: 郭子，我
5: 少来，花你两个份子钱，看你把你难受的。我告诉你，我这叫零存整取。
6: 嗯，
5: 还说我吗？
6: 嗯，
5: 说我吗？
6: 不说了。
5: 给我倒水去。你不是说，我是说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一边喝水一边等着，我接着打。喂，
7: 郭哥，我还是三儿。
5: 三儿，就是刚才要来那个。给你嫂子说两句。
6: 三儿啊，刚才怎么说嫂子来的？
7: 嫂子，我忘问了，婚礼几号啊？
6: 啊，8号，到时候一定来啊。
7: 8号我车限号。
6: 啊，坐出租来，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5: 对对。
7: 8号我俩都有事儿啊。
5: 什么事儿？
7: 我出差，我媳妇儿做手术。
5: 他出差，他媳妇儿做手术。
6: 行了，三儿都胡说八道。
5: 没事儿。我给四儿打，四儿一定来，你放心啊。你听着，喂，
8: 你好，
5: 四儿，哎，四儿，
8: 办公业务
5: 对，
8: 请按一；个人业务请按二。
5: 四儿净整这高科技，咱们这个人业务，嗯，二。
8: 你好，请我吃饭请按一，请我参加婚礼请按二，共同洗澡请按三。
5: 谁跟你洗？
8: 你好，一婚请按一。二婚，
5: 咱俩是几婚啊？
6: 一婚呢？
5: 不是，咱俩这十年以后补办的。
6: 补办也是一婚。
8: 请按五。
5: 这
8: 六婚，
5: 这都六婚了。
8: 按六。你好，处长以上请按一，处长以下请按二。
5: 咱是处长以下。
8: 你好，请挂机。
5: 好嘞。哎，怎么挂了？谁挂的？
6: 你。
5: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买的？
6: 行了，人家不爱理你。切，你人缘好，俩了都不来，还说什么500人15万，刚才鼓掌都会来。你等等，我问问。
5: 哎，算了。
6: 哎，你们鼓掌的8号会来吗？别挠头。来，你们随份子吗？行了，你们就别逗他了。郭子，我告诉你啊，没人会来的。
5: 我给老少的。
6: 哎呀，
5: 老少一定来。
6: 哎呀，
5: 你听我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
6: 哎呀，
5: 你听我的，你别。谁呀？
9: 我老少。
5: 说曹操，老少到。开门去。
6: 您去。
9: 哎呀，啊，弟妹呀，
6: 啊，
9: 哎呀，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
6: 啊，怎么了，少哥？
9: 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
6: 哎，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
9: 胡说，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呦，弟妹啊，哎，咱两个得有2年多没见面了吧？
6: 是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
9: 弟妹啊，
6: 啊，
9: 哎呦，你看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5: 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
9: 呀，郭子，你在家呀？
5: 废话，我给你开的门。
9: 哎呀，你光和弟妹这说话了，把你给忽略了。
5: 来来来，坐坐坐。少哥，来坐坐坐。刚才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9: 哦，是吗？
5: 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9: 哦，怎么的？
5: 我准备和你媳妇儿啊，要补办一个婚礼。啊，不是，和你弟妹。
9: 吓了我一跳。
10: 下个月。
9: 哎呀，弟妹啊，行，没问题，我肯定是人到礼到。哎呀，这个消息太好了。
10: 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9: 那还用说？
10: 对，
9: 那果子和我什么感情啊？
10: 是是是。
9: 哎呀，哦，对对对，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10: 就放心，这是第一家，咱后面还有呢，别着急，慢慢来。
9: 来，给。
10: 这是什么？
9: 请柬。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
10: 你不刚生吗？
9: 下个月嘛。
10: 哦，对。八号。
9: 八号。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啊，
6: 我们也八号。
9: 啊。啊。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
10: 怎么了又？
9: 八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
10: 哎呀，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哦，对，八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
9: 是啊，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
10: 对。
9: 啊？啊，不是，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哦，
10: 进来就坐呗。哎呀，
9: 很遗憾啊。
10: 是，
9: 我那个儿子呀，很想你啊。
10: 对。嗯。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9: 不对，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
10: 对，想我吗？
9: 是很想
10: 你。你说清楚。
9: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6: 这下没口音了。
10: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
9: 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

0: 我儿子是个小光头，个子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1: 吓死我！
0: 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啊，我拿果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
1: 哦，对对对，
0: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理得到。
0: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1: 哎呀，你这弄的，你说
0: 什么？你那个少哥啊，少哥，
2: 不是，哎呀，郭子，你怎么还跪下了呢？我给你拜个年。哎呀，
0: 你看看，那太讲究了，这个日。行了，那我走了。
1: 走啊，少哥。
0: 哎呀，郭
2: 子。
0: 哦，
1: 对，少哥，
0: 哎，
1: 那个八号，
2: 怎么了？
0: 我们补办婚礼。
1: 哦，对对对，哎呦，八号，我来不了啊！啊，不要，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理得到。哎，少哥，不要不要，
0: 拿着。
1: 谢谢少哥，谢谢啊，
0: 那就恭喜了啊！
1: 好，好，好，
0: 走了。
1: 哎，再见。哎呀，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
2: 行了，别太贪心，
1: 回来一百是一百吧。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学会说不。
2: 你保证不去吗？
1: 不，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2: 你保证？
1: 我保证。
2: 接电话。
1: 喂，谁呀？哦，科长，啊，您要过生日，
2: 说不，说呀！
1: 你说吧，
2: 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
1: 科长，不，我这说不出来，我。
2: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我走了。
1: 不不不不。
2: 科长，不好意思，
1: 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对，嗯，什么事儿？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怎么样？
2: 好，
1: 怎么样？
2: 好，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
1: 什么姓儿？
2: 牛。
1: 哎，你别说啊，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
2: 嗯。
1: 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
2: 是，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嗨，爱谁发怵谁发怵。
1: 是，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他会不会这事儿跟你有点闹别扭？
2: 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跟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
1: 你们科长。
2: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我完了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了？我怎么样？
1: 搁谁头上谁发怵？
2: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我出差，我去。你做手术，我做手术，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3: 喂，郭子，哎，那个科长啊，科长啊，对不起啊，科长啊，郭子，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郭子肯定是被分子钱搞得害怕了。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
2: 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呀，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科长，我们去，我们一定去。
4: 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是。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
5: 嗯，
4: 经常的帮助我，
5: 哎，帮忙啊，
4: 经常的提携我，
5: 对，
4: 特别好。

0: 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0: 帮助我
1: 啊，帮忙帮助我。哎，
0: 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1: 您说说，
0: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1: 我可没瞧出来，
0: 真的，我喜欢看书。
1: 哦，好看书。哎，
0: 咱们俗话说得好，
1: 您说，
0: 书中自有颜如玉。哎，
1: 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开卷有益。
1: 对对对，
0: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哎，这没错。
0: 你喜欢看书吗？
1: 我喜欢。
0: 真的？
1: 我爱看书。
0: 你也喜欢看书？
1: 哎，我喜欢看书。
0: 太好了。书也喜欢让你看。
1: 对，
0: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1: 婶儿，我就不看看了。
0: 看婶儿干什么？
1: 哪个书？
0: 书卷的书，
1: 书籍。
0: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1: 是是是，
0: 让我们去学习。
1: 没错，
0: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1: 哎，都有，
0: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1: 哎呦，不敢保证。
0: 不一定吧？嗯，这样，孙老师，
1: 您说，
0: 我出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考您一个字。
1: 哦，考我个字儿啊？
0: 看您认识不认识？
1: 我认识，我告诉你，
0: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嗯，猜一猜是什么字？
1: 您说什么字？
0: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嗯，
1: 您说说。
0: 左边一个人，
1: 人，
0: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1: 没听见呀？从，
0: 从，丛林的丛，
1: 从。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1: 那念什么呀？
0: 念双人床。
1: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0: 形象不形象？
1: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您不说念的对不对啊？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啊？
0: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1: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啊？
0: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1: 还有什么字啊？
0: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1: 啊、这什么呀？这 W 啊？
0: 怎么样 ？W？
1: 您不。
0: 一个字啊 ，W，
1: 这不英文吗？
0: 中国字也有啊。
1: 您说说，
0: 一个瓦片的瓦，
1: 瓦片的瓦，
0: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1: 瓦千万，写错了吧？
0: 不认识，说写错了。
1: 这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千瓦。哦，
1: 从里边往外边念。
0: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1: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哎，
0: 那我再问你，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1: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0: 应该念什么？
1: 好寂寞。
0: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1: 那电视床多没意思呀、
0: 啊！这是开玩笑啊，
1: 其实别胡说，
0: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1: 您有什么文化？
0: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1: 谁呀、啊？
0: 我。
1: 您还写诗呢？
0: 当然了。哦。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1: 那就是不会。那、有三句的诗吗？
0: 当然有了。
1: 您说说。
0: 汉高祖刘邦有一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1: 大风歌是三句，
0: 当然了，
1: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0: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啊，
1: 来来来来，
0: 大风歌，
1: 大风歌，
0: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哎呀，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1: 嘿，这还嘿还。
0: 怎么了你们都？
1: 对，小伙伴全来了。
0: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
1: 对，阿姨哄你呢，那是。
0: 怎么样？
1: 您那是大风车，
0: 大风起兮，云飞扬。
1: 哎，这是大风歌。
0: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德猛士兮，守四方。
1: 守四方，
0: 守四方，听过吗？
1: 守四方还有。
0: 守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
1: 别唱了，
0: 迷迷茫茫。
1: 有点。
0: 我不能起个头，
1: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0: 咱们是守四方。哎，
1: 对对对 对，
0: 这是别人的诗。
1: 是啊，
0: 我自己一首诗。
1: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0: 诗的名字叫《你说》。
1: 哦，你说。哎，您说说，
0: 特别有诗意。
1: 您来了，您来了，
0: 我都害臊。
1: 来，您听听，
0: 听着、
1: 害臊就好。
0: 第一句，
1: 第一句，
0: 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下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成了成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0: 什么能耐呀？
1: 什么漏？
0: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
0: 我。
1: 您喜欢作对啊？哦，逮谁跟谁作对？
0: 那边人不抽我，做对联。
1: 哦，写对子。哎，不是我瞧不起您啊。啊，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说说，
0: 上联是一个字啊，下联就得一个字。
1: 对字嘛。
0: 上联是两个字，下联就得两个字。
1: 两个字。
0: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1: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0: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1: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0: 当然有要求了。
1: 您说说，
0: 天下无雨不成对，
1: 这是老话。
0: 讲究是天对地，雨对风，
1: 是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
1: 仄平。你看。啊，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0: 我天哪！
1: 是是是，韵律还真是对的，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这规矩。
1: 您刚才说了啊，一个字吧，您就对一个字。
0: 我给您对一个字。
1: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0: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1: 那您听我这上联，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是上
0: 上，我给您对
1: 对什么？
0: 下，
1: 哎，对下，
0: 上对下，忐对特。
1: 哦，忐忑。
0: 哎，天对地，哦、雨对风，
1: 我没问。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
1: 行。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1: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0: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1: 啊？什么同学们？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0: 上对下，
1: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0: 我拦不住。
1: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0: 行行行。
1: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0: 上对下。
1: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0: 天天对地。
1: 我说这干嘛？
0: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我给
0: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1: 对，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0: 天对地
1: 啊，天对地就完了啊。后边就别说这个没有用的了啊。
0: 好，
1: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0: 盐。盐对醋。
1: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0: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1: 哦，盐对醋。
0: 哎，盐对醋。天。
1: 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0: 盐对醋。
1: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0: 好对歹。
1: 哪个歹呀？
0: 好好歹歹。
1: 哦，歹人的歹。
0: 哎，
1: 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0: 是是对炮。
1: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0: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1: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1: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0: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腊月二十三，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不是吗？
1: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0: 下，
1: 天，
0: 地，
1: 言，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上天言好事，
0: 下地醋歹炮，
1: 耶，什么玩意儿这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0: 这赖谁？
1: 这赖谁呀？
0: 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1: 哦，四个字行。
0: 可以啊。
1: 那行，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0: 上联
1: 您听清楚啊。
0: 好，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0: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1: 不不不， 你琢磨琢磨啊，这里有埋伏。
0: 什么埋伏？
1: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都是三点水儿。
0: 你听见什么了？你
1: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
0: 偏旁部首一样的。
1: 是是是，
0: 这也太好对了。
1: 您对呀，
0: 花花草草，
1: 花花花，
0: 对不对？蹦蹦跳跳，哎呦，叽叽喳喳，哎呦呵，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1: 哦，这简单
0: 啊，简单啊。
1: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儿啊。啊，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0: 都有三点水。
1: 对了，
0: 哎，这有点意思啊。
1: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0: 三点水是不是？
1: 哎，您对一好的，嘿，
0: 三点水，我给您对
1: 什么呀？
0: 洗澡
1: 也三点水。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0: 怎么样啊，
1: 洗澡水，这是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哦，我这还能加字儿，
1: 还能加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嘿
1: 嘿，你把它想起来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1: 哎呀，还哭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上来了。
0: 谢谢。
1: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还是四个字，
0: 四个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0: 轻如鸿毛”。
1: 嘿嘿嘿，
0: 太简单，
1: 琢磨琢磨再对。
0: 怎么了？
1: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啊。
0: 什么埋伏？“
1: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中重”，全是这个。
0: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1: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0: 重中之重。
1: 对呀、啊。啊，
0: 首字母是一样的。
1: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0: 这太简单了。
1: 来来来来，
0: 吞吞吐吐。
1: 吞。
0: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1: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啊，您听清楚了啊！我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哦，
0: 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1: 对啊，
0: 听我的啊！
1: 哎，您对好了啊！
0: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1: 哎呦，不是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0: 啊！不工整不工整。
1: 对，
0: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1: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0: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1: 还能。
0: 我换一个字啊。
1: 换什么呀
0: ？S 开头。
1: 哦，就这个。
0: 哎，全都是 S 开头。听
1: 来了、啊。
0: 叔叔是33岁。
1: 叔叔。
0: 婶婶是44岁，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嘿，
1: 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您出一好的怎么样？
0: 好，
1: 来一好上联啊。嗯，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这是。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1: 你等，别，张嘴就来啊！您琢磨琢磨啊，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啊，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啊，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0: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对呀、
0: 啊。打这边看也是，
1: 没错，
0: 简单。
1: 您对呀、啊，
0: 我给您对。
1: 您不是有能耐吗？
0: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你看我骄傲的脸庞。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啊！您听着啊，我这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1: 那是我的。
0: 山西运煤车。
1: 说过了，对于好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没辙了吧？还得说一遍，听清楚了啊！啊，黄山落叶松。 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13800零831。

0: 出13777，这00731呢？
1: 13600006031，
0: 13500005531。
1: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
0: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

0: 好词儿、啊。
1: 天增岁月，
0: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1: 我能这么简单吗？
0: 您什么呀？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您说说。
1: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0: 人精神，
1: 人精神
0: 啊！行行行，
1: 下联，
0: 下联，
1: 一年更比一年沉，
0: 沉，
1: 横批好啊！
0: 横批是
1: 孙悦拱门。
0: 去你的吧！
2: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它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啊，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那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20来岁。哎，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20年前就这样。

0: 为啥呀？是要是的，
1: 是要
0: 是要
1: 哦。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我现在也敢说，我开出去的药方80%，我自己都吃过。你问任何一个中医，什么药方最苦？如果这个中医大夫告诉你黄连最苦，那这个中医基本上算是个什么？半吊子。
1: 半吊子。
0: 真的，他自己真没吃过中药，尝过中药。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无茱萸汤。无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无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无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无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1: 那不能，
0: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四个人吧，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哎，就想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附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就那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1: 哎呀，
0: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勺早生姜，哎，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称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那治儿科治得很好。黑龙江我认识个大夫。男的，老头，60来岁了。治妇科病治得好。所以但凡一个大夫要是能赚点外号，这人了不得。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3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那裤子硬是半拉小时我就没提上，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

0: 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要渣子逼出来，蟒硝就跟什么呀，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所以说这经验哪来的呀？自己喝试出来的，自己喝中毒好几回呀。还有我父亲母亲，我也拿他们做实验。哎，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吧。我想用五苓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

0: 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嗯，
0: 哎，就用这个檀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檀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
1: 嗯，
0: 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志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嗯，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檀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檀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

0: 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要么不透尖，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0: 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啊，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1: 嗯，
0: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那么血液当中的血糖转化成糖原，才能在肝脏里边储存，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予一只。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我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它，变成它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1: 哦，马上要下机了。不过也好，这样超级长得毛身还好。
0: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我们这个观音上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我们牧民们很着急，把牛赶回来，因为小牛会受伤。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这么下雨下冰雹的话，我们不用天气，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0: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达杰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这个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手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刺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会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复原，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

0: 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1: 在达杰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他都谨慎而珍惜。
0: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她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他的慷慨与善良。
1: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它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啸鱼前来探寻。
2: 绢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人有的时候它会借助风力，通过高山上的风，它竖起翅膀就像帆船一样，从一片地方然后瞬间刷了一下就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1: 绢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它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是绢蝶们追逐的目标，
2: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绢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们要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一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1: 绢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却只在夜色中出没。夜蛾已经主动造访了，
2: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说哇，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1: 不同物种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2: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

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昂塞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达吉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2: 这一片卷麻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0: 蕨麻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达杰那么客气。
1: 这个地方的蕨麻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蕨麻大好吃。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他把崽子放在一边，抛蕨麻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能吃饱了就走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蕨麻可能就会少了。
0: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1: 现在种不是最好的季节，但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这里明年就不长了。这个之前我在这附近挖的，现在把它还回去。

0: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
2: 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2: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
0: 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秋意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婶会给这里盖上好好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啊，这里的山也要休息休息。 牧场，牧牛吃了几个夏天的新鲜牧草，啊，他们的牛皮筋都上来了，都变硬了。等过了这个冬天，啊，我们就回来的。
1: 几百年来，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0: 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

0: 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1: 在扎西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
2: 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1: 千百年来，人类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3: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兴盛和古老。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
1: 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它能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4: 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在苍穹之下，地球之巅，人类深感渺小，却总能获得启迪。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他也想有车有房周游世界，可想到自己现在那还并不高的工资，他觉得不知道要存多少年才能娶到自己最心爱的，名叫小美的初恋。苦恼中的他搜啊搜，搜啊搜，终于搜到了一个据说可以发家致富的软件。民警给他打电话，提示他的操作有风险。
1: 我们预警平台检测到您有异常转账，目前这款 APP 现在涉嫌诈骗，已经发现有多名。
0: 他觉得民警挡他财路，说傻子才会被骗。
2: 傻子才会被骗呢。
1: 我说先生，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
3: 啊，再接着打。
1: 好。
0: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终于被骗了身上所有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倒不是因为他信那些虚假摆拍的谎言，而是他觉得这都有人信，傻子们可真的好骗。他突然想起前几天大壮问他想不想赚钱。只要给傻子们打打电话，帮忙转账取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给他最爱的初恋小美买最大的钻戒。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4: 钱够手吗？
5: 我说你这
6: 啊，
7: 警察，
6: 疼肿，
8: 闭嘴，
9: 老师。
10: 小帅，
11: 小帅，

0: 大部分人的生活哪像视频里那么有钱有闲，天天看这些，只会被现实生活无情打脸，还不如看看那些有乐子的软件。 生活嘛，让自己轻松一些。于是冒着看一会就删的心态，他终于在熟睡中被黑客掳走了所有网贷平台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明。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念，因为他知道那些流量里掺杂着大量谎言。
1: 喂，
0: 可是。
2: 突然，他接到了一通境外来电。
3: 什么？
0: 求求你了，放了我吧！对方告知他，自己手里有他那个刚刚出国去找闺蜜玩，名叫小美初恋。
2: 好看呢！哎呦，想要救人，立刻打钱。
3: 看见没有，打钱就放人。
2: 好，我马上打钱，你们千万别伤害他。
0: 小帅救人心切，不敢报警，到处凑钱。
2: 那个。 我钱已经给你们打过去了，我没报警啊。哎呀，
3: 什么时候打钱了吗？没有收到啊。OK
0: 啊。好，钱一到就放人。但，不论他打多少钱，都再也没有机会与小美相见。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他从一连串噩梦中惊醒，赶紧掏出手机打给名叫小美的初恋。
4: 喂，小美，你在哪儿呢？哎呀，我在和男朋友逛街呢。
5: 好，那我就放心了。哎，
6: 吓死我了！
0: 听到小美并没有被骗，她才暗自庆幸刚刚的一切都是梦魇。她赶忙打开手机，看了看那个有着蓝色盾牌的软件，小心翼翼把它挪到手机桌面，才放下心来发了一条朋友圈：
7: 不听不信不开店，处处摆大旗，抱歉。
8: 做人讲良心，诚信。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哪呀！哎呀！哎呀！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妈呀！
0: 你赢了。

0: 干嘛呀？你没事吧？
1: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0: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

0: 啊。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哎呀，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0: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2: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0: 哎呀，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儿。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1: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0: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1: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0: 呀，我的尾追呀！
1: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0: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1: 哎，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0: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1: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呀？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0: 那飞几米呀？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针儿有意义吗？
1: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0: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1: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3: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别人不管，我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1: 惨你不扶一把？哎呀！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哦，这就对了吗？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0: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的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1: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0: 跟我来这套。
1: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

0: 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1: 良心发现了吧？
2: 哎，大哥，
3: 哎，怎么了，小伙子？
2: 这儿有个老太太。
0: 你撞的真不是啊！快跑！我扶过仨，结果呢？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 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好见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 啊，我从头到尾一次得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疙瘩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啊，
2: 太墨迹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
0: 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2: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3: 你走不走？
2: 我不走。
3: 你走不走？
2: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3: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
3: 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见呢？你才好见呢！
0: 好见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3: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
0: 等等等，
3: 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
0: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
3: 啊，
0: 不，大妈，你没事了？我
3: 被你气的。
0: 哎呀。
3: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来人呐！来人！爸爸，
0: 什么情况啊？
3: 救星啊！啊啊！刚才呀，他。啊
4: 你怎么还倒了呢？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都调成这样，你飙车了？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3: 他不是我撞的呀！大妈呀！
4: 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他呀，我刚才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
3: 什么玩意儿啊？
4: 哎呀，同志啊。 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3: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呐、啊！
4: 都摔坏了？
3: 都不疼啊！哎呀。

0: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1: 走应该是能走啊。
0: 啊，
1: 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2: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
1: 呀，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
2: 你哪飞十米了？
1: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2: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1: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0: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哎，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1: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2: 完了，他俩还认识。
0: 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1: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0: 嗯，
1: 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
0: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
2: 嗯，不是撞我撞的吗？
0: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2: 也是啊，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跟他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1: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2: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1: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服，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3: 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啊，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啊，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1006是一楼啊。
4: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3: 不用
4: 我呀。
3: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4: 大姐，
3: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4: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3: 啥事儿啊？
4: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3: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4: 对。
3: 老师几点到？
4: 10点。
3: 9:50给你收拾完。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3: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4: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3: 再见。
4: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3: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4: 帮帮忙，你演一会儿。
3: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4: 你走吧。

0: 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坐坐坐坐吧。
1: 我五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行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哟，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2: 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1: 哦，哎呀，哎呀，你看，
2: 你啊，大。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哎
1: 呦，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坐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0: 你干啥呢？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是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迎合老师。
1: 不错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哎，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0: 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I just want to practice the language.
1: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个 apple。
1: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2: 哎，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2: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别。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2: 不行，
0: 等会儿你不能走，
2: 你让我走吗？你
0: 不用，不用，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4: 儿子，
0: 爸，
4: 儿子，
0: 爸，
4: 儿子。
0: 天，我不知道，
2: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0: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0: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我慢慢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2: 不。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0: 老师啥样你啥样。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0: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2: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2: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0: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0: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2: 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2: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啊，
2: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4: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4: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现在给我俩撒谎是不是？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2: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我得。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2: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5: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眼。

0: 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0: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儿子的座位啊，被老师分配在一个又远又偏的角落里。在我看，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4点开家长会，我早早就过来了。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
1: 都给我下去，这个位置是我的。
2: 疼疼，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
1: 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
2: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啊，是你一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3: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了，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0: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1: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0: 我可不是啊。哟，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2: ，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1: 是这座吗？
2: 你好，我是琪琪的父亲齐刘海。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叫艾迪，我儿子叫爱迪生。哎呀，我今年36了，本命年，明年就37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弹指一挥间，
4: 你下去弹去。
3: 来，搭把手，搭把手。
0: 来来来，
3: 哎，麻了。啊，
0: 哥们儿，你没事吧？
4: 没事，我没事。初次见面啊。哎，请多关照。
0: 就这还没事呢，腿都麻成这样了。哎，你说这事儿闹的。
5: 站住！哎呦，
0: 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
1: 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0: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你别站，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啊？
3: 刚才啊，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占这个座吵起来了，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0: 就这么点事儿。嗯，我瞎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这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1: 精辟！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啊？哎，
2: 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1: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0: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1: 你咋听不出好来话呢？
2: 你说过好话吗？
0: 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啊。来，请各位移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呀，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叫养老区啊。看下这把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咱家孩子坐哪儿？
2: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
3: 啊，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2: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3: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2: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1: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

0: 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1: 别怼我。
0: 怼了，
1: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0: 双怼。
2: 来来来来，别吵，
1: 这个不可理喻。
2: 兄弟，坐这儿感受一下。
1: 怎么了？
2: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3: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1: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
4: 愿意愿意，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2: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4: 我孩子个矮。哎，
3: 你孩子个矮啊？
4: 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就这桌子都有点挡到视线。
3: 你站着。站着。嗯，你多高？
4: 我一米八七啊。
3: 你媳妇呢？
4: 一米九。
3: 那是你家孩子吗？
4: 我家孩子发育慢，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3: 可拉倒吧，
2: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4: 是，
2: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了。怎么补钙快？晒太阳啊。来，哥们，来来来来来，嗯，坐这儿。
4: 哪儿？
2: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钻，一天一个样啊。
4: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这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呀，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3: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4: 是不是？
2: 没错吧？
4: 行，
2: 咱家孩子坐哪儿？
3: 我没孩子。嗯，
2: 你没孩子。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3: 不是，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2: 你弟弟多大呀？
3: 八岁啊。
2: 亲弟弟？
3: 亲弟弟。
2: 那你多大呀？
3: 53。
2: 多少
3: 啊？不是不是，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2: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呀、啊嗯！那我得住二楼，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3: 他们会的。
2: 哎呀，这老来得子那是咱班的宝贝啊！那就坐这儿了，咱不动了。
3: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2: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3: 那不串味了吗？
2: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3: 哎，有点道理哈、
5: 啊。好哥的爸，哎呦，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2: 哎，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哎呀，
5: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啊，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2: 来来来来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5: 你看，
2: 坐后面去。
5: 啥意思啊？
2: 这都长成啥样了？
5: 呀，这是我小时候照片儿，这是我姑娘的。
2: 哟，长这么好看啊！
5: 漂亮吧？
2: 那孩子安排在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在这儿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里眼皮底下等，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5: 这座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2: 那可不。
5: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把这座撤了吧，放个绿植。
2: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5: 嗯，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2: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你家孩子多动症啊。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
4: 哎哎，
3: 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呢？
4: 哎不对 啊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5: 小算盘打挺好啊，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2: 别紧张的，
5: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 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

0: 白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1: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都给孩子？我一天打三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一个月见不着他，我容易？来告诉我几点了，时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修，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时针都去哪儿了。看我这双鞋，我老丈人的，里面垫了六副鞋垫，
2: 显高啊？
1: 大，
2: 显高大。
1: 再看着我这身西装，看着人模狗样的啊，掉色儿，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两条大蓝腿了。
3: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洗。
1: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爬着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容易？哎，
2: 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4: 我是为了我兄弟，嗯，为兄弟两肋插刀。
0: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2: 确实啊，菜有点太臭。
1: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老师，老师我在班里呢，挑座呢。
5: 老师，
1: 对不起，对不起，
5: 老师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2: 完了，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哎呀，
3: 哎，不是，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1: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我走错班了。嗯。
0: 哎，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还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二年级一班。
1: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三年级了。
2: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1: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6: 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儿。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7: 多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 我今天都拿三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一百，那个，我放了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林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8: 该出手时就出手了，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哎哎哎呀，
9: 哎哎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8: 捡起来！
9: 啊，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子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老板，
8: 拿来。啊。
9: 我的钱？
8: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9: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的？
8: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9: 你看我，
8: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9: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8: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9: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8: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9: 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8: 那这次拿钱干啥？
9: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8: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9: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8: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9: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8: 这谁的？
9: 我的。
8: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9: 你叫他，他答应吗？
10: 100的，你好，哎，你好。
9: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8: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9: 长方形的。
8: 对了，啥颜色的？
9: 粉的。
8: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9: 上边写着100。
8: 你的。
9: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8: 谁得病了？这得什么病？
9: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褶？编号是多少吗？
8: 哎，那什么？
9: 啥？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8: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
11: 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8: 他偷钱，
9: 我没偷。
11: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1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9: 二姑父，我没偷，
8: 你偷了。
9: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11: 你放了100块钱？
9: 啊，
11: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9: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
12: 哎呀，我说你
11: 上一边笑去。
9: 我这是笑吗？
11: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8: 1共475。
9: 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8: 我没看见。

0: 你放没放？
1: 二伯父，我真放了。
2: 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0: 来来来，
2: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3: 你来，
2: 我要换零钱。
0: 好，
1: 我这么的，
0: 该出手时就。
4: 我来解释，
3: 他要往里放钱啊！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0: 掉里了。
3: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投钱了？
0: 王小天，你还怎么解释你？
1: 啊！
0: 行行行行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
5: 干啥？干啥呀？
3: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5: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3: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5: 是啊，我拿走的。
1: 二胡胡，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
0: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3: 解释什么？
0: 这个，
3: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1: 对，
3: 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0: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3: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哎
0: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1: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0: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6: 敬老院
0: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1: 谁信呢？你们信吗？没人信，没人信。
0: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
3: 呀，这不张大爷吗？
1: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0: 王小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7: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
3: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真的呀！哎，
8: 给，
3: 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下？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啊，
0: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3: 没有，
0: 我前阵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3: 好。哎呀，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1: 二姑，对
0: 不起，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嗯，你不是要拿钱吗？嗯，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1: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100。
6: 该出手时就出手，
3: 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不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9: 便民零钱箱，
3: 正是
0: 便民钱箱为大家。
1: 放点零钱方便花，
3: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

这是邓政委在我们出发的时候送给我的，给大伙御寒的白酒。我给留一瓶回来。今天你们有福了。哎，过来倒，过来倒。

0: 首长送军长酒，是预祝军长打了胜仗；军长给我倒酒，也是想预祝我们在前线打胜仗。你心里想的什么，我很清楚。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这瓶酒似的。 你老放在那儿不喝吧，他早晚跑了。喝了呢，还真舍不得。军长想让我去前线，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在沙场；军长不想让我去前线，那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未来不仅在沙场。 但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说得好，我们这碗酒敬中国军人，敬中国军队。
1: 敬牺牲的烈士们。

Damn it. The battle's already over.

0: 要到，我们还搭进去了几颗。嗯，是。哎呀，
1: 报告！
2: 报告！
1: 快搭把手！
2: 去慢点！
3: 这，行，慢点！
1: 你怎么来了？
2: 村长让我来八连报道，
1: 这是见面礼。哎，好，轻点放。
2: 莫洛托夫手榴弹，想啥来啥呀！
0: 莫洛托夫手榴弹，加双喜，
2: 军长这是给我们送来一个迫击炮台呀！
4: 是
2: 啊，好。

0: 我觉得可以下面的了，还不到时候，
1: 准备的充分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0: 我跟你说两句，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半天了，八连这碗米大厂什么时候下锅？还要再等等。三连已经再上开，我们要是赶不上，挨批受处分，这是小；延误战机，这是大呀。
1: 指导员同志，现在我是掌勺的。
0: 军事上，以我的命令为准。你这个掌勺的，如果把握不好火候，同志们可以搭把手。
1: 我连炊事班都给你武装好了。指导员，我反复的计算过，现在敌军对597高地的炮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战役。 虽然597高地的山体以花岗岩为主，非常的坚硬，但是已经通通被炮弹砸成了沙砾了。如果这次我们只带着枪支上去，沙砾会很快让枪支出现问题，甚至报废。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使用手榴弹，尤其是威力巨大的摩洛托夫手榴弹。还有。 敌人已经用重重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回我们上去不尽量多带一些摩洛托夫，要等着后勤运输队来给我们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付出多少条生命，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摩洛托夫？
2: 八连这碗米是得等一等了。报告。
1: 排去
2: 司里，拉弹药的筒子们回来了，一共50枚爆破筒。
1: 摩洛托夫手榴弹呢？
2: 又拉了300颗。
1: 还是少了点儿。
2: 副连长，我们已经把司里的库房全端了。
1: 那传我的命令，立刻出发。
2: 是。

0: 哎，老胡，
1: 老张，哎，这不是军部的段参谋吗？他怎么下连队了？
0: 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八连的副连长，
1: 从军部下来。
0: 对，
1: 犯错误了。
0: 犯什么错误？早就调到警卫连了，这次是来充实我们八连的啊。
1: 怎么样，过得去吗？
0: 过得去啊！
1: 炮击15分钟，有5分钟的间歇，足够了。

情况不对，这一轮的轰炸炮弹量明显减少。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间隙，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

0: 老张，老张，
1: 双喜回来。

0: 牺牲的，但是有几个战士被单片划伤了。大将，张连长，哎，我分析这是敌人的新华招。刚才我发现他们只用了6门炮射击，而通常敌人会以3个连，也就是18门炮，命令一个榴炮群。他们这么做，就是要把我们引出来，然后再集群射击。
1: 这帮美国佬太狡猾了，
0: 接下来一定要多多留心。
1: 是。
2: 哎，
1: 老胡啊，刚才多亏了你们连这战士啊，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就劣势了。真是个好战士。笑什么笑啊？你以为你做了好人好事，你的事儿就过去了是吗？先归队，你的事儿回去再收拾你。回去。
2: 老胡，你别收拾他了，我用2次机枪换你这位战士行不行？
1: 枪是咱军人的第二生命。 你把第二生命保护好吧！啊，别老拿出来换东西。回去归队，寻思啥呢？八连都有，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通过1号阵地到达3号坑道。八连都有，出发！

0: 这就是战士们，就这么牺牲，这就是战场。今晚10点之前，我们必须经过一号阵地到达3号坑道，这是我们的任务。各班派注意，以战斗小组为单位，通过封锁线。
1: 不行，不行，不能冲！
0: 照明灯亮起来，跟白天一样，我们现在冲过去就会有牺牲。
1: 所以我们要等在照明灯起来之前，我们要通过去啊！
0: 我们的任务是在今晚10点之前通过一号阵地，下到坑道里边。就这一条路，不冲怎么办？你告诉我呀！
1: 我知道，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
0: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快走！
1: 不行，不行，我是副连长，听我的。
2: 不能冲！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8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3: 我有一条路，可以绕过去。

0: You see something? No? Maybe it's a rabbit.
1: Oh, man, you scared me.
0: This is war.
2: Sergeant, 后勤部报告。 我们的一个运输联队在路上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好几辆运炮弹的卡车都被炸毁了。我已下达命令，剩余的车辆加紧抢运，人歇车不能歇，务必保证明天大反攻的炮弹量。
3: 不能再出纰漏了，要考虑周全。
2: 是。
4: 接兵团，王副司令。
5: 我是王庆山。
4: 哎，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3: 秦军长，说。
4: 我听说，配属60军的一批炮弹，现在还在兵团的仓库里啊。
5: 就知道你鼻子灵。<笑>
4: 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用用呀？
5: 炮弹，全都给你。
4: 反击给我打出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王副司令放心。
5: 我们15军绝对不给三兵团丢脸。我放心，看你的了。What
6: did you see? Why did you open fire?
7: Maybe the wind triggered the alarm. We swept the area, but did not see the enemy.
6: The Chinese are coming. I can feel it. You keep watching, and remember, don't take any chances.
8: Yes, sir.
9: 支援5979高地的八连现在到哪儿了？
10: 白天就已经出发了，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达既定位置。
11: 支援部队去哪儿了？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啊！那小子，赶紧出示动物情况。
12: 我一个人
11: 去。是。报告先师部。
12: 是。
11: 三号坑道。
12: 喂，师长，我是冯百胜啊，支援部队到现在还没上来。
11: 段前锋的部队还没有进坑道，
12: 啊，
11: 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要不我带人进一下？
12: 等候指示，不要轻举妄动。
11: 是。

0: 接武圣山观察所，我是崔建功。报告师长，我是侦察科杜文锦，请指示。
1: 八连的支援部队上山了没有？上山了。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失踪了。
0: 失踪？
1: 他们过了山，梁往山腰方向去了，现在看不到他们。
2: 接军部，
3: 这八连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失踪的？
2: 观察哨的
4: 同志们说，他们过了山梁，就往山腰的方向走了，
2: 现在已经看不见他们的行踪。

0: 这帮家伙真是给他们脸了，还怎么还喝上了？
1: 三号看到口也都是玫瑰老蛋吧？那副连长，没点时间了，到底冲哪进去吗？
2: 别吵了，
1: 没看见来头了吗？
2: 翻译，去一号坑道。
1: 咱任务是去三号坑道啊，
2: 但咱们最终的任务是完成明天的大反击。如果现在这个情况突进三号坑道，算是太大了，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1: 转移去一号坑道，
2: 转移
1: 转移转移，
2: 走走走走走。
3: 喂，
4: 董百胜。
3: 哎，
5: 段显文和八连的支援部队不会失踪，他们对地形不熟，有可能找不到坑道入口。
4: 董连长，听得见吗？
3: 啊，听见了。您说，
5: 你派人去接应一下，记住了，既要把人接进坑道，
4: 又不要惊动美军，清楚吗？
3: 是。
6: 连长，
3: 连长，怎么样？看清了？
6: 美国鬼子，就在咱们三号坑道考察正修地堡工事呢。
3: 看来杜大勇他们不是出什么意外，是路被堵住进不来啊。
2: 没错，
3: 刚才市长命令让我们派人接应，就你去，地形你熟，想办法找到他们以后把他们带到就近坑道。
6: 是。

应该就是这儿了，但已经被炸塌了。你们几个一起把这清开，小心手啊！

0: 有，下来。你带着一班到四号阵地前沿埋伏起来。如果我们顺利进入坑道，我会派人去叫你们。如果五点之前没有人去叫你们，你们立刻向四号阵地发起佯攻。只要枪一响，一号坑道的战友们一定会来接应我们。记住，佯攻不是真的。
1: 明白了，不真的。
0: 佯攻四号阵地，去吧，一班的，
2: 有，跟我走。是。接着找我，没事。There's no one there. Shut up, Misty.
3: Chinese are nearby. Can smell them.
4: We really just have one minute.
5: Yeah. Thanks.
4: Stay, guys.
6: One more day.
7: Yes.
6: We are fucking out of here.
7: Just go back home.
8: Yes. 指导员，如果是你，你会在哪个方向开另外一个出口？
9: 连长，指导员，
10: 太好，连长派我过来接应你们。
11: 后方有一群美军正在朝我方靠近，
12: 快走进坑道，
13: 同志们，
12: 走！
13: 一排长带我们进坑道，撤！
14: 走！
15: 走！
16: 快！

0: 一号坑道是一营的地方，一营的人呢？
1: 同志，你们一营营长呢？
2: 我们全营就20多个人了。

0: 哎，冯连长，我是段险峰，活着呢。怎么样，在哪儿？一号坑道。常道又找你们了。
1: 常道有在我旁边呢。啊，
0: 带上来多少人？一共125人。
1: 等等，125？你小子可以啊！七连到我这才30多人。

0: 大有说让我们留在一号坑道。是。我这门口啊，全是狼尾的地堡，不安全。你呢，就跟指导员留在一号坑道。所以作战，你们自行决断，啊。
1: 我只有一个要求，
0: 今天晚上的大反攻必须胜利，
1: 守好坑道，
0: 拿下阵地。
1: 是。冯连长。 你那里人少行不行啊？
0: 管好你自己。就这样。

0: 不到一百二十五，蜡板掉队了，刚刚发现。掉队了？我去找找。
1: 哎，
0: 你现在是副连长，马上反击了，有很多战前准备工作还没做呢，你不能走啊。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

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哎呀，查到了吗？但是救过来一个伤员。

0: 现在还有140多个人等着我们来指挥，我们有责任带他们活着回去。晚上反攻的时候，希望能找到他。
1: 你第一人。

0: 我秦俊伟，秦军长，
1: 王副司令啊，
0: 这次和兵团一致决定，给你增调三个炮兵营、一个加农炮兵营，还有卡秋莎火箭炮团。今天晚上的战斗责任重大，
2: 谢谢王副司令，我们一定打出志愿军的气势。
0: 秦军长，你的身后有整个志司，整个兵团，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2: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是我们十五军的光荣，看你的了，老乡。看你的了，秦继伟。军长，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王副司令，咱们军的损失很大？ 过了今晚的大反击之后，我们的兵力会非常紧张。
4: 军长，能不能让兵团支援一些预备部队？我们防区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四十五师啊，
5: 太苦了。
6: 就算预备部队一时过不来，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军其他两个师调部分部队先来顶一下。
7: 我秦继伟，
8: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7: 说。
8: 参加反击的六个连队都已到达指定位置，今晚战斗一旦打响，我们将分三条战线，
0: 同时发动全面反攻，将两座山头上的十几块阵地攻势全都夺回来。好，崔师长，我可是想尽了办法给你搞了一百多门炮啊，你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动作迅猛。
8: 谢谢军长，保证完成任务。
0: 让二十九师过来吧，五三七点七北山。 和五九七点九高地之外，其他的防务都交给二十九师。
8: 军长，如果二十九师三个团全都上去了，我们十五军就没有预备部队了。
0: 现在哪个部队不是咬着牙呀？咱们老首长说过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志愿军打的就是这口气。给张显阳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接防。
8: 好。
7: 二十九师吗？让张师长接电话。

0: 同志们，我们头顶上的表面阵地上，美国鬼子可都要出来晒太阳了。这场仗可不好打，几个小时后，我们就要进行反攻了。
1: 我想问一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三排没有问题，
2: 四排没有问题。好，
3: 报告。上山的时候弄丢了几颗手榴弹，应该去哪里补一下？
4: 你怎么不早说？
1: 你怎么不早问？
2: 是。
3: 白眼宝，你小子挺能给你们排长上眼药啊。
1: 但是这眼药上的好，这说明你们班排长工作不细致。对，这眼药上的好，工作要细致再细致。
0: 是。
1: 大家一路上都看到了吧？这岩石都被炸成了沙粒，我们的枪是很容易卡壳的。
3: 所以手榴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一会儿啊，解散以后，各班排长带各班战士到弹药库充足弹药，尤其是手榴弹和爆破筒，听见了吗？
0: 是。
3: 那就
1: 解散，
3: 去吧。

0: 在双喜，有问题。双喜，回来！
1: 没事儿，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0: 他不听我的指挥，我的他也没听啊，所以啊，这早晚得出事儿。这小子，打仗虽然勇敢，但是一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那不是勇敢。
2: 那是去找死。
0: 你别说，你俩还真挺像的。
2: 我俩像？
0: 对呀、啊，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打仗，啊，凭着主观意识说，夸上哪就冲上去了就。但是你比他强，因为你多少你幸亏你有文化。
2: 啊，这点我知道。
0: 所以啊，这小子得用点邪招。
2: 邪招，他既然不受管，那就让他去管人，让他对另一个生命负责任，他多多少少就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哎，你这招以毒攻毒，以辣克辣，有点意思啊。那管谁呢？哎，范伟宝，你来干什么呀？啊，
3: 我
0: 行，既然来了，站着吧，听副连长的啊。
2: 连宝，叫你来，是想让你和双喜组成一个侦查小组，以后你们要互帮互助。
4: 我不要，我一个人挺好的。
0: 那可不行啊，不管是谁。都不能一个人执行任务，这是纪律。
4: 他不适合跟我一块。
2: 双喜同志，这是命令。战场上不听命令，轻则关禁闭，重则枪毙，你选择吧。
4: 我选枪毙。
2: 不怕死？好。你越不怕死，我越不会枪毙你。但是我可以取消你所有的作战任务，马上给我回警卫连。
4: 好，我同意。但是我得管着他。
3: 我不同意。

0: 凭什么他管着我呀？我是八连的老兵，朴大方阻击战我也参加了，军长，我还受到军长表扬呢。
1: 军长表扬的是全军，
0: 那也是表扬，
2: 没问题。

0: 同志们，你们的弹药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决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最讨厌有人说我不怕死，请各位一定记住，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 只有活着，才能完成任务。都给我活着回来，明白了吗？
2: 明白。不怕牺牲，打倒美帝！
3: 这样活，
0: 应该是完成任务。

我不管他，不管他，就你把命留着，给我杀你！给我杀！

0: 四排在反击六号阵地攻势的时候，全部牺牲了，就只剩我自己了。
1: 立即向营里汇报，请求支援。
2: 是。

0: 哎，刘梦，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还不快去看看？快，好。哎，对。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副连长，敌人被我们打下去了。
0: 好，按照部署，立刻和135团五连会合，一起拿下九号阵地。三排长吴波，你带几个人跟我去。
2: 是。
0: 四排长王成栋。 配合指导员守住一号阵地。
3: 是，
4: 告诉大家检查一下弹药啊。
3: 是，
0: 走。

今日我集中大口径炮60余门，火箭炮2个营，进行2个齐放，对2000余名美国侵略军给予毁灭性杀伤。今日之反击，目的在于全面恢复地表阵地，将敌人彻底从高地上赶下去，以实现部队对5.9.9高地的全面控制。其中的。

关键节点是零号阵地，它是攻击主峰三号阵地的出发阵地，如果不能夺取，将影响三号、七号、九号、十号阵地的战斗。所以零号阵地是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夺取的。希望135团二营能圆满完成任务。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他们的信念如铁，勇气如钢，为了胜利，不惜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枪林弹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士，我们才能与美帝不断战斗。

0: 19日晚的反攻，到20日凌晨，我军便全面恢复了597.9高地的所有阵地。敌人从拂晓5点开始出动飞机轰炸我军阵地，掩护地面部队发动疯狂反攻。
1: 军长，美国鬼子都滚下阵地了，你咋还不高兴啊？
2: 我怕他们滚下去的快，爬上来的也快啊。美国鬼子，他既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啊。
3: 我是秦基伟，
4: 我是邓华，
3: 致司祝贺你们取得反击的胜利啊！
4: 谢谢司令员，谢谢致司和首长们的支持啊！
2: 我要提醒你们，敌人依旧很强大，他们没有撤退，
5: 战斗意志更没有垮。

0: 冷静！我霍万桑。
1: 我去哪儿？
0: 冷静，冷静，放松啊！放心，放心，我也没打过这么惨烈的仗，你的所有反应都非常正常，都非常正常。坐，

0: 难受，理解，理解。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用身体去挡枪眼了。可是。
1: 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我难受。
1: 理解，
0: 理解。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用身体去挡枪眼了。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2: 如果我们到不了更岛，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0: 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
3: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生命。
4: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为什么会没选择？
5: 我们可以执行得更好。六连的战报你看了吗？用手榴弹和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用身体堵枪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4: 冷静，冷静，冷静！你现在需要休息，你现在需要休息，知道吗？还有很多仗要打，还有很多仗要等着你去指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需要你，知道吗？冷静啊，冷静。

0: 走走走，但是我怕了。干什么？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有什么可怕的？
1: 走走走走，我不怕死，是我怕完成不了的使命。

0: 我们得继续检查它，看样子像脊柱受伤了，乱动可能就废了。你还行吗？
1: 我可以。
0: 同志，你再坚持一下，我得再往下摸一摸。等等。

0: 来活了！敌人来了！来活了！来活了！敌人来了！来活了！来活了！司马长王程东，有！马上带领四百各班进入阵地，按照师里的指示，坚决把敌人打下去。是！注意保护战士，不许冲动。
1: 是！

0: 移动，向右砍击，向前看。好，宣布作战任务，大家升阵地以后，立刻进入防御位置，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跟我来。
2: Cover fire! You hear me? Cover fire!

0: 回通道，回通道，快回通道，快回通道，快回通道啊！回通道，双喜，
1: 我帮你。
0: 徐娇人，
1: 我来，
0: 快点，不好了！
1: 快点，
0: 伤员会坑道，开砍！啊，
1: 是
0: 开了！
1: 好，好，好，你挺住，我马上回来。

0: 很多。
1: 放下吧。
2: 所有人回坑道，快回坑道。
3: 是。
1: 怎么样？

0: 哎，干嘛去？接进去，这一晚上，咱们有线电话线接的十几次，每次过不了多久就被敌人炮火炸断了。这个
1: 我知道，你们班长呢？
0: 我们通讯班出的我都牺牲了。现在有什么办法？我们通讯班在山脚下的猫耳洞里面，有个通讯屋的储存点，里头有直通师弟的电话接口，我一定可以把现在接上。
2: 等会儿，还能执行任务吗？
3: 能。
2: 带着小豆子把线给我接上。
3: 是。

0: 没事吧？
1: 是。
0: 炮火停了，咱们没时间了，走。
1: 是。

0: 轻点，听完了，
1: 走。

0: 九号阵地，十号阵地，十号阵地，一号阵地，一号。有消息没？
1: 还没有。
0: 科长，
2: 怎么了，小杜？
0: 我瞭望观察到，五九七点九高地部分工事被敌人占领了。
1: 验证了吗？
0: 监听那边还没确切。
1: 跟八连联系了吗？
0: 电话断了，暂时联系不上。
3: 用无线电。
0: 仗义打起来就断了。
1: 我建议立刻向山下报告。
4: 不行，我们的情报要通过验证以后才能上报。
0: 战场上瞬息万变，万一会儿首长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
5: 叶
4: 子，
5: 到。
4: 接通军部。
6: 战军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刘向阳。
7: 队长，参谋长，武胜山打来电话，说高地被敌人占领了。
6: 太快了吧！四十五师怎么没通知军部啊？
8: 你留守，我去找崔建功。
6: 哎，军长，不行，这太危险了。
7: 你要出现点意外，这仗还怎么打呀？能伤上我秦继伟的炮弹，美国人永远造不出来。哎，这个怎么样啊？能修好吗？
9: 应该可以。
7: 抓紧时间。

0: 双子同志，电话通了，咱们该回坑道了。小豆子，一会儿你可得跟紧我了，咱们这次不能再冒险了，啊？
1: 是。

0: 五分钟炮火前线，
1: 走！
2: 崔建功，崔建功，
3: 军长，
2: 军长，
3: 你不要命了？什么事？电话里说吗？
2: 你是个老实人啊，你老老实实告诉我，现在阵地的伤亡到底什么情况？
4: 冯百胜，你告诉我，现在一线阵地到底什么情况？报告军长，今天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我们的表面工事都被炸毁了，损失非常惨重，很多战士、少将还在阵地上坚守，现在阵地还在我们手里，但是我们现在缺少药品，弹药也不足了。
5: 让战士们撤下来吧，撤回坑道防守。我代表军部同意你们撤回坑道的做法，要顶上去也能撤回来是对的，勇敢不是蛮干。
4: 是，谢谢首长。
5: 陆景儿，让人都撤下来，快！军长，现在看来，工事是丢了，除了四五六号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其他的我们都撤回了坑道，但这是暂时的。到了晚上，我们一定把失去的阵地工事再夺回来。要是夺不回来，我也没脸见你了。
2: 这是上甘岭，不是你的篮球场。

0: 反击要打，但是不能一击用事。按照八连的说法，我们之所以丢失地表工事，是因为伤亡太大，弹药补给不足，现在连药都用光了。军长，反击部队上去之前，我们该要的都要了，军里不该给的也给了，现在失败了，我崔建功还要自己这张脸呢，人要争口气。
1: 要是不够，我就自己进坑道。
0: 现在不是你要面子的时候。要想斗志，也要看实力啊！赶快想一想，咱们现在还能动员多少兵力？啊，
2: 我们还有八个连和二十九师的换防还没有完成，
0: 现在就把这八个连调过来，全力防守上甘岭。
3: 是。
0: 给我接二十九师张显阳，张显阳，你听着。 今天夜里就要完成和四师五师的换防，让他们的人立刻来上甘岭，要快！
4: 是。
0: 军长，运输线也是个问题，现在美军的炮火太疯狂，一盒子弹、一粒药都送不上去。
4: 现在不光是子弹和药品的问题啊，那坑道里面伤员肯定多呀，卫生员也要送上去。
5: 是。
6: 十二军李德生，
7: 给我接邵军军部。
6: 喂，我是李德生，
7: 京城打得不错，该回古山休整了吧？
6: 我们正在回古山的路上。
7: 是，
6: 我又调回三兵团了。
7: 又是您的兵了，有啥事儿？您就说。
6: 别去古山了，来武胜山。
7: 十五军在上甘岭损失很大，
6: 这么严重吗？
7: 那帮美国佬下了血本，决心很大。先来个团做预备队，随时准备接手。
6: 是。
7: 正式命令，要过两天才到军部。
6: 我跟曾军长打过招呼了，
7: 他要重视十二军的工作，也得留下来。
6: 你是副军长，提前得有个准备，明白吗？
0: 老军长，是。

0: 同志，我们是134团8连的，我叫小豆子，这是我们连的双喜同志。
1: 刚才的路有多危险，你也看到了。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2: 我是卫生员向红，市战地医院昨晚安排我们紧急支援你们。你们连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们八连
3: 卫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
1: 伤员们现在也全靠硬扛着，药也基本没了。

你打过熊吗？我原来在太行山打游击的时候啊，手下有个侦察兵，满族人，是猎户出身。哎，他们村里就打熊。我听他跟我讲啊。

0: 他们大熊提前好长一段时间是不洗脸不刮胡子，这熊是眼睛瞎鼻子灵啊，他怕熊闻着人味儿。但即便是这样，这熊是身高体大呀，你一下打不死他，反而会激怒他，疯狂的攻击你。
1: 装死是吧，
0: 王副司令？熊也吃死物啊。后来他们村想了个办法，刀尖舔血。
1: 我光听这几个字儿就是个坏招。
0: 哎，在熊出没的这个路上啊，埋上一把刀，刀尖冲上，抹上猪血，熊闻着这血腥味儿他就来舔刀，舔刀他就会流血，舌头刮破了，但是反而会激怒熊的兽性，越流血他越玩命的舔，最后这熊啊就会被这刀尖把舌头上的血管割破，直至死亡。
1: 十五军想到这个刀尖儿，
0: 毛司令，我们的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儿啊，范弗里特就是这头狗熊。
1: 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从坑道反击，咱们处于劣势，这个刀尖不好当啊。
0: 一臂一力啊，
1: 臂我知道力，什么？
0: 毛司令，你来看，我们的坑道就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现在范弗里特认为自己马上就赢了，他认为我们处于劣势，他很快就能拿下阵地。但是我们依靠坑道，依靠顽强的战斗力，跟他反复争夺阵地，他就会持续加重。这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让他不停地出血。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样一来，你们的压力会很大。
0: 王司令，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咱大副美国佬那才叫真本事啊！

0: 主席说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白拳来。你的想法我会转告给执司，在这儿我代表个人表个态。我支持你，放手去干。王司令，十五军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1: 走了。

快过来，轻一点。石洞口被发现了吗？你别说话。

0: Did you find a tunnel entrance?
1: No.
2: 各位同志，经过各方信息的汇总，19、20，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567人。这场仗虽然打得艰苦，但是我们也狠狠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3: 科长，据我监听到敌军各连各团的情报数据来看，他们的总伤亡人数应该是2534人。
2: 文静同志，我知道你最擅长敌方侦察，但是也要相信我们的同志。3567这个数字是我们武胜山观察所通过观察，配合侧翼观察以及各团上报的数字汇总算出来的。科长，你看，我们所与橘亭县还有中峤山等辅助观察所形成一个重叠交叉的弧形观察链，所以能够对597.9高地和573.7高地持续观察。 但是也会存在着数据被重复报告的可能，尤其是美军的伤兵运输线路会同时被几个所记录侦查。
4: 文静，就按你刚才说的，这一份报告出来。
2: 是。
4: 有需要帮助的，尽管提。
2: 我一个人会做的比较快。

0: 文锦，局厅现场资料在这儿。还缺啥？这些资料我熟得很。
1: 谢谢你啊，汪洋。

0: 文姐，报告怎么样了？
1: 科长，报告，都在这里了。
0: 你的数据是对的，我马上报告石库。
1: 好。

0: 我那个早饭给你，
1: 不就几块巧克力吗？我昨天熬夜，今天又帮了你一早上，我吃一口，不过分吧？过期了。
0: 上山的时候带的，你补充点营养。
1: 过期了还那么宝贝啊？

0: 开战八天，歼敌7000多，但我们也大击去了3000多人。真没想到，崔建功一个师27个步兵连，活活打光了20个，情况不容乐观啊！
1: 好消息，现在志司和兵团已经决定了，启动兵团2梯队，12军过来支援我们了，可以作为预备队。
0: 太好了，其他部队开始增援了。
2: 你通知29师的张显阳，把划归44师指挥的87团归建，随时准备支援45师。
0: 好。
2: 不过，军长，87团的换防和归建需要时间啊，坑道里的战士吃喝弹药补给，恐怕坚持不了那么久。

0: 现在军职机关能调度多少人？算上军职机关和直属队，一共1200多人。 1200人，这样把它分一分，
1: 分成13个战斗连。

0: 第一批，今天就送到阵地上。第二批，留在师团待命。第三批，留在军营集训，保留一批军事骨干，每天要坚持训练，随时准备添油。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1: 分为三批，这个战术好。现在坑道内单位多，建制乱，人多，思想还不统一。 咱们的干部下去啊，能够起到核心的带头作用，尽快的统一思想，组建坑道的党支部，能够让坑道的部队形成一支有凝聚力的战斗集体。
2: 政治部要大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还有就是战场报，要及时宣扬英雄事迹。我们绝对不能让英雄默默无闻。
3: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
2: 老张，打老蒋部队的时候，你的土工迫近战术就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呀。我跟副军长商量过了，这次坑道作战由你总指挥，一定要坚持白天钻进坑道，晚上小股力量袭击敌人，死死的把敌人拖在阵地上。
4: 好。
2: 现在，我们的战士们在楼下的坑道了，敌人在楼上的地表阵地。
5: 我们这把尖刀就是专捅他美国佬的屁股。
6: 是，
7: 李部长，我决定去前方坑道参加一线的战斗了，请您批准。
6: 批准了。
5: 记住，你要抓住合适的证据，
6: 一定要活着回来。
7: 好，我记住了。
8: 让枪人先过，过，快，等开，等开。
9: 都包扎好了，好，到那休息。怎么了？啊？紧张？来，扶他站起来，站起来。
10: 还能坐呢，来，那枪着，跟我坐啊，把气吐出去。
11: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羊肉有膻味，喝汤放胡椒。你怎么来这儿了？你现在不是应该在致辞，跟着大领导、跟美国佬谈判才对吗？
12: 战场上得不到的，他们桌上也别想得到。那帮美国佬狂妄的很，妄言说要用飞机大炮来谈，我们当然奉陪啊。
11: 所以你来这里了，
12: 因为这里最热闹。
11: 够意思，你来之前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哎，
12: 前天才上山的，我现在在135团5连。
11: 哦，5连。
12: 哎。 你最近怎么样？

0: 家里都好吧？闺女好吧？哎，惦记着他呢，都挺好的。走，咱们那边说。闺女几岁了？上学了吗？
1: 9岁，2年级。哎，
2: 指导员啊，哎，
0: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在智思参与谈判工作的莫言同志，
1: 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哎呦，我们八连的指导员胡满仓。啊，智思的莫同志，你好。
3: 胡指导员，你好，你好，你好，嘿，有孩子了是吗？男孩女孩啊？
1: 家有小女初长成。哎呦，成家挺早啊你啊！哎，你查的怎么样了？
3: 我排清楚了，16个连队，共85人，还有55个伤病员。现在啊是兵找不着班，班找不着排，排找不着连呢。那不敢接的频率都快搅成麻花了。 整个一号坑道就像一锅大烩菜，这样可不行啊！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部队，那就是一盘散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统一指挥。能联系到冯连长吗？根本联系不上，我估计啊，3号坑道跟这边差不多。
0: 指导员，现在唯一的办法。
3: 就是赶紧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让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想一块儿去了，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啊，16个连队啊，各有各的作战任务，每个人都想抓紧回到自己的连队，很难组织到一块儿，除非上级派代表来才能统一调动。
0: 上级。
4: 报告，指导员傅连长，坑道里除了重伤的同志，其他所有的党员同志都到了。同志们，部队被打乱了建制，我知道大家都不知所措，都想联系上级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指示。但是请大家不要着急，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刚从智司下来的莫远同志。 莫远同志那平时都是跟我们志愿军的首长们打交道的，他可是跟我们的彭老总开过会的。由于呢，这次情况特殊，智司专门派他下来指导工作，帮助我们战斗。接下来，我们有请莫远同志，跟我们介绍上级的最新指示。
5: 同志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到了朝鲜战场，为的是什么？
6: 打美国鬼子！
5: 对，我们来就是为了打美国鬼子的。我们非但要打，而且要打赢他们。我们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阵地，赶出朝鲜战场。所以。 我们一切行动的原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我们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我们简直就是一盘散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成立坑道党组织，只有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我们才能齐心协力，一起保卫我们的阵地，一起打胜仗。
7: 报告，说，代表同志，有组织才能打胜仗，这一点我们都没有意见。可是我们都不熟，应该怎样展开组织建设工作？上级领导有没有什么指示？具体的工作，请让胡指导员为大家讲解一下吧。同志们，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 这位是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目前一号坑道由我们两个负责指挥。现在一号坑道的情况是一共撤进来16个建制连队的干部和战士啊，我知道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作战任务，各自都担心各自连队的情况，这点特别理解。但是就像刚才智司的莫远同志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

0: 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可是大家看看现在坑道里的情况，就像一锅刚下锅的大烩菜，没有味道不说，有的菜刚下锅就烂了，有的菜怎么煮都不熟，这能吃吗？肯定吃不了。那这锅菜差什么？就差一个掌勺的大师傅。这大师傅是谁呢？党支部把大家集合过来，就是要成立八连的坑道党支部。从现在开始，一号坑道所有的战士全部并入八连，统一由八连党支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打败敌人，争取胜利。
1: 胡志老袁，就你来当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吧，我投你一票。
0: 好，鉴于战争的复杂情况，那我暂时先担任八连坑道党支部的书记。下面我宣布，八连坑道党支部正式成立。
2: 报告，
0: 说，
2: 我们现在有了党支部，那军事上谁指挥？
0: 军事上，我想还是由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来指挥。大家对他可能不太熟悉，段显峰同志曾经是军部的一名作战参谋，十八号带领八连零伤亡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把八连一个不落的带到了一号坑道，而且段副连长对一号坑道周围的阵地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由他来担任军事指挥是再合适不过的。下面有请段副连长安排工作。
3: 同志们，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宣布几项临时规定。第一，汇报有主次，先班再排再到连。第二，坑道内专区专用，不许无理占用。第三，我们所有当过班长、排长的同志们，要统一听我的指挥。好，现在我将各位同志重新分编。八连连长冯百胜带着一排排长常大友在三号坑道，二排排长已经牺牲了。现在我任命魏南同志担任二排排长。
2: 副连长，我之前只当过副班长。这让我当排长，
3: 敢不敢？
4: 敢。
3: 三排排长吴波，
5: 有。
3: 四排排长王承栋，
6: 四排长腿部受伤，一会儿我去传达会议精神。
3: 好，嗯。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八连的同志们，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打赢这场仗。
7: 是。
8: 战场真是个炼金炉啊，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无法相信你已经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副连长了。
9: 不是我蜕变，是战士们影响了我。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你看我们的火力装备远远不如对手，但是我们不怕。你炮弹轰我们，我们钻通道，白天打不过，我们夜里打。最关键的是，你看我们不到一个晚上，我们就能以党组织为中心重新组建，形成完整建制的战斗力。所以我现在坚信，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阵地就在我们手中。就算我们全部牺牲了，我们的同志也会顶上来。
8: 真是高兴。

0: 当年能成为你入党的介绍人，并且把你输送到根据地去做革命的工作。现在从你的话来看，你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了。
1: 还在努力中。
0: 我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哪有今天的我？但是我们不能原地踏步。 未来的战争中，只有战士们的顽强意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掌握先进的火力、先进的装备，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的成为无敌之师。
2: 这坑道也真是厉害啊！美军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都完然无事。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
0: 这个坑道取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呀？哎呀，这个坑道我要跟你仔细说，得说三天三夜。我捡重点的跟你说，要守住坑道。第一个有通风，你看我们每条坑道里都建了多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隐蔽性可是大学问。还有就是怎么来保护好坑道。 我们可以防火、防生化、防炸药。
3: 老段，哎呀，电话线终于通了，跟三号坑道连上了。
0: 连长什么指示？
3: 连长说啊，市里边还是明确了啊，白天钻洞，晚上洗澡，杀伤敌人。就这些？还有，连长大大的表扬了咱们成立坑道党支部的事儿。 而且还说我们跟军部是不谋而合呀！嘿，太好了！哎呀，肚子饿了，该吃夜宵了。来，抱着你。哎，
4: 你说什么？吃夜宵？啊，
3: 在我们这儿就是夜间行动的意思。
4: 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退我击，这是我们上甘岭的游击战术。
5: 副连长。
0: 也带我一起去吧。我要为咱们连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去。不行，这几天敌人防备的严，今天晚上我们党员先锋队先上，等过两天摸清楚了情况再带你们去。
3: 好，
0: 作为党员，算我一个。魏彦同志，你去干什么？你了解这里的情况吗？了解这里的地形吗？太危险了，你留下来，坑道里。
3: 也是需要党员来做工作的，代表同志啊，这个打仗啊，就跟馆子里边做菜是一样的，有切墩的，有掌勺的，还有打水的，哎，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呢，主要就是负责品尝、提意见，就别给我们抢这拔萝卜的活了。<笑>
6: 我呀，不是来尝味道的，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上前线打仗。
0: 魏同志，我现在是这里的指挥员，我命令你留在坑道。
6: 段咸丰同志，从级别上来讲，我还比你高呢。我是从制司过来的，
0: 但在这里，你是秀才，我是兵。范元宝，报仇的机会多的是。服从命令，替我照顾好代表同志，不许离开坑道半步。
4: 是。
0: 咱们先开个动员会。
3: 好。
7: 崔建功吗？请让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墨远，朝方策反了一名南军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岛的情报。到狙击岛后，去七号仓库接头，尽快把情报带回来。
8: 是。
7: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8: 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
4: 李部长，您就让我去吧。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8: 是。
7: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8: 哎，大伟同志，你不能走。 副连长说过的，你不能走。

0: 这是命令，
1: 长高段先锋，我有重要任务。
2: 哎，三宝先生，三宝先生。

你能干点什么？还能干点啥？那俩眼睛干啥的？那滴溜夸夸转，然后你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掉屁股人就没了，你怎么寻思的啊？一个人跑出去啊？ 你眼睛看啥瞅啥呢？在那儿！哎呦我天哪！你气得我！你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莫代表接了个电话说有任务就出去了。我送他到洞口看见个美军，顺便打了一个冷枪，就一枪。

0: 范元宝在洞口开枪，很可能会被美军的观察哨发现我们的洞口。他的行为本该执行战场纪律，但又情有可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美军即将对坑道的进攻。这些地方是我们的通缉口，这里。
1: 是坑道的进出口。大家都说一说，如果你们是敌人，你们会怎么进攻？
2: 堵住坑道口，谁也跑不了。
1: 坑道最怕烟，我要是敌人，就使劲往坑道里灌烟，只要烟灌得够多，这些烟就会从通风口里冒出来。
2: 对，这样通风口就暴露了，敌人就会堵住通风口。 我们要么在坑道里闷死，要么出去被敌人打死。

0: 这是要摸进来呀？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赶紧联系炮指，元宝，把电话拿来。
2: 是。
1: 炮指，
3: 现在只能硬碰硬了。敌人都轰炸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必须得给那炮轰回去，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

0: 喂，接炮指。
1: 我是炮指副指挥高峰亮。
0: 高副指挥你好，我是八连段前锋。
1: 我知道你是段前锋了，怎么了？
0: 敌人现在正在靠近597高地反斜面一号坑道，请你立即开炮。
1: 好，炮火马上覆盖597反斜面。
0: 不光是反斜面，还有坑道口。
2: 我要是把坑道口炸塌了怎么办？
0: 一号坑道跟别的坑道不一样，很结实，炸不塌。
1: 那要是炸到人呢？
0: 你别废话了，开炮！
2: 你小子吆五喝六的，
1: 还指挥起我来了。
3: 高副指挥，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
4: 论级别、论职务，你都比我高，但是说话得讲理。
3: 现在在讨论战术，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摸进一号坑道了。
4: 你再不开炮的话，一号坑道没了，
3: 谁他家的负这个责？
1: 我告诉你。八连的比我脾气还大，
0: 挂了，
3: 打回去。我先唱个红脸，你后边沟通就顺畅了。听我的，没错。
0: 接炮指，
4: 高副指挥，
0: 你听我说，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再不开炮，一号坑道就完了。
4: 你现在赶紧开炮，
0: 我会随时协助你调整射击助援。
1: 你小子要是敢乱指挥，我亲自过去枪毙你。
0: 高副指挥，我现在就是你的眼睛，请你一定相信我。
5: 向西南200米，
1: 高地减一，向左002。
6: 目标597.9高地一号坑道口。

停止开炮！敌人撤了，可以追了吗？大家准备追击！Move, move！ 听我口令。

0: 预备，哎哎，放心，快进来！炸哪了？怎么样？看先生有没有伤？
1: 没事，被刮破了。为什么就不听命令？在黑里面你给我滚蛋！
2: 我们出去看看吧。

0: 青春度，时间，距离的配合。
1: 回坑道，
2: 是。
1: 隐蔽坑道口，防止敌人发现。

0: 副连长。
1: 什么事儿？快说。
0: 哎，这个小女孩挺漂亮的，长得和您很像吧？这该不会就是副连长的女儿吧？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想杀敌？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那要我们连队干什么？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而且你不听命令已经不止一次了。
2: 放，双喜，回来。
3: 没事，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2: 为什么又不听命令？
1: 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不听命令而白白牺牲。
0: 知道了，副连长，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
0: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1: 伤没事吧？
0: 没事。
1: 回去吧。
0: 所以那个是你女儿吗？

0: 老孙，
1: 军长，军长，
0: 叫几个人把车上的萝卜卸下来，别搁着，好好数数。
1: 军长，
0: 军长，你喝水。
1: 你多久没睡觉了？他多久没睡觉了？
0: 仗要打，觉也要睡呀。大伙儿吃的怎么样？现在我们山下吃喝没有问题，可山上太困难了，
1: 每天四五十架次的飞机轰炸，弹药还勉强能送上去，可这水太难送了。这水要是不好送，那就想办法多送萝卜呀。
0: 送了，但山上的战士反映，
1: 什么？
0: 这萝卜吃多了吧，它烧心，
1: 那就是屁放的多一点嘛。但我确实也没考虑到这一点。你们天天就吃这个？
2: 还有馒头。

0: 报告司令，致四同意你们将十二军、三十一师作为迂回队调往上甘岭地区的计划。
1: 感谢首长。
2: 三十一师刚刚执行完京城的防御任务，就调往上甘岭，这是致四的决心。你们一定要做好指战员的动员工作。
1: 报告首长，情急委告诉我，十五军
0: 已经做好了准备，全力执行反击计划，
1: 直到全部恢复原有阵地。
0: 好。目前敌成营成团地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呀，
3: 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抓住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我继续坚决的斗争下去，可置敌于死地。
1: 是。
4: 跟他说啊，
5: 军长，王副司令打电话来找你，我说你去四十五师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军长，崔建功那边什么情况？很不好，炊事班都上前线了。哎呀，这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啊？
1: 你刚才说王副司令。 在电话里说什么？
0: 他什么都没说。军长，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接三兵团司令部，我是秦继伟。秦军长，告诉你个好消息，致司命令里德胜带着十二军去你们那儿了。
1: 他的91团23号就会到达武胜山地区。
0: 上级接下来是什么指示？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1: 我倒要看看美国佬还有什么活招。哦，让十二军过来，好啊，那我们就有生力军了啊！我们腰杆子就硬了。
0: 志思说，美军单方面发布消息，
1: 他们已经占领了三角山的大部分阵地，不日将结束战役。
0: 我明白，我会让他们为说这句话付出代价的。
1: 就是这个意思，看你们的了。

0: 换岗的同志来了之后，每隔几分钟，
1: 你回去吧，不用让他们来换岗。就这，我能折腾他们一晚上。

0: 外面走，那动静啊！多醒醒！哎，醒醒，多醒醒！我现在去通知段副连长，
1: 他们可以出发了。
2: 走，
0: 都醒醒！
3: 走走走。走

0: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不是曾文佳小姐？
1: 我为什么要说？起码不让大家误会你啊。我的事儿不适合说。嗯，这点跟你妈真像。跟我说说他。他呀，还是让董叔跟你说吧。他们公事过，我跟你妈。 也只有一面之缘。他好看吗？比你好看。都赖你爸。我爸厉害吗？

0: 视角的观察敌人的情况，特别点名，局厅线观察所，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非常危险，条件极差。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
1: 报告，我去。
2: 科长，我去。
1: 报告，前线太危险了，需要保护女同志，我去。
2: 女同志怎么了？我们也是战士，不怕危险。你对我没有偏见？
1: 我没有。
2: 一个人去要同时知晓英语、朝鲜语、密码、步话机和电台维护维修，你行吗？
1: 我，
2: 科长，让我去吧。
3: 我也去。
1: 你们一起去吧，两个人可以换班。
2: 是。
3: 是。
1: 我找人护送你们。
2: 不用，我有枪。

0: 哎，快！
1: 这是什么？
0: 抓住你了，还想跑？你快看，这
2: 不就是个老鼠吗？
0: 这哪是老鼠？这是松鼠。
2: 哎，是松鼠。
3: 一个松鼠，看给你金贵的。
0: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
3: 还患难真情，搞得跟亲兄弟一样。
0: 我跟你说，我在山里那会儿，家里的牛啊马呀，都是当自家里人。
1: 我要跑，来过来过来。
2: 哎，不是松鼠。哦，
4: 啊，没有事，坐坐。
0: 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只下蛋鸡，就给它取名叫。饭碗，
3: 饭碗，哦，饭碗的饭不是你姓范的饭呀，
0: 我就是不识字，那又怎么样嘛？我得给你取个名字，你要跟我姓，你也姓范，好不好？
3: 叫饭桶，
5: 饭主，
6: 饭金，
7: 饭魂啊！
0: 停停停，你们都起的是什么名字？什么饭魂的？我给你放个魂看看，是不是你说饭魂？
8: 明白啊，你要是非得让他跟你姓范的话，就叫他范弗里特吧。哎哎。
0: 范什么特？是谁啊？
8: 美军的总司令，这绝对是个大混蛋。哎，
3: 这个好，
9: 这个太好了。
0: 美军司令姓范啊？行，就叫你范弗里特好不好？范弗里特，我得好好收拾你。起立，立正。
8: 美军总司令，好好训练他。
0: 好好训练，好。是指导员。
8: 现在同志，副连长找你。啊，
0: 好吧。范弗里特，我们今天请你要听我们的话了。
9: 范弗里特。

0: 喂点。
1: 那敬你。
0: 好，看看吃不吃。范弗里特，你给我老实点，范弗里特。他害怕，他现在害怕。范弗里特，老实点，老实点。
2: 来来来，云南哪来的抗美牌香烟？你看一下这个烟丝，黄的跟麦穗一样。抽一个，赶紧发。
3: 我劝你啊，也戒了吧。这坑道里啊，缺水，抽烟容易渴。再说了。这烟呀，要是呛到伤员，一咳嗽把伤口震裂了，那咋整？
2: 军长派我们来了解坑道情况，准备23号反击。
4: 有些问题要告诉军长。
2: 什么问题啊？
5: 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26人，怎么反击？
2: 所以派我带一个排来增援你们。
5: 那你们带了多少颗手榴弹？带了多少根爆破筒？现在坑道里只有3根爆破筒，一发巴祖卡，40多枚莫洛托夫，再分给你带上来的人，那就是人均不到1颗莫洛托夫，这点火力怎么打？
2: 我跟你讲，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
5: 这两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
2: 你是怕了还是怎么样？
5: 勇敢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3: 哎，怕肯定是不怕啊。就像啊，我给你一个馒头，你吃饱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你说你能不能吃进去？你肯定能啊。就像这场仗，这场大反击能不能打？肯定能打，而且必须打。
5: 打不了。
6: 23号大反击打不了。
2: 你这话有情绪，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5: 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汇报给军长。
2: 老胡，我跟你讲，我这次来无疑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跟我在这里搞投降主义言论，他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是有觉悟的人，好吧。我也担心，你自己看。

0: 来得正好，你且听听。观察所的同志，请你把刚才的情况再说一遍。
1: 根据白天的观察，敌人一直在抢修0到11号阵地，目前4、5、6、8、9号阵地都已修复，其他的阵地也补充了兵员，目前情况就这些。
2: 谢谢你，听到了。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啊？嗯？这个呢，是丁鑫刚刚写的报告。
3: 好。
4: 嘿，这。
2: 什么态度？你这是！我给你念一下啊！我是134团3营参谋丁鑫。现在，你能不能停一停？啊？你怎么不明白军长的意思呢？丁鑫都已经带人上来了。 这还不明显吗？你在军部这么久，不会这都看。

0: 看不出来吧？军长派人来摸底，是问我们怎么打，而不是打不打。
1: 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23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观察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
0: 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而且，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
1: 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
0: 哦，正好我也有个请求。
1: 你说，
0: 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你跟我联名交给上面。
1: 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
0: 不管你跟不跟我联名，我都会交上去。

0: 师长，我是八连段先锋，现在炮火能够覆盖到坑道口。喂。
1: 太山太山，收到请回答。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收到请回答。太山太山，太山太山，收到请回答。

0: 炸弹坑那口启用备用出口。是。
1: 都是碎的，压缩饼干。杨嘴，你怎么不听话呀？你那么久不吃东西怎么办？我就这样，都7点才能活下去。哎，要吐了，要吐血了！啊！ 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吃的。你想吃这个？它不好吃的，它没有什么肉。

0: 罗胖子，我还没同意你死呢。
1: 罗万象吃不了东西，会不会死？他那个情况是需要打吊针的，要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0: 生理水和糖。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坑道部队正逐渐缺水，全岩修坑道时将水缸建在洞口，一开战便遭到炮火打击，教训很深刻。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坑道的困难。
1: 美军对两个高力坑道的进攻近乎疯狂，用无后坐力炮轰、炸药包炸、飞机投弹等手段，越过坑道部队争夺坑道口。
2: 不止这些，据天线观察所报告说，他们围着坑道口修建暗堡，并且开始搭建铁丝网，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将所有坑道都分割开。
3: 老张啊，哎，
4: 我上次说找苹果的事搞到了没有？
2: 哎呦，还没搞到。
4: 为什么？
2: 我去后勤部了，他们说他们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已经满负荷了。
5: 物资没运到山上，永远不算满负荷。
6: 毛龙，
7: 有，
6: 发动车去后勤。
7: 哎哎，我说军长，哎，等他们汇报完之后，你
5: 情况我都知道，不用汇报了。
7: 哎，我还有个事儿。
6: 啊，你们先忙去吧。
5: 军长。 23号的反击，您是已经下决心了吗？
6: 您是想反对吗？既然你下了决心，我会全力支持你的。现在的问题是啊，23号的反击时间，我们只有103门大口径火炮，两个弹药基数这远远不够啊。
5: 你有什么想法？
6: 我听说呀，又有一批卡秋莎已经过江了。
5: 消息可靠吗？
6: 可靠。
5: 这是好事啊！你小子耳朵够长的呀！我这就给洪副司令打电话，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他肯定会照顾我的。
8: 给我接致司洪副司令。
9: 哎，老领导，是我，齐继伟。
8: 继伟啊，你那里打得很热闹啊。
9: 范副里特想上武胜山，把两个高地都给我炸平了，快！
8: 西方山的情况怎么样了？
9: 也在打，都是连级进攻。现在敌人是想上武胜山呀，但是我西方山的方向也不能不防啊，是不是？现在我的炮不能动，可是这个武胜山我也得加强。你看，老领导您这，
8: 说吧，要什么？
9: 现在其他地方的动静都不大，15军要什么我给什么。哎，
8: 你之前卡秋莎不够，我想再申请一个卡秋莎火箭炮营。<笑>
9: 好，最迟明天中午前到达。
8: 哎，谢谢老领导，我代表15军给您敬礼了。

0: 指导员，哎，
1: 指导员，正好看见副连长了吗？
2: 好久没见他了。
1: 哦，你帮我找一下。哎，
0: 指导员，今晚上能让我出去吗？
1: 哟，怎么着，提高觉悟了？啊，
2: 那我……
1: 你什么你？不能出去，不能。指导员，
2: 你让我去一次吧，轮夜该轮到我了。
1: 只有党员才能够参加夜袭，你现在帮我去找副连长去。

0: 我先说两句啊，来的都是干部，应到十六人，实到十五人，缺席一人是段显峰。
1: 这个段显峰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会啊？
0: 我派人去叫他了，他在写报告，来不了。
1: 他写报告，写什么报告？他写报告，
0: 反对23号反击的报告。
1: 他凭什么反对？
0: 我知道，对于他个人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所以把大家召集过来，我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处理。
1: 同志们，他这个就是个人主义，不讲纪律。
0: 丁一同志，咱们先别上纲上线，先坐，啊，咱们再讨论一下。我刚才也强调，
2: 报告指导员，您看到元宝了吗？
0: 没有啊，他没去找你吗？

0: 睡了，回去，不准起来，别乱动。
1: Guys, don't worry. If we want to report within 5 minutes,
0: 不准说话。你要是敢出声音，把这里都炸了。
1: OK, calm down.
0: Calm down.
1: Calm down. Calm down.
0: 你懂了吗？知道在哪儿？他怎么溜出去的？
2: 不知道，一溜烟他就不见了。
3: 我是不是让你看着他的？那个段连长，咱先别说这些了。
0: 双喜，赶紧带人去接一下元宝。
2: 是，
0: 我带他们去。也好。哦，报告我写好了，麻烦你帮我交到上级。
2: 好。
0: 你和党员们都看一下，
2: 哎，
0: 然后把名字签上。

0: 中几连的？三连的。你呢？我八连的。你没有任务？
1: 为了反击出来侦查的。
0: 反击？你们确定反击计划了？
1: 你们还没确定。
0: 不说了，我不能在这儿，我会暴露你们的。
1: 哎，别！

0: 段副连长的意思，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段副连长报告中的看法，就跟他一起联名签字交到上级；如果不同意，我也会把这个报告交到上级。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一说吧。啊！
1: 我坚决反对他的报告，这个就是右倾。
0: 先别着急扣帽子。
1: 我扣什么帽子？
0: 有问题说问题。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反对？
2: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没什么好商量的。军长他自然有军长的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23号怎么打，不是去讲23号打还是不打。
3: 我不同意丁新同志的看法。你刚来，对整个坑道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在你来之前，整个坑道能作战的只剩下26个人，现在加上你们，也不到100人。现在反击，怎么打？对。
4: 我同意副连长的报告，副连长的报告里把我们人少、火力不足、敌人增援、修筑工事做了详细的分析。这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所以我也不同意23号进行反击。
5: 我赞成。
6: 我是上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击就坚决打好，不反击就坚持到底，绝不放弃。
7: 这个同志有觉悟。
8: 指导员，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得不得行啊？现在有的同志是赞成的，有的同志是反对的，但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时。

0: 也真的太敬佩了，我们可以让那些赞成同志和妇联长一起签个名噻，然后让不同意的同志只保留意见吧。
1: 保留什么意见啊？就一个饺子，韭菜和肉分开吃啊，绝对不行啊！
0: 既然大家没什么说的了，投票吧。
2: 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
1: 7票，好。
3: 不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还是7票。好了，可以了，还有你1票。23号就是要打。
4: 我不同意。
3: 炮火消耗大，是因为对连续作战认识不足。步兵伤亡越大，就越依赖大口径炮火的存在。 战斗仍然在进行，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夺回来。

0: 臭小子，你跑哪去了你？
1: 美军军营。你看，他们呢？谁们？副连长还有双喜啊？我没见着啊，他们也出去了。
2: 范元宝，啊，
1: 几个还知道回来？啊！看你现在真的是胆子大了是吧？啊，不要命了，是不是？
2: 我这不回来了吗？

0: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哦，还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查。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
1: 还有呢？美军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搬汽油桶、搬轮胎什么的，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0: 还有，我发现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

0: 冯鑫，关他禁闭，回去写报告。
1: 指导员，关禁闭我认了。这些药能不能帮我给罗万象哥送过去？美国佬用的东西，全都是能救命的。

0: 瞪着干什么？送药，关禁闭。
1: 蹲下，别挡道啊！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要对一名战士执行战场纪律。报到团里来了，团里的意见不统一，又往上报，崔师长就把这个汇报给我们了。
1: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洗耳恭听。
2: 好，
1: 包军长。
0: 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二十三号进攻。
3: 反对？什么理由？
0: 他们说坑道里兵源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3: 不具备反击条件？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
0: 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仗打到这个时候。 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我们誓死不休，不可战胜。
4: 对，
5: 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把命令发下去。
4: 你怎么说？
5: 二十三号反击，
6: 不能讨价还价。
5: 补一条，谁不好好打，我枪毙谁。
4: 现在我宣布。 给范元宝同志记二等功一次。哎呦，哎，真的吗？我立功了，真的吗？我立功了，哎，喜哥，我立功了，张宇哥，我立功了，我立功了，我立功了，哎呀！
7: 我发上去的报告回复了吗？
8: 可以，
7: 回了。嗯，回复了怎么不告诉我？
4: 一会儿咱们私下再说啊，单独说什么呀？这都是大家联名一起发上去的，得让大家知道结果呀。全体都有，
5: 念。谁不好好打，就枪毙谁。
4: 哈哈哈哈哈！哎呀，解散吧！解散吗？
9: 走走走走走，快走！
4: 好啊。

我们在同敌人比赛，战胜困难，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报告，
1: 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2: 连长？哦，冯连长。
3: 转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1: 是，是。
2: 冯连长，怎么了？
3: 我是段建峰。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这人能放得过我吗？你越是急，你没越我的急啊！
2: 哎，指导员，你没有跟冯连长说呀？

1: 指导员这几天很忙，都怪我。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
2: 这事儿你要是捎上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1: 是这个意思啊，大姐夫，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
2: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0: 幺三四团八连二等功战士范元宝向双喜哥报道。刚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也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
1: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副连长，
2: 这五个新兵由你来负责。现在你是三排七班班长。
1: 我不同意。
2: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这事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
0: 他为什么不让我当啊？
1: 入列。
0: 我
1: 没听见吗？入列。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葛大王，丁麦斗，
2: 侯子明，
3: 周鹏迪，
4: 我来。
0: 好，个儿最高这个出列，100个俯卧撑，开始。
1: 是。

0: 这次来得够准时啊！对啊，副连长，我看那边怎么还有南军啊？那不是南军，美军叫他们卡图斯。卡图？怎么都画上了？
1: 都画上了，
0: 乖，查到就这些。
2: 不对，这样的布局，以我的感觉，这里还应该有个火力点。刚才我们都观察过了，应该是没了。这个火力点可不能大意，要是疏忽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得想办法。 走到近处去看看清楚，老百姓，迎了去！
0: 一二三，
2: 保证外伤任务，
0: 小心点，
2: 快点。 去看看。

0: 副连长，双喜回来了。没事，怎么样？带过去了一趟，那下边游艇老干妈，是个半地下的监视，而且枪口还贴着地面，太阴险了。不管多阴险，被我们发现了，倒数第一个断了它。
1: 哦，走，我给大家拿了个东西，
0: 没白去啊你。

0: 今天晚上，135团5连会配合我们8连进行反攻。我们连的任务，先占领1号阵地，再占领3号阵地，然后北上，拿下8号阵地。我们要和从山下进攻2号阵地的5连形成对攻态势。 彻底将敌人赶下东北山梁。但是现在敌人新修了很多火力点和暗堡，如果不及时拔掉，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会遭受大量的伤亡。
1: 副连长，我现在带人把那些暗堡给断了。
0: 端了是可以，但是会打草惊蛇。美军很快会反应过来，我们要反攻。哎，
1: 那副连长，您是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来地图上少画了一个暗堡啊？
0: 美军阵地防御火力配置分为远距离防御。 近距离火力、拦截火力和战斗地域内火力。远距离火力是空军和炮兵实施的，近距离火力包括迫击炮、无后坐力炮，还有重轻型机枪。拦截火力包括各种直接瞄准火器组成的火力网。战斗地域内火力主要用于阻止进攻方的突破、限制扩张。 阻止增援、支援反冲锋。少画的那个暗堡，就属于战斗地域内火力配置。如果没有这个暗堡，那整个火力网会出现一个不明显，但有致命的漏洞。

0: 这次我们要和炮兵协同，一起拿下一号阵地所有的火力点和地堡。
1: 而这时间那么紧，能行吗？战场上哪有什么行不行，必须行。

0: 哎，副连长，这些什么卡兔是什么？
1: 卡兔萨，卡兔萨是美其师拿李伟军充编的火力点和部队。
2: 合着南朝鲜伪军就叫卡兔萨？副连长，你直接写伪军不就行？
1: 啊，这当然不一样了。卡图萨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军用物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李伟军就是移动的军用物资。
3: 哦，这美国佬就没把他们当人啊。
4: 那个，今天晚上坑道就交给丁参谋了啊，大家散会。
5: 报告。上院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6: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5: 是。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爱与呼啸”的失败者，一个没有车、没有房、没有女朋友的三无终极大屌丝。父母嫌我没出息，朋友嫌我没能力，我喜欢的女人嫌我没魄力。我觉得我活着就是对人类这两个字最大的侮辱，所以永别了。
1: 什么玩意儿？我呀，疼不疼？火辣辣的疼。疼我就是没死啊！你是谁呀？
2: 我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一天到晚。
0: 张雨生。
2: 我是美人鱼。
1: 今天我就要跳下这片海，你别拦着我，行不行？你等会儿，我告诉你，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特别准时，你一个月来一回，每个月都来，这是你这几回你扔的所有的瓶子，哦，里面装着你所有的故事，所以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实话告诉你。 我爱上了你。你说什么？我已经爱上了你。假的！假的！活该！我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美男子。你认为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吗？错！你的生命还有我的一半。
2: 你自己都剩下一半了，你让他们看看啊！这底下还是死当的，啊！你赶紧找个宠物医院看看吧。
1: 你干嘛呀？你就麻这么说我？你干嘛这么侮辱我？好伤心的！你干嘛？你要干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死？我不要你死，我爱你。你都把我气干巴了，来点水。
0: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城市已经打拼了12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作为中国的首富，我现在连租房子首付我都付不起。你这就不行了吗？你这就生活不下去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
1: friend， 寄居蟹。看到了吗？
3: 他的命运很悲惨，
1: 石油泄漏，导致他没法活在他原来的家，只能委屈生活在那个瓶盖里。你说这是他的家呀？对，
3: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盖里。
0: 再来一瓶。
1: 妈呀，我看看。
0: 中奖了！
3: 我的天哪，寄居蟹你发了，又挣了一死一条。
1: 是真的吗？
3: 真的呀。我太幸运了。
1: 呀，那个是瓶子吗？对呀，你可以送给我吗？
3: 是的嘞，太棒了，我终于有一个大房子了，以后他就住我卫生间，我就可以住在这里了，好开心呐！哦，看到了吗？一个瓶子。
1: 他就这么幸福？好，那我们不说住的事儿。作为一个男人，总得有车吧？我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你还有一个板车，还给你配了个司机，我这没法活了！我去，
2: 回来，假的，
1: 哎，假的，该。好，既然这样，我就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老海龟。
0: 什么情况？这是，
1: 你给他讲一讲，你那个脚是怎么没的？
4: 他想知道我股票怎么赔的。

0: 不是，说的是你那个脚。
1: 你还嫌我赔的少？
0: 哎呀，不是，你给他介绍介绍你那脚行不行？啊，
1: 完了，今儿个股票又跌停。我上网看看去，怎么又跌了呢？我的爹呀，爹呀！哎
0: 呦，看没看到？他命运都这样了，他还能炒股呢？
2: 我还有什么幸福？我追求了很多年的一个女孩，她也曾经许诺过我海誓山盟，但是就是因为我穷，她放弃了我。我现在没有爱情，我没有车，没有房子，没有爱情。
0: 哎，哎呀，夹的！哎呀，夹反了，夹反了，泼错了。下来，下来，你稳稳当当，你听我说完话啊。我爱你。爱的不要不要的了，我车房给不了你，可是我给你足够的爱。
2: 我看出来了，我搁这自杀呢，你不是过来见义勇为了，你是给我加油助威来了，你是啊？
0: 不是，
2: 我搁这我掐死我自己，
0: 你别掐，你听我给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受到了诅咒，原来我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人鱼，海里有个巫婆。给我下了诅咒，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我心爱的男人，他亲了我一口之后，我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泼他！哦，哦，
2: 怎么了？
0: 没发生什么。啊？我刚才讲了个故事，亲不亲的故事。
2: 那亲不亲呢？
3: 最下流也！
0: 我的天哪！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这怎么还有个人拿个扫帚上来上个保洁啊？
0: 他就是那巫婆啊！他是来阻拦你对我的爱，阻拦你给我的吻。来阻拦我们的幸福的。
2: 不是，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们呀？
3: 因为我是王祖蓝。
0: 你亲我，大鹏，快过来，快来亲我。
3: 我先来，你不能亲他，不能亲他，
0: 相信爱，
3: 希望他走你的。
2: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做主，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勇敢。
0: 大鹏，
3: 大鹏，大鹏。

0: 不是，哎，那个张杰今年没来吗？
1: 张杰是谁呀、啊？
0: 就是那个爱你的那个张杰呀、啊。
1: 爱我的人多了，他是老几？我终于重生了，我真的是一条美人鱼。我和你迷路在人海，虽然我是一条鱼，也看不清。我喜欢了你很久很久了，你是这里的救生员，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游到岸边来看你。我看到你救了很多很多的人，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有一天你不在了，你是救生员啊，这片海怎么办？那些遇到危险的孩子怎么办？我以后每次游到岸边看不到你怎么办？
0: 美人鱼，谢谢你，是你让我找到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是你让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爱。虽然爱我的不是个人。

0: 劝那嫂娘休流泪，以免那悲伤养老祖宗的臣，那当多年之后，地就是你大爷小弟。
1: 你什么毛病啊你？
2: 大爷，你在这干啥呢？
1: 我唱花脸。
2: 你唱啥京剧啊？你在这儿啊？哎呀，这二米粒怀孕了，你不知道啊？现在是胎教最重要的时刻，你别看现在孩子在他肚子里，他啥都能听见。你在这唱花脸，你影响他的发育。
1: 不是我唱花脸怎么能影响到孩子呢？不是，你说这话我听不懂。
2: 这有啥不懂的呀？你整天扎扎扎嘛呀呀呀呀呀，你孩子生出来不得跟张飞呀似的？爸，你这样，
1: 那我唱啥呀？
2: 你唱花旦。
1: 我唱花旦。
2: 你看看街坊邻居们，都非常了解我的岳父啊。你看我岳父这个身形，这个气质，就是一个旦呐。啊？对不起，岳父，我是说你像个花旦。
1: 我唱不了花旦，我就能唱花脸。
2: 爸，我妈怀二米粒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唱花脸来着？
1: 你妈怀二米粒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不唱京剧，
2: 那你
1: 我那时候练口技哦，天天学驴叫。
2: 你看看，怪不得我妈给我生了个二驴子呢。不过现在好了，你看，自从怀孕以后，我媳妇儿多文静，
1: 打下生到现在，我看着头一回看着这么稳的，
2: 多温柔。音乐呢？哎呀，肯定是高雅的音乐。媳妇儿，听啥呢？
3: 干啥呀？
2: 行了吧？
3: 干啥呀？
2: 媳妇儿，你这胎教呢？你怎么能听忐忑呢？
3: 怎么的了？我喜欢呢。
2: 你能喜欢这个吗？孩子生出来长大了，眼睛也这样的。妈妈，我回来了。
3: 你有病吧，先生们？我听说忐忑，我孩子就非得长这样啊？
2: 你听点高雅的行不行？
3: 废话，高雅的我不听不懂吗？
2: 听不懂不会装懂吗？
3: 我还装？
2: 你听点莫扎特的。
3: 谁？
1: 听莫扎特在文艺圈里挺有名啊。啊，他师傅是谁来的？
2: 他师傅是个说相声的。什么说相声的？这带沟里去了。莫扎特啊，哎，那是外国著名的音乐家。
1: 这知识面挺宽的。
2: 那当然了。
1: 莫扎特是哪国人？
2: 哎，把孩子耳朵捂上，捂上。对，爸呀，我给你提个醒，以后我不知道的知识你别问，孩子笑话我。
1: 哎呀，看来以后咱说话还得注点意呢。
2: 注意啊，这。
3: 对，爸，你这话说到点上了。啊，你们俩现在就是孩子镜子一样，你知道吗？
2: 对，
3: 就像是孩子的老师。
2: 对，
3: 你们说什么他都听得见。知道吧？嗯。所以说，以后对着我的肚子的时候说话办事，一定要注意素质。哎呀，你别老搁那儿说点没有用的。我就说你呢，以后见着咱们街坊邻居什么，一定要面带微笑，注意素质啊，知道吧？
1: 我跟你说，钱志鹏，哎，你千万可别把二米粒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啊，你一定要牢记他对你的哼哼教诲。
3: 什么？
2: 把耳朵捂上。以后不认识的字儿，你查查字典再说。
3: 就是啊，
2: 这让孩子听见，什么哼哼，那不是哼哼教诲，
1: 那怎么说？
2: 蹲蹲教诲。
3: 你给我蹲那儿吧，他一会儿他哼啊，一会儿你蹲蹲的，都啥玩意儿啊？
1: 那句话应该怎么说呀？
3: 那叫谆谆教诲。
1: 谆谆。哦，我哼了半辈子了。哎呦我天！
3: 还有那个钱什么，你别稀了马哈的，我跟你说啥你往心里去，知道吗？
2: 去。
3: 我告诉你要再像以前那样的话，你就给我搬出去住，等孩子十八岁的时候你再搬回来。
2: 知道了啊，
3: 对着孩子说，快点。
2: 宝贝儿，爸爸知道了。哎，
3: 小土豆。小孩子我不看你了啊，给我出来，出来。
1: 你惹他了？
2: 我没有啊。
1: 我不跟你说多少回了吗？全小区你惹谁都行，千万不能惹这个小娘。
3: 爸，

0: 王小
1: 华，干什么？
0: 干什么你？
2: 哎，钱顺，
0: 吵什么？
2: 钱顺发，
1: 干什么？
2: 对着我的肚子，注意素质 ，OK？ 哎，
0: 黄女士你好。你找我钱顺风有什么事儿吗？
1: 不是你什么套路啊？
0: 你请坐。
1: 我坐就坐，我还不敢坐了。
0: 王女士，你看找我，你到家里去找我呗。你在这儿找我，没有红茶，没有绿茶，更没有咖啡。哎呀，我这样怎么接待你呢？实在是不好意思。
2: 你事儿吧？
0: 我没事儿，我就是对你的到来表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不是。小土豆，你这样弄得我都不会了，你还是原来的你吗？
0: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焰火。
2: 那个小黄妹妹，你来到底啥事儿啊？
1: 我还不是他，我在小区走路呢，我走得好好的，他那车呼喳从我旁边开过去了，溅我一身水，你看看。哎，我让他停，他一脚油门踩，他走了。哎，小土豆，你说你跑得了和尚，你跑得了庙吗你啊？
2: 不是钱顺风，你怎么又干这事儿啊？
0: 他完全是在，对不起，岳父大人，据你对我的了解，我能干出这么缺德的事儿吗？
3: 能。
0: 啊，爸爸，啊，好的，既然你都来了，那行，那我错了，黄女士，请你原谅我吧。哦，对了，衣服脏了是吧？没关系，我赔偿你。你说多少钱，我赔你。
2: 这就聊完了？
0: 聊完了。
1: 不用再吵一会儿吗？
0: 吵架是多么不文明的行为啊！来，拿上。
1: 不是，你给我钱干啥？我缺你那两个钱呢，我是来讨礼的，我不是来讨钱的。
0: 我不要钱呢，那就好办了。那你把衣服脱了吧，我给你洗。
1: 谁脱呢？在哪儿脱呢？
0: 哦，在这儿脱实在是不文明。要不这样，我还是给你200块钱吧，你去清洗一下啊。真是我错了，对不起。
2: 你老公咋了？我觉得他今天挺好的呀。
1: 范叔啊，哎，你女婿这两天脑子没病吧？
3: 不是，他脑子一贯有病，就这两天挺好。
1: 你给我的呀？
0: 给你的。
1: 那我拿着了啊。
0: 拿着吧。
1: 哎呀，那你撒手呀。小土豆，你看你这样一下弄得我不好意思了，好像整得我特别不讲理似的。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我就不来了。
0: 是的。
1: 行了，事情解决了，我走了啊。
0: 等一等。
1: 是吗？
0: 王女士，你能不能稍微等一下？我还有一点事情跟你商量商量。
1: 行行行，没问题。
0: 岳父大人，哎哎，你能不能陪着我的太太到别处去遛个弯？
2: 啊，他有事儿是吧？
0: 是，我跟他有点事。
2: 行行，那你们聊啊。
3: 你们谈事儿。
2: 对对对，走吧。哎，
3: 好好。哎，
0: 辛苦你了，爸爸。
2: 好好聊啊。啊，
0: 你慢点走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1: 我是
0: 最好不要穿高跟鞋。
1: 你最近怎么有变化？
0: 我站起来。钱还我。
1: 你给我的。
0: 黄小黄，你什么意思啊你？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今天开车进小区，你故意挡在我车前面，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我故意？我那在正常行驶啊。
0: 你那是正常的行驶，你那叫正常行驶。
1: 怎么了？
0: 好家伙，我开着车，他在前面咔嚓咔嚓，我跟着你100多米，你就不会往边上走走啊？
1: 我怎么知道你在我后面啊？
0: 我滴滴滴摁喇叭，你听不见呢你？
1: 我戴着耳机听音乐。
0: 少跟我装文艺青年！你听音乐，你知道莫扎特是谁吗？知道莫扎特是哪国的音乐家吗？
1: 你知道是哪国的吗？
0: 我知道，我还问你。
1: 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0: 告诉我，你就是不知道。我告诉你，黄小黄，咱俩没有必要为莫扎特在这吵架。
1: 对，这事也犯不着麻烦老莫。
0: 你故意的挡在我车前面，你是不是在这碰瓷儿呢？
1: 谁碰瓷儿？谁故意了？ 啊！你说，那我这一身水，我是故意溅的呀？
0: 看来是故意的。
1: 你，
0: 哎呀，我溅你一身水啊，谁能证明？街坊邻居们，你们看见我溅他一身水了吗？我追你的，没
1: 有。看见没？都看见了。
0: 看什么看？我告诉你，我车里有摄像头，我摄像头是冲前的，我就看见你在这故意挡我的路，溅你一身水，我摄像头可不会摇头。哎呀，
1: 小土豆子，
0: 怎么的？
1: 你在这跟我俩臭不要呢是吧？
0: 你想干什么？
1: 我告诉你啊，你打听打。我黄小黄在小区里是什么一号人物？
0: 我也不是吃素的。
1: 好，你刚才我鉴于你的态度特别好，200块钱就算了。但是我现在告诉你，过不去了。
0: 啊，你想
1: 我这身衣服是名

0: 抢名牌啊，
1: 200块钱就够了，你加起来你赔。
0: 我赔你，我赔你一脸，我赔你，钱还给我。
1: 我凭什么还给你？
0: 你没见过钱呢，你。
1: 好，我告诉你，
0: 你想干什么？
1: 你
0: 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跟你没完，
0: 我跟你没完，
1: 你
0: 还跟
1: 我告诉你啊！
0: 对不起。
2: 不是，这欠还没到完呢。这是道歉还勾践呢？
3: 勾践那边别人早嘎巴锅了。
2: 对呀、啊，
0: 钱世文给你添麻烦了，对不起。
1: 不是小土豆，你咋不按套路吵架呢？你要这么整，我都不会了。
0: 我觉得我刚才对你的道歉实在是不太真诚。
1: 你刚才不是还跟我俩巴巴的吗？
0: 对，我巴巴的也不够真诚。我给你添麻烦了。我再次向你道歉。
1: 你少跟我来这套。
0: 对不起。
1: 我问你，我刚才是不是在正常的走路？
0: 对。
1: 那你是不是故意溅我一身水？
0: 是的。
1: 欠不欠？你缺不缺德？
0: 我缺德，我缺了大德。
1: 那我问你，要200块钱多吗？多吗？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少。我想再给你100。小黄女士，我觉得你可能不好意思要。
1: 不好意思要，谢谢，再见。
0: 给我站住！
4: 你问什么？
0: 岳父大人，哎，你能不能带着我的太太再去遛个弯？
2: 不是，还遛啊？
0: 是和黄女士的事情还没有谈完。
2: 行，那行，那你快点啊！
0: 好的，
2: 一定要注意素质啊！
0: 是，
2: 嗯，今儿表现不错，
0: 慢点啊，
5: 哎，注意态度啊！
0: 好。你没见过钱呢，你？
1: 你要干啥呀，你？
0: 你给我在这儿抢钱呢，你？
1: 谁抢钱了？
0: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1: 你
0: 在这个小区还有敢惹我的？街坊邻居们，你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1: 你
0: 小黄，你就是左脸欠抽，右脸欠踹，左脸踢足见足彩，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怪不得呢啊！怪不得你这么大岁数你都嫁不出去，我再告诉你一遍，你永远都嫁不出去。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一遍，我说100遍，你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
2: 小黄啊，那个我老公到底是把你咋的了？啊，这多大仇多大怨呢？道个歉，跪下就顶大天了，这怎么给我们都整趴下了呢？
1: 他说我嫁不出去。
0: 你就是嫁不出去。你太优秀了，没有人能够配得上他，太完美了，你 beautiful。对不起。
3: 小黄啊，不近不离就行了，钱世峰都给你这样了，你就别得理不让人了。
2: 就是啊，
1: 我得理不让人，我得理不让人。
0: 对不起，
1: 我平时吵架的嘴也算快的了吧，刚才他把我骂的我嘴都插不上了。
2: 不对吧，小黄妹妹，我刚才一直看见你在骂他呀。我明白了，哎，是不是我一来的时候他就对你毕恭毕敬的
1: 道歉，
2: 完我一走了他对你态度特别恶劣呀？
1: 骂我。
2: 行了，这样小黄妹妹，我替钱顺芳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啊，他呀这是在跟我装人呢，知道吗？就是他现在所有的好听的话都是说给我肚子里孩子听的，是吧爸？
3: 这是胎教。
1: 肚子里的孩子啊，阿米莉亚，肚子里有小宝宝了啊！我咋不知道呢？
2: 不可能啊！我怀孕的事儿我都当告示一样贴满小区都是，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0: 的。
1: 太好了，太好了，按你链儿。哎，你怎么能怀孕呢？
0: 那个

0: 那你就离他远一点，
1: 对，你知道实在离不开你就出去遛个弯。
0: 那个小宝宝，我刚才跟你爸爸那不是吵架，那是玩耍。
2: 对对，宝宝，爸爸跟华姨在那玩呢。
0: 对对，我刚才呀，我故意挡在你爸爸车前面，我挡。
2: 对，刚才我故意溅了你华姨一身水，我溅。
3: 你俩干啥呢呀？这是，
2: 宝宝。哎呀，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爱好。
0: 是，
2: 你看你的姥爷就喜欢锻炼身体，
0: 对，
2: 你姥爷锻炼的是腿，我跟你黄阿姨锻炼的是嘴。不信你听，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耶！
3: 那个下次说就说，这个老把我带上。
0: 行了行了，哎呀，我也出汗了，啊、这锻炼的目的也达到了。啊、来，这个道具我还给你。
2: 你拿着吧。哎呀，
0: 不用，你拿着吧，我走了啊。
2: 那明天接着练。哎，
0: 好嘞。
1: 等会儿，明天还接着练呢。啊，啊！你明天要接着跟他练，二美人要不在场，你还插不上嘴。别说了，我算看明白了。啊，当着孩子面啊，你表现的是太地道了。只要一背着孩子，你太不是东西了。你怎么胎教？胎教是你要教育胎儿。现在我怎么感觉是胎儿教育你呢？人前背后你得表里如一，你那毛病得改。
4: 行了爸，别说他了，他改啥呀？改呀，他这辈子他也改不了了。哎、行了，钱顺风，你还是按咱们之前的规定，你搬出去吧，等孩子18岁你再回来吧。
2: 媳妇儿啊，
4: 你别说了。哎呦，
2: 我错了。
4: 走。
0: 米粒儿，这事我得说你了啊！
4: 我，
0: 你是怀孕了，但是你怀孕，人家钱顺风是立了汗马功劳的，啊！说搬走就搬走了，啊！一走18年，孩子能没有爸爸吗？不就是刚才我们俩吵了个架吗？有什么呀？行，这事儿啊，我搬走。
2: 小黄妹妹，你可不能搬走，这事跟你没有关系。哎，孩子是我的亲生的，哎，我要搬我搬，你别说18年，38年我不含糊。
0: 是炒汉子。
2: 小黄妹妹，我发现你这个人很仗义啊。哎，哎呀，今天这件事，我对你是肃然起呀、啊。
0: 我也对你刮目相啊。
3: 我对你俩是五体投啊。
0: 你知道吗，小土豆？啊。你可不能搬走、啊，你要搬走了，我就孤独了。啊。我在小区里少了一个强有劲的对手。
2: 是呢。这段时间小黄妹妹出国了，我就觉着小区里缺了点什么，
0: 是不是、啊、
2: 是的，
0: 我们俩之间的友谊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2: 他们看不懂。
0: 对对了啊，我今天刚买了一个冰箱，哦，就在楼下呢。啊，我现在让工人搬上来。
2: 找什么工人呢？找工人还得花钱，咱是哥们儿啊，这事交给我。哎，
0: 小土豆，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了。
2: 什么不好意思的？哎、
0: 这样呢？哎
2: 呀，花钱也是我花，
0: 哎、我
2: 有钱、啊、哎
0: 呀，我跟你说。
4: 爸爸，哎，我觉得他们俩这友谊，正常人是不太能理解。
1: 不仅是正常人，野生动物如果能理解，我都是钱顺风的孙子。
4: 不如这样吧，我们还是去遛个弯吧。
1: 好的。

种子也能存进银行，记者带您探秘东北最大的种子资源库。2026年沈阳种业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提速，今年展会都有啥看点？一个是铁皮柿子老招牌，一个是有潜力的新口味，看两位村书记如何抱团合作卖柿子。大石桥市七一村有个爱较真的驻村书记，驻村目标很明确。

0: 要为村民办100件实事，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都说病害不等人，这话一点不假。铁岭菜牛镇西贝河村的张丽大姐家里的百合闹毛病了，正闹心呢。这大周末的，大明白听到消息后啊，就火急火燎地赶了过去。热心呢是真的热心，可是大明白真能靠谱帮张大姐把难题解决吗？
1: 哎，这样明天早上8点铁岭别忘了啊。
2: 啥哥，明天周末吗？咋带我玩呀？
1: 就知道玩啊。周末怎么你过周末，病害也过周末呀？等不了，赶紧去，别晚了8点啊。
2: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那人
3: 这第二天一大早，大明白就拽着摄像，喊着土地哥，到了张丽大姐家的百合棚。看这架势，是真挺积极。哎呀，
4: 大周末给你俩折腾来了啊！
1: 哦，这不应该做的吗？有事我交给你了，你好好得看看啊，你仔细点，仔细点。
5: 那你干啥来？哎呦妈！
1: 我来干啥来？我不来，我能放心吗？我走啊。那边啊，我又发现了眼睛，又发现病害了。你以后找你啊。
3: 果然还是那个大明白呀，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结果进棚没说两句就拉胯，看来还得指望土地哥。
4: 你看我这花这啥嘛，我从这边都黄，那边都绿，就隔个镇远，这隔的井那边镇远。
6: 这是正常叶，你看这个叶脉是绿的，但是叶肉之间都是黄的。
4: 是你上一茬可好了，上一茬全是那黑叶，都五个头的，这茬就可能是冬天休眠没休好。
3: 之前还好好的百合，为啥这茬叶片开始泛黄？难道真像张大姐说的，冬天没休眠好吗？
6: 上面黄，中间这个叶脉是绿的，这明显的是缺铁症。为啥缺铁呢？有很多原因，比如你这个土壤 pH 值过高，影响这个铁的吸收，或者是啥呢？你这个土是石灰土，石灰土也呈碱性的，
4: 是，
6: 也影响这个花对铁的吸收，还有啥呢？咱们冲肥呢，一定冲好肥，有的肥呢里头含那个硫酸镁过多，镁肥过多呢，抑制这个铁的吸收。
3: 土地哥说呀，花缺铁就像人缺铁会贫血一样，也会面黄肌瘦。但这还只是小毛病，张大姐家的百合花还有个更严重的问题。
6: 你这个叶黄是吧，还不是大毛病，螯合铁不是冲点儿喷点那个硫酸亚铁慢慢就过来了。关键你这个看着没，全是毛花，正常的搁这不先开花吗？先出花骨朵，这个底下，先开了，先出了，这个咱们管它叫芒花，你这不没有卖相，没人要啊？
4: 对，卖谁呀？谁要这样的？
3: 啥是芒花？简单说就是百合哑火了，该开花的时候光长叶儿不见包，要么花苞长着长着就蔫巴枯死，成了发育不良的残次品。
6: 上茬花，咱那个割完之后就采收完事儿。需要不休眠吧？
4: 对，
6: 休眠期间呢，需要的温度是5到10度。如果你温度呢，过高或者过低，不稳定，尤其那阵天气也不稳定，所以导致花不好，容易造成这个芒花。还有是，咱这磷钾肥不足呢，花生花也不好。所以你再冲肥呢，咱重点的是啥呢？冲湿磷酸二磷钾，完了喷湿呢。也喷点那个二氢钾，就是10天8天就喷那一次。
2: 哥，其实有时候我真挺佩服你哦。
1: 都这么说，哪一方面你展开说说，展开说。
2: 比如你这工作态度，这大周末的都不休息还出来上班。
1: 年轻人，这仔细学呀，是不是？我明天开始就歇长假了加油！
2: 这啥人呢？你说？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守护好种植资源就是守住农业发展的根基和未来。在辽宁有一座东北最大的现代化种植资源库，它就像一座种子银行，藏着农业发展的未来密码。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这些珍贵的种子是如何科学留存、赋能农业长远发展的。
7: 大伙儿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啊，这个看似像仓库的地方它可不一般。那这里呢是位于辽宁省农科院院内的辽宁省种质资源库，那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专门用来存放种子的仓库。
8: 大家现在看到

0: 到的这个是中期自动库，我们中期自动库呢设置的温度是-40摄氏度左右，然后它的保存年限呢是20到30年，能存放的种子大概是13万份左右。
1: 辽宁省种质资源库于2025年9月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依托于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运营和管理，它的规模在东北绝对是顶尖水平。
2: 广义的种子资源是指所有以携带生物遗传信息的而且具有实际或者是潜在应用价值的生物材料都叫做种子资源。最终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种子资源的遗传完整性和它的安全性。
1: 辽宁的这座种质资源库用大、质、特、全四个字形容最贴切。先说说大，这里目前可是东北最大的种子银行。
2: 辽宁省种子资源库它的库容是50万份，它能够满足辽宁省未来50年对这个种子资源保存的这个需求。这个种子第一就得是当年繁殖的种子，也就是说当季的种子，当季的种子呢，它的最初始的这个活力才是最好的。一般我们是不保存杂交种的，我们要保存的是常规种和杂交种的自交系，它的亲本，因为杂交种本身它是不稳定的，第二年再种，它就分离了。
1: 说完了大，咱们再看质。自动化设备让智能存取实现全程零接触，科技感拉满。
2: 我们这个库有智能的堆垛机，还有进出库的这个传送带，它能够全程的实现什么呢？出入库自动化。它这个第一个就使这个种子它的利用空间储存的这个空间放大了好几倍。第二个呢，它还可以避免这个人员频繁的出入库对这个库里温湿度造成影响，同时也避免了库的低温对人员的伤害。
3: 假如说我们现在要取一个要用到的食道种子，假如说这个是二排的第12号位的第8号，我们选择之后点击确认，我们就可以点击开始，它的这个箱子呢就会把储存的种子自动给我们送出来。
1: 更厉害的要数它的全，四库联动的保存体系，不管是种子、植株还是 DNA 都能找到合适的家，真正实现了万物皆可存。
2: 一个是低温库、超低温库、试管苗库和 DNA 库。那么低温库它主要是保存植物的种子，那么超低温库和试管苗库主要保存的是植物的营养体，它的组织、器官、花粉、根尖、芽尖等等。那么 DNA 库那就是保存那个植物的 DNA 了。那么这四库联动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库保存体系，就是它能保存任何一个类型的种子资源。
1: 四库联动让保存无死角，而它的特更藏着东北大地的独特印记。野生资源农家种占比超50%，尤其是野生大豆资源，不仅数量全国领先，更为高蛋白抗逆抗病育种提供了重要基因源。
2: 我们库里头呢，现在存有野生大豆资源是7000多个菌群，近30000个单株，这个保种量的话在全国是居于前列的。那么它的那个多样性也非常好的，我们这里头有超过30份的资源，蛋白质含量在50%以上，在蛋白质和油脂两项合在一起大于65%的也有好几个，所以说呢，这样的资源在全国都是挺少见的。
1: 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种子，看似普通，却可能在未来成为救命种源。为了让它们长期保持活力，库里还有一套严格的定期体检制度。
0: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水稻种子的活力检测，把这个水稻种子一粒一粒摆在这个板里，那个架子里面有水，它就可以自己自动发芽。然后我们现在就用身后这个自动形态测量仪，它就可以进行24小时的拍照，就是它这个可以测量它的芽长还有根长这些数据，然后也可以直接就是算出来它的那个发芽率，就根据发芽率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种子的活力情况。就是如果你检测了比如说这批种子它的发芽率就不好了，那我们今年就会需要 就是繁殖。

0: 取出来，然后再重新再入库。
1: 从田间采集到入库保存，从定期体检到创新利用，这座资源库不仅守护着种子的安全，更搭建起育种创新的平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对种业的重视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
2: 比如说野生大豆哈，它产量不高，但是呢，它蛋白质含量高。如果说我们不人为的把这些资源很好的保存起来，将来我们如果说想选育高蛋白的品种，那么我可能就没有亲本材料了。其实这个工作是利于千秋万代的，可能不一定马上会发生作用，但对于我们种业振兴工作来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安全的保障。
1: 立足东北，辐射全国，这座集保存、评价、创新于一体的种子银行，既藏着老祖宗留下的农耕智慧，也孕育着未来农业的无限可能。
3: 咱们辽沈地区种业人最关注的沈阳种业博览会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年，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大伙选良种，供需对接，学习种植新技术。那2026沈阳种博会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今年现场有啥新品种、新机遇呢？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4: 春种秋收，良种为先。作为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农业盛会，沈阳种业博览会凭借专业的展示平台、丰富的种质资源，已经成功连续举办两届。种博会最实在的好处就是把天南地北的好种子、好种苗、好农机一次性展示给乡亲们。今年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即将在金秋九月如期举办。
5: 本次展会的主题是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拟定于9月22日开幕。9月22日至9月28日期间呢，就是我们的地展具体观摩时间。大家在室内的展馆里边可以看到农资、农机、种子、种苗、加工设备一体化的这些产品，在地展里头，大家可以实打实的看到每个品种的展示以及它们的适应性。
4: 有了前两届的好口碑、好基础，2026年的种博会底气更足，方向更明确。今年展会精准贴合咱们东北的种植需求，重点发力特色优势农作物。
5: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展会来打造一个精准覆盖辽、吉、黑、蒙四省区的一个国家种业振兴的北方标杆化平台，主要就是以鲜食玉米和辣椒为主。今年还会举办鲜食玉米产业周的活动，还会邀请专业的观展团队，他们是来自这四个省区的专业的种植户、展销商、专门的采购团，都会进行鲜食玉米和辣椒这些种苗的对接会。
4: 除了咱们大田常规种植的主力品种，今年的种博会还悄悄升级了特色品类布局。依托沈阳市农科院的科研力量，展会提前引进了不少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好品种，紧跟市场新风口。
6: 大家看到这个呢，就是黑莓。对于浆果类，现在大家知道前些年呢是草莓风靡全球啊，然后之后呢是蓝莓。蓝莓在云南呢也有大片的基地，但是目前来说呢，云南的大部分的这个蓝莓呢也都改成了这个黑莓和树莓，所以说下一步的一个风口呢，就是大家会转向这种健康食品和功能性食品。那么我们沈阳市农科院呢也是站在了时代的前沿，我们优先引进了这种树莓和黑莓的一些优良的一些品种。我们也想做一下示范，更新一些品种，做一些主培苗的一些繁育，来实现北方寒地浆果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
4: 一场接地气的农业盛会，既要服务好专业商户和种植大户，也要贴合老百姓的田园需求。今年展会的花卉园艺板块也是满满的实用干货，不光好看好养，部分品种还能实用深加工，把观赏园艺、阳台经济和特色农业巧妙结合。
7: 我们现在目前保存大概400个月季品种，然后种博会呢，我们预计吧拿出来100左右个。第一个是作为观赏，大概能拿出来3到5个新品种来进行推广。我们想做呢，就是园艺所这一块想做呢，就是花卉与蔬菜这个供养。怎么能达到这个，就是我既满足了

0: 观赏，然后又满足了实用。我在养花的同时，我再种点菜，然后怎么能把它这合在一块儿，满足更多的需求，在这个就是说自己家的小院里头，省时兼用了。
1: 两届沉淀，全新升级，沈阳种业博览会不仅有热闹的氛围、趣味的体验，更有实实在在的两种对接、产业合作、技术赋能。金秋九月，一起期待这场专属于咱农业人的种业盛会吧。
2: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17了。那目前低洼地块，咱们要抓紧疏通沟渠、清沟排涝，做到雨停田干，减少田间积水自涝。那雨后呢，咱们要抢抓晴好间隙，及时中耕松土，破除土壤板结，提升地温，促进作物根系下扎。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粒儿，甜粒儿和糯粒儿是一个粒儿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田家糯品种，田家糯品种呢是甜糯同瓣，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粒儿的，每一个粒儿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烀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1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抗性强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啊，那我给你推荐咱们这个辽白23，它的效益啊非常好，它的生育期呢是70天，啊熟期比较早，我们迎合市场的高价。再有一点，我们这个单株的重量啊是在5斤，所以说每亩的这个产量啊它也是非常高的，一亩地呢可以达到啊13000斤。辽白23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抗性啊非常强，像病毒病、霜霉病、软腐病，抗这三大疾病以外。啊，咱们还抗根瘤菌，它里面含有这个 CRA 基因，选择辽白23既抗病了，又能够抗根瘤菌，这样一来呢，为我们这个秋收呢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再有啊，辽白23它的这个施肥呢，连作期的时候呢，我们施这个有机肥啊，或者是农家肥，尽量不要施氮肥。啊，因为氮肥啊会产生根腐烂，叶片烧以后呢，后期呢会出现烂芯啊这种情况。爆芯期啊，小面积喷壶啊，打一些磷酸二氢钾，爆芯速度会过快，它的这个口感啊更甜更脆。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20到25度，大连阴转小雨21到26度，鞍山阵雨21到26度，抚顺雷阵雨20到28度，本溪阵雨19到26度，丹东多云20到27度，锦州中雨19到24度，营口阵雨20到25度，阜新雷阵雨19到24度，辽阳雷阵雨20到25度，铁岭雷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朝阳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

0: 盘锦阵雨20到25度，葫芦岛雷阵雨21到25度，沈阳雷阵雨20到25度。
1: 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可以图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一个是铁皮柿子老招牌，一个是有潜力的新口味。看两位村书记如何抱团合作卖柿子。大石桥市七一村有个爱较真的驻村书记，驻村目标很明确，要为村民办100件实事。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说到特色经济作物，那海城耿庄的大蒜名气不小，当地46瓣大蒜呢种了好多年，现在更是培育出早熟的独头蒜。别家大蒜呢7月才上市，耿庄6月就能批量上市。眼下蒜田迎来丰收，咱们一块儿去感受这热闹的场面。
4: 6月的耿庄大集，空气中飘起蒜香，蒜农柳阳起赶早编出各把蒜瓣，开始了今天的生意。
5: 这独头蒜我种的少，我种2亩来地，有夹头的，大番啊都夹头，我这是小番，1条15块钱。
4: 独头蒜一半就是一头，是海城耿庄大蒜圈这几年火起来的新贵。商户们直说，这种蒜最不愁卖。
5: 这现在畅销啊，现在畅销，谁都乐意买独头的，哪我就外地来收了，这独头深圳那边都来都收，也就是个贩子，你搁这要那玩意儿划。
6: 鞍山的，咱是
7: 这耿庄买的呀。
6: 对呀、啊，瓣大，吹上汁儿多，倒出蒜泥浓。你惯哪吃，然后你能吃到过年都这蒜。
8: 这个它产量高，完销售的快。你看黑龙江、南方都运到那这个蒜，赶上那个你说咱当地这46瓣蒜呢，就是当地，当说白了就是自产自销了，基本上没走都没出过沈阳。
4: 离集市不远，72岁的侯秀臣正在院里侍弄着自家的蒜地。与集市上卖的蒜不同，这几垄蒜长在房后，是耿庄大蒜的老底子。
9: 这人纯的，一吃就吃出来了。现在这葱嫩的皮儿都好吃，没有小瓣，没有蝎子，立正正的，人叫这46瓣呢，立正正的瓣儿，没有蝎。你瞅这色儿跟上咱土两样，咱这黑土地嘛，这不啊。上了黄土就不行，它长不这么大。
4: 都知道耿庄大蒜出名，最初闯出名堂的正是眼前这正宗的46瓣大蒜。10多年前，大家伙儿还都跟侯秀臣一样，守着7月熟的老规矩。如今独头蒜用6月的早熟，让蒜农们都换了样。
9: 年轻人都不种这，种那个独头蒜，咱老年人都干不动了，就少了。都摘接近50年算了，年轻人都摘100来万，在家家都摘不少，现在不行了，这么一看就摘这点，原来这一大片都是。
4: 穿过小院往地里走，在崔家村，这里有着40-50户独头蒜种植户，千亩蒜田连成了片。
10: 这蒜特别好啊，这蒜完了它是独头还特别大，是不是？你看它这个独头都相当于这瓣蒜那么大了，你看人这看着没有？
11: 这个独头蒜哈非常受这个市场欢迎，正常市场上的蒜是打开之后是很多瓣，这就是这一瓣，在超市也大型超市也有这个销售，主要还用于这个深加工做一些黑蒜，主要出口韩国，还有一种能做药材提炼的蒜素。
12: 对，咱搁山东买蒜摘，山东长完都是这么大的盘，这么大的，然后他们年年那么摘。他们长不独头，就是瓣蒜，年年是瓣蒜。这就要是地利的优势吧，图纸嘛。
4: 李秀敏是眼前这块地的主人。5年前，他从46瓣改种了独头蒜，到今年，他已经能从蒜皮儿层数轻松判断出最佳收获期。
12: 我就得。

0: 匀溜的，不能就在这大的，大的剩的厚都得厚，就在这中间这样的，中间这样就也就三层多钟，这是一层，这是两层，是不这就三层，对，都假齐整整的，这质量假的挺好。
1: 跟集市上的蒜瓣不同，规模种植的独头蒜大多被深加工厂收购，女工们要剪去须根，抖净浮土，做好预处理工作。
2: 现在干得有十五来天了。先起蒜吧，起完蒜完事儿，再一两天，天好的一两天，那是就搅，
0: 销路特别好，销路不是问题，那一指论价，小就小的价，这就真，这就叫珍珠蒜，大蒜就特别贵呗，一块钱左右。
3: 在这个十天之后吧，基本上就能来车收，就是那个大挂车，一回就装几车，一回就装几车，一般情况下在十天到半个月，基本上就给拉走了。
1: 独头蒜不像四六瓣，由于没有分瓣，所有的营养都集中在蒜头上，所以植株营养集中，生长速度相对较快，也更适合大面积种植。
0: 那也上不了灰膜，都这个上灰膜，那抽正好呗，这个蒜苔出的早，这蒜苔好抽。
1: 早熟的独头蒜还能为种植户争得下一个茬口的效益，实现了更稳当的两条腿走路。
3: 这个蒜是一年是一茬，一茬六月中旬起蒜，起完蒜之后下茬可以继续种豆或者种玉米，咱那个亩产是1500斤到1800斤左右，按照去年那个独头蒜的售价是6.5到7块钱。
1: 如今耿庄全镇的大蒜栽植面积已经发展到了近5000亩，老辈人靠四六瓣闯出名堂，新蒜种也书写着青出于蓝的新故事。
4: 沈阳市于洪区的拉马台村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种柿子，发展到现在呢，已经有1100多栋大棚，规模有了，但这设施和销售模式啊还是老样子。老产业想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必须求新求变。那村书记鲁毅呀，想出了新招，看一看他是如何把铁皮柿子带火的。
5: 走进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街道的拉马台村大棚，满眼的铁皮柿子挂在枝头，乍一看还有点发青。对着铁皮柿子挑挑拣拣的这位，正是拉马台村村书记鲁毅。他清楚，要想让全国各地的客人尝到最新鲜的滋味，发货时机得掐得准准的。
6: 就是我们这个铁皮柿，它是从内而外红的，这种颜色的，特别红了是吧？你到消费者路上还有个2-3天、3-4天，你要给它发红的，到他那样的几乎就没有口感了。所以说我们给他们发的大部分就是轻一点的，到消费者手里了，颜色也就上来了。
5: 沈阳市于洪区拉马台村的设施农业可不是小打小闹，将近2000亩的规模，大棚足足有1100多栋，一年能产出10000吨铁皮柿子。依托沈阳农业大学李天来院士团队的技术支持，从80年代末起，这里就成了沈阳设施农业的标杆。老一辈种植户还把种柿子的本事传到了周边不少地方，可是这几年情况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6: 现在我们村也面临着问题，那个年代的年轻力壮能干活的，现在已经都变成老人了，而且现在我们的设施农业都是30年前的设施农业，怎么发展？你知道吧？我现在说句心里话，我就得保着啥呢？这帮老人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去怎么去帮助他们增收就完事了。
5: 想要闯出名气，品质得是硬道理。2021年，鲁毅当上村书记，他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统一村民们的种植标准，让拉马台西红柿的身上挂满了身份认证。
6: 拉马台村西红柿是咱们沈阳于洪农产品推荐品牌，我们有着绿色认证，咱们中国供销联合社的授权，还荣获了一个全国的名特优先认证。
5: 可光有好东西还不够，怎么卖出去，怎么卖上价，是门大学问。鲁毅特别理解村民们的心思，种柿子不怕苦不怕累，就怕东西不值钱。
6: 其实农民是没有一个是他有定价权的，从种植到生产到销售，没有一个渠道是农民说的算，从种子、农夫、人工、销售，今天粮食装走了，赶上行好了多挣两个，赶上行不好少挣两个。我们考虑的是我们身后这些农户。
5: 为了把定价权攥在村民自己手里，他带着问题去浙江学了直播电商，回来就扎进大棚，把镜头架在

0: 在了柿子堆里。
1: 你看，你是想把你这个产品卖给你认识的人，还是卖给你不认识的人？耗子扛枪窝里横，都是个个加一把一堆一块儿啊！我这今天你卖3块，我就卖2.9块，大伙儿消耗的都是自己。我们把这羊是我们卖到我们认知以外的地方，我们用我们的产品，用我们的品质打市场，它能增加我们产品的附加值。
0: 鲁毅边干边摸索，带着村民走上了电商之路，拍段子、开直播。他暗下决心，要给农户们一颗定心丸，不管市场价咋波动，先把收购价定下来，绝不让好柿子烂在地里。
1: 我们身后这些农户，他这个价格不会受到市场冲击。出棚现在一斤大概在3.5到4块，行情好的时候7块8块。一天大概的话5万斤左右，整个我们于洪区周边的各个村也都在往我们这送，我们有定价权了，村民腰杆硬了。
0: 鲁毅又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一个人的力量太势单力薄，众人拾柴火焰高，为啥不发动其他书记一起干呢？于是他找到了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和省内其余的30多个村书记，都来帮忙分销。
1: 9月份我们要打造这么一个类似于矩阵的这么一个效果，因为我们找大主播请不起，所以说就是啥呢，靠我们这些村书记来给我们站队，来把我们自己家乡的品牌做到一个啥视觉的这种冲击。就是到时候您在刷抖音的时候，你会看到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在互联网上播的全是我们拉姆台的消息。为了卖羊柿，卖羊柿那就没意义了，卖羊柿都能卖，贵的便宜卖一卖都能卖。但是咱们做这件事是啥呢？怎么去增加我们产品的含金量？
0: 而且让鲁书记更兴奋的是，在他推进矩阵直播的同时，另外一个好消息也即将敲定。
1: 与会同行这边，我们初审现在已经过了，初审已经过了，现在就差选品了。而且咱们辽宁省可能就不几家，我其中就我们，这就是求之不得的政府角度给我们的这种支持。说心里话，我们这小门小户能够到人家那儿很不容易的，但是有了与会同行的加持，会加速我们拉玛台村铁皮西红柿的这么一个曝光。欢迎啊，欢迎大伙儿这一点来到咱们拉玛台村，来到咱们一个
0: 直播间里。鲁毅总是热情地招呼着进来的网友，如今种植户们不再祈求菜贩能给出高价，屏幕上跳动的订单数成了大伙儿最踏实的定心丸。铁皮西红柿的价格这回稳稳地攥在了自己的手里。
1: 个宝个小绿人草莓型，吃起来那种口感。
0: 如今拉玛台的铁皮柿子这块金字招牌重新焕发出新生机，但鲁毅还没止步。这不，直播刚结束，他又要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沈阳新民市后沙河子村。鲁书记这是要干啥去呢？
2: 众人拾柴火焰高，如今的市场上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刚刚片子里不是说鲁书记想联合其他村书记抱团发展吗？那他找到了谁，又会如何促进铁皮柿子产业发展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我现在往你那去呢，给你研一研羊柿咋整啊。行行，我一会儿了，我现在往你那儿去。
0: 视频电话的另一边是沈阳新民市后沙河子村的村书记金海敖。今天鲁书记要去拜访金书记，鲁毅准备亲自去给自家柿子打打广告。
1: 真正能走进直播间的村书记并不多，这也是互相学习。
3: 拉我呀，我呀，
1: 太客气了啊。
0: 一见面，鲁毅先亮出了拉玛台的家底儿，大小匀称，每个都符合电商标准的铁皮柿子。套了网套的柿子需要在快递途中5-2天，到货的时候正好红透。
1: 你这是几斤装的？
4: 这是4斤的。
1: 4斤装？
4: 对，这是4斤装。你那边直播间到时候也帮我们宣传宣传。
1: 行，
4: 咱们那个柿子这一块，
1: 小绿籽草莓心儿，看着没像草莓似的。
4: 这个就是我们的西红柿，
3: 口感真挺好啊，酸甜儿，
1: 吃起来那种口感是那种3分酸7分甜的。
3: 它这个糖度能占多少啊？
1: 糖度现在我们应该是在7点多点，冬天我们糖分能到9个左右。农产的检测报告是 SGS508项农产的，
3: 500多项。
1: 对，
0: 金书记也不含糊，端出了自己的宝贝紫黑发亮的蓝莓柿子，掰开一看，里外都是紫色，轻轻一捏，紫色的汁水流出，透着股新奇劲儿。
3: 你看我们这里外都是紫色的，糖分能占住四。

0: 看看气炸满芽，椰油汁儿，
1: 口感不那么甜，但是呢，它内部的花青素是非常有营养。
2: 后沙河子村一直以种苦苣为主，因为品质好，发往全国市场。但当家人金海鳌是个闲不住的性格，就爱折腾点新品种。这种少见的蓝莓柿子，他一眼就相中了。今年是第一年试种。
1: 你见过一个市长见过这个吗？这个
0: 没有，
1: 好像市长没有这个。
0: 没有，没有，没有。价格啊，这个东西价格
1: 能卖多少钱？
3: 你猜一猜。
0: 卖10块钱呢？
1: 别的平台卖啊，
0: 嗯，
1: 最便宜卖38，最贵卖80多。
3: 就这个蓝莓柿，
0: 你可拉倒去！
1: 你可以到京东上搜一搜。刚开始种植我也挺稀奇，
0: 133/2斤，
1: 一斤顶2斤卖。
0: 这家卖的多，这家卖了1000件了，现在28一斤。
2: 这小众品种价格贵，未来的市场还需要慢慢铺。而鲁毅书记的联盟正好给金书记搭建了更多展示的平台。
1: 现在我觉得市面上还有一种是白柿，我下半年呢，我把这个蓝莓柿子呢，我种。种半盆的白柿子，我去尝试一下，看哪一个更能让消费者能接受。一直在别人后边做的话，永远达不到说自己的一个理想。因为我们做水煮鱼，现在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带领老百姓致富。所以说呢，我们不管说在哪个赛道，我们必须做出一个新颖的，我们才能去跟别人竞争。
2: 金书记在直播间以15元一斤的价格销售，反响还可以，不少消费者都愿意买单。但是由于第一年种植蓝莓柿子并没有种出最理想的效果，正巧鲁书记是种西红柿的老把式，今天金书记准备向他取取经。
0: 这产量怎么样呢？
1: 产量还是相当大的，但现在感觉说现在这个季节不适合这个柿子。
0: 我感觉也是，我前面瞅着有
1: 温度太高了，
0: 温度高，
1: 我有点种的太晚了。
2: 鲁书记一进到金书记蓝莓柿子大棚内，就发现了问题所在。简单几句话让金书记茅塞顿开。
0: 这个今年我感觉这个就是受战花这块，研究能不能够雄风授粉。你战花这块准定不及时，造成了现在这样大大小小。
1: 大大小小，
0: 对
1: 正常刚开始底下那两串长得可立着呢。全那么大，
0: 底下那两份果应该是你准定是人为干预，它
3: 那果是高温，
1: 对不？正常这阵应该落园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现在你说上面这么多果，现在都没成熟的，还是咱们下来晚了。
0: 嗯，秧收拾完，把秧整出去以后，完事呢，就闷压棚，高温杀菌。
2: 解决了大棚里的难题，俩书记越聊越投缘，当场就定下合作。签下协议，鲁毅的铁皮柿子进金书记的直播间，金书记的蓝莓柿子上鲁毅的货架。不止于此，他们还打算拉上其他村的村书记搞个书记联盟，各村的特色产品都能在这儿找到位置。
0: 一个书记卖10单，300个书记3000单出去了，30个书记300单出去了。
1: 就我们村主要抱团的话，将来更有发展。因为说我们各个代表都是各自的产业，我们连到一块儿，我们就是一个小超市一样。现在政府不也是希望说我们把各自的有特色的东西咱拿出来做到一块儿，咱们把这整合到一块儿。
2: 未来更多村书记的特色产品也将加入进来，这股抱团取暖的劲儿，正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模样。
0: 就是我们现在下一步就是啥呢？我们俩的直播间是互通的，村村互通，就是这么简单。
1: 大伙儿一起研究去做这个，去做助农的事儿。因为我们作为村主，我们第一个讲的是我们那个诚信度，第二个我们不能去做月额的事儿。所以说呢，我们村主要带货是必须得是货真价实的。
2: 从铁皮柿子的老味道到蓝莓柿子的新奇特，两位书记的合作更是一种抱团发展的新思路。你帮我提质，我助你销路，大家伙拧成一股绳儿，相信书记间的互帮互助一定可以让自家的特产走向更多人的餐桌上。
4: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位基层党员，他就是营口大石桥市七一村的第一书记冯春。一到村里，他就给自己定了个目标，为村民办100件实事儿。从信号塔到香菇棚，不管啥事儿，只要村民开口，他都管。如今这100件小事儿，他完成的如何呢？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5: 今天早上4点我就起来等你们了。老百姓对这个事儿特别重视，都盼着咱的杆能立起来呢。
6: 你们立杆员应该是从左边

0: 那面那趟沟里，就是不是咱现在看那个沟，得翻过去那个山。
1: 他叫冯春，是营口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安信号塔这事儿是他从去年就开始联系的事儿了。七一村位于辽南第二高峰老窖顶的山脚下，不少村民靠在山上养蚕放蚕为生，但是进了山里手机就没了信号，谁也联系不上。
2: 就是说咱们上山，就是家里人根本就是不知道走哪去了，打电话打不了。感觉现在把这个网安上了，就是说咱们上山也方便了，是回家早了晚了家里得放心，能打电话打通了。
1: 刚从山上下来，冯书记又赶紧来到了村民崔大姐的家里。
0: 哎，在这儿呢，正好捡鹅蛋呢。
3: 啊，
0: 今天鹅蛋怎么样，产量？
3: 啊，还行。
0: 啊
3: 啊，
0: 有多少？
3: 不太多，钱不都叫你拿走了吗？
0: 是啊，
3: 要不再多都卖不出去，就挖地楼卖了。赶卖不出去的，还有的剩家里的，你说就在家就坏了。赶这书记这挺好，来了你说隔三差五来就给收走了。
0: 刚说完鹅蛋，万事家的电视出点小毛病，刚给我打完电话，我过来看看。村里老头老太太就指电视娱乐呢，
4: 这一直在启动啊，应该是网线没连上啊。
0: 这个电视刚才是啥毛病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咱网线稍微有点松动，然后重新给你启动一下，重新恢复了。恢复之后咱正常看，一点毛病没有了。
3: 是，
0: 没事，放心吧，有事你就找我。
1: 冯春被营口市住建局派驻到七一村，当起了驻村第一书记。初来乍到，他想了解整个村子的情况，也想快速和村民们熟悉起来，所以他想从一件件的民生小事入手，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为村民做100件实事。事儿不怕小，但肯定有求必应，所以大伙儿有什么困难，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他。
0: 自己有个奔头，不管是能成与否，哪怕是做不成100件事儿，我80件事儿也能做成。确实有点忙，不是电话沟通啊，就是奔忙在老百姓的各个家中。但是成就感呢，还有满足感特别的高，特别的好。
1: 七一村三面环山，昼夜温差大，食用菌是主导产业。过去因为远在深山无人时，香菇销售成了大难题。为了打开销售渠道，冯书记发短视频、开直播，还用私家车无偿为乡亲们配送。
5: 说香菇，到香菇，七一的香菇胖嘟嘟，好吃不贵，价实惠呀，香味浓郁，甜又脆，低卡高纤，营养好，火锅烧烤少不了。
6: 最少得提高1块至2块钱一斤。通过冯书记拍一些小段子视频，在网上宣传，有不少来买的。
0: 我们现在七一村啊，有110多个香菇大棚，种植户达到了50多户。我现在就是只要能有机会宣传到我们七一香菇的，就是我回到营口、回到市里的时候，我会把我们的香菇带到我们市里进行一个亲自的一个带货。
1: 七一村还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山村，村里建立起了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冯书记来了以后，和市里的更多单位形成党建合作，接待参观，让这个小村子热闹起来了。
7: 七一村呢，有许多悠久的历史和感人的这个革命烈士的故事，我们也到这儿来进行一下学习。那我想呢，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要把这种红色精神的传承纳入到我们课堂的思政教学当中。
0: 从我驻村开始，就是我也会联合一些我们市内营口市内的一些党政机关呐、一些学校啊，这样把我们的人群进行一个大范围的宣传扩大。
8: 客流量能达到多少？
0: 现在都有1.5到1.6万人了，然后全年的话预计接待得超过3万人。
1: 来参观的人多了，就连乡亲们的农产品都跟着卖火了。
9: 我们买那个香菇，买了10斤，
10: 买了点榛蘑，还有那个香菇，因为这是纯绿色的食品，只有在这个村里面采摘的才是纯绿色的。
11: 香菇、鸡鸭鹅蛋，还有那个一些农副产品，那个晒野菜了，最多时候卖630斤吧。
12: 以前呢，就是这些东西都得是赶大集，完上别的地方去卖，现在我们可以坐家里卖。
1: 为了让更多游客能留下来，深度体验七一村，村里整合了46户闲置房屋做民宿。冯书记根据游客们的需求，统一了住宿标准，让游客们住得更加满意。
0: 尽量以咱那个城里的连锁酒店的方式，包括我们的洗漱用品，还有我们的被褥。这个钱是由我们村集体、我们的公司来进行统一的采买，陆续增加改造的，每年都在5户到8户之间。也在看到大伙挣钱了，也想参与进来。
13: 房子控制也是控制，他们来了就让他们上我这来住，我也很高兴。叫咱们

0: 挣几个钱，一个人一宿50元，
1: 就喜欢这种感觉，这种大炕，住着那种舒服。一般市里都是晚睡觉，到我这9点钟就开始睡觉。去年是增加到3600多块钱。
2: 忙活了一大天，冯书记回到了办公室，在电子笔记上总结着今天的工作。
3: 到现在已经完成了66件了，特别有成就感，而且对我自己驻村工作呀，也是有一种支撑，有一种满足感。我第一天来村里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 S 型的弯比较危险，然后申请了一个电子警示镜，就是那个可以过弯的时候看一下，因为这是我做的觉得第一件能让老百姓真正意义上的得到安全，帮助到老百姓的一件事儿。我现在又申请了2辆新的电动垃圾车，这样的话会更加便捷的方便于我们清理垃圾，陆续在未来的1-2个月之内也会到位。
2: 晚上9点多，冯书记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这样的工作节奏对他来说是常态，而他也在这样的常态中更加坚定了自己当初的想法。
3: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苦挺难，因为毕竟在城市来到农村之后，好多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了。但那陆陆续续通过这一年来的驻村，也是自己有所改变。然后我现在也是觉得来对了，只要70的人民需要我，我会一件接着一件的继续干，并不是说100件实事就是终点，没准是一个新的起点。
4: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5: 冯春忙活的事儿不大，却桩桩件件都办到了乡亲们的心坎上。正是这些小事儿最暖人心。一名党员不一定非得干出多大的成绩，能在村里待得住，随叫随到，有事儿真上，就是老百姓心里头的好党员。一名好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扎根在哪里，就让哪里多一份心安和。
6: 马走日，
7: 象走田，
6: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7: 不算不算，
8: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9: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1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
0: 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省近期还会维持多雨的格局，今天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个别地区的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防范。
1: 今天气温跟昨天相比变化不大，全省以南风为主，风力3到4级，虽然温度不高，但湿度不小，闷热感会比较明显。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

0: 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

0: 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1: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传承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3: 省检察院昨天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组织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设专题党课，引导全体干警站稳人民立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省文联、省直机关工委共同主办了百年风华初心回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原创歌曲展演，汇聚了我省优秀中青年歌唱家及新文艺群体力量，展现辽宁红色文化底蕴与时代发展风貌。
4: 我们辽宁省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利用我们自身的优势，去表达我们对祖国、对中国共产党这种深厚的情感。
3: 省委党校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座谈会，与会专家围绕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等方面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推出原创沉浸式情景剧《血刃长歌》，打造沉浸式实景红色党课，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鞍山市启动英雄之地、钢铁之城、英模故事宣讲系列活动，在鞍山市烈士纪念馆，学生们通过沉浸式参观，了解解放鞍山的历史故事，感悟英烈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
5: 铭记历史，将先辈们钢铁般的意志传承下去，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3: 沈阳市二经二校教育集团举行主题汇演活动，师生们以多彩节目礼赞百年壮阔征程，致敬永不褪色的时代英雄。丹东市元宝区、锦州市临河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唱红歌抒发爱党爱国情怀。盘锦市举办书画创作大赛，百名少先队员以笔墨丹青礼赞祖国，传承红色基因。铁岭调兵山市举办专题情景党课，以沉浸式舞台展演的形式重温百年党史。本台综合报道。
6: 昨天，沈阳市民盼望已久的地铁3号线东段南里关站至方家兰站正式开通运营，与此前投入运营的西段里达站至南里关站实现全线贯通。
2: 线路全长37公里，运营车站27座。开通首日，记者带您一同体验。
7: 这里是沈阳地铁3号线中科院金属所站，早上9:20，3号线东段线路正式开通初期运营。

0: 和我身边的市民们也是第一批到达这里的乘客。
1: 我们将执行两套运行线路，5:30至20:30执行抵达站至方家兰站运行线路，21:30至运行结束执行的是甘冠站至方家兰站运行线路。
0: 沈阳地铁三号线纪念、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站，原来都是在景区、在博物馆盖章，但是在沈阳地铁上盖章，这种体验我还是头一回啊！27个车站，每个站都有自己专属的一个站名印章。
2: 这是中科院金属所，是我打卡的第一个车站，然后接下来也会打卡其他的车站。
3: 是今天之内要走完吗？
2: 对。
0: 我们看到新开通的东段线路呢，将沙山居住区、文化路商圈和南塔等城市核心片区与城市的西部、东部片区串联了起来。那好，现在专属的樱花粉色列车已经进站了，我们呢就上车感受一下。
4: 整个地铁行驶过程中特别平稳，设计特别的干净利落。
5: 三号街就是沈阳音乐学院那些，还有南湖这一片，以前就是公交车老多，但是现在通车以后，真的就是让周边居民的这个效率大大提升。
0: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工业展览馆站，它成为了2号线和3号线的换乘车站。而且特别令我惊喜的是，大家看我的头顶，顶棚呢是直接裸露在外的混凝土和钢管。那这种设计呢，也很有老厂房那种简约的工业风。
6: 我觉得这个浮雕设计简直太好了，有这个炼钢的，还有这个中间这个是盾构机，对吧？完美的符合这个工业的风格。
0: 像这样的特色主题车站呢，还有4座，比如说印有沈阳圣经八景壁画的南塔站，承载红色文化的嘉兴街站，以及以美妙自然为主题的沙洋站等等，都是一站一景。
7: 我们就在找的这八景，那就找着了吗？皇室民中，
8: 那上头还有，就沈阳的整个景就都在这儿了。
9: 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手办，这上面是咱沈阳地铁三号线东段的这些站名。我们要去打卡3号街，我觉得也是一个特色车站，就是装修也会更加的好，对吧？更加有那种流畅性，
10: 相当于就是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和地铁的空间做了一定的融合，就是让大家走到地下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0: 我觉得现在的沈阳地铁呢，不仅仅是通勤赶路，它还挺好玩、挺好逛、挺有趣。那如果您是平日里下班或者周末有空的时候，不妨也像我一样，买一杯咖啡，盖几个纪念印章，体验一下特色车站，把它当成一趟不一样的城市微旅行，亲自来感受一下。本台报道。
11: 出行的便利还在持续升级。过去您在乘地铁刷手机的时候，是否遇到过视频卡顿、网速掉线的问题呢？
12: 近日，在沈阳落地的全球首个 4.9G 碎波共鸣单元技术，成功让隧道变身稳定通畅的 5G 信号通道。
13: 如果把隧道比作一根巨大的空心金属管，传统信号会四处发散，损耗严重，导致网络不稳。碎波共鸣单元则因地制宜，利用隧道金属构件和盾构结构，约束信号集中稳定，沿隧道传输。部署数据显示，列车高速通过隧道时，车厢内信号能顺畅承载超高清视频、在线会议等 5GA 典型业务，真正实现全段稳速。这一技术有望在沈阳地铁1、2号线应用。
14: 这个设备比较小巧，然后我们可以在90分钟之内，我们可以完成一个设备的安装、开通，甚至一个调试。
15: 在这个地铁作为一个试点啊，然后后续同样的隧道场景，比如高铁，也可以同样应用这样的设备。
13: 本台报道。
11: 老字号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也面对着今天新的消费需求。老品牌怎样留住老顾客，又如何吸引年轻人呢？
13: 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几家辽宁企业，共同关注老字号何以新潮。今年东北超赛场外，德式的足球冰淇淋很受欢迎。这个沈阳老牌冷饮，借着赛事热度，让老味道走进新的消费场景，成为年轻人的打卡选择。
16: 研发出来大批的具有鲜明 IP 特色的文创产品，比如像我们故宫系列的 IP 产品、辽博系列的 IP 产品，都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将我们德式制冰厂升级为沉浸式冰淇淋主题乐园，用经典留住了老顾客，靠创新吸引了年轻人。
13: 在德式门店里，这种变化更直观。中年

0: 轻人奔着小时候熟悉的味道而来，年轻人则被新造型和主题文创吸引。老品牌正在回应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喜好。
1: 就是刚出来德式的产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爱吃它的各种的冷饮，直到现在我也一样。
2: 做的一些联名啊也好啊，做的一些雪糕啊、冰淇淋啊也好，就是更符合一些年轻人的喜好了。
3: 老字号的新潮绝非简单的营销包装，而是消费逻辑和文化表达都发生了变化。今天的年轻人喝一瓶汽水，吃一块点心，满足的早已不是味蕾，而是与城市记忆产生连接。老字号如果能把传统产品变成可体验、可分享、可传播的消费场景，就更容易重新进入年轻人的生活。
0: 老字号的新潮不只体现在消费场景里，也体现在产品和技术的升级中。丹东孔雀表业始建于1957年，累计生产手表机芯超过4000万只。如今企业正不断提升研发和制造能力，推出双陀飞轮机芯和复杂机械表，向高端市场发力。
4: 怎么不管是从质量上还是产量上取得一定的突破，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要考虑的。以前是半年我们出一个新产品，就现在2到3个月一个全新的产品我们就在出。以前是国内同行业有个 PK， 现在我们的 PK 是放眼全球了。
0: 沈阳红梅创始于1939年，曾凭借一袋味精走进几代人厨房。如今消费者更关注健康低盐和使用方便，围绕这些变化，红梅的产品已经延伸到鸡精、酱油、料酒等九大系列。
5: 最怕就是丢了魂，只换了皮。我们理解的年轻化，是把老字号的魂植入到新故事、新产品里边，用新产品来满足新需求。
0: 罐头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眼下传统罐头企业林家铺子也在寻找新机遇。在企业投资近6000万元的新建厂房里，果蔬汁无菌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
6: 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这个果蔬汁无菌生产设备，然后生产杯装的果蔬汁。那新产线能够投产的话，我们预计蔬菜汁的销售额大概能达到7个亿左右。
0: 新的技术、新的受众、新的需求，都在推动老字号不断自我革新。跨界合作、研发新品、多元营销是破圈突围的路径，而守住品质、文化和口碑，则是持续生长的根本。
3: 我认为，对于老字号来说，守正创新要守住3个正：一是守住品质之正，这是老字号的安身立命之本；二是守住文化之正，每个老字号背后都有自己的历史故事和城市记忆；三是守住价值之正，这是老字号所承载的匠心坚守、精益求精的经营哲学，这是根脉，任何时候都不能断。
7: 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老字号发展的政策措施，制定了辽宁老字号认定通则地方标准，将更好地发挥老字号在建设自主品牌、促进消费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培育一批底蕴深厚、市场竞争力强的老字号品牌，用老字号品牌的高质量发展激活市场消费活力。
0: 本台报道。
8: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6月29号，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
9: 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一起来看。
10: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11: 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词是什么？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

0: 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1: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2: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会有哪些变化呢？此次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人工智能加教育专门做了部署。
3: 那么具体包括哪些重点举措和趋势？继续来看。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今在北京，全市1400多所中小学已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以全面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为目标，帮助学生从基本了解 AI 到合理使用 AI， 再到创新应用 AI。在项目实践中锻炼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此外，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还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试考核、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深层次变革，同时启动国家数字教育大平台提质升级计划。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突破真正走向产业一线？
3: 此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作出部署，一方面抓源头，布局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强化基础教育；另一方面推出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打通从科研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2: 近日，雨后的新疆伊犁唐布拉草原迎来了一场难得一见的天然馈赠。摄影师拍摄到了壮观的一幕，一整圈近乎完整的圆形双彩虹凌空悬浮于连绵群山与碧绿草原之上，宛如澄澈通透的天空之眼，梦幻又治愈。
3: 双彩虹本就是拨云见日、好运将至的吉祥征兆，而完整圆形双彩虹更是难逢。那我们就借助这幅绝美的西域画卷，祝大家双倍好运，万事圆满。
2: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自然的奇观。近日，在浙江海宁钱塘江上演了罕见的双潮交汇景象。从高空来俯瞰，两股潮水相向而行，慢慢相拥汇合，如同人工拉链一样丝滑闭合。
3: 于是，一整道奇绵长的白色水线横亘江面，随着层层叠叠的浪花向前推进，灵动的飞鸟逐浪穿梭于潮头，奏响了独属于江海的自然乐章。
2: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

0: 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时间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昨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雷雨继续，强度增强。其中呢，在沈阳、大连北部、鞍山、锦州、营口、阜新、朝阳东部、盘锦、葫芦岛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气温配合雨水变化，降雨大的地方呢，气温呢下降也会比较明显，反之变化不大。那未来三天雷雨频发，气温适宜，提醒大家呢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瓶装水。这瓶装水呢，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东西了哈。渴了拧开喝两口，剩下的呢就随手放在车上啊、办公桌上等等，第二天接着喝。很多人觉得水又没有味道，放两天应该没事儿吧？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开封之后的瓶装水放久了真的会变质。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吴晓萌建议说，瓶装水开盖之后最好当天就喝完。开盖之后呢，没有喝完的饮料最好也是密封冷藏保存，一般情况下饮用的时间不能超过12小时。原因很简单哈，就是当你拧开瓶盖对着嘴喝的时候，口腔里的细菌呢会通过瓶口回流到水中，即使是倒出来喝的呢，空气当中的细菌也会进入到瓶内。常温环境下，这些细菌会利用水中微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繁殖。有实验显示，

0: 说这矿泉水开盖之后，在室温放置第三天，总细菌和酵母可以达到每毫升10000菌落数。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开罐对嘴喝过的水呢，要当天喝完；倒出来喝的可以冷藏放1到2天，常温呢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那夏天啊，这车里温度高啊，很多人就担心了，说这个瓶装水在车里被晒之后会不会有毒呢？正规厂家生产的矿泉水瓶用的是 PET 材质，那在温度小于120度的时候呢，是十分稳定的。夏季车内暴晒的温度通常呢是50到70度，并没有达到 PET 分解温度250度以上，不会释放塑化剂或者是双酚 A 等致癌物，所以说暴晒之后致癌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但是呢，咱们要注意的是，高温环境下矿泉水瓶会变软，更容易让氧气进入到瓶内，会加速细菌的繁殖。那如此看来啊，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放车里是没有问题的，那开封过的还是不要在车里放太久。我们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28到20度。大连多云，25到21度。鞍山小雨，27到21度。抚顺雷阵雨，28到20度。本溪阵雨，28到20度。丹东多云转阵雨，29到21度。锦州阵雨转多云，25到21度。营口阵雨，25到21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25到20度。辽阳小雨，27到21度。铁岭雷阵雨，28到20度。朝阳雷阵雨转阴，24到19度。盘锦阵雨，26到21度。葫芦岛中雨转多云，24到20度。沈阳雷阵雨，28到20度。
2: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9号，国际救援队仍然在继续搜寻委内瑞拉地震中的幸存者。
3: 当天，一名21岁的男子在震后第五天从废墟下被救出。这名21岁的男子名叫亚伦·列维·坎迪略，被委内瑞拉、墨西哥和萨尔瓦多救援队救出时，距离强震发生已经106个小时。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称，这是一个奇迹。虽然目前已经过了72小时黄金救援期，但是最新找到的幸存者让救援人员备受鼓舞。他们仍在倒塌的建筑中继续搜救。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过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
2: 借助一副人工智能眼镜，韩国一名网红博主仅用18分钟就答完了一份大学休学能力考试，也就是高考模拟卷。
3: 记录这一幕的视频火爆互联网后，韩国各地学校如临大敌，紧急在考场封禁这类智能穿戴设备。据韩国媒体报道，一名粉丝量近100万的科技博主拍摄了自己佩戴人工智能眼镜答题的视频。视频中，他利用人工智能眼镜内置摄像头扫描韩国大学休学能力考试模拟卷，短短30秒内，镜片显示屏上弹出对应题目的答案。这名博主仅用18分钟就答完了所有试题，整套考卷只答错一题，原因是扫描识别偏差。视频发布到网上后，不仅获得了超高点击率，也引起了韩国教育机构的警惕。此前在5月的韩国托业英语考试中，两名考生就被查出利用人工智能眼镜作弊，成绩作废。韩国教育部已于6月中旬向各地教育厅下发通知，要求从严落实考场管理，并计划在今年11月高考中将人工智能眼镜列入违禁物品清单。各学校也纷纷培训。

0: 人员购置新探测设备，以便在考场识别人工智能眼镜。
1: 维斯帕是意大利比亚乔公司旗下踏板摩托车品牌，1946年实现民用化量产。这款车曾经出现在《罗马假日》等多部影视剧当中，一度被认为是优雅的象征。
2: 最近为庆祝维斯帕问世80周年，全球上万车迷齐聚罗马参与巡游活动。
0: 近日，上万名车迷齐聚罗马，驾驶各自的维斯帕摩托车在市中心街道举行盛大的巡游活动。车队途经罗马斗兽场等标志性建筑，场面蔚为壮观。活动参与者来自全球各地，热情高涨。有骑手表示，他将自己的爱车远渡重洋带到罗马，只为了参加这场聚会。维斯帕品牌诞生于二战后意大利工业转型期，凭借经济实惠、操作便捷的特点迅速风靡全国，成为战后意大利重新站起来的象征，并逐步演变为意大利设计与生活方式的全球标志。
1: 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遭遇高温天气，为了帮助动物消暑降温，德国柏林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东北虎兄弟准备了冰冻零食。
0: 德国首都柏林近期遭遇热浪侵袭，持续的高温不仅让人们感到不适，对于有着一身厚实皮毛的东北虎来说也很难熬。为此，园方为东北虎兄弟弗里德里希和胡贝图斯准备了清凉可口的冰冻零食，帮助他们防暑降温。值得一提的是，东北虎不仅会游泳，而且水性相当不错，是名副其实的游泳健将。因此，园方特意将冰冻零食放入水中，通过环境变化使其展现出更多自然行为，增添感官体验和探索乐趣。东北虎又称西伯利亚虎、阿穆尔虎，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在野生环境中，东北虎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部山区。
2: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6月29号宣布，自当日起允许本国公民前往黎巴嫩旅行，正式解除持续近2个月的旅行禁令。阿联酋外交部强调，所有计划赴黎巴嫩的本国公民必须在出行前通过领事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否则将不被允许出境。当地时间29号，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跌破了2024年7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为响应将于7月30号到来的2026年联合国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越南将于7月1号至9月30号开展系列活动，重点加强宣传教育，提醒公众警惕网络虚假招聘的诈骗手段。当地时间6月29号，2026年德国慕尼黑啤酒节场地搭建工作在特蕾西亚草坪广场正式启动。当地政府经济部门负责人表示，这是欧洲最大的临时建筑工地之一，整个搭建过程将持续3个月。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

0: 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这两天，杭州萧山湘湖荷花庄的荷花已经开始盛放，连片碧叶铺展湖面，满是江南诗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4: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3: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4: 明天见。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沈阳市浑南区特色 OPC 服务一类式揭牌运行，为 OPC 企业搭建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体系。美食夜市、音乐晚会纷纷上线，消夏场景丰富多彩，夏日经济持续升温。我省各地特色种植多点发力，多元发展，让种植户尝到增收的甜头，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掀起送党恩、义出心、担使命的浓厚氛围。
2: 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推出了原创沉浸式情景剧《血刃长歌》，创新打造沉浸式实景红色党课，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
3: 以往只能从课本中读到的杨靖宇将军与本溪民众的故事，现在在我的眼前有了生动的演绎，也让我感受到了当年敌后战场的极端艰苦，展现了共产党人一心为民、奋勇抗争的精神。
2: 鞍山市启动英雄之地、钢铁之城沉浸式英模故事宣讲系列活动，通过解放鞍山老兵与学生们跨越时空的问答，大家回望烽火岁月，感悟英烈舍生取义、矢志报国的崇高信仰。
4: 我们更应当铭记历史，将先辈们钢铁般的意志传承下去，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2: 铁岭市举办传承红色基因、激扬青春力量主题红色运动会，采取实地研学加竞技相结合的形式，激励新时代青年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与长征精神。盘锦市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书画创作大赛，105名少先队员以笔墨丹青传承红色基因。大洼区榆树街道开展庆七一徒步活动。我省各地社区策划开展形式丰富的主题文化活动，在本溪，文艺爱好者走进社区，

0: 带来红歌、舞蹈等表演，礼赞党的光辉历程。锦州市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抒发爱党情怀。今年三月，沈阳市在浑南区启动 OPC 社区建设，随着辖区内 OPC 市场主体及艺人公司的数量不断增长，衍生出的政务服务需求也多种多样。近日，浑南区特色 OPC 服务一类市揭牌运行，为 OPC 企业搭建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体系。
1: 刚刚大学毕业的常帅泽瞄准 AI 赋能工业领域机械设计，想要创办一家艺人公司，但面对陌生的企业开办流程和审批手续，他打起了退堂鼓。在沈阳市浑南区刚设立的 OPC 企业服务专窗，他得到了一站式精准化的贴心服务，让他打消了顾虑。
2: 有 OPC 这种政策，我们确实感到更加的便利。
1: 为了节省创业者的精力，会客浑南公众号上线 OPC 集成服务专区，整合了各类 OPC 服务事项、惠企政策、孵化空间资源等信息。创业者只需指尖轻点，即可完成查询信息、对接服务。
3: 它有很清晰的这个攻略啊出现了，比如说上传资料啊等等就很清晰。我们沈阳啊，我们也把很多数据打通，我们添一次多部门的话就能收到我们的这个信息，所以也准确来讲，就是它的这个效率和体验就有大大的这个提升。
4: 通过这个 OPC 一类事儿，我们能直接的、快速的解决创业者在政务、工商、财税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对接到窗口，把这个服务接进来。
1: 沈阳市浑南区推动政务服务与产业培育深度融合，将产业社区纳入其中。在沈阳数字经济概念验证中心，服务人员近距离倾听企业发展诉求，把服务送到企业的工位上。截至目前，浑南区已培育建成五个 OPC 产业园区，集聚60多家 OPC 初创企业。
3: 我们把这种一类事儿都捆绑在一块儿，给予企业一种增值的效应。我们不只让 OPC 企业在浑南落得下，更要依托这套服务体系，助力 OPC 企业发展好，走得远。
0: 从路边摆摊到千亿级产业集群，从贴牌代工到千个原创品牌，鞍山海城市西柳服装产业用40余年时间完成了一次从制造到创造的华丽转身。如今，西柳原创服装不仅畅销全国，更走向世界。西柳服装曾是东北服装商贸的黄金枢纽，但是长期依赖贴牌代工、房款走量、低价竞争、同质化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健康发展。
5: 低端廉价的产品终归不是长久之地，只有做好自己的品牌，高质量发展才是服装行业的核心方向。
0: 市场倒逼转型，西柳商户开始在设计研发、品质把控、风格塑造上持续发力，逐渐培养出了一批兼具口碑与市场竞争力的本土品牌。龙格尔库业组建了专业设计团队，坚持原创设计，主打中高端路线，销售量大幅增长。
6: 每个季有50到60个版全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也就是我们在产品类目这块有80%都是原创。
0: 产业集群发展加上政策扶持，都在为西柳原创品牌崛起保驾护航。西柳已经形成占地450万平方米的大型服装产业集群，年产裤子3.5亿条，棉服2.2亿件，产业实力稳居东北第一。当地实施强链、补链、严链战略，举办中国库业大会、国际服装周、棉服节等行业盛会，组织企业赴欧洲推介品牌，助力本土品牌走出国门。同时，海城市还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园、跨境电商产业园，汇聚上万名主播，提供直播培训、海外引流等全流程服务，推动自主品牌线上线下双轨发力，内外贸同步拓展。
7: 2020年，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落地后，西柳自主品牌产品无论是品类、规模、产销量，都逐年实现大幅增长。现在已远销欧美、日韩、东南亚、非洲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日前，量子科技东北亚产业创新中心在沈阳浑南科技城揭牌，这一高能级战略科创平台的落地将补齐东北地区量子科技创新平台短板，加速

0: 培育量子科技产业集群。
1: 量子科技东北亚产业创新中心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牵头人，重点攻克量子领域卡脖子技术，破解产业发展堵点，重点布局量子科技材料、关键核心器件、仪器设备与产业应用等领域。创新中心将整合省内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创新资源，搭建重大创新平台，攻坚核心技术，培育专业人才，完善产业生态，同时积极争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沈阳分中心。
2: 量子已经进入到了工程化、产业化的这个阶段，谁能够先突破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等工程上的问题，现在摆在第一位。我们要做我们的自己的材料体系、制造体系、仪器仪表的体系。我们会在材料、制造设备、仪器仪表方面和辽宁和沈阳通过这个中心合作起来、发展起来。
1: 未来，沈阳将持续优化科创政策、资金、人才全要素保障，打通科研攻关、技术转化、中试投产、产业孵化全产业链，吸引全国各地量子领域上下游企业来沈集聚发展。
0: 夏日来临，各地美食夜市、音乐晚会等消夏活动纷纷上线，消费场景精彩纷呈，夏日经济持续升温。
1: 沈阳的浑河外滩是外地游客、本地市民休闲打卡的网红目的地。傍晚时分，外滩夜经济街区全面开市，文创市集、特色辽味小吃、露台咖啡店热闹起来，整条河岸变身烟火气十足的夜间消费乐园，源源不断的客流也让沿线商户迎来消费高峰。
3: 东北超和世界杯现在也算是来了一场碰撞，然后了带动了一下我们这经济，然后了也是吸引了很多本地和外地的游客过来购物，然后我们整个的店面的销售都翻了一番。
4: 周一至周四是工作日嘛，大概一天能卖出去也就是100多吧，150左右，完了到节假日周六周日大概能卖300左右，能翻至少是能翻一倍的。
1: 这个夏日，千山奇妙夜活动在鞍山千山景区云潭湖畔精彩上演，多样新潮的夜游体验、独具特色的实景演绎受到广大游客的喜爱。
5: 演出非常的精彩，演员也很专业。平时呢也带孩子到千山来转一转，不仅能爬爬山、看看景，过得非常的充实，特别的好。
1: 乐享四季东北超级酷2026阜新市消夏文化广场日前正式开幕，汇集各类精品演出，为市民送上夏日文化盛宴。消夏文化广场将在整个夏季周末持续惠民演出，火爆开演的本溪市南分区露营音乐会全程向游客免费开放。随着绚烂烟花的绽放，热闹的篝火晚会同步开启，人们尽享夜游夜娱的独特乐趣。在铁岭西丰县的河畔夜市，市民不仅可以品尝特色小吃、休闲饮品，还能参与抽奖活动。
0: 我省各地特色种植多点发力、多元发展，让种植户尝到增收的甜头，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1: 眼下，国内多地羊肚菌春茶采摘已收尾，新品市场进入空档期。但在大连庄河市一些设施园区，依托独特的气候条件和科学的种植技术，鲜嫩的羊肚菌正集中错峰上市。
6: 现在的蘑菇这个价钱现在是非常好，比年前高多了，现在一点一点的价都往上涨，在一进棚是非常高兴，可棚都是蘑菇。
1: 错峰上市让庄河鲜羊肚菌成为市场抢手货，现在云南、贵州、四川等传统产区的羊肚菌春茶已下市，全国鲜菇货源吃紧，庄河羊肚菌恰好填补了市场空白。庄河市羊肚菌种植面积达300亩，年产鲜菇30万斤，产值1350万元。凭借上市时间差，庄河羊肚菌实现全年8个月鲜菇供应，收益比传统种植大幅提高。铁岭吊冰山市小南镇泉眼沟村芦笋产业基地现有暖棚15栋、冷棚4个，每年1月下旬开启采摘，可持续采收至10月上旬。芦笋产业基地将采收后的芦笋经过精细分拣，冷库低温保鲜，保温箱储运，产品定点销往沈阳市场，预计全年收入突破30万元。为进一步优化品种、提质增产，基地依托专业技术力量，正在开展品种试验工作。
7: 由农业局是3个品种，

0: 大棚里搞就是试验，看看哪个品种好，我们以后就发展哪个。
1: 眼下，葫芦岛市龙岗区双树乡东喇村露天种植的甜杏迎来成熟采摘季，利用自家冷库设备收纳每日未售出的杏果，拉长销售周期，避免集中上市带来的损耗和价格波动。葫芦岛兴城市曹庄镇后湖村的吊秧西瓜也迎来上市期。坚守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全程施用豆面与生物有机肥，靠生态种植稳住西瓜品质与产量。
2: 单棚的产量在6000左右斤儿，就是一个棚按2.5下棋的话，就能出12000-13000块钱。
3: 丹东经扬州至广州航线近日正式恢复运营，由南方航空直飞，班期固定为每周二、周四、周六，架起辽东边境连接江南水乡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桥梁。2026辽宁品牌发展大会近日在沈阳召开，辽宁省广告协会与六大产业协会签署广告加战略合作，打通了实体产业与专业传播的壁垒。新一届辽宁优品品牌创意大赛也同步启动。近日，沈阳技师学院与京东物流校企合作项目正式落地，双方将共建实训育人平台，紧扣现代物流产业发展需求，开设特色专业，推行校企双师共教模式，把企业真实工作场景、前沿技术、行业标准全面融入课堂教学与实训演练。山海启明大连交响乐团夏季音乐会近日精彩上演，曲目囊括世界交响名曲，融入红色国风时代强音，兼具专业性和大众性，这是全新组建的大连交响乐团首次公开亮相。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这瓜子是你带来的吧？是咋的，今天要弄个炒饭会啊？啊，不让吃啊？啥意思、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个葵花籽啊，可不是为了茶话会准备的，也不是随随便便休闲的那个小零食。今天想要吃我的葵花籽啊，那可是要回答问题的。
2: 回答问题？那您这瓜子我肯定能吃得着了。这个我有信心、我能回答上来您的问题。至于刚子嘛，可能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喽。
0: 小瞧谁呢？我也能答得上来。

0: 阮老师你快问吧。
1: 行啊，既然你们俩都有信心，那我可就问了。我的问题是，这个葵花籽里都有哪些营养？
2: 有哪些营养？
3: 你看你这话一说啊，我就知道你肯定答不上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别看这个瓜子它是个零食，它里边的营养也不少，像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 E 啊，这瓜子里边都有的。
1: 立冬说的没错，这个葵花籽啊，也就是你们口中的瓜子儿，里边它确实有优质蛋白，这个呢还是身体必须的，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每天补充一点是错不了。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E， 那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清除一些自由基，保护我们的身体细胞呢不受自由基的损伤，能够帮助我们延缓细胞的衰老，还能帮助我们血管等方面的健康，让咱们远离那些个疾病的困扰。
0: 是这么好吗？我看看。哎呀，就这小小的，这小瓜子里，有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E。
1: 那当然了。啊？刚才立冬答对了，所以你放下。啊？你放下。
0: 不是，
1: 你放下，你放下，立冬，来来来来来，
3: 我
1: 来答对了。
3: 我直接嗑这瓜子是不是有点不太雅观呢？我等一会儿再吃吧。啊，你先放那，我一会儿再吃。
0: 哎呦，还有偶像包呢，
1: 啊，放回去。
3: 不过哈，啊，不过你不能吃啊，你还没回答问题呢。
1: 是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我也知道。让我想想，这瓜子里有啥啊？刚刚不说了吗？有维生素 E。那我猜猜。这里边应该还有油吧，葵花籽油，还有哎，维生素 B 族肯定有，要不然阮老师不能把它带来。阮老师，我猜的对不对？
3: 合着您是不知道啊，纯靠猜呀。
0: 那你别管啊，你就说这里边到底有没有吧。
1: 刚子，你还真别说，真让你猜对了，
0: 蒙对了。
1: 对，就这个瓜子里头确实有维生素 B 族，比方说 B1、B3、B6 等等 B 族营养元素啊，这些呢在这里头都有。那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能量代谢、神经系统的一些功能以及细胞的修复方面，那都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这个 B6 啊，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营养。但是呢，这个维生素 B6 啊，也是身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一种维生素。所以如果缺了，那你必须要通过饮食或者是补充剂来获取 B6。那刚子，我再问你，你知道维生素 B6 它是管什么的吗？
0: 反正它就是管身体好的。
1: 答不出来了。
0: 继续说啥？这个我还真
3: 这个话哈，说的一点都没错，它肯定是对身体好的。但我觉得阮老师您别问他啊，这瓜子里边含有这个维生素 B6 啊，那都是他蒙出来的。再深的估计也不知道。
1: 好，我听你的。我不问他了啊。那我问问你。
3: 有。
1: 立冬，你知道维生素 B6 它是管什么的吗？
0: 不知道吧。
3: 我知道的也不多。我就知道这个维生素 B6 哈，它对我们的肠胃方面有帮助。因为以前呢，我有一朋友，他呢有这个胃炎，有一回呢他这个胃里边就反酸呢，恶心呢，想吐啊。然后他到医院里边就去看了。我记得当时医生就跟他说了，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缺乏维生素 B6。最后呢给他开的也是维生素 B6。
1: 这点啊你还真说对了。
3: 啊，说对了吧。
1: 说对了，说对了。维生素 B6 呢确实有这方面的作用，不过它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在神经方面。
3: 神经方面。
1: 神经方面。因为这个维生素 B6 啊，它是参与合成多巴胺的一种元素。如果说没了它，多巴胺的合成它就会少，我们就会出现情绪低落、焦虑等等一些情况。
0: 对呀，多巴胺不是能让我们高兴快乐吗？对吧？
1: 是啊。哦，
0: 那这么说 B6 还能管我们高兴不高兴呢？
1: 那当然了。这个维生素 B6 可是神经细胞的叫什么叫维修工。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神经组织，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传递。那当我们如果说不开心了、情绪低落了、焦虑了，我们补充一点维生素 B6， 这个对我们缓解这个情

0: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哎呀，那以后可得多吃点瓜子儿，再另外再补充一些维生素 B 六，让我一直处在那个开开心心的状态，多好啊！
2: 你呀、啊，我看你不补那维生素 B 六，你也挺开心

0: 助我们入睡，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哦，
1: 我记得好像是谁啊，他曾经做过这个实验哈，说是补充维生素 B6 能够帮助他把这个做的梦记得更清楚更鲜明啊。
2: 补充维生素 B6 还能更好地记住自己的梦呢？真的假的呀？
1: 他好像是这么说的。
0: 你别真的假的啊，他说的这确实有这么个说法啊。像这个睡眠方面，有人睡觉他突然就醒了，惊觉了等等，这些呢跟咱们神经方面呢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你补充一点维生素 B6， 那对我们就有帮助。我记得以前吧，好像是1950几年，就国外呢它爆发了一次婴儿惊厥的那个疫情。
2: 还有这种疫情？婴儿惊厥疫情啊啊啊，就是很多婴儿啊啊，就是同期都出现了惊厥的情况呗。那具体什么怎么回事啊？
0: 那据说呢经过这个调查证实，是因为那些婴儿吃的配方奶粉当中维生素 B6 的含量过低导致的。哦，而且后来还发现，就这些婴儿惊厥之后补充高剂量的维生素 B6 就能迅速的控制了。哎
2: 呦，那这么说维生素 B6 还挺重要的呀。
0: 那当然了，哈佛研究维生素 B6 的时候还指出，高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B6 有助于减缓记忆力的衰退。平时呢我们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B6 呢，还能够预防阿尔兹海默症哦。哟，
2: 就是所谓的老年痴呆对吧？这么一说，哎呀，这维生素 B6 在神经方面可以说是关系重大了，缺了 B6 那绝对是不行啊。
1: 是，这回真是哈，知道这个维生素 B6 的厉害。知道了。
2: 说王老师啊，我刚刚也算是答对了一次问题呀。要不你这瓜子也分我点呗，我也吃点啊。关键是补充补充维生素 B6 啊。
0: 分你点儿那也行啊。
2: 哎呦我天，分点就真分点啊，一颗颗数啊。
0: 就先吃这么几个呗。
2: 这哎，一共5个，这太可怜了吧。你说我也不能说阮老师你太抠了呀。哎，就这点瓜子真的不够我塞牙缝的，是不是？那我平时嗑瓜子甭说是一把一把，基本就是那一袋儿全能一次给它嗑了。
1: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就有所不知了啊，阮老师这么分给你啊应该是有道理。你没看我都没怎么说话吗？
2: 是吗，阮老师？是这样吗？啥道理啊？我怎么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缺少维生素 B6 的情况，我多多少少都沾点儿。你看我能多吃点瓜子儿来补充补充这个维生素 B6 不？
0: 还真不行啊。瓜子儿这个东西啊，虽然营养丰富，但是它的油脂也不少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平时吃瓜子的时候要适量啊，一般来说10来个就差不多，多点呢就20来个那就超量了。
2: 你才给我5个。
0: 这个我们说这瓜子你要吃一袋那绝对超量了啊。就不仅仅是补充营养的事儿了，而且还容易给你的身体带来负担。
1: 吃多了不行啊，
2: 油也太多了哈。
0: 对。那如果说你真要是缺乏维生素 B6 了，那我就直接建议你上外头直接买这个维生素 B6 的补充剂来吃。但是
2: 还有但是，
0: 那当然有但是了。你这个维生素 B6 不建议你单独来补，我建议你呢再搭配一些其他的营养一块儿来补。像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维生素 A 等等多种维生素一块儿补。
2: 明白了。哎，
0: 这么一来比较有基础的有6种维生素，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我再给你加一个叶酸。你最好这6种维生素一块吃一吃补一补。
1: 是，这个您也说了哈，其实就是说给我们的身体打一个好的地基。
0: 没错，
1: 这6种在一块。
0: 对，如果说把身体比作一座大房子，那么这些基础的维生素就是建造全屋的地基
1: 基础。
0: 对，那补充好这个6种维生素，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打好了建造大房子的这个地基。所以大家想一想，这身体的基础打好了，那甭管你是补充什么其他的营养也好，还是远离一些具体的身体上的问题也好，那是不是都会更能达成您想要的目标啊？
2: 那肯定。

0: 哎呀，底子好了才能干别的事情嘛。
1: 对呀，如果你身体的底子都没打好，你再想别的，那就相当于空中楼阁，即使你有好东西你也够不着啊，对不对？当中断了一档啊啊！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几种维生素一起补的话，那可就不单单的是补充这几种维生素这么简单了。
0: 王老师啊，听你说的跟绕口令似的呢。
1: 啊，吃着瓜子还听出来我的那绕口令了。我简单的跟你说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个维生素之间也是有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作用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就比如说维生素 B1 B2 B6 它们三个搭配在一起，那就是代谢的一个加速器，它们三者能够分工明确。 B1转碳水为能量，这 B2 辅助全营养功能，那这 B6 呢调节代谢，合力提升代谢效率，这样呢就能避免你吃得多但是呢却还是没有力气的情况。
2: 就是说这三个它们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1: 对，
2: 那还有其他的搭配吗？
1: 有啊，像这个 B6维 C 还有叶酸，它们三个在一起就能维护血液细胞健康，共同守护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安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说它们是血管铁三角，也不为过。那个保护力度直接拉满，还有维 I 加 B2 对于什么口腔黏膜以及上火、眼睛干燥不舒服等等的情况，都能帮助我们去修复一下，帮助我们改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六种基础维生素相互搭配，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对我们身体真的有不少的帮助。
2: 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啊，还是这六种维生素一起补它最好。
0: 怎么一起补呢？买补充剂也得是明天的事儿啊。要我说呀，我们现在就看看眼前，先多吃点瓜子儿，多补充一点维生素 B6，先让自己开心起来，这多好啊！要我说啊，跟着您真是长知识哈。我以前只知道这个瓜子儿解压，然后呢心情舒畅。我每次都是嗑着小瓜子儿，喝着小茶水，然后呢，哎呀，跟他们白富白国际风云那是多开心的事儿啊！我真的没想到啊，哎呀，这开心都是因为维生素 B6 起的作用。
2: 你可拉倒吧！你那时候悠闲的开心，那可不是维生素 B6 的作用。那纯纯是你的心理作用。
1: 说实话我看也是，不只是你，任谁没事了抓把瓜子儿，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聊着天，
2: 对，
1: 那他都会高兴
2: 啊，多悠闲呢。
1: 那我那个年轻那会儿啊，那个大队上的农村里那些娘娘们啊，
0: 大妈们啊，
1: 就是
0: 阿姨们，
1: 就你们说的大妈那样。我们那还娘娘啊，娘娘们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在树底下靠着那儿嗑着瓜子儿聊着天儿，反正是聊得可开心可开心了。
2: 哎呀，您别说以前了，你就是现在也是啊，三五个人坐在一块儿嗑着瓜子儿聊着天儿，那也是难得的悠闲啊。不过现在吧，你说住在城市里头，每次吃的瓜子儿都是现成的，就是很少呢能有家里头，你像我妈妈她自己炒的那种瓜子儿的那种味道。
0: 哎，对对对，
2: 对吧？想想以前呢，那是从种瓜子儿到扒瓜子儿，到最后呢晒干了以后炒瓜子儿，那基本上全程都是有自己的参与的。小的时候看着那大牌的向日葵啊，就高兴，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不过我儿子到现在他也没有见过那种向日葵，就知道那葵花籽是瓜籽儿，说这东西能吃，好吃。哎
0: 呀，我的开心点呢跟你们就不一样了啊。
1: 怎么了？
0: 你们是看到向日葵就开始了，我是吃到那些炒瓜籽才开心呢。香香的，是不是？好好吃啊。说着说着都又馋了。哎，不给我就算了，一会儿再买点。
1: 刚来，你别去买了。我办公室还有点原味的瓜子，
0: 带味了，
1: 都给你带回去
0: 了。好好好。
1: 不过呢，你经常是拿瓜子当零食吃啊。今天我给你换换样，怎么样？
0: 换换样啊？换成啥样啊？阮老师，你不会想拿瓜子做道菜吧？哎，
1: 你还真猜对了，一半。

0: 我今天拿这个瓜子的仁儿给你做一个饼，这个饼呢叫葵花蔬菜饼，怎么样？
1: 葵花蔬菜饼啊，可以呀。啊，小张老师，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做起来吧。
0: 不带这么催的吧？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葵花蔬菜饼，需要的食材有葵花籽仁儿、面粉、焯过水的菠菜、胡萝卜、鸡蛋、盐、白胡椒粉。首先把菠菜、胡萝卜切碎备用，往面粉里呢打入鸡蛋，放点盐、白胡椒粉以及适量的水，把它们搅拌成糊状，再把菠菜碎和胡萝卜碎放入面糊当中搅拌均匀。随后热锅冷油，把搅拌好的面糊倒入到锅中，铺平后在表面撒上一些葵花籽仁儿，等到一面金黄后再翻面，直到这个饼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这道葵花蔬菜饼也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没有啊？
1: 栾老师 啊，您这个饼看着可就不错啊，颜色又好看，那吃起来味道肯定不差。
2: 不光是这个味道不错，我估计这个营养呢还全面的，就光我知道的这里边就好几种了。
0: 嗯，还得是你啊，能看出我的用意了。其实我今儿做这个饼啊，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仨呢多补充一些维生素的。
2: 补充维生素，
0: 对，你说瓜子仁儿，我刚才说了里边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6 还有维生素 B1、嗯、那这个胡萝卜里边我也说了含有维生素 A 比较多，还有鸡蛋黄里头的那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嗯、是不是非常高、嗯、还有我说的菠菜啊，我刚才说的这些维生素它都有，而且它里边还含有叶酸。
1: 叶酸
0: 可以这么说，今儿你们俩要吃了我烙的这个饼啊，就能把我刚才说的那个六种维生素在身体里都补充一点了。那么咱们让这些营养呢在咱们的身体里头呢相互帮助、相互协同，这样咱们就会感觉自个儿的身体会好很多。
1: 嗯，原来是这样啊。那一会儿我要多吃点。好，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们有记住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嗯、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还是先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松鹤延年他发的。
3: 阮老师，我看您刚才讲的内容啊，我感觉我这那些情况我都有，经常出现口腔溃疡啊，这边好了那边又起了，吃饭都疼得不行啊，偶尔还会出现手麻的情况。关键呢是这个情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总感觉情绪低落，莫名的低落。现在我知道了，我身体可能就少了您说的这个维生素 B6 啊，你说我应该怎么补充啊？
0: 这位先生啊，您说的这些情况呢一般就是缺乏维生素 B6 会有这些情况，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呢上医院做一下检查，这样才能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缺维生素 B6。 那如果真的是缺乏维生素 B6 的话，那想要补也是很简单的呀。首先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一日三餐我们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6 的食物，比方说啊，听好了，猪肝、牛肝等等一些动物的内脏，那么这些呢是维生素 B6 的优质来源。还有像鱼类，比方说三文鱼、金枪鱼等等，含维生素 B6 呢也是非常高的。
1: 嗯，还有坚果啊，今天你讲的葵花籽儿、嗯，平时当零食吃一吃也是很好的吗？
0: 对呀、啊，不光是葵花籽儿哦、嗯，像开心果呀、芝麻呀这些坚果都可以。嗯，那么我们在菜场还能买到什么扁豆、黑豆、糙米、菠菜等等，这些你。

0: 都可以换着样的来做来吃一吃，这个对补充维生素 B6 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换句话说，如果您觉得通过饮食的这个方式是有点慢呢，那您就可以通过维生素 B6 补充剂来先补充一些，但是呢，这个补充的剂量不要太大，除非说您上医院去看了，大夫让你吃大剂量的维生素 B6， 要不然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我们自己不要大剂量的进行补充，咱们要适量，要温和的去补充，这样呢，既能让我们长期的补充足够的营养，而且呢，我们还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呢带来一些负担，尤其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了，对不对？我们就更需要补充剂的帮助了。
1: 为什么呢？好像上了年纪的更喜欢通过饮食来补充啊。
0: 确实通过饮食来补充没毛病，但是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呢，本身像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变弱了呀，通过饮食来摄入的营养呢没有补充剂那么多，那么营养补充呢又没有那么及时，所以呢像我们有些年纪大的朋友呢就需要补充剂的直接来帮忙了。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这位朋友，阮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的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半山。半山说他现在觉得身体还不错，但是孩子也说了，说你都60多岁了哈，身体里的各种营养呢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流失了，所以呢平时多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啊，它能对身体好。而且这位友还说呢，他孩子呢不仅是让他补充多种维生素，他孩子自己也在吃，但是呢他就觉得说没必要。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身体好好的，你平时吃点好的就行了呗，你花那些钱都冤枉。那今天留言呢也是想让阮老师您能从这个营养的角度哈来劝说这孩子，别让这孩子呢乱花钱了，你多吃点好的就行了。
0: 这位朋友的愿望我可能
2: 不能让他实现，
0: 可能是真不能让他实现了。
2: 对
0: 啊，也有可能呢我会帮着您的孩子，劝劝您，
2: 是
1: 反向输出。
0: 对对对，哎，你听好啊，首先他说的，平时多吃点好的，多吃点有营养的，通过饮食的方式来补充营养，这一点肯定没错吧？
2: 对，这是对的，
0: 这肯定对。但是如果当我们的饮食当中能够摄取的营养比较少的时候，没有办法满足咱们身体所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些补充剂来补充营养。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来不及就方便面，那你要是这个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补充足够的营养了吧？
2: 对，
1: 另外呢，像你刚才说的，上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啊，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0: 对呀，
1: 可能饮食啊就没有办法摄入身体必须的那些营养。
0: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年过60了。年过60，咱们吃同样的食物，我肯定不如你摄入的营养多。
1: 看着体型就看着。
0: 而且呢，我的身体里呢还在不断的流失营养，一旦我补充的营养不足的话，就是我吃的方面补充的不足的话，我就需要额外的摄入营养，这样呢，我才能保持我的身体健康。至于这位朋友您孩子的情况，我跟您说，现在有些孩子因为工作他熬夜是吧，工作压力大，操劳的事情也多，虽然他的营养摄入也不能算是少，但是他消耗的多，消耗的快呀，所以您孩子自己感觉到了，他适量的补充一些多种维生素真的是可以有的。
1: 是，阮老师，你说这个补充多种的维生素啊，那他要补充哪些？
0: 这个得分情况。不过呢，最基础的，我觉得要有6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C， 还有叶酸6种。因为这6种是我们日常身体最容易缺的，也是刚需比较高的6种维生素。我们把这6种维生素补充足了，不光是对我们的眼睛好，还能保护我们的血管，稳定我们的神经，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

0: 我们的气血，缓解我们的疲劳，可以说为我们的身体能够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啊。
1: 嗯，您这么一说呀，这六种维生素还真是基础啊，哪种都是身体需要的。嗯，回头我也得把他们六个都买来补一补。好了，这位朋友，你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阮老师呢也说了不少了，那大家呢记住了没有？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阮老师啊直接对话的，或者呢有和大家想分享的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夕阳，他刚发的这个微信哈，嗯，就是阮老师您刚说完补充的那六种基础维生素好啊，这位友就问了啊，
0: 问什么呀？
2: 他说这六种基础的维生素一起补的话，好在哪儿啊？
0: 这位朋友的问题真的是很及时啊，
2: 刚发的。
0: 我也借着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嗯，我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嗯，这个六种维生素对身体的好，我刚才说过了。那为什么这六种维生素要一起补呢？单独的补行不行呢？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我建议呢是一起补，因为一起补的话，它们能够起到一个相互协作与促进的作用，这么相互搭配之后，能够把它们的各自的作用发挥得更大。就比如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吧，那 B1 加 B2 再加 B6， 它们在一起能够协同参与糖的代谢，脂肪的代谢。维生素 B1 负责糖代谢，维生素 B2 参与生物的氧化，维生素 B6 它参与氨基酸的代谢，一起补充能让代谢的流程更加顺畅，避免单一补充某一种导致的代谢不均衡。再加上这个叶酸呢，啊，还有 B6 助力叶酸代谢利用，能够帮助我们稳住血液与血管健康。那么有了 B1、B2，提神抗疲劳，还能帮助我们稳住精气神跟我们的气血。嗯，
1: 没想到这么一搭配还有这么多的作用。
0: 那当然了，还有那个维生素 C 呢，我还没说呢，它就像一个全能的助攻王一样，就谁有了维生素 C 的帮助，少了自由基的攻击了，那作用呢就会发挥得更大了。还有维生素 A 加 B2，对于干燥上火、眼睛不舒服的情况的帮助那就大了呀。还有叶酸、B6、维 C， 这个可是血管的铁三角，对咱们的血压、心脑血管方面的呵护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呀。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基础的六种维生素如果大家想补的话啊，还是一起补的好。
1: 嗯，听明白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也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